0: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即将开幕的2026服贸会。今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首钢园举办。北京市区交通部门通过新开免费接驳专线等全方位服务等举措，确保市民参展出行安全有序、平稳顺畅。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1: 今年服贸会新增了20,000平方米的展览面积，参展商、媒体及观展群众的数量增多，进一步推升了区域的交通出行需求。目前首钢园周边覆盖地铁1号线、6号线、11号线、S1线四条轨道线路，市民可按需就近选站下车，前往园区各个入口。北京市交通委综合运输处副处长王立勋说：“
2: 如果说市民是乘坐轨道交通，从静安桥出来的话呢，大概 KH 口步行600米就可以到1号登陆厅，从北新安站出来的话呢，可以到2号登陆厅跟3号登陆厅。如果是从新首钢出来的话呢，可以去4登陆厅。今年考虑到它晚场的一些活动，会延长11号线末班车的结束运营的时间。
1: 地面公交方面，9月5号起，公交一路向西延伸至首钢园区域，市民在新首钢站下车后，可原地换乘服贸会期间新开的一路支线，直达园区各个登陆厅。北京公交集团运营调度指挥中心高级业务主管邢柳说，
3: 服贸会期间呢，我们会在首钢园区周边呢开一条一支线路，沿途一共

0: 园综合交通枢纽是休息场街，运营时间从8点到18点，每15分钟一班，高峰时段呢将根据咱们客流的变化呢动态的调整发车间隔。
1: 对于自驾出行的市民而言，今年的停车服务将变得更智能便捷。市民在导航软件中搜索福茂会或首钢园，即可跳转至专属专题页面，实时查看周边停车场剩余车位、收费标准等信息，可一键精准导航直达车位。
0: 今年福茂会石景山区统筹29处停车场资源，为市民呢提供1.1万余个机动车的停车位，其中首钢园内呢是25处停车场，能提供约10000个车位。同时呢，还在首钢园周边安排了4个应急停车场，如果遇到停车需求比较旺盛的时候，可以适时的为市民提供机动车的停车服务。
2: 另外呢，北京市交通委员会综合运输处副处长王立勋介绍，首钢园周边有地铁1号线、6号线、11号线、S1线4条轨道线路，依托苹果园综合交通枢纽，可以实现多线换乘，直达展区。
3: 那么该如何出站呢？金安桥站 KH 口西南方向约600米是1号登陆厅，11号线北新安站 A 出口向西约150米是2号登陆厅， C 出口西南约400米是3号登陆厅，11号线新首钢站 ABCD 出口西北方向约300米是4号登陆厅。
2: 而非机动车停放方面，首钢园及周边可停放非机动车6300

0: 里就是两元一合的重要节点之一，新近打造的城市阳台，由约4000平方米的低顶广场、下河通道和滩地清水平台组成。这里是永定河边观赏落日的绝佳点位。北京市水利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华艳玲介绍，
1: 这个点位呢，它整个叫做长安街西轴线的一个延伸点。那这是首钢大桥，再往西您看到就是西山还有定都阁，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视线焦点。这个广场的话，咱们就是提供一个可以让人休憩观景，包括举办一些节庆活动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天气好的时候，这边夕阳特别好，人可以来这儿，在这坐一排，或者在这跳舞，在这开一些小的音乐会，然后有夕阳的陪衬。在夜景的时候，首钢大桥也会有一个灯光的设计。

0: 去首钢园，真正实现陆路观光车加水上客渡的水陆联运全新游览模式。
1: 我们通过实施堤顶路的提升工程呢，串联首钢园、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园博园等重要的这个生态节点，到明年底之前呢，我们能够实现构建总长为30公里的贯通连续的滨水慢行空间。
0: 今年福茂会前，永定河集二期将在9月7号启幕，将与去年落成的一期连片贯通，形成完整的滨水商业集群。
2: 再来关注天气方面，本周六周日两天，北京市天气总体平稳，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较为舒适，适合大家安排休闲出行。9月5号星期六，

0: 我们目前在中国有很多客户，我们希望可以在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得到上合组织国家的一些政策，包括进出口手续、物流、投资贸易等方面的便利，希望更多哈萨克企业可以借助天津港来做合作，进一步开拓我们的市场。
1: 来关注民生方面，3号北京市市场监管局会同相关部门起草的《北京市食品安全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在首都知创网站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北京将通过完善从农田到餐桌全链条闭环监管机制，加强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压实网络第三方平台管理责任，实施数字化信息追溯等方式，切实保障市民饮食安全。 其中北京市探索实行的农产品批发市场红灯机制将固化为法律。
2: 3号记者从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精彩消费码目前已经

0: 围的可不只是冠脉旋膜导管，还包括气管、支气管支架、非腹膜、软镜导管等共计22种医用耗材，以及支气管内镜定位检查术等14个医疗服务项目，支持我省医疗机构发展应用先进技术，提升服务能力。
1: 来关注文化领域，一封桥批漂洋过海是游子写给故乡的信，一座四合院开门迎客是北京递给世界的名片。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巡礼主题采访活动3号走进了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和北京非遗中心。从走出去到请进来，中华文化正完成一场双向奔赴。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2: 走进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三层，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道具及桥批文物特展仍在热展。从潮汕民俗旧物到南洋华侨谋生用的各类生活用具，再到满载相思的桥批，展览搭建了10多组沉浸式实景，重现电影里的经典场景。市民田女士说，
3: 我们想着这个展快结束了，过来赶紧看一下。电影上映的时候刷了好几次，我当时就觉得这部作品情感表达非常的细腻，有一个很大的后劲儿。
2: 此次特展将于9月13号结束。就在8月下旬，展陈还新增了近60件桥批文物展品。看展之余，田女士还带着自己收藏的电影周边和桥批相关书籍，盖上馆里的纪念戳。
3: 我觉得这个做的特别好，让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包括这些陈设，其实跟电影还原度是非常高的。我就觉得当时的人感情这方面比较纯粹，对于思乡，包括人民很团结这一方面，有了更深刻的感受。
4: 最中间的显眼位置，写出书信人的名称。
2: 桥批信封怎么写？展览现场开启了小课堂，不少观众走到这里都停下脚步细细聆听，还有人现场临摹书写，寄出一封自己的桥批。距离华侨历史博物馆不远，北京非遗体验中心里同样热闹。来自土耳其的留学生王爱英正专心学习宋代点茶技艺。
5: 我在这儿试试做牡丹画，但是不太像，我刚才点的不好，所以让老师帮我垫一下，因为就是做出来那个泡沫确实太难了。
2: 北京非遗体验中心自试运营以来，已举办主题活动、非遗沙龙、社区开放日等特色活动150多场，累计接待参观体验访客2300多人次。其中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外国游客越来越多，市文旅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郑芳介绍，
6: 跟节庆活动相结合，比如说

0: 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4号正式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女子404人，男子411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其中乒乓球项目的孙颖莎、王曼玉，跳水项目的陈雨希、王宗源，体操项目的邹静媛，皮划艇竞水项目的孙梦雅，举重项目的李文文连续获得过东京、巴黎两届奥运会金牌。
1: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第35周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2026年第35周全国哨点医院报告的流感样病例数占门急诊就诊总数比例为 3.6%， 南方省份高于北方省份。其中216家开展呼吸道多病原监测的哨点医院，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样本检测阳性率前三位的病原体分别为流感病毒、新型冠状病毒、鼻病毒。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阳性率呈下降趋势，总体上处于中流行水平。
0: 国际方面，近日中东局势持续升级。据伊朗官方3号的最新数据，美军近期对伊朗的袭击已经造成18人死亡。伊朗方面持续强硬表态，称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威胁称，随时准备再次袭击伊朗。此外，以色列方面也放出狠话称，若遭到伊朗的袭击，

0: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要带您一起来了解2029北京就正式是世界建筑之都了哈，我们带大家一起来见证北京的古城新生。北京获评2029世界建筑之都，这也是亚洲首个获此荣誉的城市。从中轴线胡同院落到首钢园区双奥场馆，传统文脉与新中国建筑遗产在此交织，走出独属于超大城市的有机更新之路。为何北京摘得世界建筑之都这份国际殊荣？丰厚的20世纪建筑遗产又将如何助力我们在世界建筑师大会上传播中国建筑思想？让我们一同探寻北京藏在街巷与地标里的东方建筑密码。好，下面呢就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北京市建筑

0: 恰恰是往届货品城市所不具备的。更让建筑圈振奋的是，就在上个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张力教授高票当选国际建筑师协会主席，这是该组织1948年成立以来首次由中国建筑师执掌帅印。一边是北京拿下世界建筑之都，一边是中国人首次掌舵全球最大建筑师组织，两件事叠在一起，说明中国建筑已经从参与者变成了主导者。一座城市的建筑到底该守住老传统还是拥抱新潮流？北京给出的答案是两者从来不是单选题。
1: 感谢我们的很多老朋友哈，在聊天室里的分享，玉玺银城，还有向着阳光、格威龙等等等等。我们今天呢，真的是能够请到这个叶一谦叶总，还有这个金磊秘书长，我们真的是非常的荣幸。尤其刚才金老师特别跟我说，说这个叶总，这个北京建筑师学会的秘书长，以后就是咱们北京建筑之都的很多活动，就是在您这里来主持操办哈。所以我们刚才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听到这个消息，大家也觉得非常的振奋。北京2029世界建筑之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评选？二位老师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好吧？为什么我们北京能够就是取得这样的一个称号？
2: EYA 的大会是每三年举办一届，
1: 每三年，这个还真是，一般我们都是两年、四年哈，这个是三年。
2: 北京呢是1999年举办过一届，然后呢现在是事隔30年到2029年是举办，然后这个。世界建筑之都呢，是从2020年开始，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建筑师协会，就是 UIA 联合授予这个，就是举办这个 UIA 大会的这个城市世界建筑之都。2020年呢，就是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当时因为正好赶上疫情，所以呢，他当时的所有的这个世界建筑之都的活动呢，基本都是在线上，向全世界来展示。所以那一届呢，应该是第一届，然后第二届是丹麦，丹麦的哥本哈根，第三届是刚刚结束的巴塞罗那。对，这两届呢，就是都这两个城市呢，都已经是有一年的活动，因为世界建筑之都的这个活动呢，它的整个时间是这一年，就是举办这个建筑师大会的这一年，都给这个城市就冠名就是这个世界建筑之都，他们会举办一系列活动，就包括展啊，包括面向这个公众开放的各种活动啊。包括论坛啊，包括竞赛啊，它是个系列活动组成的。
1: 也就是2029年，我们北京也会有一整年的这个关于建筑的系列的活动哈。
2: 对，实际上现在从2026年，巴塞罗那的这个 UIA 大会结束，就已经正式进入北京时间了。所以我们北京的世界建筑之都的活动其实已经开展了。我们现在在手的。
1: 已经开始了活动。
2: 对，在手的就是刚刚在 UIA 的这个网站上官宣的，就是 UIA 的国际竞赛。就国际竞赛就是在北京的两元一河的永定河边要做一个永定驿。这个国际竞赛呢是面向全世界的青年建筑师。
1: 驿站的驿。
2: 要做一个驿站。然后这个竞赛呢到11月下旬就要正式的评审。
1: 这个竞赛什么呢？
2: 竞赛就是设计一个驿站。而且这个驿站呢是要建成的，这不是一个概念竞赛，这是要建成的，到2029年这个竞赛要向整个的公众开放的。
1: 所以之后还会有一系列的这个活动，而高潮就是2029年这一年，是吧？
2: 一年，对的。
1: 那么刚才呢其实我们也听到了，北京是全球第四座，亚洲第一个世界建筑之都。其实就是我们北京获评世界建筑之都这个称号，以及2029年要举办一系列这个活动，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其实也是要向这个世界来展示我们北京的这个建筑的特色。其实以前不管是金老师啊还是叶总都来我们这里做过节目，讲过我们北京这种这个几千年的这个底蕴哈，然后几百年的这个都城的这个厚重的历史，其实有各种各样的建筑，包括近现代的，有很多很特色的。那么对比之前几届三座往届的城市，我们北京能够取得世界建筑之都这样的一个称号，以及2029年这个举办，我们北京独特的城市底色体现在哪里呢？来，二位老师。
3: 这样，首先来说，刚才叶总说的已经是在我们之前，在北京之前已经有三个城市了。我们稍微盘点了一下呢，我们和他们的共同点，实际上呢，都是这个，

统建筑，换句话就叫做这个历史遗产与这个当代建筑呢共荣共生的这样的城市。比如说在这个巴西，这个有一位著名大师尼曼涅呢，他是在这个巴西早期的，在巴西利亚他做的项目呢就获得了世界遗产。在

0: 这个警官一般我们都认为这警官呢，他应该更多的他是造了一个城市，造了一个景，他是在1930年代他做的一个项目，就因为那个项目，里约呢他也进入了世界遗产的行列。无论是这个刚才说的巴塞罗那还有哥本哈根，在他们的项目里面呢都有很多的这个够得上世界遗产的称号的这个项目。
1: 嗯，
0: 巴塞罗那大家都知道，高迪现在一共有七个项目进入了世界遗产，而且这个世界遗产呢，因为他是20世纪的著名的建筑设计大师，所以他的项目呢应该是20世纪遗产。
1: 嗯，
0: 所以我就特别的感觉到呢，如果要谈我们的共同点，我们都是和遗产共生，我们不断的在这个创生着自己的新的这个城市的形象。
1: 嗯，
0: 如果说的我们北京的这个特殊点呢，那我特别觉得这个2024年7月中轴线的申遗成功，实际上呢我们特别应该提到的就是天安门广场及建筑群，它成为15个构成

0: 规划和建筑中呢，这个延绵不断，这个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文化。
1: 嗯，
0: 所以也是这一点呢，应该说是作为北京，作为这个世界建筑之都，它特别具有这个底气的一个方面。
1: 嗯，确实
0: 这一点呢，应该说我们在1999年的那一届世界建筑师大会上呢，应该说我们还不能够做到，因为下面也可能会谈到一些数字，
1: 嗯，
0: 来说明北京的现代建筑现在就是说有充分的能力，这个能展示中国建筑文化。
1: 嗯。从1999年到现在又20多年过去了，哈哈，现在是2026年，26、27年了哈。其实我们刚才说了，北京是拥有3000多年的建城史，800多年。

0: 就这种古代遗产和二十世纪现代建筑实现这种共生保护，这个可能对于我们现在的人来说，这个是更重要的。我们北京现在有这么多的这个世界文化遗产，那他们怎么来实现这种共生保护？我们北京做了一些什么，让世界看到，让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人能够体会到这种美好呢？来，金老师。
1: 北京的这个。刚才我说到的二十世纪遗产，实际上北京包括咱说胡同的机理，包括这个我们沿着这个中轴线，沿着北京的中轴线的这个世界遗产，我们这个把它走下来，我们就是目前我们应该看到的大量的项目呢，都是这个传统建筑，明清的古建筑，但实际上呢，从缓冲区里面看，我们就能发现在北京中轴线的周边，也就是说当年我们谈紫禁城的文化，它不仅仅是紫禁城本身，一定是要包括紫禁城周边的胡同肌理，包括紫禁城这个往外城看，到了大栅栏，到了这个前门，我们北京这个大量的这个市民的商业建筑，所以这些内容呢，这些年呢都应该有了很多的这个城市更新的变化。东城区在这方面呢，应该说做了很多的事情。这个西城呢，虽然是离中轴线稍微远一点，它的城市更新的这个步伐呢也很快。所以我们就说，谈北京中轴线是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的代表，它反映北京城市更新的这个变化，那我们就应该说要重视这个老城。为什么说到这个呢？因为北京2016年呢到2035年的新一版总规呢，特别强调了一个词，就是老城不能再拆了。其实这样的一个词呢，有它的深意，它的深意就强调了北京这个城市他要做城市更新，人们要享受到现代生活，但我们现在强调的现代生活一定不是把老城拆了以后再盖新房子，而是要在老城的基础上我们去做更新。我们更新呢有一个原则，也就刚才主持人就是您反复强调的，说我们在哪些方面做到了共生。其实呢，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呢有一个词，我有时总在各种场合下要反复提这个词，因为他强调的城市更新一定是一个有文脉的城市更新。具体说呢，他是强调要建设一个崇德向善的这样的一个城市的基理，要恢复这样的一个基理。其实下面呢，可以请我们的叶总稍微也再谈一谈，因为叶总在北京城市的更新上呢，也做了很多工作。
0: 是。
1: 长安街他做了很多的重要的项目的更新，另外这个北京的高校，我们通常说的北京的八大学院，这个学院路上的八大学院，那个叶总呢，无论是北航做了大项目，做了既传承又创新的大项目，而且他在北医又做了北医的图书馆，所以那个我说咱们不泛泛的谈北京这些胡同的机理，对吧？这个大家可能有的项目也都知道，就以叶总的具体的项目，让叶总谈谈他是如何看待城市更新和城市改造的。
0: 来，叶总，离我们的话筒要近一点。
2: 哎呀，感谢金主编。这说城市更新其实说的有点跑题啊，因为咱们今天说的还是北京这个作为世界建筑之都哈、作为世界建筑之都，我还是把这题拉回来。因为这个其实大家有一个混淆的一个概念，就是

0: 般城市会有个主题展，然后这个主题展呢，主要的呢是来推介或者来宣传它的这个主题概念。然后呢，这个 UIA 大会呢，这几天的会，这些论坛其实也都是围绕这个主题在展开。那么，但是建筑之都呢，其实本身是更多的是展示这个城市。更多的其实就是因为这个展示城市就展示的方方面面，它就不仅仅是展示这一个主题，因为这个主题呢包容的量还是小，这个城市的量会包容的会更多。你比方巴塞罗那，他们今年的这个它的世界建筑之都是从今年二月份就开始，这个就是它的活动就开始，一直到也持续到今年的十二月，也就是它维持的时间整整一年。然后这一年的时间里头，对，然后它呢就是有十个街区都参与这个建筑之都的这个活动，十个街区，而且这十个街区呢，既有老街区、老的历史城区、历史街区，其实也有现代的，也有更新的，也有现代的这些街区，而且呢，它的活动大概就从展览到论坛到这种探访公共的这种探访路线等等等等，这个就是大概几百场，就是我们跟他们加泰罗尼亚建筑师学会，因为这个加泰罗尼亚建筑师学会是也是承担他的巴塞罗那的建筑之都活动的这么一个组织，就跟我们北京建筑师学会是对等的。我们跟他们做过这个交流，然后他们就跟我们讲过他们建筑之都的整个的一个他们的一个筹办的一个模式啊，包括过程。其实这个建筑之都是一个，我理解是一个更立体的、更全方位的展向国际展示这个城市的魅力的这么一个手段，
1: 就不光光是一个称号、
0: 对对对。
1: 您在这一年举办的这些活动，其实就向世界展示你们这个城市在这方面的哈、不管是旧的还是新的，以及新旧融合所做的这些工作哈。
0: 新旧融合的，包括这个。对未来的态度，对现在的态度，对过去的态度，这都要展示。
1: 我们今天聊天室里头大家其实也很热烈，我来分享一下哈。7758说，北京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主要是，是这在世界遗产中轴线古建群和现代地标两大脉络，兼具600年，这个皇权礼制秩序和当代创新的张力，比如说像这个故宫啊、

0: 就刚才我提到的，就是我们北京申办这一届世界建筑师大会的主题就是回归，也可以叫平衡，也可以叫均衡，这是英文，就是 balance， 这个主题呢其实有那么一重含义，就是就这应该对应1999年的北京宪章，就是当时99年咱们举办世界建筑师大会的时候，我们吴良镛先生当时就是主持撰写了北京宪章，当时的整个的北京的这个建设，包括甚至国际的整个的城市建设，其实还是一个大干快上的这么一个阶段。因为99年时的北京的城市化率还没到30%，然后现在我们已经到了67%了。北京城市化率是88.3%。2025年已经是绝对是跟
1: 好厉害了，
0: 跟国际是完全是同步了。也就是当时在99年的时候，我们整个的一个城市建设建设的一个大的思路就是大干快上。但是到了现在，到了城市化率到这么高，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存量的一个城市的时候，我们有其实有很多的问题也都出现了，比如我们的资源问题，我们的污染问题，比如我们的民生各种方面的这些问题。那么现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态度？UIA 之所以把2029

0: 后我们
1: 可以透露一下在哪里吗？还是等结果再出来。
0: 等结果吧，哎，等结果，因为我们现在因为有在我想有在东城的
1: 啊，
0: 有在丰台的啊，都是老的社区，
1: 嗯，
0: 有的还是在我们的老的历史街区啊，都是跟民生息息相关的，
1: 嗯，
0: 而且这四个菜市场呢，有三个都是在经营状态的，
1: 哦，
0: 都是在经营状态的，都是整个这个社区里头这些老居民啊、老住户啊，每天生活里头必须要跟这个菜市场发生关系的这么一个场所。
1: 我们家附近有个菜市场，我就经常去，
0: 对，
1: 很喜欢。
0: 对，我们现在就在做这个工作营，我们现在是动员了北京四个菜市场，大概是12组，
1: 嗯，
0: 12组青年建筑师，现在是就青年建筑师、规划师、景观师、艺术家，
1: 嗯。
0: 还有商业策划师在组成工作营，联合给这四个菜市场做升级。然后我们这竞赛呢，到年底就要落地，就要这四个菜市场就要开始施工，到明年春节的时候亮相，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其实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我想说的就是，我们建筑之都啊，或者是展示北京啊，其实并不仅仅是展示我们的老的这些遗产，其实是要展现我们的生活。
1: 嗯，
0: 那我们的生活跟生活息息相关的这些，比如说菜市场啊，这些我们的社区的中心啊，
1: 嗯，
0: 等等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1: 嗯，
0: 我们希望的是，给国际上呈现的是一个真实的北京，一个带有烟火气的北京生活啊，北京城市生活。
1: 嗯，这个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哈，我们不单单是有那些宏大的建筑，我们生活在其中，我们也享受这个城市的，就是它的这种这种带给我们的种种的这个便利，但是这个又要融入到这个城市当中，又不突兀，所以这个工作真的是非常的接地气儿，就像玉溪银城说了，今天节目的主题内容很丰富也很专业，但是城市建筑就在我们身边，所以话题就很接地气儿。听着两位专家老师的讲述，增见识长知识，谢谢两位老师。好，那么一会儿我们再请二位老师接着跟大家来聊，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协同发展进行时，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3: 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4: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
5: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4: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5: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4: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3: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

0: 遗产，又将如何助力我们在世界建筑师大会上传播中国建筑思想？让我们一同探寻北京藏在街巷与地标里的东方建筑密码。我们为您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是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执行总建筑师、北京建筑师学会秘书长叶一谦，以及中国文物学会二十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秘书长金磊。同时我们继续请大家的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建筑之都北京有哪些建筑让您印象深刻呢？头乌以桃说了，北海公园的燕京八景之一琼岛啊，这个燕京八景是金代那会儿就有了，哈哈。 Snowby 说正阳门呢，北京人口中的前门楼子，还有它南侧的箭楼，是的，现在这俩地儿都开放了，大家可以来看了。然后格威龙给我们发了刚才这个二位老师说到的这个吴良镛在国际建筑师协会第二十届大会上做主旨报告的老照片，说吴良镛是1987年到1994年主持改造的菊儿胡同，践行了他有机更新的理论，而1993年菊儿胡同这个项目也是拿下了世界人居奖，这也是我们中国现代建筑作品第一次获得这个最高的国际荣誉，是吧？嗯，然后在这之后，格威龙还给我们发了这个菊儿胡同的设计手稿啊，等等等等。在这之后，我们北京应该说在这方面有了更多的这个进步和发展哈。那么。玉虚云城说了，节目中所提及的平衡点，作为听友讲一点我自己粗浅的认识，就是包括它也包括怎么样协调好文物保护和市民生活的矛盾，以及城市发展和自然环境有机融合的矛盾等等。一流的世界级的城市，就是要在传承、发展、保护诸多方面去协调，去解决他们之间的关系，要做这个工作。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我们这位朋友说的。
1: 他这个应该说呢，我们仔细对比了一下这1999年的北京宪章，吴先生呢有这样的词，就是回归建筑的基本理论，回归建筑的基本功能，要总结20世纪这个中外建筑的这个发展的规律。当然2029年就直接的又把这个回归平衡特别提出来，就像这位听众所说的那样，实际上强调的是人与人、人与环境的这样的一个关系。99年的情况叶总说了，那时候是大干快上，那2029年由于我们在走着一条这个精细化的这个城市建设的之路，所以我们就要总结我们建，我们为什么要建，我们建的这个规律，我们建的这个经验是什么，我们要从中呢发现一些问题。由吴先生的这个吴先生的北京宪章呢，其实想到了吴先生的老师梁思成。梁思成有这样一句话，我觉得拿过来呢，今天对比一下北京即将举办的世界建筑之都呢，就觉得特别贴切。梁先生在1931年给东北大学的学生

0: 我们在2029年新中国的80周年纪念的时候，我们认真的去做这件事情，应该说也是向新中国建筑成就献礼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另外2029年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是梁思成的老师，刚才说吴良镛的老师是梁思成，
1: 嗯，
0: 那梁思成的老师呢叫朱启前。
1: 哦，
0: 2029年是中国营造学社建设成立100周年。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就看咱们怎么做，那个有非常好的文化点，非常深的渊源，有些内容是对外国建筑师到中国来给他们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普及。
1: 嗯，
0: 顺着这个呢说一点，刚才跟叶总也是说了，说一点小建议，看同志们，看咱们这些听众们是不是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
1: 嗯，
0: 21世纪到今天已经到了2026年了，那就意味着它1/4世纪已经过去了。北京呢，在2029年评选了第4次十大建筑，又过了这么多年了，我们能不能借着世界建筑师大会在中国召开，世界建筑之都在北京呈现的时候，我们评选出来北京的新十大建筑，就第5次十大建筑。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事儿呢，应该说是一个既由下而上，
1: 嗯，
0: 既由业界向公众，也是可以由上而下，这个共同来操办的一件大好事。
1: 这个我觉得会好难呢，现在北京这么多精彩纷呈的这个建筑哈，既有咱们本土设计师这个设计的，也有这个国外的，现在也有很多大师也会请来跟我们合作哈，做各种各样的，不像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可能好评，现在我觉得这个竞争会很激烈，会不会啊？
0: 因为2029年呢，我们就举办了一次叫做
1: 2009年
0: 我们举办了一次21世纪的北京十大建筑的评选。
1: 嗯，
0: 比如说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国家体育场，完全是中国人自己设计的国家体育场。
1: 嗯，
0: 国家大剧院、北京南站、北京游泳中心、首都博物馆、北京电视中心、国家图书馆2期、北京新保利大厦、国家体育馆，这些内容都是荣获了北京当代十大建筑的称号。
1: 嗯，
0: 那仅仅是到2009年，我们又过了20年，
1: 到2029年，
0: 到了2029年，我们难道不应该再审视一下我们有哪些项目有着榜样的建筑力量吗？
1: 还真是。说到刚才梁思成、葛威龙给我们发了一张老照片，1906年梁启超和子女的这个合影，上面还有这个梁启超亲笔题字“亲民从报时任”。时代任公及顺承永三儿，然后这个我是刘文正说了，诸位老师，我个人非常喜欢，就是我刚才看到的应该是工体的这个老建筑，工体的新建筑。他说，因为它贯穿了从我的少年一直到现在，对我来说不单单是一个地标，它更多的就像一个陪着我、见证我这一路上的老朋友。所以就很多建筑是这样子的，就是大家一起陪伴着好的这个建筑，它是可以非常长久的哈，陪伴我们很长时间的。然后朋友们也说了，他说真正体现北京的，我自认为是胡同，它的历史文化底蕴在那儿摆着，怎么保护，怎么保留内城已经为数不多的胡同，怎么传承好北京的文脉。我有时候也转转北京的胡同，在这方面不知道在这次的这个2029北京即将举办建筑师大会之前，或者是在这个期间，我们会不会做一些工作？这些年胡同的保护应该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是吧，叶总？
2: 是的，
1: 嗯，
2: 现在因为北京的新总规，北京的平房区、胡同区现在应该是整体都是不能够拆的了，都是要整体保留改造。然后再有呢，就是北京的城市更新条例，就是北京的立法，也是对整个北京的这平房区有这个明确的，就是不能够拆，必须是改造，就必须是整体保留。
1: 嗯，
2: 所以呢，现在我们工作的很大的一块城市更新的内容就是北京的胡同，北京的胡同。然后这个胡同呢，北京也积累了很多这些方面的经验。

0: 目前呢，就现在是整体的思路，就是由原来的这种一条线一个点的这种更新，
1: 嗯，
0: 现在走向整个的片区整体更新，就是现在我们叫打造一个完整社区，
1: 嗯，
0: 完整社区式的这种更新。我们希望呢，就是北京现在这个就是作为北京最宝贵的这个我们的这种平房啊胡同区，能够满足我们现在在胡同里头的城市居民，在里头的工作者，包括我们的这些游客呀，能够满足他们的一个好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状态。
1: 嗯，
0: 所以呢，我们现在这个改造呢，不单是针对这个平房这个院子本体在做改造，
1: 嗯，
0: 其实更多的呢，现在是要拓展到给他的这些个公共配套，就包括我刚才说的什么
1: 菜
0: 市场啊，
1: 场嗯，
0: 社区中心啊，
1: 嗯，
0: 等等等等，这些个其实都是这个胡同所必须的，
1: 嗯，
0: 所必须的。然后再有呢，就是这些市政，因为这些市政的改造，北京每年投入很大的力度在做这方面的这些市政啊设施的改造，
1: 嗯，
0: 让这个整个胡同呢能够跟我们的现代的这种生活能够对接，能无缝对接。所以这个呢，一定是我们现在工作的一个重点，也一定是29年作为世界建筑之都向这个国际展现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北京的城市的名片之一。
1: 刚才说到这个十大建筑，1528说了，说我曾经专门去首都机场，在航站楼前合影留念，不是乘飞机哦，是特意去拍照哦。你看，真的这个
2: 是，那个说这件事情，其实我就快速插播一个事儿，那个5月9号到7月19号，
1: 嗯，
2: 在北京呢，在相关部委的支持下，举办了一个这个岁月的回响。中国20世纪遗产摄影展，
1: 前一段时间哈，
2: 对这个展览就没想到如此的火爆，这个一个专业的建筑的摄影展竟然有超过4万人来参加。最重要的，这里有一个这个板块叫做我喜爱的北京20世纪建筑，
1: 嗯，
2: 竟然有很多的这个居民认真的参加，9点开馆，7点半就排队，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有一些这个冰箱贴，这里有一些文创产品，但是吸引大家的是拿到这些礼品以后，认真的填写自己我喜爱的北京20世纪建筑遗产的项目以后，他还要认真的参观，认真的把这些个他所拍摄的照片放到小红书上来广为传播，其实让我们看了以后都非常的感动。另外呢，还特别想说的一个事儿，就是说作为这个北京的这个，刚才叶总说了胡同的肌理，
1: 嗯，
2: 这无疑是北京一个特别重要的名片，
1: 嗯，
2: 但是呢，我们现在谈的是北京不但要保护自己的传统的遗产，
1: 嗯，
2: 北京的现当代的遗产是不是也应该关注？因为这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每年都在递增的新项目，比如说刚刚过去的这个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我认真统计了一下，在全世界又增加了5项20世纪遗产作为世界遗产。这个比如说阿尔托，他的这个设计项目有的是都接近他晚年的项目，都一次性的这个获得了20世纪遗产的称号。
1: 嗯，
2: 所以我们就想，这样的一次世界建筑之都要给北京带来现代的味道，除了现代的生活，其实享受着现代文化的这样的味道。它虽然是古都，但是它的现代的味道在哪里？这个也很重要。
1: 嗯，
2: 这个也很重要。因为现在我们看呢，北京现在一共拥有了148项中国20世纪遗产，这个上海有77项，天津有63项，重庆有39项，北京的这个现代建筑入选
1: 148项，
2: 148项在全国的1000项个20世纪遗产呢，占了一个绝对高的比例，这个比例呢，基本上把那3个直辖市加起来，北京都要比它多。所以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我们北京的现代建筑的发展，换句话说，叫做新中国建筑遗产，这样一个事情呢，正在受到关注。
1: 嗯，
2: 因为新中国建设成就吧是特别重要。为什么刚才提到2029年也是我们共和国的80周年呢？在这个时候我们好好的梳理一下我们的建设成就，我们再给它叫做第五次北京的十大建筑。对，所以我就觉得它的意义非常的深远。因为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这个1999年世界建筑师大会在中国召开的时候呢，当时出了10本书，其中有一本书叫东亚卷。
1: 嗯，
2: 东亚卷里边有中国的这个建筑项目，包括这个台港澳的这个项目都加在一起，我们数了一下一共只有47项。就说1999年我们中国向世界展示的20世纪遗产只有47项。但是到了2015年前后，
1: 15年过去，
2: 有一个重要的著作，这个著作呢是英国人在100年前，他们出版的著作，叫做《弗莱彻建筑史》。这个建筑史呢，到了2015年前后呢，他出了第20卷。
1: 嗯，
2: 在20卷里边呢，他已经就有了中国的建筑146项。其实已经是非常不错了，对吧？从刚才的47项已经到了146项。但是我想说的话，我们到2025年，我们中国建筑学会、中国文物学会评选的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已经有了1000项，我们还要继续的往下评。所以这样的一个样本量将在世界建筑师大会在北京召开的时候要呈现给世界建筑界，要告诉世界中国有这么多的好房子，现代主义建筑的好房子以及背后的著名建筑师。
1: 是，大家也在聊天室里头分享了很多。刚才您说到了在那个展览馆的规划馆的这个展览虽然已经是结束了，但是格威龙还找到了现场的老照就是前一段的照片给我们发到了聊天室里，展览现场还有巨幅的照片墙，我们在这个聊天室里头大家都可以看到。另外说到北京的建筑项目大家印象很深的，像阳光有说到四合院的，像杨梅竹斜街、草场胡同的活化更新案例，是吧？刚才这个叶总也说到的，还有一些很有特点的民居，还有一些现代融合的地标，像大兴国际机场，这个是吧？最新的中国尊，还有首钢园工业遗产的这个转型，这些都是让人印象深刻的，以及隆福寺街区、长辛店老镇等等等等，这些就是咱们北京也一直是在做。然后刚才呢，这个说到了朱启前，玉溪影城还说了，朱启前那是早年北京城改造的老前辈。古建活化利用的开拓者和践行者，比如说像中央公园，就我们今天中山公园的开放，前门周围的交通环境的改造等等，都是朱老先生古城发展传承活化利用的实例哈。来，这个金老师有什么要说的？
2: 不是，我就说呀，那个刚才说到中山公园，我说这个朱启前的这个贡献呢，除了这个中山公园和天安门广场的这个更新改造之外，是包括我们的这个天坛公园的开放，也是朱贵老的早期的贡献，这都代表我们古都现代化的开端。所以我觉得讲好古都现代化的开端跟今天的故事，比仅仅讲，可能我这个是这个自己的一个见解啊，比只讲北京在胡同上做了哪些事情，我觉得新鲜得多，这个具有新意，它是北京要不断走向现代化的一个标志，而且它已经100多年了。
1: 斯隆比还说了，位于大运河畔的北京城市副中心的三大建筑啊，文化粮仓、北京艺术中心、森林书院、北京城市图书馆，还有运河之州大运河博物馆，叶总，这都好多是咱们设计的，是吧？我是刘文正说了，以前是拆迁住胡同，老城居民搬家，胡同大面积的这个拆，那么好多代表院落都没有了。他说，那么现在呢？他说现在啊，就是这个我们看到有一些还是做得不错的，就是院落的房子表面已经破旧，但是呢，就是过去先人的这个建筑工艺让他们就觉得 就是有一些东西保存到现在还是保存得非常好。那么作为2029世界建筑之都，叶总再跟我们说一下，我们北京计划通过哪些的活动，向世界输出怎么样，就是区别于西方的这种超大城市治理的我们的这个东方的方案呢？
0: 因为现在世界建筑之都的这个北京的这个活动还在

0: 还在策划中，还在策划中。然后到2029年的时候，我们可能才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呈现的面貌。
1: 嗯，
0: 但是目前呢，就根据我们目前跟这个规委啊，跟北京市政府这边沟通的这个现在的这个策划的情况，
1: 嗯，
0: 我们是希望是一个对北京有一个全方位的展示，全方位的展示。这不仅是要展示北京的这个历史，就是这3000年包括我们北京的这个特别宏伟的这个中轴线，整个这城市格局，包括胡同四合院，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金主编现在我们的北京的20世纪的建筑遗产，就这些是也是要作为一个重点展示的。而且这个展示的内容呢，其实是要跟北京的生活，跟人要整体展示。我们现在的思路呢，就是也是不能仅仅展现的是一个就是一个固化的一个文物，或者是一个固化的一个形态，而是展现的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城市生活啊，就是我们的北京人是究竟是怎么生活的啊，这个是一个我们现在重点。所以呢，目前我们已有的，刚才除了我介绍的，我们现在在组织竞赛，其实本身竞赛目的其实很简单，就是要向国际宣传北京，要展示北京的这个城市的风貌，包括我们现在做的菜市场的换新竞赛，这也是我们现在目前的一个，也是我们这个，而且菜市场这个呢，将来往后的这几年，可能我们会有个系列，会有系列，
1: 好期待到我们家门口菜市场也能改造。
0: 是的，然后再有呢，就是我们现在呢，就是我们建筑师学会也在做北京的这个城市开放日的相关的这种研究，将来呢，就是在29年的时候，我们会在北京呢会有很多的这种探访路线，就是现在比较热的这 City Walk，
1: 哎呦，这太棒了！
0: 但是探访路线呢，又不仅仅是胡同，不仅仅是四合院，就是要包括北京的现代生活，包括20世纪遗产，包括当代的，包括我们，因为北京不光是个古城，北京我们这几十年的建设里头，我们这些国际的、这些知名的这些大建筑师，都在北京有过这种特别特别有代表性的这些房子，所以我们将来的这个北京的这种开放日的时候，就是我们会有多条的这种线路，会就是对这个整个的这些游客呀，对国际的这些游客来开放。
2: 我插这个叶总一句话，在咱们这个北京的这个20世纪遗产这个展览里面，实际上当时我们开辟了一个游径，叫做20世纪建筑遗产文旅游径。应该说北京在全国这是第一次开启的游径呢，一共有3条游径，一个是北京中轴线建筑游径图，由什么呢？由现代建筑，我就不再念了，有10个现代建筑，也是现代建筑。北京高校的游径图游的也是现代建筑，这就是刚才叶总说的，将来我们要让这个中外的建筑师到北京来参加大会的时候，能够推荐有更好的、更实用的20世纪建筑遗产的游径图，让他们看到我们北京不但有故宫，我们更有更丰富的、更好看的、能够触摸的20世纪建筑遗产的这样的一个游径。
1: 1528就说了，二位嘉宾老师讲的真好，北京的不同建筑各有不同的历史意义。玉行成说，在古都北京，数座极具历史、在世界范围内闻名的高校，比如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等，其中的清华大学校园内，有多座早期的中西合璧的建筑，现在都已经成为了国家级的文保建筑。它们不单是清华早期的建筑文化，而且在受到保护的同时，依然在发挥着应有的作用，文保和实用结合的都非常的好，这个也是要点赞的哈。那么今天呢，二位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带我们了解了北京的建筑，应该说呢，读懂北京的建筑就读懂了一座城市的生长与传承。作为亚洲首个世界建筑之都，北京打破了古城更新的两难困境，以渐进式的微更新，让千年中轴、胡同院落与现代场馆、工业遗产共生。从1999年北京宪章到2029年回归平衡的全新议题，北京以独有的东方营造智慧交出超大城市有机更新的中国答卷。建筑从不是冰冷的钢筋水泥，更是文脉延

0: 城市底蕴，在新旧共生中看见生长的力量，期待2029北京让世界看见东方建筑之美。也特别感谢二位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谢谢你们，谢谢
1: 谢谢、
0: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2: 今天的节目内容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的《运河之上》节目。希望获取更多副中心报道信息内容，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3: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4: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

0: 心在，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节目重播版。
1: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2: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1: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2: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1: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2: 早安，京津冀。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思萌。
5: 大家好，我是志强。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4: 北京地区周六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1摄氏度。
5: 天津地区周六白天晴，最高气温31摄氏度。
4: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六白天晴，最高气温31摄氏度。
5: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服贸会开幕在即，市区交通部门增加多项服务举措，确保市民参展出行安全有序、平稳顺畅；
4: 北京市食品安全条例征求意见稿发布，农产品批发市场红灯机制将纳入法律范畴；
5: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天津正式揭牌；
4: 河北省廊坊市梦廊坊水云间焕新启幕，为廊坊夜间经济和文旅消费注入全新活力。
5: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正式成立。
4: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5: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即将开幕的2026服贸会。今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首钢园举办。北京市区交通部门通过新开免费接驳专线等全方位服务等举措，确保市民参展出行安全有序、平稳顺畅。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6: 今年服贸会新增了20,000平方米的展览面积，参展商、媒体及观展群众的数量增多，进一步推升了区域的交通出行需求。目前首钢园周边覆盖地铁1号线、6号线、11号线、S1线4条轨道线路，市民可按需就近选站下车，前往园区各个入口。北京市交通委综合运输处副处长王立勋说，
7: 如果说市民是乘坐轨道交通，从静安桥出来的话呢，大概 KH 口步行600米就可以到1号登陆。

0: 会换一些大型车型，包括加密一些坚果。
1: 除此之外，展会期间还专门开通两条免费接驳专线。石景山区城管委交通综合科负责人邵斌介绍，
2: 两条接驳专线分别为首钢园 P2 停车场和苹果园综合交通枢纽，是休息场街，运营时间从8点到18点，每15分钟一班。高峰时段呢，将根据咱们客流的变化呢，动态的调整发车间隔。
1: 对于自驾出行的市民而言，今年的停车服务将变得更智能便捷。市民在导航软件中搜索福茂会或首钢园，即可跳转至专属专题页面，实时查看周边停车场剩余车位、收费标准等信息，可一键精准导航直达车位。
2: 今年福茂会石景山区统筹29处停车场资源，为市民呢提供1.1万余个机动车的停车位，其中首钢园内呢是25处停车场，能提供约10000个车位。同时呢，还在首钢园周边安排了4个应急停车场，如果遇到停车需求比较旺盛的时候，可以适时的为市民提供机动车的停车服务。
3: 另外呢，北京市交通委员会综合运输处副处长王立勋介绍，首钢园周边有地铁1号线、6号线、11号线、S1线4条轨道线路，依托苹果园综合交通枢纽，可以实现多线换乘直达展区。
4: 那么该如何出站呢？金安桥站 KH 口西南方向约600米是1号登陆厅，11号线北新安站 A 出口向西约150米是2号登陆厅， C 出口西南约400米是3号登陆厅，11号线新首钢站 ABCD 出口西北方向约300米是4号登陆厅。
3: 而非机动车停放方面，首钢园及周边可停放非机动车6300多辆，较2025年增加大约1300辆。一号登陆厅旁新开辟2处非机动车专用停放区。
4: 记者3号从北京市水务局了解到，目前两园一河滨水空间已经基本成型。福茂会期间，永定河上将上新客渡船和城市阳台，实现陆路观光车加水上渡客的水陆联运全新游览模式。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5: 初秋的永定河左岸，阳光和煦，微风轻拂，沿新首钢大桥北侧漫步，远山如黛，碧波荡漾，近岸金粉花海点点铺陈。这里就是两园一河的重要节点之一，新近打造的城市阳台，由约4000平方米的堤顶广场、下河通道和滩地清水平台组成。这里是永定河边观赏落日的绝佳点位。北京市水利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华艳玲介绍，
6: 这个点位呢，它整个叫做长街西轴线的一个延伸点，那这是首钢大桥，再往西您看到就是西山还有定都阁，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视线焦点。这个广场的话，咱们就是提供一个可以让人休憩观景，包括举办一些节庆活动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天气好的时候，这边夕阳特别好，人可以来这儿，在这坐一排，或者在这跳舞，在这开一些小的音乐会，然后有夕阳的陪衬。在夜景的时候，首钢大桥也会有一个灯光的设计，能看到一个非常好的这种氛围，这个景观。
5: 在两园一河区域，今年福茂会前，首钢园与园博园两园之间也将实现水上和陆地的互联互通。目前两园一河客渡船已经开始试运行，乘船而行，永定塔的轮廓与京广铁路的轨迹尽收眼底。北京水务投资集团两园一河运营公司负责人张威介绍，
7: 我们的客渡船呢是真正实现了永定河两岸的水路的连通，市民朋友们呢乘坐我们的客渡船可以避免长距离的绕行，还可以同时呢去欣赏永定河两岸的风光。未来我们客渡船呢还可以方便我们骑行的朋友们，可以把自行车运到客渡船上，实现两岸的骑行的一个连通。
5: 在陆路方面，两园一河电动观光车已经开通，线路单程约5.6公里，将永定河集、城市阳台、冬奥公园、永森公园和客渡码头串联起来。市民朋友乘坐客渡船来到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之后，还可以乘坐观光车去首钢园，真正实现陆路观光车加水上客渡的水陆联运全新游览模式。
7: 我们通过实施堤顶路的提升工程呢，串联首钢园、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园博园等重要的这个生态节点，到明年底之前呢，我们能够实现构建总长为30公里的贯通连续的滨水慢行空间。
5: 今年福茂会前，永定河集2期将在9月7号启幕，将与去年落成的1期连片贯通，形成完整的滨水商业集群。
3: 再来关注天气方面， 本周六周日两天，北京市天气总体平稳，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较为舒适，适合大家安排休闲出行。9月5号星期六，北京白天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夜间逐渐转晴，最高气温大约31摄氏度，最低气温大约20摄氏度。虽然已经进入到初秋时节，但是午后的气温仍然偏高，阳光较强，外出活动的大家仍然要注意防晒，并且及时的补充水分。
4: 周日，北京天气继续以多云为主，夜间转为阴天，最高气温预计在29摄氏度左右，早晚天气更加凉爽，体感较为舒适。气象部门提醒，周末计划户外活动的市民可以根据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时间。老人、儿童以及体质较弱人群外出时，建议适当携带一件薄外套，注意早晚温差。
3: 三地热点，我们来关注产业发展方面。2026年9月1号，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宣布，将会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3号这一中心正式揭牌成立，将为区域互联互通和口岸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新动能。来听天津台记者刘克奇发来的报道。
8: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位于天津国际贸易与航运服务中心，紧邻天津港，作为天津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上合组织国家务实合作的全新核心载体，中心在功能定位与核心任务上将推动三项改革举措、六项任务落地。天津国际贸易与航运服务中心主任曾全义说，
9: 通关模式创新，建立智慧海关示范点，通过先进技术建立水运集装箱、审单查验、物流监管等智慧化技术，加强国际的合作，推动技术贸易措施协调与互认，打通相关的贸易渠道，建立航运产业聚集区。
8: 天津海关把智慧海关合作与建设示范点嵌入到上合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打造主场外交加政企沟通加国际交流的对外主题宣介平台。天津新港海关综合业务二处处长周传奇说，
10: 抓好与上合组织国家口岸的贸易便利化，我们要推动与上合组织国家海关的电子证书的联网核查工作，来促进信息的互通、监管的互认，促进我们整体口岸便利化措施的提质升级。
8: 哈萨克斯坦贸易政策发展中心驻华代表阿斯卡尔达伊罗夫说，
11: 我们目前在中国有很多客户，我们希望可以在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得到上合组织国家的一些政策，包括进出口手续、物流、投资贸易等方面的便利，希望更多哈萨克企业可以借助天津港来做合作，进一步开拓我们的市场。
4: 来关注民生方面，3号北京市市场监管局会同相关部门起草的

0: 闭环监管机制，加强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压实网络第三方平台管理责任，实施数字化信息追溯等方式，切实保障市民饮食安全。其中北京市探索实行的农产品批发市场红灯机制将固化为法律。
1: 三号，记者从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精彩消费码目前已经启动试点，首批试点的包括东城、朝阳、海淀、通州等七个区33个重点商圈，同时覆盖海底捞、星巴克等9家连锁餐饮企业，以及乐客等品牌健身房和运动中心，共计近10000户商家。
0: 对于消费者而言，精彩消费码为消费者提供了查询信息加便捷维权的双重服务。消费者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等常用工具扫消费码，在线获取企业经营范围、注册地址、预付费备案、经营状况、食品抽检结果等公开信息，还能看到商家承诺的无理由退货、放心消费等内容。透明而公开的信息有助于消费者有针对性地做出消费决策。
1: 从今年5月20号开始，河北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新增14个医疗服务项目以及22种医用耗材。医保目录再度扩容100余天之后，河北台记者实地探访，看看新医保能够给老百姓省多少钱，带来哪些方便。具体情况来听报道。
2: 昨天给您做的这个手术叫冠状动脉旋膜啊，这冠状动脉旋膜是把你那个非常硬的那个斑块给它磨下来。
3: 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冠心病中心病房，医生正与一位刚刚接受冠状动脉旋膜手术的患者交流术后注意事项。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冠心病中心2区副主任医师赵洪亮告诉记者，随着冠状旋膜导管纳入医保报销范围，患者的费用压力明显减轻。
2: 冠脉旋膜导管是处理冠状动脉重度钙化病变的一个核心器械，它的适应症呢非常的明确，手术操作呢也很规范，风险可控，成功率也很高。不过呀，以前这个单次的治疗费用啊确实比较高，现在啊咱们河北省把它纳入到了医保报销范围，患者的费用压力呢也能够明显的减轻。
3: 患者家属：
4: 我们这次呢真是赶上好政策了，医生说这个耗材呢刚进这个医保，原来呢我们一次得花10000多，现在呢自己只花3000块钱，个人的负担呢一下子就降下了，医保太给力了。
3: 此次纳入河北医保支付范围的可不只是冠脉旋膜导管，还包括气管、支气管支架、非腹膜、软镜导管等共计22种医用耗材，以及支气管内镜定位检查术等14个医疗服务项目，支持我省医疗机构发展应用先进技术，提升服务能力。
0: 来关注文化领域，一封桥批漂洋过海是游子写给故乡的信，一座四合院开门迎客是北京递给世界的名片。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巡礼主题采访活动3号走进了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

0: 服务到南洋华侨谋生用的各类生活用具，再到满载相思的桥坯，展览搭建了十多组沉浸式实景，重现电影里的经典场景。市民田女士说：“
1: 我们想着这个展快结束了，过来赶紧看一下。电影上映的时候刷了好几次，我当时就觉得这部作品情感表达非常的细腻，有一个很大的后劲儿。”
0: 此次特展将于9月13号结束。就在8月下旬，展陈还新增了近60件桥坯文物展品。看展之余，田女士还带着自己收藏的电影周边和桥坯相关书籍盖上馆里的纪念戳。
1: 我觉得这个做得特别好，让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包括这些陈设其实跟电影还原度是非常高的。我就觉得当时的人感情这方面比较纯粹，对于思乡包括人民很团结这一方面有了更深刻的感受。
2: 最中间的显眼位置写出书信的名称，
0: 桥坯信封怎么写，展览现场开启了小课堂，不少观众走到这里都停下脚步细细聆听，还有人现场临摹书写，寄出一封自己的桥坯。距离华侨历史博物馆不远，北京非遗体验中心里同样热闹。来自土耳其的留学生王爱英正专心学习宋代点茶技艺。
3: 我在这儿试试做牡丹画，但是不太像，我刚才点的不好，所以让老师帮我垫一下，因为就是做出来那个泡沫确实太难了。
0: 北京非遗体验中心自试运营以来，已举办主题活动、非遗沙龙、社区开放日等特色活动150多场，累计接待参观体验访客2300多人次。其中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外国游客越来越多。市文旅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郑芳介绍，
4: 跟节庆活动相结合，比如说我们办了非遗贺新春、非遗过大年、非遗换新购等等，去促进我们文化的传播和市场的转化。非遗是可以融入很多的场景，我们现在也是在打造非遗进社区、非遗进景区、非遗进酒店，未来我们的游客在酒店里也可以感受体验我们的非遗资源。
5: 3号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正式拉开帷幕。作为本届展会的人气板块，传统非遗技艺颇受关注。现场集结了传统工艺美术、民俗饮食、创意文创等多个门类的数十项非遗项目，以互动体验、产品开发、产业输出的全新形态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现深厚的文化价值和强劲的产业潜力。来听天津台记者田小希发来的报道。
6: 走进梅江会展中心 N4 馆的金派非遗艺术生活馆，在关兆轩展位里，青花茶具、粉彩瓷板、手绘赏瓶一字排开，闪耀着瓷釉的温润光泽，尽显金派制瓷的细腻功底。关兆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赵艳菊说，
7: 关兆轩和老美华呢，这两个百年的这个非遗老字号共同搭建了一个380平米的这样的一个中式美学空间，以游园的这种

0: 细腻的图样吸引了参观者驻足挑选，而展位一侧的盲盒抽取区更是排起了长队，不少年轻人等着拆一份非遗惊喜。市民赵女士说，
1: 我刚才拆了一个，看了一下是航母观澜，哎，就是咱们这个天津港口的图样，还是挺绘声绘色的。这套杯子特别有特色，上面画了很多咱们天津的美景，比如说还有蓟北雄关、天塔悬云、永乐观金等等等等。我准备买几个回去让我的朋友也体验一下，让他们也拆一下。
0: 在荣成集团时代记忆展区，非遗系列产品则解锁了非遗可穿戴、可把玩。

0: 听听歌什么的都非常好。
1: 除了氛围感全面升级，街区还重构通行动线，打通长安故事南北通道，提升游览通达度，全新打造了长安故事烟火十集，引入十余个特色小吃档口，汇聚80余款风味佳肴，形成了文化体验加特色夜食的核心业态，烟火气十足。同时，一大批区域首店创新品牌集中落地，零售、餐饮、休闲多元业态集聚，进一步激活廊坊夜间经济活力。
2: 北京摄影周2026将于本周六在北京中华世纪堂开幕。摄影周是以影像、共感、致见为年度学术主题，邀海内外摄影家、策展人、专家学者、艺术从业者齐聚，以镜头为笔，以光影为墨，构筑起一场融汇时代叙事、历史回望、学术思辨、文明互鉴与大众共创的影像文化盛典。
3: 摄影周还推出匠心营造经典流传第一届中国古建筑摄影展，以细腻影像呈现出古建美学，记录人文遗存。摄影周还特别设立了老艺术家致敬专题单元，接续老一辈创作者的学术传统与艺术精神。
2: 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9月3号，全球首个原生智能体人形机器人银河星载正式开启了全网预订，产品首发市场表现亮眼，上线24小时内，该机器人的整体预订量已经突破了200台，其中京东平台预订量超过100台。银河星载是由银河通用机器人自主研发，是业内首款真正意义上的原生智能体机器人。区别于传统机器人预设程序运行模式，依托具身智能大模型技术，拥有自主感知、自主决策与自主行动能力，是新一代智能化人形机器人产品。
3: 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了解到，为了解决四元立交桥面铺装棚病害问题，优化道路通行环境，提升路网服务品质，北京市在东四环健康工程施工期间，已经于2026年4月完成了四元立交桥系13座桥面铺装翻建工作，剩余5座匝道桥混凝土铺装层翻建修复工程将于9月5号正式启动。工程将利用3个周末开展站路施工作业，本周末为第一阶段施工，预计9月27号前完工。
2: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4: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
3: 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4号正式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女子404人，男子411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其中乒乓球项目的孙颖莎、王曼玉，跳水项目的陈雨希、王宗源，体操项目的邹静媛，皮划艇竞水项目的孙梦雅，举重项目的李文文连续获得过东京、巴黎2届奥运会金牌。
2: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第35周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2026年第35周全国哨点医院报告的流感样病例数占门急诊就诊总数比例为 3.6%， 南方省份高于北方省份。其中216家开展呼吸道多病原监测的哨点医院，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样本检测阳性率前3位的病原体分别为流感病毒、新型冠状病毒、鼻病毒。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阳性率呈下降趋势，总体上处于中流行水平。
3: 国际方面，近日中东局势持续升级。据伊朗官方3号的最新数据，美军近期对伊朗的袭击已经造成18人死亡。伊朗方面持续强硬表态，称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威胁称随时准备再次袭击伊朗。此外，以色列方面也放出狠话称，若遭到伊朗的袭击，将打击伊方所有的基础设施。
2: 加拿大总理卡尼三号。

0: 表示，美国近期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是误判。加拿大将继续在贸易谈判当中争取取消这些不合理的关税，并且按照计划对美国采取对等的反制措施。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经贸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志强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周六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六白天晴，最高气温31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六白天晴，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志强。
0: 我是思萌，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
4: 啊！不要呀！哦天哪，这是什么地方？这些张牙舞爪的果皮，面目狰狞的骨头。哦，这一定是传说中的厨余垃圾桶。我一个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5: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6: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7: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6: 北京时间10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6: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6: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6: 协同发展。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心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

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好了，朋友们，在今天的倾心相伴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您说一个既沉重又有希望的话题。那么说到这个话题呢，您一定在想，哎呀，今天我们要说什么呢？今天呢，我们就要和您讲的是离婚之后如何重建破碎的自我和生活。说到离婚呀，在当今呢已经不是一个罕见的话题了。那么每年呢都会有夫妻选择结束婚姻关系。离婚呢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它的影响啊远不止法律身份的变化。有研究呢追踪到离婚之后一年以内，有很多朋友的心理健康的状况啊会发生变化。那么可能会出现焦虑啊、抑郁呀、躯体化的症状和压力感等等等等，那么在离婚的初期呢，都会有所显著的升高。所以离婚这件事儿啊，它会伴随着一系列的升高。

0: 的变化等等，所以呢，我们就想这个话题呢，其实也是相对热门的一个话题。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非常高兴的请到了正高级的讲师，也是注册心理咨询师江连凤老师。江老师您好。
1: 听众朋友们好。
0: 那么江老师哈，我们说到离婚这个话题啊，其实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啊，可以说这个话题是一个既热门又敏感的话题。我们很多的离异的这样的一些夫妻啊，他就想我离婚之后特别的不适应，打破了原来的一种习惯，甚至对子女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可能会说爸爸妈妈不在一起了，那么我当着爸爸的时候应该怎么办，怎么表达，当着妈妈的时候该怎么办，怎么表达，甚至有一些离异家庭的子女，他们在长大之后对婚姻会有

0: 年。那么离婚为什么会对一个人的心理上有很大的冲击呢？是不是因为生活习惯的变化呢？
1: 从自体心理学啊和这个应激心理这个数据这个双重来看啊，离婚呢绝对是人生顶级创伤事件，它仅次于重大的亲人至亲离世这样大的一个影响。会发现在婚姻中，我们每段婚姻刚开始都是为了美好结合在一起的，但是在过了蜜月期之后呢，会出现一个幻灭，就是会说我们这两个人之间形成了共生关系，解体了。那这个共生关系就是我们理想的自体客体。那么这里面补充一个小概念哈，自体呢就是我稳定的心理呀、身份呀、价值感呀和我的这种自尊呢，客体呢是他人，他人有他的需求啊，还有他的局限。但是自体客体呢，它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种功能。那么在结婚之后，两个自体结合在一起，形成共同的自体客体，共生关系，彼此被看见、被需要、被接纳、被承载，然后形成一种共鸣，这样的一种爱的关系。但是因为离婚就缺失了，塌陷了，这样的话就会使得突然天变了，自在的冲击是绝对非常大的。包括感情分开之后，这种生活秩序、身份认同以及未来的预期全都粉碎了，这种痛苦是被看见的，也需要被看见的。不需要快速的走出来强迫自己看淡，而是要首先去看到这种对身体的正常的应激这样一个反应。
0: 那么姜老师，我们也看到了，并且呢有这个研究啊追踪，说离婚之后一年之内，有很多的朋友的心理健康状况发生了变化，比如说会出现焦虑啊、抑郁啊、躯体化的症状啊等等等等，都会显著的提高。那么离婚初期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这种心理或者躯体化的这种不适呢？
1: 是的，就是那张纸，就是离婚证书一发盖上章之后，
0: 对对，
1: 是不一样了。给人的冲击呢，像这种失眠呀、心慌啊、持续低落呀，这种实际上是一个人正常的生理方面的反应的心理预警。这在躯体层面呢，它就是一个警报。然后就是说我身体跟原来不一样了，持续的这种乏力啊，甚至有人出现暴饮暴食，也有人会出现厌食，食欲都没有了。还有就是胸闷气短呀、失眠呀、睡不着觉呀。所以这里面在生理层面上明显的去提示自己处于一个非正常的状态。那么在情绪上面呢，会看见很多的这摇摆，就是他上一秒就说哎呀我终于解脱了轻松了，下一秒呢就直接崩溃。所以这里面就处于一种严重的这种钟摆式的这种情绪的震荡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暂时性的失调失效。还有一个在认知层面呢，就是他会反复回溯那个画面，如果当初不那样会怎么样，是不是怎么怎么样，可能会去找很多很多这种画面导致的这个结果，如果倒回去会怎么样，这样的一个反复的一个反刍思维，就是自我价值会出现这种断崖式的下跌。
0: 您看哈，我有一个朋友也是呢，在去年的时候出现了这种离异的哈离婚的状况，他已经有两个小朋友了，那么老大呢是儿子，老二呢是女儿。因为我这个朋友是个女性啊，他就说其实我们两个人之间没有第三者，但是我觉得我的另一半，我跟他在一起十年多了，他的脾气非常非常的暴躁，有的时候会打小朋友，有的时候会喊小朋友，然后呢出现一点儿小事儿之后就会对他声嘶力竭的，但是没有出现这种家庭暴力，只是情感上有一些这种暴力的行为啊。他说我实在是受不了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可能也有一些其他的外部的一些原因，他说这个时候我们俩就特别迅速的啊办理了这种离婚的手续，但是离婚之后他现在特别的痛苦。他为什么特别的痛苦呢？首先第一个呢，他是觉得我们两个人离婚之后啊，那么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家了，而且在离婚半年之后他又结识了一个新的男朋友。其实他是为了躲避离婚给他带来的这种伤害，但是反而他结识了这个新男朋友之后，他的伤害好像更深了。为什么更深了呢？他说我跟这个新的男朋友在一起，虽然说感情也不错，但是我们好像没有家的感觉。 然后她就总拿这个新的男朋友跟她以前的前夫去比。她说其实我前夫除了脾气不好有点暴怒以外，其实他是一个非常阳光的人，然后对待生活呢也是非常认真的，家里呀修个水电呀做个这些都是她前夫在做，而且呢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呢孩子呢还是非常快乐的，他们每次一家四口出去玩啊去郊游啊去旅行啊都是一家四口在一起的。所以他就觉得哎呀我这个离婚之后啊我要一个人供养这两个小朋友，然后呢这两个小朋友呢虽然他们四个人偶尔也会在一起吃个饭，两个小朋友呢也是神经比较紧张，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呢可能是被离婚，突然间他的另一半跟他说了哎呀我可能爱上别人了，或者是说我觉得咱们两个不合适，找出等等等等的理由，那么这个时候可能这一方就会一开始可能是震惊，怎么我们过得好好的他就要跟我离婚呢，第二个呢可能他会否认这种，我觉得不可能，我觉得我还是会找他就是修复如初的。那么还有的就是说愤怒啊，他怎么能够这样对我呢，是吧，我必须我得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啊，就是想了很多很多的招儿。那么还有的可能男性或者女性都会有，他们被离婚之后就是陷于极度的悲伤当中不能自拔，所以刚才我们也说了可能会出现抑郁，可能会出现焦虑啊。那么现在啊他们离婚已经有一年了，我这个朋友哈，他说我现在好像慢慢的适应了，就是我一个人带孩子，我一个人陪伴两个小朋友的生活，我一个人送他们去上学，然后我让我的父母来给我帮忙，他刚刚有一点点适应。所以我们也想请教一下姜老师啊，您看我们可能离婚之后啊到底要经历哪些的这种心理的阶段哈，都要是有什么样的阶段，多长时间之后我们可能才会适应这样的过程，无论是我们作为离婚的参与者，或者是我们作为离婚的个体，还是说他的小朋友，多长时间才能适应这个过程呢？
1: 这个时间不是绝对的，因为首先他是有的是主动离婚，有的是被动离婚。
0: 对，
1: 主动离婚他已经有心理准备了，他想结束这个关系，特别是男人他可能最快速度会陷入下一段婚姻。那么被动离婚的人是最难受的，特别更多的是女性。
0: 没错，
1: 他会经历一个重大的一些过程。那么一般的会经过五个阶段吧，比如说第一个是震惊否认期，我不愿意接受事实，不可能，他是不是心情不好啊，他就很幻想修复，就是这个时候是谁也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都是好端端的一双儿女在都十
0: 年了，没错没错，
1: 突然什么离婚了老夫老妻了是吧，
0: 对，
1: 好像形成一种惯性，就是绝对不可能分离，因为每个婚姻走进来就是没想分离，还养儿育女，对吧，
0: 对，
1: 所以这个时间呢他就得去经历这个大概1到4周，大概一个月的时间。然后有的人就是说发现不行了，眼睁睁看着别人已经有相好的了，或者说不理了就不见了，甚至微信什么删除都删除了，是吧，
0: 对，
1: 这个时候呢他就会很愤怒，有叫愤怒控诉期，向外怨凭什么，说离就离了，说不要就不要了，
0: 对对对，
1: 好端端的建起来的，对吧，然后同时也向内攻击自己，说我是不是不够好，是不是我
0: 什么
1: 什么什么把他给逼成这样了，就像向内攻击自己，向外抱怨对方，这个时间可能1到3个月吧，
0: 对，
1: 然后第三个阶段叫哀伤解离期，他必须接受事实了，
0: 对，
1: 没有办法了，因为天天回来见不着人了，
0: 没错，
1: 还有什么这些方面的抚养，各种深层的现实告诉他要去面对这个，所以他很处于一个哀伤，哀伤自己的身心有时候分离，就是有时候好像情绪是自己的，身体不是自己的那种感觉，就是这种叫哀伤解离期，这种是深度的孤独，他自我锻炼，这是个爆发了，大概这个时间3到12个月，跟人不一样。然后第四个呢叫整合接纳期，就是说 必须要承认失去了，
0: 对，
1: 而且对现实再去对抗啊，不承认啊，否认啊，都不行，然后纠缠前任也不行，这个都没有办法，就必须去进行学会接受和整合，这个时间也很长，大概有6到18个月。那么最后呢，他会走向一个自体重建期，就是我就发现我是我，我把我们分开了，我就是要请重新进行一个完整的自我。我们有句话叫人生的任何境遇都是我们要修的功课，
0: 是的。
1: 然后可能是在婚前就没有完成自我的完善，在这个过程中呢就被逼啊，就形成了一个现实中就给自己上一课完成自我，但时间1到3年。但是这里面呢就是说一般的人哈，就是说一个完整的修复至少也得1年。你刚才那对夫妇已经有1年多了，
0: 而且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还交了新的男朋友
1: 啊，
0: 他交了新的男朋友之后一点儿他觉得都没有替代他以前的感情，反而给他带来了新的烦恼，
1: 是吧？这就是说一个人的他这个时间，刚才我说的时间为什么会有一个段呢，是根据每个人自己的人格发展水平来决定的。人格发展水平一般有3类哈，一类这个人是有健康的自己客体，就是他人格结构是完整的，他只是发生了重大应激事件，然后呢这个事件呢他就要去面对呀，他会无措呀，他会突然的这个打破他现有的生活工作呀，他就要去调整。
0: 是的，
1: 这个时间可能不好说，但有的人很快，但是1年那就差不多就能完成。但是有的人呢他就是不太，他有自恋型的，就是他人格有一点点缺陷，就觉得要么就攻击自己要么攻击别人嘛。婚姻解体就是我人格失败，我就是他不好或者是我不好，这种时间就很长，补齐他那个部分就是跟自己和解。然后还有个更深的就是那个叫边缘性人格，就是他这种人他是觉得离婚简直就是生命，
0: 对对对，
1: 这种是破碎的，这个他的人格

0: 其实我们特别想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自我锻炼呢？
1: 离婚会带来很多的维度的话题。肢体呢，是指的是一个稳定的我。那么我呢，有我的身份、我的自尊、我的价值感、我的体验，这是一个自体。那么还有一个叫他人，他叫客体。他人他有他自己的局限，他有他的需要，他是独立的他人。所以在婚姻中呢，会看到之前呢，两个人是两个独立的自体。通过婚姻恋爱之后呢，结为夫妻之后，他会有一个蜜月期。这个蜜月期形成了他们俩之间就相濡以沫，
0: 是
1: 之间形成互相敬应啊，互相支撑啊，互相看见、互相接纳、互相共鸣啊，这样的一些满足了他们自己客体的需要、然后形成共生关系，就俩人本身独立的，然后合在一起了，合成
0: 对
1: 对一体同心了。但是离婚之后呢，这个东西生生给扒掉了，它就断裂了，甚至严重的叫湮灭了，就是完全的塌了，破碎了。它还不是裂开，本身那个结构是完整的，俩人也是一体挺好，突然塌了。要面临着去重新去重建，
0: 没错，包括社会上对他的评价呀，包括他的工作单位对他的评价呀，家人对他的评价呀，朋友对他的评价、他可能都会经历这样的一个阶段，而且在他的心里可能也是比较受伤害的，可以说。所以您看，这是一种情况。我们有的朋友说，我们要经过非常痛苦的这时期，我们要经过五个，甚至我们会卡在某一个阶段当中，就是出不来。但是您看，也有另外的例子，比如说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影视剧在描写、他可能被离婚了，或者是另一半离开了，那么他这时候反而去自省、他可能觉得，他为什么会离开我？哦，我可能做得不好，你看我回家以前不经常做家务，你看我在事业上没有追求，我把我所有的重心我都依赖在我的另一半的身上，我太不独立了，所以我的另一半他会觉得很累，他会觉得我没有自己的社会价值、社会身份，他会觉得我在家里都没有起到等等等等的作用。你看比如说像我的另一半、我们现在也在、他反而自己走出去了，把他以前的所有的能量、所有的能力他都发挥出来了、他以前可能是一个白领女性、可能他结婚了之后他就找了一个舒适的工作、在家里相夫教子了，甚至他已经不工作了、那么这个时候他离婚了之后，他面临着我要有生计、我要去挣钱、我要抚养孩子，走出去了之后反而会海阔天空了，甚至让他有了一个人生新的成长。您认为啊，我们这离婚会激励人第二次成长吗？
1: 真的会吧，但是得看什么人。就刚才我说了，有三种人格发展水平。对于这种自己完整的人，他就是一种新生；对于强者是一块
0: 垫脚石，
1: 对于弱者是万丈深渊。这个强者就是他的功能是完整的，他能够通过这块去承载自己，甚至再次起飞。人生经历了一次蜕变，那是他是结构完整的，他能够从这个过程中学会反思、去复盘一下自己的婚姻的模式，
0: 没错，
1: 然后看到自己在关系里面的相处互动的品质、然后从此去改善一下，在下一次婚姻和情感里面他会去很好经营。所以这样的人我们很希望他历练成长。
0: 对，
1: 但是就刚才我说的还有一个叫自恋人格水平和这种叫边缘性人格结构的人、他的自体是就是有缺陷的，甚至破碎的，所以就很难，甚至可能有的人因为离婚一辈子就没出来，
0: 有的人这一生可能就沉浸在这种离婚的悲痛当中啊。我们说有的这个朋友哈，甚至我们也看到过一些朋友，那么这个朋友他可能确实是他离婚了，离婚了之后呢，是因为他的另一半可能有了外遇了，那么他这一辈子就跟朋友唠唠叨叨唠唠叨叨唠唠叨叨，一直他现在可能他自己的子女都结婚生子了，他还在唠叨着他的前夫。所以我们说这种愤怒啊，他是不是在他的心理当中扮演一个能够平衡情绪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呢？或者是不是他必须要经过这个愤怒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呢？
1: 刚才说了五个阶段，自然会有一个愤怒的阶段嘛，但是他愤怒会卡在那儿的，所以需要去警惕的。那么我们有几个预警信号要关注一下，特别是离婚身边的亲人哈、挚友啊，这些人要关注到他。 他自己如果有这种觉察就非常好了。一般就四个方面的危险信号，一个是说在如果他连续3个月以上哪哪都疼，睡不着觉，大家知道失眠睡眠是特别多大的影响，对大脑这个影响，因为长期失眠，有人说每天睡眠少于6个小时3天以上，这个人就处于醉酒状态。
0: 哦，就迷迷糊糊的。
1: 对，因为大脑有个脑脊液，需要在深度睡眠的时候才冲刷。但是如果长期失眠，这一定会出现他就是懵懵懂懂那个状态。
0: 没错。
1: 然后还有就是哪哪都疼，然后又肠胃又不好，
0: 对，
1: 医院检查又没啥毛病，
0: 是
1: 啊，那就一定不是身体的躯体的问题，就可能是心理方面的。还有就是社会功能完全瘫痪，就是他已经不能正常工作了，就工作无法继续了。然后还有社交，就是交往也不再有不再联系，也不出门。还有就是那个他的这个孩子呀什么的也都没人管了，包括洗漱这些都是头不梳也不洗的这样的，他已经出现了一种生活完全紊乱了。还有一个就是他出现了更严重的，出现一个自杀或者轻生的念头，然后这样的话会产生这种想法，甚至会出现这样的行为和尝试，这个时候就更严重了，这是一个危机，要寻求专业的干预了。还有一个就是无边界的极端纠缠，无论是在线网上啊、微信啊、视频啊，还有人见面呀、就是追卡赌啊这样的，持续的纠缠对方，这样就已经造成对方的生活困扰了哈，就是严重这种正常的安全和生活秩序。
0: 是的，
1: 这也是一个极端的，四个都要需要干预了。
0: 其实我们也讲到人的习惯啊，它的形成呢，前期可能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但是我们想戒掉这个习惯啊，大概研究表明我们有21天的时间基本上就可以来适应了。那么我们说离婚可能它更复杂，它和我们单纯的戒掉一个习惯还不太一样啊，可能他离婚之后啊，他会觉得没有人陪伴了，他会觉得我非常的孤独了。那么这种孤独和普通的这种孤独感，我们觉得它差异在哪儿呢？它的复杂性在哪儿呢？姜老师请教一下您。
1: 这个离婚后的孤独和普通的孤独有什么不同？我们

0: 缺位，这个就是锻炼式嘛。那么这样他会被抛弃啊，不被爱啊，有恐惧感，甚至影响他觉得生命危险了。然后这样的内心空洞啊，单纯的陪伴是无法根治的，他需要帮他建立内在的支撑体系。
1: 对，
0: 那么他内在的支撑体系要填补的空洞啊，有三个方法。一个就是还是要帮他把情绪这个处理后呀，要回到他自己的价值感，不要通过亲密关系对方来定义他的存在价值，而是要自己给自己的足够的安全。如果这个人还有一份自己的工作，还有一份自己的一些生存的能力，他就可以慢慢就找到自己，先立足生存，然后呢去拓展多种连接，比如说他还有朋友啊，还有亲情啊，还有一些社区啊，还有一些爱好圈子啊，这些都可以帮他去建立一个新的知识系统。还有他最好专注于一个热爱的事业或者一种爱好，就特别是人到中年之后啊，他的精神品质取决于他有没有爱好，或者是有某一个他特别想深耕的事业，这样的话精神世界他就会得到更提升，还有他的提升的价值。
1: 您看离婚之后啊，我们很多的离异家庭那么最担心的就是孩子，孩子怎么办哈？所以呢很多的父母都会说，我们离婚会不会毁了孩子。有一些女性或者有一些男性说，其实我们早就过不下去了，但是我们都是为了孩子才一块凑合着，凑合了十几年或者是二十几年。所以我们请教姜老师哈，真的到了过不下去的时候，这父母离婚了，是不是真的会毁了这个孩子呢？
0: 在中国式家庭普遍是拿孩子来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实际上呢，从儿童心理学大量的研究发现呢，家庭父母给到孩子的培养他能健康的心理品质，并不取决于家庭是否结构完整，而是功能完整。
1: 您指的这个功能是什么
0: 功
1: 能呢？功
0: 能就是父母，您看好多家庭现在有叫僵尸型家庭，什么丧偶式家庭，什么爸妈都在，但是没有看到爸妈各自的功能发挥。爸爸是什么，妈妈是什么，在我们传统里叫严父
1: 慈母，对，
0: 父爱如山，母爱如海，这山与海是谁也不能分割的，
1: 没错，
0: 所以孩子需要山海共同滋养。那么爸爸给到孩子的影响和妈妈不是不能替代的，所以如果说家庭是要离婚，并不取决于对孩子影响，是父母能不能做好准备，说我给到孩子的营养是足够的，
1: 对，
0: 以前怎么爱孩子，现在还是怎么爱孩子，
1: 没错，
0: 并不取决于我们是否还住在一起，
1: 对，
0: 所以也可以把这个事实告诉孩子，
1: 对，
0: 孩子所处的年龄阶段不同啊，跟他应对的方式、讲的方式要注意点，但是孩子呢，只要是父母给到他的功能是一样的，至于父母在不在一起，其实对孩子影响不大。
1: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的下半时段要继续和我们朋友们说一说离婚之后如何重建破碎的自我和生活。在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经济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经济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2: 周礼，考公纪约，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3: 壮美宏阔，
2: 九稳
3: 中和之道，
2: 九
3: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4: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5: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了。
6: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5: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6: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5: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4: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5: 可不吗？ 不止这些，你说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地。
7: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2: 智慧之城，魅力雄安。
8: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1: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心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我们接着上半时段继续说啊，有的离异的这样的父母啊，比如说孩子跟着母亲一块过，这个母亲呀，就天天的在孩子面前抱怨另一半，抱怨他的父亲，他的父亲这么不好，那么不好，等等等等。那么就这些心理状态是不是都会影响他的孩子呢？
0: 特别大的影响，真的是在一生的影响，因为他未来会要重新去面对亲密关系，建立婚姻嘛，所以说通过离婚处理好了也能帮到孩子有效，但是没处理好的部分呢，就是情绪绑架，出现这样是他的错，决策错位，所以经常在孩子面前崩溃宣泄抱怨对方，甚至说得很难听啊，因为我也见过有的家庭里面他有孩子的时候，他那个家里群里在不断的骂对方指责对方，这个孩子就没有办法，因为他也不能说爸爸对和妈妈不对，他也不能，他是很难受的，
1: 对，
0: 因为他在跟妈妈的关系和爸爸关系谁也不能替代的给他的爱，所以这个孩子背负的这种情绪的负担，然后孩子可能会去替代父母，他去照顾这个父母一方的情绪，那这个孩子就这个心理负担太重了，还有甚至是利用孩子去报复他的，去要挟和报复前任，
1: 没错，
0: 所以孩子在，你想孩子在这种仇恨中怨恨中长大，
1: 没错，所以这个孩子长大之后他会恐婚，他会恐育，
0: 他会看到一对幸福的模板而且更差，所以会看到现在好多孩子不太结婚，可能是回到父母有的是离婚了但是没有处理好这件事情，或者有的没有离婚在婚内，但是没有好的婚姻质量，
1: 对，
0: 让孩子没看到幸福的模板，他没有信心走进婚姻，甚至他也不愿意将来他的孩子生活在这样的模式里，
1: 是的是的，因为他觉得他在这个环境当中太受心理煎熬了， 那么您看，我们可能在夫妻离异的时候，有的时候孩子可能很小，两三岁、三四岁，也有的时候孩子已经上小学了，甚至有的时候呢，孩子已经上初中了。有的呢，夫妻说，我等孩子上了大学之后，我们

0: 在办这个离婚等等等等啊。那么您看这么多的情况啊，我们就想请教您，那么孩子在哪个年龄段的时候父母的离婚会对他们的冲击或者打击更大呢？
1: 打击最大的应该是3到6岁，对，冲击最强。因为这个时候孩子他还没有建立一个稳定的自体客体，他的父母给到他的是他希望在爸爸那儿能得到什么呢，就是这个在一个家庭里对孩子健康的培养哈，希望那个爸爸能给到什么呢，爸爸给到他的规则和后盾，比如说爸爸是有力量感的，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爸爸会给我兜着，
0: 对对，
1: 然后被人欺负了，有爸爸在没人敢欺负我，
0: 没错，
1: 还有爸爸会理性，会有边界感，会区分这是你的还是他

0: 孩子会觉得是我不好，
1: 嗯，
0: 因为这个孩子他没有建立起稳定的肢体嘛，
1: 对对对，
0: 他就会说是我不好，如果我乖一点，我就不会了、
1: 嗯、
0: 啊，都是
1: 没错，
0: 我呢就是归因自己的不乖呀，
1: 嗯，
0: 然后这个孩子会做噩梦。然后会哭闹，甚至会退行、
1: 嗯、
0: 就是有一个小孩他父母离婚以后他每天都躲到床底下。
1: 哦
0: 啊、就是、
1: 为什么呢？
0: 因为
1: 他害怕。
0: 他害怕，他害怕、
1: 嗯、
0: 会退行。还有一点就是引起家长注意、
1: 嗯、
0: 就是你在找我。
1: 对对对。
0: 啊看。
1: 就是让你们两个人要分开。啊、
0: 对，然后在小学阶段的孩子、
1: 嗯、
0: 他也七到十二岁小学阶段呢、
1: 嗯、
0: 他会压抑自己的情绪，因为他觉得他有一点认知了，然后但是他想去拯救这个家庭，去试试、
1: 嗯、
0: 比如说他厌学啦，不上学啦，生病啦，然后你父母就会不会吵啦，不会谈这事啦，
1: 对对对对，
0: 来跟我来看我啦，
1: 嗯，离家出走，
0: 对对对对，我引起这个注意、
1: 嗯、
0: 所以这个可能还没有正式离婚，可能在吵闹期这个阶段，
1: 对对，
0: 然后孩子想去拯救这个家庭，然后他
1: 没错
0: 症状。但是十三岁以上的青春期的孩子呢、
1: 嗯、
0: 他就不一样了，他有一些新的认知，
1: 对，
0: 他能够去父母把他当一个成人方式告诉他说我们那关系可能结束、
1: 嗯、
0: 但是跟你的爱没有离开，
1: 是的，
0: 这个孩子很稳定，
1: 对，
0: 然后他能够去理解一定的矛盾，
1: 嗯
0: 啊、他那，但是他如果父母没处理好就会回避这个亲密、
1: 嗯、
0: 他会模仿冲突，将来他在关系中他也不会、
1: 嗯、
0: 不会处理这件事情，
1: 没错没错，嗯，所以您看我们今天最重点的部分来了，蒋老师啊啊，我们在碰到这个离婚的事件之后，我们在心理上可能会受到打击，在生活上可能会遇到这种不适应的情况哈。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够迅速的哎呀建立起来一个心理的这种防御机制，可以说哈，我们怎么处理自己的情绪，调整自己的生活啊，我们第一步应该从哪儿开始呢？我们怎么才能尽快的走出这个离婚的不适和阴霾？
0: 嗯，这真的是一个人生的功课哈。
1: 对，
0: 到最后的重建需要经历几段历程。
1: 嗯，
0: 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接纳情绪，
1: 嗯，
0: 允许自己脆弱，
1: 嗯，
0: 然后让自己能稳住，情绪能稳住，自己的人格稳定，不会出现爆发性失控性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疗愈的基础。
1: 嗯嗯，
0: 是自己经历了前面那几个阶段之后哈，也许或长或短，但是最后回到自己的接纳自己，稳住自己的情绪。第一步，先解决情绪，再处理事情嘛。
1: 嗯，
0: 然后第二步呢，就开始就是调整自己的生活环境。
1: 嗯，
0: 有的人愿意换个地方住呀，或者装修一下呀，
1: 没错，
0: 对吧？把这个环境调整一下，然后作息节奏要调整，就是特别是像这种睡眠呀，这种把觉睡够了，真的好多情绪就好多了。
1: 对，
0: 抵抗力能力也很重要，然后想办法去调理一下，这个中西医结合呀，是吧？对吧？或者运动啊，怎么一些方式调理自己作息，能够有效的保证自己足够的睡眠和运动，营养生活这块回到正常，这才有可控感。就是人生失控就怕自己不可控，
1: 没错。
0: 首先你体力都不够，你精力都不够，你肯定是没有办法控制好自己人生。然后在这基础上再进一步就是培养自己的爱好，有一个社交圈子，然后多元的课题，就是说你有爱好，你有一些
1: 朋友
0: 的朋友，
1: 对，这个很重要，
0: 一些经营的一些事业，
1: 对
0: 啊，所以这样的话就有多元的支撑，你人生就会变得很丰富，很滋养啊，每一个部分都会给到你一些有益的启示和帮助。最后呢，形成这个重塑的自我认知，完成个体化的成长，最后我变成一个丰盈的内在结构，稳定的，很丰盈的，然后向内接纳自己，爱护自己，向外也爱这个世界，拥抱这个世界。
1: 对对对，
0: 啊
1: 啊，
0: 对，第一步是允许脆弱，
1: 允许脆弱。嗯，对，您看，我们第一步允许自己脆弱。当被离婚的时候，或者是说我们实在过不下去的时候哈，这个时候特别的不适应，我非常的难过，我不知道后边的事儿应该如何处理，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允许自己脆弱的。那么在允许自己脆弱之后，我觉得心理要进行调整， 那么有的朋友可能说我不吃啊不睡啊，你的大脑可能就会僵住了，你可能都无从调整了，我们就说可能我们所说的这个调整是让自己有一个理性的清醒的认知，让自己能有一个调整。那么我们也在想啊，有些朋友说我特别的想调整，我也特别的想尽快的走出来这个阴霾或者这种不适啊，那么我怎么能够建立一个新的日常的节奏啊，我上哪儿去培养我的兴趣爱好啊，等等等等啊。可能在我们一些心理非常健康非常阳光的这样的人的这种生活状态下，可能这些事儿不难啊，但是可能在我们已经被离婚之后啊，这些朋友他可能陷在那个窝里了，他可能都不知道我怎么建立新的节奏，我上哪儿去找我的兴趣爱好，我去上哪儿找我的朋友，就一下子变得特别的孤独了。我们也想请教一下姜老师，
0: 第一步呢就是说从认知和行动两方面吧。从认知上呢，首先还是把它当自己一次成长的机会，因为我们叫创伤后成长，这是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说我陷在里面，所以这里面我等于是我重新启动了我的认知，然后发现自己的内在力量，然后开始可以重建自己的生活，甚至拥有更幸福的亲密关系和未来婚姻。然后行动上呢，是从最细小的事开始，
1: 最细小，比如说呢，
0: 最细小的，比如说我每天能定闹钟，我几点睡觉，几点起，能做到。保证自己的睡眠在七个小时甚至以上多一点，
1: 没错没错，
0: 那这个做到了，然后对自己就去一个认知上一份确认，哎，我可以可控我的作息了。
1: 对对，
0: 大家知道好多人都做不到这点，到点睡不了觉，然后还可以整理房间，其实整理房间呀，洗洗涮涮呀，这个整理是一种心理疗愈，因为像我们的东西啊，好东西都是有故事的，
1: 没错，
0: 你把你有些故事能引起你不好记忆的东西重新打包处理掉，
1: 这个很重要，
0: 真的就是好多衣服或什么，这衣服哦，他给我买的或者怎么样的，其实我们不是要跟东西过不去，
1: 对，
0: 是因为这东西可承载我们记忆，把跟原来有关系的那些让你引起你伤心啊不好的记忆的，你就把它打包放在一个地方处理，或者送人或者怎么样，发挥它有用的价值，就是正常的吃饭啊，保证这个健康营养，

0: 那么培养爱好兴趣，可能有些朋友说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培养爱好和兴趣，可能您婚前也许说你特别喜欢唱歌，特别喜欢跳舞，特别喜欢做手工，其实这都很好，我们外边有很多的班，哪怕你学个英文呢，你都可以出去交个朋友，是这样吗？
1: 是的。像关于爱好是什么呢？爱好不等于娱乐，就是我刷手机刷视频它不叫爱好，那叫娱乐。然后爱好也不等于睡眠，哎，我睡觉是爱好。爱好是什么呢？是能滋养我们身心的。
0: 对，
1: 一般我们会说琴棋书画诗酒茶，运动是吧，陶冶情操，能让我的心智变得更舒服更舒展更滋养。
0: 对
1: 然后特别是运动这个部分特别好，就是不同年龄段的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
0: 是的，
1: 运动会分泌多巴胺，让自己很快乐。
0: 没错。
1: 然后你再定个目标，我要把身材管理到一个什么程度，对吧？
0: 哎，这个很好。
1: 有个目标，然后就产生内啡肽了。
0: 对。
1: 当你那个目标实现之后，你就产生内啡肽了。然后人跟人之间的连接多了啊，有一些这种亲近啊亲近，然后你的各种这个状态这个情感就更丰富了。哎，那就会更快乐。这个幸福有个 PERMA 模型。因为我们今天讲离婚之后是说我们不要什么，但其实我们忘了我要什么。积极心理学告诉我们是幸福。
0: 对。
1: 那什么是幸福呢？它不是鸡汤，它是一个叫符合 PERMA 模型。它就是它积极的情绪。
0: 对。
1: 有事可以投入。然后这件事很有意义感。
0: 对。
1: 然后让我非常沉浸其中。然后跟其他人建立，而且有成就感，还有跟其他人建立关系连接。那关系里面有家人关系、爱人关系、朋友关系、同事关系，好多关系。这样组合就是一个握紧的拳头，是特别有力量的，有幸福的。
0: 您看啊，当我们有些朋友离婚之后自己走不出去的时候，特别想找朋友聊。

0: 还有哪些资源可以帮助这些刚刚离婚的这些朋友，比如说法律方面的，比如说社会心理服务方面的，我们也想请姜老师给我们介绍介绍。
1: 这个问题非常必要，
0: 嗯，
1: 确实有很多资源能帮到我们，不是一个人在那纠结。那一般哪些资源呢？我给大家去梳理了一下啊，那一般的是有心理、法律、社群这三大类。法律保障资源呢，就是像妇联呐、这些有一些公益性的这种家事咨询，
0: 对对。
1: 还有社区有一些法律援助，还有一些可以去搜一下哈、就是有些公益组织做的这种咨询和援助。那么在理清财产呐、抚养权呐、这些方面能帮大家在法律上支持，减少这种现实压力带来的二次伤害。那么第二个是社群互相资源，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社区还非常好，我现在发现好多微信群，比如说生病的病友病友群，
0: 对，
1: 然后像离婚的有离婚单亲成长群是吧？或者甚至有人说我
0: 有一些社会自发组织，
1: 自组织，而且这群里说的都是真话，而且都是这种真心真意的啊，就
0: 是
1: 真
0: 的
1: 是非常好的。还有一个叫公益心理资源，就是街道有心理服务站呀，还有就是国家有12356，在青少年是12355，还有像这种北京市总工会，还有就72小时的心理热线，还有一些24小时的公益心理热线，那么还有一些评价和免费的短期情绪疏导，也可以，包括像一些好的心理体验的设备产品啊，也能帮到我们。所以现在有很多这样的资源，搜索一下就行。还有要注意一个线上科普的渠道。比如说正规的心理平台，他做的一些科普，这些一关主题性的内容，他会有些科普性的资料做得非常好，有像心理杂志，还有心理视频，然后做得非常好，就是有声音、有画面、有视频，很容易理解，也帮助他。然后像北京的话，市总工会就有一个心理自助的，有很多，搜一下就能找到。
0: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马上也就要到了，所以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想请姜老师，哎，再和我们正在经历着离婚痛苦的有些朋友和他的家人朋友们，我们再说一些接地气的忠告和方法。
1: 好的，我说三句话吧。第一句是致我们身处困境的您。那么我们离婚呢，不必恐惧自我的暂时的断裂和虚无，试着看清自己的优秀的特质和美好的拥有的部分，终有一天呢，你会重建那个依附于他人

0: 在共生与独立之间找到平衡，让爱成为滋养彼此灵魂的养分，而不是牵绊。祝福大家。
1: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说的是离婚之后如何重建破碎的自我情绪和生活。那么我们也非常高兴的请到的是正高级讲师、注册心理咨询师江连凤老师，今天和朋友们介绍了这么多接地气的话题。好，非常感谢您江老师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0: 谢谢，谢谢大家。
1: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0: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大家好，我是旭哥。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和旭哥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好吃的。
0: 哎，
1: 但是在聊好吃的之前，人说教了我一顺口溜，
0: 什么顺口溜啊？
1: 是什么呢？叫春天尝冬鱼，
0: 这是一大享受。
1: 哦、
0: 那肯定啊，冬天的鱼肥呀、过了一冬天了。
1: 盛夏饮清茶，这是一大享受。
0: 龙泉明镜，
1: 哎，
0: 确实好啊，确实好
1: 茶。素秋淡春笋是一大享受。
0: 哎呦，秋天能吃上头茬那春笋不容易。
1: 还有什么呢？第四个叫三九啃西瓜。
0: 哎呦，我感觉啊，
1: 吃个
0: 你都是
1: 脆生生的西瓜，
0: 对你都是会玩会吃的主。但是呢，咱们说有难度，为什么呢？你刚才说这些都是反季节的啊，但是吃的喝的都是正经的好玩意儿。
1: 要不说这个，会吃的，能吃的。好吃的吃住就是人生一大享受，在一起，
0: 真是。
1: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一个好吃的，也是一个尖货啊，是大家比较在北京难见到的，是什么呢？数量比较少，错过就再等一年的春笋，也就是刚才我说的素秋淡春笋的这个顺口溜，
0: 其中一绝啊，叫油焖春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其实咱北方吃这个比较少。首先，我先跟您说，第一，原材料选的是全国范围内的尖货；第二，味儿给您找真正的名厨调味儿，因为贡宝林他们家啊，我跟李红也说，人家专做各个地方的名菜名吃。那我先跟您说这个，咱们说为什么说过全国范围内的尖货呢？北方可能吃笋比较少啊，尤其是吃头茬春笋。今天贡宝林他们家的给您选用的是，您听好了，浙江临安天目山正宗的头茬叫雷笋。
1: 哎，雷笋，这个雷笋呢还是山里边生长的野生的原材料，
0: 哎呦，
1: 给您做这个油焖春笋。这个雷笋素有江南第一笋的名头。那这款油焖笋的原料就是天然野生的，同时还是头茬的春笋，
0: 头茬了啊。
1: 所以您吃的时候就会感觉到这个春笋呢，哎，和您在菜市场里边买的那个笋，和超市里边买的那个塑封包装的笋
0: 不一样，
1: 就是不一样。
0: 哦，
1: 笋体呢鲜味足，是一年当中您能找到的好笋。而且您去吃的时候，哎，它会什么有感觉呢？就是外形上它比较细长，然后您去吃的时候，嫩白细腻是它笋肉的特征。同时它掐一下甚至都能掐出水，老根少。而且您去吃的时候有四个字能形容，叫做脆嫩鲜甜。
0: 哎，所以就是说您这种好的春笋啊，咱们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天目山的雷笋，其实您跟菜市场买那些老笋你放一起，很容易看出来。
1: 哎，在
0: 而且
1: 您吃的感觉还会有不一样。旭哥给大家形容一下，你觉得这个
0: 对对对
1: 好不好吃？
0: 因为刚才李红正好说了脆嫩鲜甜哈，我跟您说它吃下去这个笋肉，咱们先说特别的细腻和紧实，不用担心啊，您吃的时候说哎呦我是不是吃不到那种笋丝儿那感觉，咬下去您放心，有什么呀，咔嚓咔嚓这脆声，吃着呢特像那个咔嚓脆的感觉，而且它不硬嫩，但是它不塌，您嚼完之后嘴里啊没渣。第二呢，因为是头茬的春笋，所以它嫩度高大。

0: 您放心，尖货尖味儿，油焖春笋总共今天给大家带来，刚才说是15袋啊，今天呢李红给大家申请去了18袋，而且它袋上有一个印的特别好的字儿，叫什么呢？浙江农林大学农业与食品学院科技特派员合作基地。这个产品就印在包装上，您要买回去您自己看，其实就俩字儿，放心啊。怎么着？
1: 老板回我微信了，18袋没问题，价格依旧是199，但是有一个要求，是必须是北京的收货地址。
0: 哦，好吧，理解，
1: 邮费就不能再加了。
0: 是，
1: 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拿到手一共是18袋的太好林的油焖春笋。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吧，
0: 400-015-5151，400-015-5151，您可要抓紧机会啊！
1: 我们现场给大家问的，
0: 因为李侯刚才啊，在我这块发的微信确实好，因为您去别的地方买，您说能不能买到10袋、12袋这价？有可能，但是18袋别忘购物，只有这儿有，
1: 只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这个渠道，400-015-5151，
0: 400-015-5151，您赶紧打电话，因为油焖春笋，咱们说这个味儿，还有这个头肠的感觉，咱北方真的非常少吃的。
1: 而且这个油焖春笋，我们是真正的和贡宝林求证的，它是找的名厨，按照传统的方法去进行制作的，外边大饭庄子才有这样的做法和味道。因为什么？新鲜采挖的雷笋，从下山到加工不到数小时，保留鲜度。
0: 对呀。
1: 然后它是文火慢焖足够长的时间，而且您去吃的时候发现您咯吱咯吱嚼的每一块笋，它虽然是嫩的，但是从里到外每一口都是油润鲜香的，它里外的味道是一致的，不会出现外咸内淡的这个情况，而且是不齁咸不重口，您去吃的时候这个油焖笋又有油的香，
0: 又有油的香性
1: 、又有笋的鲜甜，又有它的脆性，而且再给大家吃一顶腥味，全程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
0: 哎，对对，这您放心吧，
1: 拿到手以后，拿到这道菜以后，翻过来看配料表，您就知道所有的好味儿，所有那种能吃出肉味儿的笋都是凭手艺做出来的，
0: 没错，
1: 更何况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价格只在咱们北广购物有。
0: 那今天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组合啊，今天给大家带来贡宝林他们家的名菜油焖春笋啊，南方的一道名菜。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一袋是180克，主品赠品加上刚才李红给大家申请的，真的是只在北广购物有18袋，没错吧李红？
1: 对，
0: 18袋，保质期您别担心，12个月，18袋拿回去慢慢吃，冷着吃也行，热着配粥吃也行，都行，您随便自己开发。今天到手价格199，
1: 包邮送到家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以前一年吃一次的春笋，
0: 就一茬。
1: 今天我们在北京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同时保证是天目山的正经的头茬雷笋。您去尝这个笋，拿到家里边，每一道菜每一种吃法都好吃，而且跟大家保证的是它的做法真正的传统油焖，2秒钟开袋就能吃到美味，这是人生的一大享受。咱们吃点好的，吃点鲜货，今天一共18袋，每袋是
0: 180克，
1: 199块钱给大家
0: 包邮送到家。那喜欢的话啊，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乡村振兴故事。
4: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5: 暑期到，乐淘淘，安全知识要记牢，打火机别瞎了，水边河边咱别靠，一不小心脚踩空，扑通掉坑吓一跳，过马路左右瞧，红灯亮了赶紧停脚，绿灯一跳小步跑，不玩手机不打闹，哎，路边有个怪叔叔，说啥给啥都不要，吃东西先洗手，隔夜的西瓜不能嚼，户外运动戴顶帽，补水才能防晕倒，家长跟紧陪伴好，监护到位不松套，安全知识要记牢，快乐暑期安全宝。
6: 一个个小小的安全举动，守护孩子成长大大的快乐，愿每个孩子都有安全快乐的假期，提高安全意识，从点滴做起。
7: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 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1: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1点整。
0: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

0: 展现乡村发展的美丽蜕变，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FM 100.6 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乡村振兴故事。
1: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乡村振兴故事，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在北京广袤的大地上，一场乡村振兴的壮丽画卷正在徐徐地拉开，这里是希望的田野，也是梦想起飞的地方。北京百千工程村正是以前所未有的活力书写着新时代乡村发展的篇章。北京乡村振兴故事特别推出百千振兴之旅系列专题报道，感受这里的变化与发展，聆听村民的心声与愿望。朋友们，

0: 境持续升级，特色产业不断做强，村民幸福感稳步提升。今天我们将走进昌平区兴寿镇的沙陀村，这座新进的百千工程示范村，依托百千工程政策的机遇，立足本土资源，深耕特色农业，盘活了生态文旅，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乡村振兴之路。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沙陀村是如何从产业提升、生态焕新到民生增收、人才回流的真实振兴故事。
1: 我是咱们昌平区兴寿镇沙陀村党支部书记，我叫张亚安乐。被评为百千工程示范村呢，很惊喜，但是呢，也是比较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村作为兴寿镇的一份子来讲呢，我们产业上可能做的会更积极一些，更突出一些，尤其是我们村的草莓。因为我们为什么叫沙陀呢？首先我们是沙土地，我们村全域面积是3000多亩，地不大，1000多口人，300多户。我们的地可能种粮食方面啊不是那么好，土壤啊还

0: 就是屡获大奖，能作为我们沙头村的代表作去给我们出席，能占一席之地，就是举全体咱们种植草莓的农户能作为一个代表，品种也多，种类也多，口感也好，而且咱们兴收站呢又是咱们的草莓之乡，北京草莓看昌平，昌北草莓看兴寿，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的特色的一个点。第二个点呢，就是在百千工程进村开始实施以后，我们又发掘了一个，因为我们这儿这个自然环境自然条件的话是得天独厚的，北边是燕山山脉，就是有山，我们这儿又有一条河叫沙沟河，然后去年呢也是由咱们这个网友自发的给咱们这儿起了一个名叫兴寿的阿拉泰，我们借着这个网友给我们起的这个名，我们又把这块呢就是又督促了一下，结合两个村我们共同的合作，然后把这块环境保护起来，把咱们那个秩序给它维护起来，陆陆续续来了很多客人啊，反响也是很好的，这是我们第二个点。当时就是咱们找了一个村的算运营方吧，就是让他代为运营的，后来国旅局也给咱们批了这个项目，批了一个露营地的项目叫星驼溪水，游客反正去年最多的时候一天能到6000-7000人次，你要精细化了一些，尽量能给它疏解，让它那个露营的空间会更大一些，它人待着呢会更舒服，它心情会更愉悦，这也是我们做的。基本上我们村别的产业没有太多，因为我们不照说可能那些发达的一些地区啊，我靠这个房租啊，靠这些工厂啊给老百姓提高这个收益，我们没有这些东西，那怎么办？我们只能在环境在我们现有的基础上去琢磨下一步呢，打算呢，我就是把我们那个老的物件再拾掇拾掇，就是把我们村的梨，因为我们村最早的梨呢也是很出名的，
1: 对，
0: 是做过咱们的贡梨，那会儿作为一个保供产品嘛，我们下一步想把我们的梨再重新拾掇起来，还把我们自己的这个品牌打响，更能带动咱们老百姓去赚钱去致富吧，
1: 对，
0: 这也是我们的初衷，也是咱们百千工程的推动下边强农助农的一个重要环节吧。
1: 咱们村刚才您介绍了昌平的草莓看兴寿哈，那么我们在兴寿镇呢也是以种植这个草莓为主的，那么我们的草莓产业是不是主要就是带动咱们村集体和村民增收的一块项目呢？
0: 这个草莓产业呢是带动咱们老百姓增收的很重要一个点，因为咱们草莓主打的是一个反季节，在冬天咱们的老百姓没有好的游玩去处的时候，他就可以来到咱们这边，因为咱们那个草莓的主产季从元旦开始一直能坚持到5月1号，5个多月的时间，有的长点的能到6月份，但是6月份啊就是在咱们再去采摘的话，可能棚里温度会高一些，就热了，最好的采摘季就是1、2、3月这三个月，外边冷，咱们上大棚里边呢暖和，对，因为它保温，又能采摘草莓，然后也能采摘蔬菜，就是一个家庭来了以后呢，到这儿他带着孩子又能给科普了，又能把自己家的口粮解决了，然后又能把果蔬解决了，我是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出处啊。而且就是现在我们这几个百千工程的村呢能够契合起来，在我们这儿摘完草莓，周边的几个村也可以摘草莓，摘完草莓呢咱们可以去新庄逛逛大集，然后还能去这个上下院体验一下这个艺术氛围，然后吃个便饭啊，有民宿简单的住个宿啊，能够更好的感觉一下咱们农村的就是这个气息吧。
1: 咱们的草莓现在有多少个品种呢？
0: 咱们村的草莓啊，平时老百姓种的话基本上是2-3种，就是红颜、张基、圣诞红这三个品种，咱们村有一个农场，它最多的品种当时到16个，很多，有像什么黑珍珠啊，白草莓的什么粉玉啊等等等等，白草莓应该就是4种，然后黑草莓呢是就是我刚才说的黑珍珠，就是咱正常红色的草莓，什么承德公主啦、张基、圣诞红，这是咱们大陆的，咱是鼓励村民，鼓励咱们老百姓，勇于创新，大胆的去尝试，因为可能新品种给你带来的收益啊会增高，可能这个品种啊还需要我们去更深一步的去给老百姓去做工作，因为他的理念呢是什么呢？一我要产量，二我要口感，三我要挣钱，这是他的目的。但是呢，有的一些品种它可能就涉及不那么高产，咱们需要给他做工作。我是不高产了，但是我用质去取胜，去把这个量给代替了，也相当于是你同时你工作量去小了，然后呢你这品质提升了，
1: 对，
0: 也种的不是那么多了，但是价格还是保持跟他弄一个棚的价格，

0: 们在细琢磨呢。因为咱们整个兴寿的草莓不光是我一村有，咱们周边那几个村做的也很好。
1: 是的，
0: 我要想领先的话，我只能在这个基础上琢磨一些，勇于尝试一些新的品种。
1: 对，
0: 研发呢，咱们这块是也跟就咱们新义农场这块吧，跟咱们这个中国农科院、农林科学院，包括咱们的农学院，深度的去合作了，去探讨有没有一些新品种，有没有一些能引进的。增量、增产、增口感，所有都是增的情况下引进到咱们这儿，适不适合在咱们这儿种，也是一个课题吧。
2: 我们了解到沙陀村的草莓产业整体发展的思路，品种迭代、产学研合作，都是为了把草莓产业的底子打牢。好产业的背后，离不开一线种植主体的落地实践。合作社正是连接技术与农户的关键一环。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田间地头真实的种植运营情况。
3: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兴寿镇沙陀村，咱们是新义农场郭红。咱们这个合作社呢，就是说经营理念是什么呢？是以生态绿色为经营理念，然后呢，传统的种植方式和这个科技相结合的这种草莓呢，喜欢什么样的土壤呢？就是微酸性的，或者中性的土壤对它是特别好。但是呢，它对什么要求特别高？就土壤的透气性。这样的时候它这个草莓呀、它的甜分就会很高。还有一种呢，就是说一颗好草莓好吃，不但土壤要好，还有一个种植技术上呢，就对它的温控，就是一定要产生一定的温差它才会好吃。所以为什么说咱们北方的草莓要比南方的草莓要好吃？因为它经过了昼夜这种温差，因为温差一定要达到什么呢？16-17度左右的温差，这样的话长保就这种温差，在它生长周期的时候就老有这种温差，它的这个降糖度就会很高。说这样的话呢，它的草莓一般的生长的这个周期一般是一颗草莓在120天左右，就是它的口感呀、包括它的香气呀、它的果形啊、就是大小啊，都有很好的这个一个作用。
1: 我们合作社是以草莓的种植、研发、销售为主，那我们的农场是我们合作社的一个配套的设施。
3: 对，是的。
1: 它是什么作用呢？
3: 它起到的是一个品牌的一个提升。咱们合作社呢，以是草莓，咱们是草莓的技术支持，包括这个苗、然后包括它平时的种植的理念呀、产和销，我们都给它提供一定的这个帮助。包括因为农户最担忧的是什么呢？是草莓的这个销路啊、你看种上草莓了，担心草莓不长，
1: 对对对，
3: 或者担心草莓的质量不好，种出来的不好吃、或者是不好看，这都是有影响的。
1: 对对对，
3: 所以我们会全程的这种技术辅导、技术跟踪、然后呢保从苗开始、从种植技术、然后肥、然后管理水肥的这些管理、苗的这些，包括这个后期的采摘和它的这种销售上，我们都是给它提供一定的帮助。第一啊，草莓呢，咱们做到了真正的这种可能理解上就是说有机绿色。草莓呢基本上就生两种病、就是一个是白粉呐、然后是灰莓啊，这种呢都是因为靠那个空气当中的温湿度你没有控制好、它才会生长出这种问题。所以呢一定要就是说我们都是根据这个多年的经验，保证它的温度湿度控制到什么程度、什么时候开封口、什么时候关封口、什么时候关棉被、就是说要保证它是健康的状态下、永远在一个就像人生活在透气通风的这一个状态下、又达到它一个温暖的情况下、将它有首先是植物很健康、它的果实必然就会很健康，
1: 没有病虫害、
3: 对，而且也不会要求它过量的去生产。所以说我们这个园已经实现了草莓的这种有机，我们也做了有机这种认证。
1: 在传统的产业上哈，草莓的产业，然后还有我们利用环境进行开发，那么我们未来呢，我们还要挖掘自己古老的这样的一个梨的品种的种植。我们特别想请教一个问题，张书记，您是哪一年的？
0: 我是1987年出生的。
1: 您为什么这么年轻回村担任村书记呢？
0: 家乡情结，因为我就是这村人，从小看着这村一点点变化，我心里也有个目标，我希望将来说能给村里边出一份力。当时就是机缘巧合吧，然后来到咱们村委会工作了， 2009年开始就来咱们村委会工作了。当时跟我们村叔叔大爷们聊天就说，他说你这小孩干不长，因为太小了，可能基层的经验很不足。但是那会儿呢确实有家乡情节，那会儿不是村干部，就是咱们的一个村委会的一个工作人员，逐步逐步的一点点，一直到2016年我才进入咱们粮委班子，那会儿主管农业。主管农业的时候，那会儿我就跟那个咱们的就是种植户啊打成一片，没事就跟他们聊聊天，怎么种啊，因为我自己没有大棚，怎么种草莓呀、然后咱怎么管理梨呀、什么时候需要剪枝啊，我首先呢这是普及自己的知识库存量，懂了咱们才能跟老百姓去解释，这样呢跟老百姓更好的去沟通，包括更新品种，就是刚才说的草莓又转到梨，咱们怎么去把梨做起来。最早咱们村的鸭梨是很出名的，清脆爽口，甜度又不是那么高，而且那个年代啊可能北方市场果蔬会少，它全靠冬天储存的苹果跟梨去过冬，它需要补充它的维生素啊这些东西，那会儿咱们村做的是很好的。但是随着呢一点点从这个生产队的阶段到个人种植的阶段，个人承包的阶段，它就有一个转变了，梨的品种更新，包括它的口感，就是种植技术等等等等，参差不齐了。也有好的，就是这村现在种的好的，也有种植技术不成的，靠天纯靠天吃饭的，那它的收益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就想着呢，能不能把这些技术不好的咱们给它提炼起来，追上这个技术好的，把这技术好的呢做成示范，咱们呢大力去推广，包括后续的更新树种。因为我们村的梨的品种还是很多的，有燕儿梨，有咱们京白梨，然后有咱们的雪花梨，
1: 对，
0: 包括我小时候吃的一些品种叫顶峰梨、鸭广梨、香梨，然后还有就是咱们的最早就是说的这个梨的祖宗叫杜梨，杜梨熟了也是很甜的。我就想把自己小的时候那会儿那份纯真，那会儿对家乡的感觉拾到出来，让现在的这些老人回忆一下他的童年，让现在这些小孩找一下当时我们那会儿的童趣，别把咱们老祖宗给咱们留下的好东西咱们也弄没了。
1: 没，
0: 这是也算我的初衷，就是以后呢继续丰富自己的阅历，多学习一些知识，争取咱们带动老百姓把咱们的老祖宗留下的东西继续给盘活。
1: 咱们村有多少党员？
0: 咱们村是现在是76名党员，76名党员，平时我们也有一些党建的活动，你看咱们基础设施给咱们配到位了，但是平时的一些维护啊、管理啊、除草啊、打扫卫生啊，这些也是组织咱们党员在干活的同时凝心聚力。
1: 对，
0: 你包括咱们就那个方向停车场，
1: 对，
0: 也是百姓工程工作的同时，我们利用咱们那个党组服务群众经费，解决了老百姓急难愁盼的一个现在农村的一个重中之重的一个问题。现在农村不知道以前是了，现在自己腰包也足了。
1: 对对，
0: 原来呢蹬着自行车出去，蹬着自行车回来，把自行车往家一锁都没问题，现在呢家家都有一辆两辆甚至有的三四辆小汽车，没地儿停怎么办？
1: 对，
0: 那咱们建了一个停车场，
1: 停车场
0: 就是、哦、对，就是解决老百姓停车的问题，
1: 是的，
0: 解决了他一个出行自己财产的一个保护的一个问题，都是我们就是全体党员一块研究一块讨论，今天咱们能用这笔钱咱们去搞一些什么，咱们怎么去利民，说白了还是咱们党建引领团结互助，就是两委
1: 呢
0: 我们要劲往一处使，结合咱们全体党员、咱们的村民代表，以至于咱们大部分村民、咱们共同把自己的家建设成更美好。
2: 百迁工程落地之后，修路建场地，破解停车难题，党建引领带来的改变是村干部谋划推进最直观的感受。接下来就让我们听一听土生土长的本村的村民，近年来他们眼中的村子是如何变化的。
4: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兴寿镇沙陀村村民，我叫杨宇。
1: 您在这个村生活了多少年了？
4: 48年都拐弯了，土生土长的沙陀村人。
1: 那您觉得我们这个沙陀村的变化大吗？现在
4: 特别特别
1: 特别大。
4: 自从有这个百迁工程以来吧，
1: 嗯，
4: 然后我们村以前不管是孩子玩的地儿、老人遛弯的地儿、包括健身的地儿都没有，环境呢是干净，但是没有所有现在的这种设施啊。
1: 对，您看您身后啊、都是我们的健身的场所。
4: 对对对、所以特别感谢咱们区也好、镇也好的领导对我们村的大力支持，然后才有的这个百迁工程的这个项目。自从百迁工程来以后呢，现在孩子不管是特别小的孩子，然后有滑梯呀、有什么的，老人呢有地儿散步，有地儿玩这个纸牌呀、 有这个跳舞的地儿，然后年轻一点的孩子有踢足球踢篮球的场地。我作为本村村民心里特别感激也特别感动。
1: 您这个村里啊，传统的产业就是草莓种植。
4: 对，有草莓，有京白梨、鸭梨。
1: 您家有种吗？
4: 有，我们家还种了一个大棚，
1: 种了大棚种的草莓哈。
4: 对对对，
1: 收成怎么样？
4: 收成还可以，
1: 这也是咱们村里一支柱产业哈。您看咱们村这个环境好了哈，听说村里还办了营地啊，办了很多文旅项目。您去过吗？
4: 去过去过，特别好，而且外来的人很多很多。这村往北一点有个露营地，然后晚上烧烤啊，然后有采摘呀、什么的都特别好，而且又有一个迎香园嘛，饭店。村里有家里有点谁有点什么事儿，或者今儿我不想做饭了，直接就去迎香园吃，价格还合理，让大家都觉得我们现在农村人也是慢慢的在随着这个城市的步伐在走。
1: 您想到过您这生活像现在似的这么舒适吗？
4: 没有没有没有，活了48年，从来没想过沙头村也会有这么一天。
1: 您有几个小孩啊？
4: 我有一个男孩。
1: 那么看到村里的这么大的变化，您觉得您的小孩未来有没有可能参加到村子的建设当中？
4: 肯定有，因为我觉得里外结合嘛，我也希望我的这代孩子，包括我们村这代的孩子或者下一代的孩子，为沙头村做更多的贡献，让沙头村是越变越好。
1: 您希望发展什么样的产业让您的收入更高生活更好？
4: 文旅肯定是一个特别大的一项目，然后第二呢，从我作为村民啊，我就想一个是这个我们村的果树梨园到这个草莓种植，包括现在也有很多有机蔬菜嘛种植，然后希望他们越来越好。环境好了，就是大家从心情从这个收入肯定会越来越高。
2: 村民的一席话道出了人居环境改善之后老百姓最朴素的获得感，但乡村要长远的走下去，光有好的环境和好的产业还不够，人才接续是绕不开的话题。张书记也在思考，乡村究竟靠什么留住年轻人，吸引年轻人返乡就业。
0: 现在年轻人也愿意回村了，因为原来呢在村里他看不见前景，就是我比较信奉的一句话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说了，我要修身，我怎么去修身？首先我要有收入，我没有收入连自己我都解决不了呢。第二步齐家，我怎么去齐家？我要解决家里边结婚生子啊一系列的东西，经济是一个基础。你在村里我挣不着钱，那我没办法，我只能去出去打工，我得养活自己养活家里人啊。但是现在呢陆陆续续的就看见了这些前景，我在村里一坐，我在这卖个菜，最起码我一天挣100挣50，我能解决我的温饱的问题。但是现在啊，一个普遍现象嘛，农村还是年龄偏大的一部分人占多数，但是咱们不是留守老人，咱们这儿呢年轻人可能白天去打工，晚上他还回家。
1: 对，因为您这
0: 这是一部分。再有呢，就跟刚才咱们说的似的，咱们尽量的要吸引年轻人回村建设，不可能我干一辈子，我也有老的那一天，我希望将来的接班人能在我这基础上干得更好，把咱们村建设得更美，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需要咱们去传承下一代人一代人接力去建设的一个目标。包括咱们现在上级也给咱们派了第一书记，也很年轻，然后咱们村的两委干部，咱们有一个22年的支委，虽然不是这村人吧，但是也是算给这村增加了这个新鲜的血液，注入这个年轻的力量。
2: 村庄的建设不是村两委的单打独斗，在百千工程的推进过程中，助力乡村力量也为乡村带来了外部的资源和全新的视角，为村子的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5: 我是昌平区兴寿镇沙头村驻村第一书记，我叫杨道瑞，派头单位是首发集团。我们村非常的漂亮，我们村是依山傍水，沙沟河也是穿村而过，我们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自然景观。我是今年3月份报到的，来了之后也是村里是越来越变得漂亮。我来了之后首先

包括我们村里边，不管是我们的那个优质农场，还是我们的这些餐饮，还有我们的这个沙沟河一些自然景观，也是多方面了解一下我们的村子的一些产业。然后另外呢，就是了解相关处之后，因为我也带来一些派出单位的一些资源，看的是怎么尽快跟我的那个派出单位。

联动关系，村也是草莓种植大棚比较多的一个村嘛，包括我们村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农产品，做了好多的一些市集活动，感谢咱们市农业农村局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优质的一些平台。另外我们也借助了我们公司的一些，你比如像高速的服务区，像我们的一些写字楼，也开展了一些市集的活动，除了现场的销售一些农产品，另外更多的是宣传出了我们村的一些那个品牌，另外就是给我们村包括一些那游客，包括一些工会的一些会员吧，增加了一些来采摘来游玩的一些机会，多方面进行了一些宣传。下一步想的是我们怎么把我们的一些村里的一些产业，然后再给它做一些融合发展。比如我们之前可能就是农场是农场，餐厅是餐厅，我们的沙沟河是沙沟河，就是我们下一步想的是怎么把我们的一些优质的资源怎么给它联动起来，组织了我们的这几方吧，几方的力量，然后大家坐一块儿也

0: 块我们也是，就首先这个沙丘壳是我们一个自然的一个环境，肯定是首先要把它这个环境治理，把它的这个环境是放到第一位。我们后期再怎么通过这个优美的这个风景，通过它来吸引更多的客人，我们做好这个来体验、来游玩客人的一些配套的一些服务。然后旅客来了，然后他可以来我们这儿采摘，可以来掏鸡蛋、餐馆吃饭。其实我们的相关的配套都是比较全的。因为我是那个自治地区书记，我们是村两委，然后我们有支委，然后有我新加入的这个自治地区书记，也是村民的这一部分，然后做好党建引领。我们村有76名党员，然后我们也是定期召开这个组织生活，包括我们的党员大会，包括我们的正常开展我们组织生活活动。其他的这个工作就是我们通过我们的一些政策的学习，首先让我们的党员了解到现在国家就是下一步的就目前的一些政策，包括我们下一步的一些发展方向，尤其是跟我们村庄的一些建设，看怎么能有一个有效的结合。
1: 村书记扎根乡土，合作社深耕产业，村民乐享发展红利，驻村干部链接外部资源，多方力量拧成一股绳，共同为沙陀村的未来出谋划策，也敞开大门，欢迎更多的年轻人回到乡村寻找就业机遇。
2: 我们希望呢，就是谁家的孩子我想在农村扎根，那好，我欢迎你回到村里来，咱们共同建设，咱们大伙儿集思广益，怎么能把咱们村建设得更好，这是终身的目标吧。
1: 一座沙陀村是百千工程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依托百千工程的政策赋能与平台支撑，沙陀村立足本土沙土地的资源，盘活了草莓特色产业，传承了百年的梨种文脉，深挖燕山沙沟河生态优势，打造了乡村文旅的新业态。从基础设施的完善，人居环境的整治，到产业迭代升级，人才回流聚力，党群同心共建，百千工程全方位地带动了村庄的破局发展，真正把乡土资源转化为富民产业，把乡村短板变为发展优势，让村庄有颜值，产业有活力，村民有底气。
3: 好了，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节目策划监制王磊，节目采编王磊、张瑞，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4: 永定河畔的清风拂面，西山脚下的景色宜人，老街胡同里满是烟火，大街小巷。

0: 世的从容，以温暖胸怀迎接四方友人。
1: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6: 展现乡村发展的美丽蜕变，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FM 100.6 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乡村振兴故事。
7: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乡村振兴故事，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磊。今天我们带您来到的是昌平区刘村镇的古江村。漫步在村中，处处是整洁的街道，淳朴的民风，秀美的山水。这座距离北六环仅有10公里的近郊乡村，正如一幅徐徐展开的生态画卷。而今天我们要认识的，正是为这幅画卷增添发展色彩的执笔人，北京市农业农村局派驻到古江村的第一书记王鑫。2024年1月，王鑫被派驻到古江村以来，不仅看到了古江村的美，更看到了它沉睡的潜力。如何唤醒闲置资源，如何激活乡村动能，如何在绿水青山中开拓金山银山，这些问题都将在王书记的讲述中找到答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聆听第一书记王鑫的故事，看他如何从初始古江开始，一步步绘就乡村振兴的新图景。
8: 我叫王鑫，我是北京市农业农村局派驻到昌平区刘村镇古江村的第一书记。2024年1月驻村，我感觉这个村是一个非常淳朴而且安静，街道是整齐有序，环境卫生干净利落，淳朴祥和的这么一个小乡村，风景特别好。它位于生态涵养区内，位于浅山区，有山有水，而且距北六环外10公里处，所以是一个近郊。
9: 那您2024年1月来了之后，第一印象，这村干净漂亮，问题是什么呢？
8: 问题是这些资源比较散。我来了这村以后，了解到这个村有很多的

整理出来盘活，这个北青旅的朋友给出了一版设计规划，当时就定下来了文化古江、生态古江、休闲古江的发展定位。然后呢，我们也是找文旅局积极的去推介古江的资源，局里的领导对我们这个定位非常认可，对外把资源推介出去。我觉得我们虽然是以文化立村，但是文化赋能乡村产业发展、生态发展，实际上这是联动的。我们是从文化活动把人心先聚起来，为你乡村的发展有积极性。你比如说我们这个文化团队里有养蜂火，我们这个文化团队里还有开民宿的，你通过搞这些文化活动，搞一些交流，你把你想就是在古江做的事儿，通过这种平台你跟他沟通以后，先了解他们想干什么，然后再结合村子里的闲置资产，村里想干什么，你都给他梳理一遍，然后就定出来了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然后呢，申请区级非遗，申请区级非遗呢，不光是为了以后研学，其实现在已经有开始了。通过我们合作的白房村，已经把这个豆腐卖到了白房生鲜超市，这是通过党建开辟的一条这个销售渠道。

在区经管站协调下，我们引进了这个城乡结合部的天北街道的白房村，跟我们签订了一个是共建协议，一个是产业发展合作协议，在我们村想搞这个旅游开发、休闲、搞生态研学，就是也是助推产业发展的。首都大学生挑战杯，我就是因为一是以前干过宣传，二现在到数字中心，我在切合古江村的实际发展，它叫接榜挂帅嘛，我就拟了一个榜单，古江村文旅 IP 的塑造与运营。那这个是在乡村振兴那个赛道里的，通过发布榜单，短短两个月的时间，有47所大学、151个团队、900多人参与，递交了160份答辩的作品，其中有30个进入现场答辩环节，评选出9。

0: 人力资源都做了一些处置，让学校一些产学研项目的落地做了一个活动吧，通过一个活动落地一个产学研的项目。其实就是说你来古江村，你是一个非常放松的心态，你到这儿喝喝茶，听听山泉水，钓钓鱼，你来这儿就是感受大自然来了，然后你可以在这儿就是彻底的放松。
1: 从王书记的讲述中，我们感受到了一位驻村第一书记如何用心看见村庄的潜力，用情串联发展的脉络，而任何蓝图的落地都离不开扎根乡土、朝夕奋战的村级带头人。如果说第一书记带来了外部的视角与资源，那么村党支部书记就是内生动力的凝聚者和实践者。当外部动能遇见内生力量，会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呢？在古江村党支部书记姚春雷的眼中，这个村子这些年又经历了怎样的蜕变呢？
2: 我们古江村呢，地处昌平西北部，隶属于生态涵养区，村庄呢总户数425户，1307人。当时咱们这个村是软弱涣散村，经过这几年呢，咱村的变化也挺大。19年我接的手，等到20年呢，咱们是全市评一个叫文化特色示范村，也是一轮一轮的评选，咱们就评上了。评上以后，这么跟王书记接触，通过王书记来呢，他正搞这文化宣传工作，搞很多的文化活动，啊，我们也在一起摸爬滚打的，就是琢磨嘛，说怎么能把人心聚起来。王书记没找出路点子，他也是全市老搞这些活动，喜欢唱歌的，把他组织起来，咱们搞唱歌的活动；喜欢跳舞的，咱就组织起来跳舞；喜欢沏茶的，当时王书记又提出了说烧陶啊、沏茶的茶艺方面，包括烧陶的这方面，我说谁喜欢这个？结果通过王书记这个请一些个专家呀，就比较专业的人士，到这村搞这些活动，确实有人喜欢，尤其是年轻人，把这个年轻人一部分聚在一块堆了，搞了很多这方面的，包括春节大小节，我们每年春节前后搞这些小车会，区里边搞活动我们也参加，镇里边搞活动也让我们参加，这一来二去的呢，邻居之间也不能闹矛盾了。有一星半点的矛盾，通过文化活动啊，通过这些活动那些活动，就是这些人你再说想干点什么，人也不反对了。再一方就是王书记，我们琢磨着，包括梁伟，每周一我们都开对接会，总结上周的活，布置下周的工作，说人心齐了就琢磨这产业这方面。当时王书记说这村的产业确实过去有个小企业都拆了，生态涵养区不让你搞，后来说琢磨申报非遗，这个通过王书记提的，咱村挖掘说有都有什么可干的，申报区级的古法豆腐制作，这个区级的已经批完了。这回再一个，这村的养蜂的比较多嘛，28户在全镇养蜂的户是最多的。通过这方面咱们也想着挖掘品牌那块现在挺不好定，怎么帮着他们做宣传，把蜂场做成可以参观可以体验的那种，这也是王书记帮着出的点子，这方面也做的比较算是成功的是吧？宣传，咱们通过宣传呢，这蜂蜜也好卖了，这个来的玩的人也多了。研学这方面还是咱们八一小学那块儿，这不跟天北街道合作，他们下一步现在正申请这个叫农业研学基地，周边还有100多亩地，利用那100多亩地，利用这个学校的现有的教室，准备搞这方面的产业。还有就是民宿，光做几家民宿也没有人玩，

0: 这些年轻人也像咱。然后王主任又琢磨这个，咱图书馆每年以前老闲着，就是来人参观了就开开门，没人玩就关上。那今年呢，整个是周一到周日全天的都开着，尤其是周六周日，孩子们放假了吧，周六日人家在这写个作业，家长陪着，把这个图书馆也利用起来。主要是这帮年轻人聚在一块儿呢，利用这个书屋作为一个青年创客团队，他们组了一个小的团队，培养培养年轻人，带动带动他。因为一直就提议说让年轻人回村干，你没人组织是吧，他也不好回来。他现在有一部分年轻人现在回来，有代表性的回来做民宿来了，他自己把自己的宅基地，然后又租了几家，利用自己的分的承包地做起了三家民宿，建了个营地。这也是这几年变化挺大的，而且这个生意不错，而且又在咱们白岩沟风景区，这不是跟这个旅游这个骑行路线嘛，结合这个呢，咱们有山民宿那儿也算一个骑行驿站申请。
1: 我叫古肖月，是那个刘村镇古江村的村民，我也是咱们的有山营地和有山民宿的创始人。
2: 您有几间民宿开业了吗？
1: 现在营业了，我们民宿一共是三个院子，每个院子是四间房，有一个院子是六间房，这样的话一共是14间房，然后还能加床，同时容纳40到50人左右吧。
2: 民宿您什么时候开业的呢？
1: 民宿我们是2023年底左右营业的。
2: 生意怎么样现在？
1: 生意还行，主要是以各种引流方式，然后第一书记来了之后，他给我想各种方案，然后帮我们去推流，各种宣传都在做，客源特别多，质量也挺好的。
2: 第一书记来到咱们古江村之后啊，您觉得对您最大的帮助是什么呢？
1: 最大帮助就是指导分为三块，一块是在那个流量上面指导，二一个是在技术上，比如说那个民宿里边还或者营地，我们那营地要加一些比如说咖啡啦这些东西，还有骑行驿站这些东西，给我们报名去参加政府组织的那个培训。还有一个就是纯纯的就是靠他自己，然后给我们带来的他的亲朋好友。
2: 您觉得驻村第一书记来到咱们古江村之后，您看到的还对咱们村其他的哪些方面是有帮助的呢？
1: 还有一个就是环境上面，
2: 环境
1: 原来的时候村子里边的各种的街道还有胡同里边各种都比较杂乱，自从那个书记来了之后，给我们就是灌输这些先进的一些思想，然后大家都自觉的自发的去爱护这些环境，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自家都在门口做一些绿化，做一些养一些花了草了这些东西。
2: 您看您作为一个返乡创业者，您怎么看待派驻到咱们乡村的第一书记的这件事儿呢？
1: 我觉得这第一书记来了之后，我们村是变化是翻天覆地的。因为原来没来的时候大家也都各干各的，虽说来往但是不多，自从书记来了之后就把我们都给串联起来了。他就像老师对待学生似的，你比如说这个学生，他去先跟你聊，然后看你有哪些的长处优点，再去找他，他有哪些方面优点，把我们几个人都给串联起来。不光是有我们这些，还有别的村的，弄了一个叫做创客中心。
2: 您是创客中心的会员吗？
1: 对，我是其中之一。
2: 创客中心有什么活动呢？
1: 创客中心就是定期的互相交流经验，除了我们还有别人类似于干那些民宿啦，或者说那个驿站这些，然后大家互相交流，然后大家互相说你这个流量从哪推，你怎么去花少的钱去获得更多的流量，这些东西确实能帮增收很多。
3: 返乡创业者的经历让我们看到，一位村民与一位第一书记的相遇可以点亮一个村落的灯火，但乡村振兴需要的是整片土地的光明。如何让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回来，能够留下，可以成长？第一书记王鑫又为此搭建了怎样的舞台呢？
4: 我来之前，咱们90后小支委就是被姚书记请回村的。但是我来了以后，姚书记就是说让我带一带他。我说我当第一书记也有这个任务，就是带动年轻的这个青年干部嘛。来了以后，他就送我一本书，然后读哲学。哎，我一看这孩子身上有闪光点，就是这个小支委身上有闪光点，我就挖掘他的潜能，把我们村就做读书活动的主持。

不会说。然后王书记在这方面帮助我们很多，他主张让我们注册一个就是公众号，现在叫山水古江的这个公众号。然后现在在做的就是我们一些重大的事项，包括会有一些比如特色的，我们现在做24个节气，把这些全部都融在图片上，然后包括我们村还有一些党员写诗，到了节气写诗，我们也把。

0: 做青年创客厅。我说我怎么入手？我就想从办这个山水古江微信公众号，搞直播，搞电商，然后搞研学，这都得需要有文化、有知识、有专业的年轻人进驻。然后跟姚瑞说了，姚瑞说行，我给你挑挑人，就把村里特别优秀的这个两位姑娘聘为了乡村振兴员，帮我组建了这支团队。
1: 我是古江村乡村振兴员王山，我是嫁到古江村的，我是90后。
2: 那你在这个村子里当乡村振兴员，为什么这么年轻想到落户在婆家的村子里搞建设呢？
1: 我是属于外地嫁到北京的，结婚之后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生孩子了嘛，然后就在家待了3年，带了孩子，正好孩子上学了，刚上幼儿园，然后那个姚书记就说有志愿者，然后我就去了，就觉得这个机会正好，特别好。毕竟是在本村嘛，如果我要是出去上班的话，肯定是陪不了孩子了，陪孩子也是比较方便一点。
2: 那你现在跟着王书记都做什么工作呢？
1: 前期我是需要带着同学们来调研嘛，是需要我去对接的，就是带着他们去解答他们的问题呀，带着他们去逛村里的一些景观呀，或者是说那一些产业做共建。我之前的工作不是说处于在这种政府单位那种，所以说，对有一些政府的一些东西吧，我是真不太懂。所以说刚开始王书记真的是手把手他教我，怎么写宣传稿，什么写文稿那种，都是王书记一遍一遍的给我改。每次我要写完什么东西给王书记，然后王书记再跟我说这边怎么写，应该要怎么写，或者是说我要写之前，王书记就先跟我说你要先从哪边入手，一遍一遍的去跟我说。然后再加上王书记的执行力也特别强，说干什么事，过几天咱就开始去干，然后说要做什么事就赶紧去做，值得我特别多学习的地方。
3: 我是古江村的，也是文化振兴志愿者，跟王山一样，我叫孙艳飞，目前是咱们古江村的图书管理员。应该说是每个村都有这个图书管理员，但是呢，在刘村镇来说，目前只有咱们古江的图书馆是对外开放的，设立了一个专门的图书管理员，也是王书记履职是1月份来的，图书室对外开放是3月份。来了之后，王书记就说："咱们有这么大的图书室，怎么不开放？"当时也是因为没人，王书记现场就给我们指导这个图书室怎么，又重新的布局，又重新弄了一下。然后在图书室举办的活动，去年就有51场，所以充分的把咱们这图书室的作用就都给开发出来了。每个月都有小朋友的活动，周六日，家长带着孩子过来写作业的，还有画画的，活动就特别多。我也是古江村的媳妇儿。
2: 那您觉得咱这村变化大吗？
3: 咱们这个村就是一年跟一年不一样，越来越好。就是从这个村容村貌开始，咱们这个村就是一年跟一年不一样，越来越好。就是从这个村容村貌开始，就是看待事物的这个眼界不一样了。以前就着力于自己的这个小村嘛，接触的这些人，但是这个书记一来，就带来了外边很多的这种信息，感觉说，哎，这个村也能做成这个样子。接触了更多新鲜的东西，像大学这些接洽的活动啊什么的，以前没想过咱们这村还能把大学生还能吸引过来，所以真是学到了不少东西。
4: 从这些年轻而充满热忱的讲述中，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古江村涌动的活力。这份活力需要被呵护，更需要被引领，正如一棵树的成长离不开土壤的深层养分。乡村的发展也离不开党组织扎实而深入的工作。那么，第一书记王鑫又是如何与村党组织协同发力，将党建引领这种看似无形的优势，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村民能感受、能受益的发展动力呢？
0: 来了之后啊，就是在这方面，我是一边学，一边在提升。因为我在原单位，我并不是专门搞党建的。我来到这个村以后，我发现这个村的党建工作做得非常好，三会一课非常的规范，然后还有就是他的资料留存是不打马虎眼的，每一次活动，每一次什么，他都要进入那个大会。

0: 室，所打的每一个电话，所跑的每一趟这个外出，都是在整个我们文化古江、生态古江、休闲古江的这个大的蓝图下进行的。这样的话，等王书记期满了回去了之后，咱们村两委的同志们以及王书记培养的这些年轻的力量，也可以按照这个蓝图去更好的推动咱们古江村的发展。
1: 从选调生新鲜而深入的观察中，我们看到了古江村发展的系统布局与长远的眼光。驻村工作虽有期限，但发展的篇章仍在继续，蓝图既已铺展，前行的节奏越发的清晰。古江村的下一步正与一位驻村第一书记的思考和行动密切相连。
2: 后面呢，我就觉得是电商，还有这个林下经济，还有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我们微信公众号，主要是在新媒体这块儿啊。这个酒香也怕巷子深嘛，而且这块是最吸引年轻人返乡创业的，就看怎么落地，就是从数字农业、数字平台怎么发力。
3: 你是原来我跟王书记说过，你别回去了，就还继续在这儿，你都现在就不想让他走了。常回家看看的。
1: 从一片静美的山水到一个充满活力的村庄，从闲置的资产到蓬勃的产业，从零散的个体到凝聚的团队，古江村的故事是无数中国乡村在新时代奋力前行的缩影。一位第一书记如同一座桥梁，连接起政策与乡土、资源与人心、城市与乡村，而古江村的未来正握在每一位热爱它、建设它的村民手中。
4: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本节目得到了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的大力支持。节目策划监制王磊，节目采编王磊、张瑞，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5: 您即将收听的是我是实习生。
6: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7: 小时候，我总是守在村口的铁路边，火车开过，带走的是幸福的童年。长大后，我喜欢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楼下的车水马龙里穿梭的是光阴的故事。时光流逝，岁月就在不经意间从我们的身边流走。忙碌的工作之余，不妨留心一下身边的风景，生活的美就在身边。
8: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9: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8: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9: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8: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9: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8: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9: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8: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

0: 放眼月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0: 北京时间12点整。
2: 经济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

0: 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职场新旅途，梦想不迷路，
1: 指引未来，圆你梦想。
0: 直面 HR， 对话学长学姐，破解你的求职困惑。
1: FM 100.6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
0: 在这里，我们搭建政府、企业、高校与求职者的对话平台，
1: 聆听权威政策解读，
0: 获取一线 HR 的选人秘籍，
1: 收获学长学姐的实战经验。
0: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直路同行，
1: 伴你成长。
0: 直路同行，伴你成长。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我是主持人马潇。那随着新学期的到来呢，又一批同学迈入了毕业年级，面临着从校园走向职场了哈。那不知道各位是否有过这样的困惑哈，就是说走出校园之后，自己真正的竞争力究竟是什么呢？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就非常有幸的邀请到了非常优秀的青年律师刘思远女士，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嗨，大家好，我是刘思远律师。
0: 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非常年轻的哈许文婷女士啊，跟大家打个招呼。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文婷。
0: 那两位呢此前也都参与过国内一档职场类的真人秀节目哈，看过的朋友可能对两位并不陌生，但是还有很多朋友呢可能对两位没有那么熟悉，能不能先请两位简单的做一个自我介绍呢？
2: 我是出生在安徽省马鞍山市。
0: 安徽人。
2: 对，是的，考到清华，清华大学法学院。上了四年本科之后呢，就免试推荐攻读了本校的硕士研究生，诉讼法学。学的就是诉讼。毕业之后呢，做了诉讼律师。在一家红圈所做了有将近6年的时间，五年多，然后跳槽到了现在的律所做合伙人。
0: 您大概是什么年纪做的合伙人？
2: 我是30岁的第二天。
0: 30岁的第二天。那对于很多的律师行业的朋友来讲，这是一个很让人羡慕的事情哈，这么年轻就成为合伙人了。
2: 对，现在其实越来越年轻化了。就是可能我们那个时候大家可能在红圈待着等着提合伙人，可能等的时间非常长。现在呢红圈提合伙人的时间更长了。对吧，有这个感受哈。但是我们会发现现在的孩子们呢也会更早的去确定自己的职业方向。到底是在这等还是我另谋出路。我到底适不适合去做红圈的合伙人。可能以前我们更多的人都是在说我就等着提吧。但是现在孩子们的自主性更强了。我是不是去一个精品所做合伙人，更早的去实现我自己的独立，锻炼自己各方面的能力。还是说我更适合去做公司法务，我及时去做我方向上的调整。或者我去做投行，我去做投资啊，专业可能跨得更远。我觉得小朋友们现在的想法也更多。然后执行力也更强了。
0: 您前面提到的这个红圈指的是？
2: 红圈是一家法律评级机构，在2013年去评出的中国8家顶级律所，中国的，所以叫红圈。因为它这个词原来是魔圈 Magic Circle， 它是欧美的几家顶级所。所以他把 Magic Circle 的概念引入到中国之后就变成 Red Circle 了。
0: 明白。那其实您已从毕业开始哈，一直到进入职场，整个的过程走的是比较顺的，也是比较符合您自己的一个规划的哈。当初是怎么设想的呢？
2: 其实在上学的时候我自己有想过，或者说更早的推到18岁高考选专业的时候，当时就在想了。
0: 当时是受谁的影响吗？那么早就确定了这样一
2: 个。
0: 觉得比较帅是吧？
2: 对，你那个时候的信息量你没有那么大。你可获得的有效信息就不足，所以那个时候看那正片就觉得，这是我自己想象自己未来的
0: 样子。
2: 你觉得自己未来会长成什么样？然后我就去选了这条路。选了这条路的大学阶段呢，你就开始再细分嘛，对吧？到底做法律官、检察官、律师，还是公司法务，还是什么？我就挨个实习了个遍。实习了一遍之后呢，我觉得律师可能最喜欢。然后律师当中，你是做诉讼还是做非诉？你是做银行还是做 IPO 还是做并购还是做什么？我又实习了一遍，然后发现我就喜欢做诉讼。然后就确定不做非诉，做诉讼。带着这样的一个过程。
0: 那其实从您的整个经历来讲哈，我们听出来很多的过程当中都是有过在各行各业各个岗位上都进行过一个实习哈。那您觉得这个实习带给您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优势，或者说让您怎么去认清了自己的规划？
2: 最大的就是一个匹配度，你得知道每一个工作它大概的工作内容和工作节奏是什么样的，如果你不实习的话你是感受不到的，因为我们法学院的课就是那样，对吧，你去讲讲法律的原理啊，上一上案例研讨课呀，但是你不知道它作用在工作场景是怎么样的。
0: 前面您也提到了说您是因为律政剧哈，对于法律这个专业有了一个向往，那之后进行过实习，也来到了这个工作岗位，觉得理想和现实当中有没有一个小的差距，还是觉得哎，跟我想象的一样？
2: 你的所看到的律政剧是你远期的样子，
3: 就他也会达成，
2: 对，他会达成，对，但是呢就比较远期，他可能前期的没有，但是我觉得现在律政剧越来越多了，一定程度上也大家看到了初入职场在干嘛，对吧，你可能要去做法律检索啊，你可能要搬砖呐、啊，你可能要校对文件啊，对吧，你就会发现开始的基本功的那个阶段可能你一开始是没有办法信息对称的，也不会有影视作品去给你把它影视化，所以那个是你一步步要走的，但是我想说影视作品也没有偏离实际生活太多，就是因为远期你会发现啊、哦，确实是这样，我觉得有时候我真觉得影视剧还不如我的生活精彩，
0: 自己遇到的事情更多，
2: 对，遇到的案子更奇葩。
0: 那刚刚文婷也说自己最开始也是根据这种影视剧然后确定了自己的专业方向是吧？
3: 对，之前的话就是看 Legal High， 因为在那部剧里面的话在律所当中它其实是能够去帮助到很多弱势群体的，对，那其实我当时高中毕业的时候考虑的职业方向是两个，一个是学医，一个是学法，
0: 哦，都是帮助人的，
3: 对，就是有这个帮助人的核心，或者说它有一个底子在，就虽然说你在做的事情它可能触及的方面非常的广，不一定就是说完完全全的是在帮助一个弱势群体，但是我觉得这种让自己充满了专业的能力，然后以至于你可以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专业底气去帮别人争取他的权益的这件事情是我自己很喜欢的。
0: 那最后学习了法律之后也是像刘律师一样经历了各种实习到各个岗位上去感受，最终确定自己要成为一名律师的吗？
3: 其实真的非常相似，就是我刚刚听的时候我感觉我大学也是这么过来的，就是当时有了学法这个想法然后报了法学系，上了大学之后呢我的师兄师姐他们会告诉我说法学这个圈子其实非常看重的是你的实习，尤其是如果你想要未来去律所就职的话，所以说我从大二开始我就先去律所实习，然后后面的话我又在仲裁委实习，然后后面又前后在三家律所实习，我觉得就是实习它能够让我知道这个职业它自己不仅于你的想象。

0: 不想做的这么一个风险。
1: 嗯，祛魅的过程哈。
2: 倒不是，我觉得是一个选择适不适合的问题。因为其实现在经常会听到这样一种声音，就是我现在刚开始工作，然后发现现在的工作我不喜欢，我该怎么办？
0: 对。
2: 哎，这个时候你要想跳槽，你的沉没成本会很高，你的不确定性会更高。
1: 嗯，
2: 但如果你上学的时候实习，你的成本就很少嘛，就是你一两个月的时间
1: 换一个岗位就好了。
2: 哎，是的。
1: 嗯，那在我们前面提到的这档职场类的综艺节目当中呢，刘律是作为一个代教老师的身份哈，那文婷呢

0: 当时正好在国外读 LLM， 就是一个法律硕士学位。然后八月份我们要去参加，要去实习。然后我正好那段时间也在秋招，就是我正好在找工作。
1: 他是纯为了来拿 offer 的。
0: 然后我就觉得说，那就肯定要抓住
2: 一切
0: 的机会。
2: 那参加了这个综艺之后哈、两位觉得对于自己的职业也好，或者说自己的发展也好，有没有一些这个真的帮到了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1: 在我原本的职业上没有什么影响，但是我在服务那些企业的时候，你会对于互联网情绪有更深刻的一线的感知。所以在企业遇到一些公关案件的时候，因为有的时候企业公关案件是有企业的公关，他们的公关的中介机构和法律中介机构，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个公关方案的时候，你在给法律的解决方案的时候，你可以兼顾公关的策略。这个可能会稍微有一些帮助，但
2: 拓宽了一个思路哈，
1: 拓宽了一些思路。就像我为什么去读长江商学院？其实我在我34岁的时候考了我的二硕，然后我去读长江商学院，就是当时我想提升一下我自己的商业思维。因为很多老板在去做决策的时候，他会把合规看作是效率的反面，太合规了会影响他的效率。所以你在给老板去提一个合规方案的时候，你不能把他弄得太束手束脚，这样他会没有动力。你怎么从商业的高度去给他解释这件事情，然后跟很好的商业策略去做这个结合，你需要有商业的一个站位在。
2: 既符合规则哈，又便于操作哈。
1: 对，是的。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读了长江商学院之后，你跟那些老板更好交流了，更会换位思考了。有的时候甚至这个换位思考跟法律没什么关系，但就因为你会换位思考，所以老板觉得跟你能成为朋友。然后你再给他的法律方案，他就更加去接受。所以我觉得无论是我去读商学院也好，还是我做自媒体也好，其实是我在给法律方案的基础之上增加了一些商业思维和增加了一些公关思维。

0: 相信我那些软实力，他为日后肯定是会给我赋能，然后也会增加很多我自己的，就是更多的这条职业道路上的可能性。
1: 嗯，
2: 我一直说，我说我非常支持做自媒体的一个原因，我前两天跟他们在聊，我说就是因为你们在做自媒体的时候，你们会有老板思维。因为你在做自己的 IP，
1: 对，
2: 运营也好，剪辑也好，商务也好，哪怕有其他人在辅助你，但是你在主控整个事情，你会有老板思维。但是如果像他们这个年纪，他们在律所的话，他们更多的是在执行层面，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发挥没那么好，甚至主人翁的意识都不会有那么强。所以我就觉得
1: 您指的这个主人翁意识是主动的去，
2: 他们没有办法把律所的客户当做他们自己的客户，把老板的客户当做他们自己的客户，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纯的换位思考能换到那个位置上，因为那个位置上他们就没坐在那儿。但是如果说他做自媒体博主，他自运营自己这么大一个 IP 的时候，那么他自己就是老板。我怎么运营我的 IP， 我怎么让所有的资源，所有让所有的人力围着我来转，我怎么去做合理的规划和分配啊？那这个东西就是老板思维。有这个老板思维之后，其实带入到律师工作当中也很好。你会想着这个客户的需求他可能是怎么样的，我要怎么样跟客户做更好的沟通，我怎么样让客户接受我的方案，我的文件。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会借鉴的，就是底层的这样的一些技能都是可以迁移的，
0: 完全是这样。就是你自己能够有一种你怎么样去
2: 孩子眼睛都亮了，
1: 我终于可以自己做主了，是吧？
0: 倒不是说是不是自己做主这件事情让我有多开心，而是我自己在实际做了之后，比如说我是把一个项目，从头到尾的自己是那个主责任人，这样跟落地了，然后包括我可能会在工作当中跟不同的对接方去对接，但是我这个核心的思维永远是就是要为整个团队着想，要为整个 IP 着想的，就是一个很宏观的视角。
1: 对，
0: 所以说你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就即使在律所当中，你可能去跟别人沟通，或者说你在处理项目的时候，都是可以迁移的。
2: 对，这就这个能力叫做成事儿。
0: 对，
2: 能成事儿的能力。
1: 对，
2: 这个能力太可贵了。就是他们能在这么年轻的时候自己做这么大的一个 IP， 然后能把一件件事做成，把一个 IP 做的持续向上。我觉得这个能力对于他们这个年纪在律所的小孩子是没有办法得到的。所以我特别特别支持他们做自媒体。其实最大的原因是这个。
1: 对，其实刚刚刘丽提到的一点我觉得特别重要哈，就是你的出发点不同了，不光是聚焦于我自己手上的这几件工作，而是从一个全局的角度能够去看待这个事情了哈，这个视角就不一样了。那其实刘丽也提到了一个对于年轻人的很重要的一个建议，就是我们不妨尝试着从一个更广阔的一个视角来去看待自己手中的一个工作哈。那前面文婷也提到了说自己在经过了一个实习，包括参与了这个节目之后，自己的视角现在也有所变化了哈。那对于这个整个的处事也好，或者说你的工作也好，前后有没有一个对比呢？比如说之前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现在可能同样的类似的情况，你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或者一个处理的办法呢？
0: 之前的话我其实只有在学校实习的经历，然后每次实习可能就是几个月，然后你就走人了。所以你不会有一个很宏观的视角，或者说你尝试有，但是这个事情它就是没有让我打磨起来。但是现在就是律所的工作加自媒体这个 double 起来，就会让我觉得我的工作这个主线任务不再是学业，而是工作。然后这个工作我在社会上体现自我价值的这个感觉更深了。就是我在实现我的自我价值。然后我不是只是在完成一道一道的考题。对，所以说现在在工作当中可能我会就首先是像刚刚提到的嘛，有宏观视角。然后其次就是整个人的心态都完全是不一样的。
1: 哎，那你其实刚刚提到了一点啊，最开始还是有这种学生的思维啊，给你派的任务我完成了，就像考试的时候有一道考题我答完了就可以了。现在可能更多的是站在出题人的角度来去思考这个问题哈。那你从校园走向职场大概有多长时间？
0: 两年
1: 左右的时间啊。你觉得在这两年过程当中，你的学生气，我们说的这种学生气，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被打磨掉的？是如何打磨掉自己意识到，哎，我现在是一个合格的职场人了？
0: 每分每秒都在被打磨中。
2: 即使在现在也是持续在被打磨中。
0: 我觉得如果两年的时间就能够让一个人实现完完全全的完成式的职场人，就我也不想就是成为一个完成式的我自己，我想成为一个成长态的我自己。就是我现在反而会觉得在工作当中我会遇到一些问题，然后或者一些挫折，这个事情它其实是在教会我一些事情，然后能够让我更快更好的成长。所以如果我在比较年轻的这几年经历的事情越多，打磨的越多，反而会觉得越好，就是这个比可能我到5年以后10年以后再经历同样的事情更好。就我希望我现在就经历了，然后学会了。
1: 那这里边有没有让你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个事情？

0: 就是前几天我问刘律一个事儿，就是说比如说我在律所工作当中遇到一个法律文件，然后可能我自己的性格是比较偏完美主义的，也就是说我在写这份文件的时候，我不只是写这份文件，我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很希望可以达到我自己内心的标准， AKA 我希望我成为我自己想象中那个人，有点这个意思。这是一个很好的特质啊。 但是这个特质它会有一个附加的副作用，
1: 效率低，
0: 效率低是一方面，然后另一方面就是如果你没有达到自己预想那个正反馈的时候，你的情绪反扑会更高，
1: 是的，
0: 就是你会变得更焦，就是这个焦虑的程度会更高，这一点其实我在读硕士的时候，我的硕士导师他就有帮我点出过这个问题，所以我一直是在解决我自己这个人生课题的，然后我自己就能明显的发现现在的自己是比以前而言，即使我的完美主义还存在，但是我更愿意且更敢去干一件事情，且在干那件事情的时候，虽然我还是可能会有一点点灾难化思维，但是我还是会去干，然后我做完之后我会发现，哎，

0: 原来这个事情它还可以这样子发展，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认知和眼界都有在被拓展和打开，所以你这个在奈华思维，你的完美主义在你的眼界和认知被打开之后，我会发现它会越来越少，就反正就是你经历事儿越多，然后你自己越能够突破自己打开自己完成自己的课题，你心里就会反而越轻松。
1: 一个心态的平衡哈，
0: 对，
1: 那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学生气的这种特质哈，它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那不知道对于刘律来讲您也接触过大量的年轻人，您也是从最开始像文婷的这个阶段走过来的，您觉得像文婷这样的也好，或者说更多的毕业生们准毕业生们来讲也好，他们身上自带的这种我们所谓打引号的学生气哈，它的好的方向在哪儿，不好的方向在哪儿？

0: 未来会不会什么时候开窍，
1: 嗯，
0: 所以我自然是会选一个完成时态，你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就好的，
1: 嗯，
0: 那么这才是在选人时代的公平嘛，
1: 对，
0: 对吧，在那个时期的公平，
1: 对，
0: 那我把学习态度好工作态度好的我就这么收进来了啊，所以你会发现啊，就是学生气，我们所谓的好学生的这种感觉有用的，
1: 嗯
0: 啊，他在第一波招聘的时候 entry level 的时候就是有用的，
1: 嗯，
0: 我们就会选这些，这个你在学校成绩也好啊，就代表着你的基础知识比较扎实，对吧，成绩好也会代表着你天生的悟性好，加上你后期比较勤奋，这都可以转化成工作态度的，所以这个肯定是会看重的。那中间呢有一个我们叫做戒掉学生气，其实我在我自己的书去做自己的山当中专门有一章写戒掉学生气的问题，其实从学生到职场一个非常大的转变是什么呢，转变的是自主性，
1: 嗯
0: 啊，学生时代会有月考，会有期中，会有期末，会有老师给你上课把知识嚼碎了喂到你嘴巴里，要喂的不好家长就要投诉了，老师教的不好，对吧，而不是你自己在自学的，对吧，都是有老师带着的，然后还有一次次考试给你去检验的，
1: 有一张时间表，
0: 对，然后会有一个考卷放在那儿，题目都是给你出好的，每道题都有完整的这个正确答案的，看你的采分点的，工作的时候完全不是这样，
1: 对，
0: 老板给你布置一个活儿，甚至我们新人的时候我们都会给他一个职业培训，就会说你要主动去问 deadline 在什么时候，
1: 嗯，
0: 因为有的时候老板给你派这个活儿，老板是没有告诉你 deadline 的，
1: 嗯，
0: 或者你的代教上级是没有告诉你这个 deadline 的，
1: 嗯，
0: 你得去问一下这个东西大概什么时候要给啊，甚至这个题面是不全的，
1: 嗯，
0: 只有一句话，但是它的题面可能它的背景是特别长的背景，
1: 对，
0: 对吧，然后你可能要自己去问给你布置任务的上级，你说这个事情的背景是怎样的，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结果啊，你要完成的这个东西长什么样啊，它用于什么样的场景啊，你自己把这个题要出全了，你自己给自己出这个题，然后你要自己把这个题目出完之后设定答题时间，然后解题，然后你的学校如果答题的话，这中间你不会去问老师这道题我不会答，你能不能给我一点指导，对吧，但是在工作当中你一定要问，我一直跟他们说你们一定要问，千万不要不问，要不然一定会被打回的，
1: 是的
0: 啊，你一定上来就要问啊，这个东西你想做成什么样，然后我有个初步思路之后再来沟通第二次，然后我有一个初稿之后再来沟通第三次，然后最后再是个成稿，还有怎么样去修改，
1: 对
0: 吧，一个大的任务沟通三四次很正常，就像我们写我们的毕业论文，我要开题。

0: 是要在职场当中慢慢学的。
1: 嗯，那其实刚刚文婷也提到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完美主义哈，带来的好处和不好的地方，让自己不断的在平衡。她也说像刘律进行过一些咨询哈，当时您是怎么回答她的呢？
2: 一个字，熬。对，
1: 怎么理解这个熬呢？
2: 哎呀，我就跟他说，你现在对自己，你有一个完，就首先我要肯定啊，他有一个更高的标准，这件事情一定是件非常好的事情，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保护他。
1: 嗯，
2: 就是如果说你降低自己的标准，我是很难提高的。
1: 嗯，
2: 如果你本身对自己的要求不高，我硬把你的要求往上拔，你会觉得我在 PUA 你。
1: 嗯，
2: 但是你自己如果说给自己的要求高，哇，太好了，
1: 乐于见到。
2: 我需要给你松一松紧箍咒，
1: 嗯，
2: 对吧？是减少，对吧？你刚刚说的情绪反扑或者是内耗。
1: 对，
2: 我给你松一松紧箍咒，松是简单的，你会舒服的，你会接受我给你松绑，
1: 嗯，
2: 但你不会接受我给你罩上一个紧箍咒，
1: 嗯，
2: 所以我就喜欢这种自我要求高的这种好学生，你知道吗？再一次体现出来了，
1: 嗯，
2: 这样的一个特质，对吧？这是第一个，我说我要保护他的这种高标准也要求，
1: 嗯，
2: 第二，我会告诉他这件事情是急不得的。啊，也是文婷刚刚说的一句话，也是我反复在强调，就是一定要多做，多做多错，多收获多成长。
1: 嗯，
2: 少做是可以少错的，你不做还可以不错的，
1: 对，
2: 对吧？但你永远不知道自己的短板在哪，
1: 嗯，
2: 你只有多错，多暴露你的短板，然后把这些短板补齐，你就成为一个木桶，每个板都很长了，
1: 嗯，
2: 你整个装的水就多了，
1: 嗯，
2: 啊，
3: 这也是刘律他之前，也是我们同一场谈话里面他会提到的一个词，勇敢，
1: 嗯，
3: 我觉得也体现在内心的向内的这种勇敢的点，就是你自己愿意看到很多自己不足的那一面，然后看到自己犯错那一面，我觉得这也是
2: 对
3: 一个特质，
2: 以及还有积极的心态，
1: 嗯，
2: 就是乐观，对吧？你要发现犯错了，哇，天塌了，我是不是不行啊？
3: 对，
2: 以及犯错之后，哎，太好了，我这个地方有短板，我发现了，我补上，我就能又能成长了。
1: 对，
2: 完全取决于你看待这件事情不同的态度，你是积极心态还是消极心态？
1: 嗯，
2: 那完全对事情的走向是不一样的。
1: 嗯，而且这一点，我觉得刘律作为代教老师也好，作为领导也好，哈，领导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是特别重要的。
2: 嗯，
1: 否则的话，可能作为员工，尤其是新人来讲，他不敢犯错，就是怕被领导批评，或者说领导不能接受你犯错。
2: 对，是的，我觉得我们每一个合伙人其实对待每一个员工的时候，大家都是这么经历起来的，
1: 嗯，
2: 所以我们就会给员工去松松绑。
1: 嗯，
2: 嗯，第三个呢，就是我跟他说的为什么要熬呢，就是你这个东西我解决不了，
1: 嗯，
2: 就是你想达到一个100分的标准，但你现在能力只有80分，
1: 嗯，
2: 我没有办法一步把你提到100分。
1: 对，
2: 但什么可以？时间可以。
1: 嗯，
2: 就是你在多做的过程中，你每错一个，你把它补上，你积累了，再错，再补上，再积累了。
1: 嗯，
2: 然后等到时间积累到一定的量的时候，量变一定会产生质变。
1: 嗯，
2: 所以我给他的一个字就是熬。
1: 嗯，
2: 但这中间你要给他一个什么样的信心？我被问过这个问题，说如果你回到你的20多岁，你会给自己什么样的一句话？我会告诉他，我说你一定可以的。我会告诉20多岁的刘思源，你一定可以的，你不要着急，你未来是很好的。
1: 嗯，
2: 但是20多岁，我自己在20多岁的时候，我也会有自我的质疑，我也是因为刚进来的时候不开窍，然后差点被开除了的。但熬过来就好了呀，熬过来，我现在已经走到这个样了。嗯，所以我跟文婷说，我说你的基本素质在，所以我现在能给你确定的是，只要这个时间经过了。你熬过来了，你一定会熬出来，你只需要给他一个结果，让他知道这条路可以接着往下走就行了。
1: 嗯，
2: 最怕的是在这个内耗过程中失去方向了，
1: 对，
2: 觉得这条路不能走了。
1: 嗯，
2: 那你只需要帮他坚定一个信心就可以。
1: 嗯， 嗯，简单的一个熬字哈，这背后有很多的讲究和说法哈。那我们节目上半段的时间呢到这也差不多了，我们先稍事休息，下半段的时候呢我们再来聊一聊，除了熬之外哈，我们还有哪些从校园步入到职场过渡当中能够掌握的一些小的技巧和好的方法啊。那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会儿再来接着聊。
4: 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新未来。 经济，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协同发展大计。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倾力合作，推出京津冀之声，共同打造跨地区、跨媒体、多领域的融合媒体传播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胸怀新时代愿景，助力京津冀发展，力创融媒体传播，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0: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4: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5: 老板，今儿上班路上我碰到一条狗，它看我，它居然看了我一眼。
6: 然后呢？
5: 不行啊，我也看它一眼，结果它还看我，我就一直盯着它，它居然也一直盯
6: 着。这就是你上班迟到的原因吗？
7: 计较太多，受伤的总是自己。不计较，懂退让，关注眼前得失，可能会失去更多。停止精神内耗，横扫计较，做回自己。
5: 看看你们班那小谁啊，人家回回都考第一，我真是羡慕啊。
8: 对啊，爸爸，再看看他们家的跑车大别墅，我也很羡慕啊。
5: 那是孩儿他妈呀，那咱们晚上吃点什么？

0: 自己。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3: 职场新旅途，梦想不迷路，
4: 指引未来，圆你梦想。
3: 直面 HR， 对话学长学姐，破解你的求职困惑。
4: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
3: 在这里，我们搭建政府、企业、高校与求职者的对话平台，
4: 聆听权威政策解读，
3: 获取一线 HR 的选人秘籍，
4: 收获学长学姐的实战经验。
3: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直路同行，
4: 伴你成长。
3: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大家好，我是马潇。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聚焦从校园步入职场的这个过程当中需要进行哪些转变。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非常有幸的邀请到了非常优秀的青年律师刘思远刘律，另外呢一位是非常年轻的哈许文婷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在节目上面的时候呢，两位跟我们分享了他们的成长经历哈，刘律也提到了自己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是有转折的哈，选择了跳槽。那在这过程当中您是怎么想的呢？
5: 我跳槽的时候其实是你的一个身份的转换，
3: 嗯，
5: 就是我当时想好了我要从律师变成合伙人，
3: 嗯，
5: 然后在原来的工作单位没有给我提供这样的一个上升空间，所以我要选一个换一个说能给我这个空间的，
3: 嗯，
5: 然后能够有助于我下一阶段的发展，
3: 嗯，
5: 其实原因就是这个，
3: 嗯，
5: 但
3: 那个时候您30岁，
5: 对，
3: 嗯，
5: 所以取决于你能不能站在宏观视角判断你的人生到了这个十字路口，你需要转化自己的角色，
3: 嗯，
5: 这才是最难判断的一个事情。你现在我走过来了，回头想，哇，那个选择是对的，但是身在当时你不知道，
3: 嗯，
5: 因为人生会有很多次选择。我可能工作一两年的时候有想过我要不要跳槽，工作4-5年又想了我要不要跳槽，对吧？那如果说那个时候我没跳，可能工作到7-8年的时候我又想我要不要跳槽，你不知道在那未来回头看什么时点应该是你做出人生选择的时点，
3: 嗯，
5: 所以你只能是基于当下在那个迷茫的路上。你看不到那个十字路口的时候，你自己趟出那条路，其实难点在那儿。
3: 嗯，那刚刚我们也提到了，您要成为合伙人的这个时间点是您30岁的时候哈，30岁的第二天。
5: 嗯，
3: 会不会有人说太年轻了，或者说自己在前期经过怎样的一个准备，说哎，我准备好了来向上走一步的？
5: 嗯，现在也有很多人说那个时候太年轻了。
3: 嗯、
5: 对，
6: 也挺年轻。
5: 对对对，即使将来放在当下，嗯，也有很多人说，哎，你怎么敢的呀？那那个时候，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你已经工作了5年多嘛，快6年的时间，你说你接着做律师不做合伙人，你在专业积累上能不能积累？一定有，哪怕我现在做合伙人了，我每天都在积累，每个案子都在积累，不会所有的案件所有的问题点都在你的射程之内，不会，你还是会有新的东西去学习，但这点我就感觉非常好。如果现在我做的案子已经没有摄入了，我会觉得很无聊，很 boring， 我就不爱这份职业了，对吧？就纯粹
6: 挑战，
5: 对对，你纯粹在输出的话，我就会觉得没意思了。所以我觉得输入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但是你做律师的时候，你的专业提升和你做合伙人的时候的专业提升差在哪儿？差在主动性上。
3: 嗯。
5: 就是当律师的时候，我还记得一开始我的老板跟我说，哎呀，你下班之后你就可以再去看看我们以往的案卷，
3: 嗯，
5: 对吧，学习一些新的东西，
3: 嗯，
5: 我就觉得我工作都忙完了，我下班我要享受生活了，
3: 嗯，
5: 我干嘛还要在这里学呀，
3: 嗯，
5: 当了合伙人完全不一样，
3: 主动去学，
5: 不会主动学，新规出来立刻看，对吧？然后有新的案子出来，每周开始追踪新的案件，然后看裁判思路，参加学术会议，不仅自己去写论文，还听别的参加学术会议的那些学者，他们新的研究成果是什么样，如饥似渴。
3: 嗯，这个从被动到主动的变化是因为什么呢？
5: 因为市场竞争啊，就是投标的时候，五家红圈所在哪？你的方案怎么样能够棋高一招，技高一筹？你肯定是除了我们刚刚说的综合能力以外啊，不就靠你的专业分吗？
3: 嗯，
5: 你的方案能不能拿得更好吗？啊、哦，那这东西就是需要积累的。
3: 嗯，
5: 啊、哦，所以你那个时候你的竞争压力不一样，压力越大的话，动力越大呀。
3: 嗯，
5: 第二个呢是觉得你的技能会更加全面，因为当律师的时候你主要是专业。
3: 嗯
5: 啊、哦，然后当了合伙人之后，你要管市场，你要管人力，你要管财务，你要管战略，你要去管产品研发，你需要管所。 所有的东西。
3: 嗯。
5: 啊，那你的技能面需要更加的全面，对你的综合能力的锻炼是更强的。
3: 嗯。
5: 啊，这个是第二个。第三个呢，还有一个你对市场的判断。
3: 嗯。
5: 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所在的细分领域到了一个市场的爆发期。
3: 嗯。
5: 所以我会觉得在这个时候你需要抓住你的先手优势。所以这是你的宏观的对于市场格局的判断。嗯，所以综合几方面因素，我觉得我到了要走的时候了。
3: 嗯，毅然决然的就辞职了，
5: 一咬牙一跺脚就走了。
3: 嗯，但是前期也经过了漫长的一个准备的一个过程哈。
5: 我在这次做跳槽，就是从想要走有这个念头到最后。

0: 人那就聊了聊，就三条大的路径时间，四个多月，将近五个月的时间，我确定我大的方向是要自己出来。这个时候其实你是非常忐忑的，因为你出来你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下来在这个市场上，然后第二步你开始谈锁，这一步对我来说非常快，半个月到一个月。你确定去哪家锁？因为我去一家一家要，去一家一家要。
1: 过往的成
2: 对
0: 对对对，然后
1: 现在听起来有点凡尔赛啊。
0: 对，就我就觉得，那我就不用再谈了，我最喜欢的几家谈了就行了。然后就开始选了嘛，所以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选，然后等面试。面试过去之后要公示，后面就在走流程了。所以你看前前后后十一个月，但其实我真正在找工作的就只有一个多月。
1: 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确定方向的这个过程当中去了哈。
0: 对，你要保证自己一击即中嘛，所以你击的时候只击了一个月。
1: 明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对于现在很多的年轻人来讲，他们可能也会面临着，哎，我是不是要跳槽这样的一个纠结哈。那对于跳槽这件事儿，您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呢？
0: 我一直说，想不想跳槽，你的心会告诉你。就是当你的心已经蠢蠢欲动或者郁郁寡欢，每个人的状态不一样。如果你在这里待得不开心，你是郁郁寡欢的那种，你每天都不开心，对吧？那如果是这样的心态的话，我觉得你需要换，因为我觉得人生处在长期压抑的状态，你这个人生肯定是会向下行的。那如果说你是蠢蠢欲动，就代表着你希望向更高的地方走，而这里有天花板卡住你了。你蠢蠢欲动的那颗心，你想击碎这个天花板。所以无论你是郁郁寡欢还是蠢蠢欲动，还是你有其他的心态，你的心一定会告诉你。你需要做的是把这个感性的情绪把它给理性的逻辑总结出来，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和情绪，
1: 明确目的，
0: 底层的逻辑是什么，什么原因让我产生这个 OK 我决定要走，以及这第一步我决定要走，第二步确定我去哪里，这是两步走的一个思路，对吧？第二步去哪，你才会综合考虑我自己现在是这个蠢蠢欲动的心啊，或者郁郁寡欢的心啊，你的心想通往何处，以及通过你的信息对称，这个世界上的何处是具备你想去的这样的一个要素的，你把它匹配上，就找到这个路径了。
1: 那同时刘律也比较鼓励年轻人去多做一些尝试哈。那说到这个尝试，文婷也经过各种各样的尝试，不仅去参与过职场类的综艺节目。节目哈，包括也参与过其他类型的综艺节目哈，包括甚至于影视剧方面也有所接触。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怎么想的呢？
2: 我觉得在很多时候，我做选择的时候会有两种心态。一种是像刘律刚刚那样的，我觉得在我此刻的人生当中，这条是主线。那这个主线，我会首先是 follow my heart， 去倾听我自己的声音，然后用理性大脑去分析。这是做得非常严谨的一个选择。另一个是不会那么严谨，我会判断在我主线任务之外我有没有时间和精力，如果我有，我又觉得它好玩，我就会去。因为我觉得它就是我对这个世界还保有好奇心的一个证据，而且是有很大很大的好奇心。所以说不管是中长剧，然后或者又提到别的类型的综艺，他们可能都是我在当下的那个接到那个邀请或者说看到那个机会的当下，我自己内心感性上觉得还蛮感兴趣，或者说哎还挺好玩，我没有经历过，然后我去判断一下它会不会去影响我的主线呢。哦，它不会，它是我在工作的周末，它完全不会占用我任何工作时间。然后我觉得那我就可以去尝试一下。但同时我也拒绝掉了很多可能会占用我自己主线任务的机会。但那些机会就是我一些权衡利弊下的选择。
1: 明白。那你觉得你从中有所收获吗？
2: 我觉得会有非常多的收获。就比如说综艺而言，那当时其实我是完完全全一个学生的身份，然后第一次去进入到了这样的一个比较偏社会类型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当中，而且你还会被放到大众的视角下去评价，当时我就会发现哎，好像我心态还蛮好的，然后好像我可以接受这些，所以当时这个经历对我而言是一个很大的自我肯定和自我鼓励，我会去向内去探索这件事情。然后再比如说它也会让我发现很多问题，发现我自己以前不知道那个世界什么样的，也发现我不知道那个自己是什么样的。还是回到我刚刚那个想法上面来，我觉得在我还比较年轻的时候能够提前去经历这些，能够提前遇到很多的人，然后还比较幸运的发现自己还能够 handle 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很好自我提升的机会。然后是也是一个很能够让我增长自信的这么一个经历。所以我觉得反而自己会越来越愿意去尝试各种事情。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收获了成长哈，也收获了自信，也了解到了更多的之前没有在意过或者没有观察到的这个世界的样子哈。那我们说到这个多元的尝试，其实刘律也是在不停的进行尝试，包括现在在做

0: 这种自媒体的一种尝试哈，那您鼓励年轻人对于这种多元的尝试，我们说一方面这有好处，就像刚刚文婷提到的，我可以去见识到更广阔的世界，但是呢同时也要考虑到自己是不是精力有限哈。
1: 对，
0: 那面对这样的一个选择，刘律您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吗？
1: 第一呢，我是鼓励在学生时代去多做尝试，这是我第一个去鼓励的，就是因为真的是没有什么成本对吧，没有试错的成本，就一定要去尝试。如果再让我回大学，我会尝试更多。我现在其实挺保守的，我主要的尝试还集中在法律领域。但是如果我再回到大学的时候，我会不会去做咨询啊？因为其实像麦肯锡 BCG 在我们那也会投放实习名额。还有会不会去做广告啊？像奥美广告，当时也会给我们实习名额。就是我太把自己局限在本专业上，
0: 本专业，
1: 我是不是思维格局能更打开一点？但是你的人生已经做这样的一个选择了，你现在的积累沉没成本已经太高，你没有办法舍弃了，所以我除非重开副本，我没有办法做这样的尝试。但是在上大学的时候，你可以去广泛的尝试，确定你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在你已经有主业发展方向的情况下，并且你的发展方向觉得还不错，可以接着往下走，这个时候你要不要去做多角度的尝试。我可以说如果没有这档职综的话，我应该不会说直接起号来做自媒体。但是我有想过说我要不要去做一点其他的，这为什么我去读长江商学院。长江商学院一方面我是希望自己提高自己的管理能力提高自己的战略思维，在我主业上能够有所注意。第二个呢是提高自己的一些商业上的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能够跟我的客户跟那些企业家们有更好的交流，对吧，你在同一个认知面上。第三呢，我也想知道更多的行业特征，我未来是不是，因为律师普遍的我们如果说在做一些其他事情的话会做投资，因为跟律师是比较相近的所以我在想我未来是不是要做点投资啊，或者做点别的所以这是我去读商学院的一个原因。我可能会做一些其他的探索和尝试，但是可能不会偏离主业更远，可能不会直接跳来自媒体平台。我做自媒体就是你节目结束之后大家还把你当做职场导师然后还会给你提问然后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做自媒体的第一个，所有人不管谁你想做自媒体你需要具备的第一个基本素质就是你喜欢分享
2: 表达欲。
1: 对，我那个时候就表达欲非常的旺盛，就大家看评论区的问题这个问题我知道啊这个问题是这样子的呀你就觉得那我就跟大家分享出来呗我觉得就是一个分享欲，它是一个分享欲的出口然后第二个呢是附带的，当你有输出之后你会发现它可以带来输入，这个输入分成几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你可以感知到大众的问题在哪，你会发现不同背景不同性格不同经历的人群他所面临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我原来的圈层其实非常的固化你觉得你的认知面很高，但其实你的视野不见得很广阔但是自媒体其实是给了开一扇窗，你可以看见百味人生。也许你了解这个世界，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对你现在的主业是没有什么样的帮助的，但对你的人生很丰富
0: 那我们其实说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哈，今天的节目呢也是邀请到了两位来自高校的同学，他们呢也会带着自己对于职场的困惑来向两位进行一个提问哈。那么首先来邀请第一位先给大家打个招呼
3: 刘律师好，文婷好，我现在是北京师范大学刑法学就读的学生，然后首先非常想感谢两位老师刚才的分享，因为我现在也恰好是在红圈所的证券诉讼和证券合规团队实习所以我感觉对我当下是非常有启发的，然后我也想结合当下的一个经验和思考，然后向两位老师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刚刚刘律师也提到过，就是我们现在在工作当中可能没有一份标准答案，或者没有一个能够指导你做事情的一个思路，需要自己去建立自己的一个答题卡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是遇到了一点困惑因为我们团队也是一个规模比较大事务特别庞杂的一个团队我们实习生能够接触到的其实是在整个项目比较末端的一些工作，可以说它是比较大量且琐碎的。那也想请问一下两位老师，就是在这种日常大量琐碎的工作当中是如何找到价值感和意义感并且实现自我提升的呢？然后首先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其实与这个问题比较相关就是也想请教一下两位老师那在你们实习到职业从校园走到职场这个过程当中遇到压力最大的时刻是什么，那你们是如何来解决这个压力的呢？
1: 第一个问题我先来说，就是

0: 你在实习生阶段，因为你是短期实习，你不是留用实习，对吧？我想告诉你，短期实习和留用实习是不一样的。短期实习从律所的角度来说，它就是会有一些基础性的活需要找短期实习生来分担，它是为了减轻他律师助理去做这一些活对律师助理的消耗，希望律师助理能够把时间和精力分配到更高级的活上，然后让他们能有成长，所以让你去承担了这些活，没有办法改变，因为这就是短期实习生他本身的在整个这个体系当中的定位和功能。但如果是留用实习就不一样了，因为留用实习接下来就让你入职，然后成为律师助理了，团队会培养你，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一个角色的问题。所以这就是短期的，你不用特别担心说你进入职场之后是不是这样，进入职场不会，你会慢慢往上走，当然一定会有开始的积累期，但是一定会往上走的，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现在只是一个短期实习生，那我在短期实习生的时候我怎么样尽可能的窥一斑而尽见全豹，这是反过来的一个问题。我知道了它的定位是我只能做这些基础性的活，我怎么样收获更多，你去找你的代教，找他吃饭，找他喝咖啡，找他聊，你要自己去问他你做的这个工作，你做的这一个拧的这个螺丝在什么样的一个机器当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你努力的去问，去信息对称。上级律师都很忙，你不找他他是不会教你的，但是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多找他聊，多跟他吃饭，他就觉得反正我吃饭也要聊天嘛，那我就跟你讲一讲了，我跟你做一些分享了，特别是那些分享欲比较强的高年级律师，他就会跟你聊啊，他会跟你说你做的这个法律研究，那会告诉你做的好还是不好，哪些地方需要提高，他最后这个他自己复核的时候发现你什么样的问题，最后这个法律研究是用在他的这份文件里去证明什么样的问题的，这个问题对于整个案子是有什么样的作用的，你从一般见到了全报，你的工作的主动性。但现在的实习生不敢找，
1: 对，
0: 不敢问上级律师，那是你自己敢不敢走出这一步。
2: 那也想问一下文婷哈，因为文婷是其实距离刚刚我们这位同学说到的这些过程比较近的一个时候哈。
1: 是的。
2: 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如何去找到这些琐事当中的一些价值的呢？
1: 其实我的大学的实习非常跟你有同感，因为那个时候比如说有的团队我就会做一堆的网络核查，然后或者一些底稿的整理，这种就都很多。但是其实我当时抱着的一个想法是，这个实习它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对你的简历可能比较有帮助，然后能够帮你以后去求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帮你去判断你喜不喜欢这个业务方向，或者说喜不喜欢律师这个职业。像你在做基础性的工作的时候，偶尔它会碰到一些，比如说就算写一个尽调报告，你可能也会去写里面单独一个什么样的章节，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就可以有一些浅浅的窥见了这个活它的核心大概是什么样子的，那你就可以在心里做一个判断，我到底喜不喜欢。且如果你有再去问很多其他更有用和更有价值的信息出来的话，那你对这个组它的活越了解，那你这个实习其实它的这个能够反哺到你到底喜不喜欢这个业务方向的这个价值就越高。
2: 这个有心人还需要自己来做哈。
1: 对对对。
2: 那这位同学提到的另外一个就是压力的时刻哈。不知道两位在从校园走向职场之后，这个过程当中最有压力的时刻是什么时候，然后自己又是如何去排解这个压力的呢？文婷先来吧，因为文婷也是距离这样的一个过程比较近哈。
1: 我觉得最有压力的时候可能就是比如说两个高年级律师分别给你派了一个活，然后如果是学生思维的我可能就想说那我就接到这两个活，然后默默把它做好，然后交给你们。但其实这个时候你还是可以先去问一下，如果这两个活有冲突和重合的时间节点的时候，是可以问一下这个优先级的。然后问到优先级之后，你就因为他们是站在一个更加宏观的视角去看待这个案件和这个项目，所以问到优先级之后可以给自己减轻很多的压力。然后如果你不问的话，你就在自己就是惶惶不可终日，你就说如果我干了这个活，那另一个活是不是就被搁置了，所以就是这个多问很重要，尤其是在你遇到多线任务处理的时候，这个时候真的会压力很大，而且可能你又睡眠不足。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如果说你遇到老板他对你的活如果有一些意见，或者说甚至是一些批评，那这个时候这个心态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心态也很重要。我觉得一个解题思路就是你要站在跟老板一个思维的角度去想怎么样一起去把这件事情做好，而不是说我到底有错没错，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然后情绪的话，从我的角度来讲，当你非常以目标为导向且能够很快的把事情给解决之后，这个情绪在后面是反而可以自然而然的消解掉的。
2: 嗯，那刘律呢？
0: 我初入职场的时候，压力最大的时候就是挨骂的时候。
2: 很真实啊。
0: 对，就是挨骂的时候。我觉得别的时候，就是你说工作压力，就是工作的繁忙啊，就是刚刚文婷说的优先级那个东西，我觉得都还好。但是挨老板骂挨多了，你就会在想老板会不会不要我了。那你就会有这样的压力在，然后特别是你对自己又有一个比较高的标准，特别是我自己初入职场的时候，我会觉得哇，我简历那么好，对吧？我在学校的那个成绩那么好，我在学校的奖学金那么多，然后你到初入职场的时候，你再发现你跟同期生相比，你就是不开窍，然后老板对你的评价就是不好，那个时候你会有自我怀疑，我觉得其实就是情绪的问题，
1: 嗯，
0: 真的是情绪的问题，然后解决方案就只有一个，多做，没有别的方案。好。还是那句话，你做的足够多，反思足够多，问的足够多，被修改的足够多，然后看到标准答案足够多，你就能够有成长，因为大家都不笨。
2: 嗯，那我们还有一位同学啊，同样是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同学哈、啊，那也首先请这位同学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3: 我是来自北师大法硕非法学的学生，然后刚刚听了二位老师的分享，我觉得非常有帮助，也有一些问题想向你们请教一下。第一个是因为我是法硕非法学的学生，然后呢，我的本科专业是国际关系和法学观念也不太强。如果未来想进入律所，我会感觉就是我们这种跨专业的背景，在找实习或者求职的过程中会比较处于劣势。就是想请问，就是在研究生阶段可以去补强自己的哪些能力，会有更有竞争力一些？
0: 从招聘的角度来说，就是在招聘的时候一定是公平的，这个公平不是说对你，而是对于这一批应聘者来说，我需要做到一个公平，用人单位需要做到一个公平，对吧？所以他肯定是挑与这个岗位适配度最高的，然后我们说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两个方面来说最好的，对吧？所以你相对于其他的本科就是法学的学生来说，你是少了几年去学习法律的这个时间，那么少的这个时间会代表着你基础比别人要去落一截，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把这个短板补起来。你如果说我能用硕士的时间把这个短板补起来，我就和其他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了，这是第一个。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之后，你如果又是跨专业的，那么就可以考虑你跨专业能不能赋予它其他的优势。你像我们就特别爱招本科是学财务的，学会计的，因为我做的案子很多是涉及财务造假，我就特别爱招这种。那你像知识产权领域的，尤其他们做专利的，特别爱招本科是理工科，然后再去硕士去学法律的，他们就爱招这种。所以你就要去看有哪个细分领域本身是可以用到你本科的专业知识的，

0: 所以这就是个模式。
1: 那就是在找实习或者求职的时候，就是我怎么才能向面试官就是展现出我已经把这个短板补上来了呢？
0: 你发个 paper 啊，不就行了吗？
1: 哦，那这个论文它会有比如说
0: 你就发个 paper， 然后你如果说你觉得发个 paper 你也找不到地方发，对吧？那是一个信息对称的问题，那你就发公众号，你自己做公众号，然后你把这个公众号的链接附在你的简历上，附个二维码，我愿意扫扫看。我挺好奇的，我想看看你到底写了什么东西。不要给自己预设困难，所有的偏见都可以用你的努力去打破。
1: 就是我还想问，就是在找实习或者是面试官在面试的时候，就是除了学习能力学习成绩之外，就是还有什么特质可以让面试官短时间记住自己，就是有哪些特质就是我们学生就是往往忽略，但是呢面试官会觉得非常重要。
0: 面试官就会围绕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这两点去看的，其实总体上就是围绕这两点去看。我们一般面试分成这么几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是你自我介绍，你自我介绍的时候我是看你整个人的精气神、精神状态和表达，然后你的自我介绍，我一个耳朵在听你的自我介绍，然后我一边就在看你的简历，然后我就开始可以根据你的简历上的问题开始发问了啊。所以你的简历上的东西一定要经得起问，特别是你简历上在哪些律所实习过，办过哪些案子，在学校有做过哪些课题，参与哪些研究，我会问你在里面的角色，你的收获，你这个东西是怎么做的，你这个研究是怎么做的，遇到过什么样的困难，最后得出什么样的结论。这个过程中第一个是沥干你简历的水分，去考察你简历有多少包装，本来你的角色没有那么重要，你在给自己加码，考察你的诚信度的一个过程，同时也是在看你表达你的研究深度，这件事情到底你自己做的时候你自己的研究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做的全情投入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决定你的工作态度是怎么样的。所以工作能力、工作态度基本上简历一问就可以了，然后再抛几个我们面试固定的几个问题，可能对所有的面试生都是同样的一些专业问题，一些情景题啊，或者是一些什么样的题目抛出来，抛出来之后包括一些职业发展上的问题，抛出来之后你横向一比较，每一个学生在答这些问题时候答的哪个答案哪个答案不好，一目了然，所以你就知道面试是件非常非常客观的事情。
2: 也谢谢两位同学的提问哈，两位同学提的问题其实都非常的实际哈，也确实是从毕业生的角度来讲，可能自己在求职就业过程当中所面临的一些困惑哈。那我也总结了一下两位的一个回答哈，最主要的就是自己要有主动出击的这种勇气哈，越勇于去尝试，可能把握住机会的可能性就会更大一些哈。那我们今天的节目的时间到这儿也差不多了，最后呢再次感谢我们的刘律师还有文婷呢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我们下期再见。感谢收听本期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到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节目当中的精彩干货与延伸内容欢迎您登录小红书平台搜索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关注我们，请您继续锁定京津冀之声 FM100.6，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与您不见不散。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4: 哎，请大家排队上下车啊，先下后上。
5: 文明的距离5公分。
6: 哎，等一下，我也上去，谢谢。
5: 文明的时间0.8秒钟。
7: 啊，手机忘关机了，对不起，对不起。喂。我在图书馆呢，等会儿给你打过去。
5: 文明的音量35分贝，用行动度量文明，文明就在身边。
8: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9: 别慌，有办法。
10: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9: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10: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4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0: 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2: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经常听众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一到了北京的这秋冬天啊，天凉了，天冷了的这个时候，一锅热乎乎、香喷喷的羊蝎子是很多人特别想念的。
0: 没错，
1: 没有什么比肉更适合秋冬补咱的身子了。而且呢，在羊肉的众多部位当中，咱北京人喜欢的这羊蝎子肯定在其中之一。
0: 没错，要说这羊蝎子啊，肉香嫩而且不腻，这骨多髓而且不滑，这喝起来呢汤浓香而且不膻，所以呢备受咱们北京人的喜爱。
1: 对，和自己的家里人啊，和自己的朋友围坐一桌，看着大块大块的这羊蝎子铺满锅底，然后呢那个骨头汤咕噜咕噜的这个开着往外冒的时候，那
0: 想想都很幸福。
1: 哎，往鼻子里窜的时候，我就想，这是咱北京的这冬天呀，真是过得有滋有味儿。
0: 没错，
1: 而且呢，这些羊蝎子确实是北京美食的一个有代表性的一道菜。
0: 哎，你这么一说哈，我就脑海里面出现了那个场景，挑一块吸满汤汁的羊蝎子入口，细嫩软烂，只要一口啊，这个整个人就彻底沦陷了。而吃这个羊蝎子的另一大乐趣啊，就是那个敲骨吸髓，尤其是肉和筋儿吃完之后啊，骨头里的那个骨髓也要给它吸。想方设法的给它吸个劲，这才叫吃羊蝎子吃得过瘾。
1: 哎，我再给你补充一个场景，就是你在吃这羊蝎子的时候，外边应该是天寒地冻，
0: 哎，屋里热气腾腾，
1: 屋里热气腾腾，那个玻璃上结了点这个水汽，那个场景才诱人呢。
0: 哎，尤其啊，咱们一家人呢聚在一起，喝上这一锅热乎乎的汤，品尝着非常香嫩的这个羊蝎子的肉，哎，真的是太幸福了。
1: 不过，但是您说现在吃羊蝎，比如说自己在家里边做。比较麻烦，
0: 哎，那是
1: 啊，老两口呢，有时候想吃，但是呢，哎，这个做起来确实费劲。去外边吃，我告诉您，现在两个人去外边吃这羊蝎子，200-300起吧，应该，
0: 哎，得有。尤其咱们经常比较熟识的几家这个羊蝎子的老店，如果人一多呀，这小1000块钱就出去了哈。
1: 你知道吗？就是吃羊蝎子的时候，其他的倒不肉疼，因为你吃的是肉嘛。
0: 哎，
1: 但是我就看那个豆腐18一盘，大白菜20多一盘，然后来俩花生要3块钱，
0: 好像性价比听着有点低哈。
1: 所以说呢，今儿给大家推荐一个什么呢？公窑的京味儿羊蝎子，让您在家里边吃到和店里边一样的味儿，同时还不费事，给您做好了，拿回家以后一热就行。咱们跟大家说说这公窑的羊蝎子呢，它怎么好。首先跟大家说，作为北京人，我从小啊吃羊肉就听到一个词儿叫什么，口外羊。
0: 哎，这是羊的哪个部位吗？
1: 不是，说这个口外，口外，口是哪儿？指的是张家口
0: 啊，张家口。
1: 口外指的是哪儿？指的是张家口以北的这个，比如说内蒙古的南部啊，像锡林郭勒草原呀、乌兰察布盟啊等等一带，还有河北的坝上草原，当地产的这个羊群是在天然牧场里边长大的，而且呢，肉质。

0: 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说吃羊肉啊，吃羊肉串也好啊，涮羊肉也好啊，说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羊蝎子适合用口外羊去来做。
1: 那你说这口外羊它到底好在哪儿啊？
0: 口外羊的这个羊蝎子，也就是这个羊的脊骨啊，它是比较细的啊，不像大尾羊那么粗。另外呢，这口外羊吃的时候呢，口香、肉香、骨髓香，它这个香味是比较冲的。而且呢，炖熟了之后，好的口外羊用筷子一夹，无论是您夹这个肉也好，还是夹这个羊蝎子也好，肉能轻松脱骨。咬一口以后，满口留香，不会因为肉太少而不过瘾，也不会因为肥油太多而腻得慌。而且口外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骨髓。比较多，
1: 哎，这太棒了！
0: 吃的时候呢，才能有这种香味儿。
1: 对，吃羊蝎子，看用吸管一吸的时候啊，没吸两口就没了。
0: 哎，另外呢，口外羊还有一个天然的，就是它的膻味儿比较轻。您买回家以后，哎，简单的用葱姜料酒啊什么的焯一下水，就能去掉大部分的腥味儿。所以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公窑的京味羊蝎子，它选择的就是口外羊给大家做的这个羊蝎子。
1: 哎，
0: 首先它的料是比较好的。另外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羊蝎子，它的部位
1: 也比较好。我们说羊蝎子它大概分三种哈、一种是平蝎子，还有一种是刺儿蝎子，对，还有一种呢就是大家常推荐我去买的肉蝎子。对，
0: 而且呢咱们

0: 吃羊蝎子就得吃到它那个贴骨肉，
1: 哎，那是
0: 那才过瘾呢，软烂嘛。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羊蝎子，它不光是肉多，它的部位还比较齐全。
1: 嗯，比如说有这个脖头肉哈，我们知道这儿的肉比较多，吃起来特解馋。
0: 哎，另外呢，还有这飞机翅，
1: 哎，这个部位是比较有特色，它是有筋也有肉的。
0: 哎，
1: 然后吃的时候一定要把两块骨头给它掰开，然后细细的挑里面的肉吃。所以很多会吃的都喜欢吃这个部位。
0: 哎，飞机翅为什么叫飞机翅？就是它是两个平的骨头，
1: 嗯，
0: 哎，分开的。另外，我告诉您，这里边啊，一盒啊，咱们今儿是论盒卖的，一盒里边没有两块是什么呢？尾巴尖儿。
1: 哎，这个比较少哈，
0: 非常非常少。但是呢，老人孩子吃特别特别喜欢，为什么？口感嫩。
1: 嗯，
0: 啊，比如说这个，我这牙没有几个自己的了，您吃这个尾巴尖儿，那个肉。贴骨肉非常非常的软烂，但是量少啊。如果您自己在家里面吃的话，哎，赶紧给自己的老尖儿和孩子分享这个尾巴尖儿。虽然小一点，但是肉特别特别的精华。
1: 是，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羊蝎子，就是脱骨软烂，肉质非常非常的细，
1: 嗯，
0: 而且呢没有一单味儿啊。一个是源自于它口外羊，另外源自于它的加工方式，保留的肉香非常的酥烂，老人孩子也都能吃。而且它什么呀？它好在一点什么？它是酱味儿的，
1: 哎，
0: 它不是辣味儿的，
1: 嗯，而且呢。今天选用的这个羊蝎子都是6到8个月的羔羊，
0: 嗯，
1: 也就是说那小羊嘛，它还没有完全长大，肉质呢就有点像刚蒸好的馒头一样的松软，
0: 形容的很准确。
1: 哎，是的，嗯，这个肉炖上了2个小时，肉就非常的烂乎哈，轻轻一咬就能脱骨，
0: 嗯。
1: 像咱们家里面有老人的，牙口不太好，
0: 嗯，
1: 或者有小孩子的，吃这种羔羊的蝎子，它是不费劲的。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公窑的京味羊蝎子这么一家庭组合，
1: 嗯，
0: 我们是给大家做好了的。
1: 哎
0: 哎。有老汤，有人家当地的这个佐料，然后给大家做好了，密封起来之后装盒。
1: 嗯，
0: 您拿回家以后想吃的时候呢，您把盒拆开，把里边的羊蝎子倒进锅里边，稍微的加一点水。
1: 哎
0: 哎，咱们稍微咕嘟一下就直接能吃了，嗯，非常非常的方便，不用
1: 基本上等同于这个开盒即食了，
0: 哎，基本上等于开袋即食。另外还有一个，您拿回家以后自己准备点蒿子杆，
1: 嗯，
0: 准备点白菜，准备点豆腐什么的，那不是能省不少钱吗？
1: 没错。
0: 哎，来，今天我们的组合呢，晨曦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嗯，今天给到大家的主品呢是公窑京味的羊蝎子啊，
0: 嗯，
1: 每盒是1200克的一个重量，
0: 2斤4两。
1: 没错，我给到大家的呢是4盒，
0: 嗯，
1: 但因为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有特别的加赠，也就是说您只要在本档节目播出期间啊，
0: 嗯，
1: 您订购我们会额外加赠一盒，
0: 嗯，
1: 也就是说您和客服要报一下您是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来订购的，
0: 哎，
1: 也就是说您到手一共是这个5盒，对，
0: 5盒，每斤是2斤4两，加起来是多少呢？加起来一共是12斤。
1: 哎，您看看这分量哈，这12斤出去吃得多少钱呀？
0: 哎，市场售价呢是65块钱一盒，总共加起来也得320多块钱了。而且现在我发现有的这个羊蝎子店，
1: 嗯，
0: 啊，也在卖这个公窑的羊蝎子的外带，
1: 哎，
0: 啊，卖的也挺火的。
1: 是的。
0: 然后呢，这个咱们的北广售价今天5盒12斤的价格是199块钱，
1: 您看这个钱出去可能也就吃一顿羊蝎子的钱，
0: 基本上是
1: 还不太够。
0: 对，
1: 然后您如果花这个同样的价钱，今天是可以拿到5盒羊蝎子的，咱基本上能吃到5顿了吧。
0: 对，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而且生产日期保证是给您发新鲜批次的。
1: 哎，
0: 您拿回家以后5盒的羊蝎子，其实老两口啊拆一盒咱们就够
1: 一顿就够了。
0: 然后呢您还得再加上点什么饼丝啊，
1: 嗯，
0: 来点腐竹啊，
1: 哎，
0: 来点什么这个豆腐啊什么的，
1: 对，这点小配菜可以自己选一些自己喜欢的。
0: 我就老说自己在家里边您买点这配菜，或者说切2块豆腐，
1: 嗯，
0: 那才几个钱，
1: 是，
0: 但是您下馆子吃这个
1: 成本就很高了，
0: 10来块钱20块钱都跟您少要了，对吧？
1: 对，
0: 而且 咱
1: 就把钱都用到刀刃上。
0: 哎，而且呢咱们今天这一盒羊蝎子您都算5盒，每盒40块钱，40块钱老两口吃一顿羊蝎子，
1: 嗯，
0: 您说这个价格划算不划算？
1: 非常的值，
0: 而且还给您做好了，您还省事儿了，在家里边还能热乎乎的掌控着什么时候吃，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实惠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5盒，每盒是1200克的公窑的京味羊蝎子，
1: 嗯，
0: 包邮送到家的价格是199块钱。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京味的羊蝎子，咱们跟大家说了，就是它的肉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哎，这口外羊哈，
0: 口外羊，而且呢是选择的是肉比较多的肉蝎子，
1: 嗯，
0: 然后呢部位还比较齐全，有脖头、飞机翅啊、尾巴尖这些呢，各个部位 但是做羊蝎子要想给它做好吃了，其实也有几个讲究。
1: 嗯，
0: 第一讲什么？讲肉。但是第二讲讲的是料，第三讲讲的是汤。
1: 哎，
0: 如果料和汤不好，这个味儿也不顺口。为什么咱们在家里边自己做羊蝎子老是不如那个
1: 饭店里的香？
0: 哎，不如店里边的香。这点跟您解释解释，就是区别在料和汤。
1: 嗯，咱先说说这个料头哈。家里面炖羊蝎子，往往咱们就葱姜蒜一炒，然后加上水咕嘟它个两小时哈。
0: 嗯、
1: 但是你总觉得里面少了点魂儿哈、
0: 嗯。
1: 这个馆子里面的羊蝎子为什么香呢？其实秘诀就在这料理上啊。
0: 嗯、
1: 十几种香料，主要成分有鲜姜是常见的啊、
0: 嗯，
1: 但是呢，还有您想不到的，像枸杞、枣等等。一方面呢，这些原料呢可以有效的去除膻味儿，增加香味儿；另一方面呢，也使得这个羊蝎子呀不过于燥。
0: 因为羊肉啊吃多了以后，咱们说
1: 容易上火，
0: 容易上火。
1: 对，
0: 但是呢，如果料加的对，像宫窑的这个京味羊蝎子一样，
1: 嗯，
0: 吃下去就不会有那种燥的感觉。
1: 是的。
0: 另外，它的味儿能还原的跟这个饭店里边差不多。另外还有就是汤，
1: 嗯，
0: 您收到这个羊蝎子以后，您开盒以后，您会发现里边有一些汤汁儿，这个汤汁儿就是用大羊煮骨。敲煮骨油温火熬制而成的，熬出来这个汤味是非常非常的鲜美的。北京人都知道说汤字背后是时间和功夫，
1: 没错，
0: 我得煮这个汤得煮五个小时左右，
1: 嗯，
0: 从开锅到煮熟这段时间还得不停的，哎，叫什么打沫子，
1: 对，
0: 哎，这个时候呢得保证血水，把这个底子浇淡特别特别的明白。所以说您在吃这个宫窑的羊蝎子的时候，第一能感觉到，哎，肉是很筋味的，因为它做的时长是够的、
1: 嗯、
0: 第二点是什么？第二点您感觉到它那个料是比较新鲜的，
1: 哎，
0: 一个是肉比较新鲜，另外就是它用的这个佐料可能和您在家里边用的那个佐料啊不太一样、
1: 嗯、
0: 它那个料的数量比较多啊，种比较多，
1: 哎，
0: 还有一个就是这汤不太一样，汤它是熬到了一定的时间的，所以咱们吃这羊蝎的时候、哎、
1: 一定要尝尝那口羊汤哈、啊。
0: 味道是非常非常新鲜。另外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宫窑的羊蝎子，它选择的是正经的口外羊，口外也就是草原上的，包括这个坝上的，
1: 嗯，
0: 哎，这些羊它的好的位置啊，这个口外羊呢，它还有一个特点叫膻味比较轻，所以说如果您平常吃羊肉，哎，比较忌讳膻的这个人群，也可以选择它。
1: 嗯，
0: 另外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羊蝎子，它肉比较多啊，不是平蝎子，不是刺儿蝎子，是肉蝎子，
1: 没错。
0: 而且呢，部位也比较多，有脖头啊，有飞机翅，
1: 哎
0: 啊。另外，我重点推荐，如果您上了点岁数的，家里边有孩子的，
1: 嗯、
0: 赶紧把那个里边的小块的尾巴尖挑。
1: 哎呦，这全家人都想吃这个，可怎么办呀？
0: 那是一小肉馆儿，
1: 是，
0: 而且呢，这个非常非常的劲味儿，这个肉呢也是比较细嫩的。
1: 就是喜欢吃的抓紧，就是锅一好，咱先下手为强。
0: 对，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羊蝎子，全都选用的是6到8个月的这个羔羊，而且味儿肯定不比您下馆子差。啊，今天是199块钱，一共是5盒，
1: 没错，
0: 每盒是2斤4两，加起来一共是12斤。您记住，12斤的羊蝎子给您做好了，味儿调好了，给您包邮送到家，您回家就是开袋加点水再咕嘟一下就行了，可能10分钟20分钟就行了。
1: 嗯，
0: 这个价格199，12斤的羊蝎子，
1: 太划算了，
0: 非常高的。
1: 是的，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大家的老朋友啊，来自于状元海的老总王总。王总你好。
3: 周杰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2: 嗯，这个状元海啊，这个品牌呢大家我一说就非常的熟悉啊。
3: 嗯，
2: 他们那些品种啊大家都买过，而且反应呢非常好，比如说他们的海蜇头。
3: 哎，提到咱们状元海

0: 重点龙头企业，包括我们壮元海旗下有很多的一些海产品呢，连续六年呢取得了双有机认证。我们专注水产品已经有14个年头了，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海蜇头呢，也是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
1: 嗯，其实说到这个水产品啊，有的时候还真不能乱买，
0: 哎，
1: 不是说便宜和贵的问题啊，因为这个水产品里边的这个门道真的多了去了。比如说这个海蜇头，原来我曾经买过哈，买完了以后吃起来呢，不是像我想象的那么好。后来我发现我买的不是海蜇头，买的是海蜇皮。
0: 哎，
1: 这个呢完全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因为海蜇头呢它本身的出成量就很低，完了海蜇皮呢是目前市面上的通货，随时都可以买到。咱们正常的海蜇头一般一个海蜇30斤的话哈，我们30斤的海蜇才能出1斤的海蜇头。
1: 哦，出料这么低。
0: 对，假如要出海蜇皮的话，可能30斤的海蜇能出将近20斤的蜇皮，这就是为什么海蜇头要比海蜇皮要贵的一个原因。所以说在外面如果说买的话，你基本买的都是海蜇皮。
1: 哎，咱们今天这个海蜇头，我看完全都是一袋一袋都给拾到好的，打开袋就可以吃啊。
0: 对，咱们今天所有的海蜇头呢，全部都是给大家做到开袋即食。回家你开袋之后啊，就是把里面自然保鲜的水分倒出去，里面的海蜇头直接做到一个凉拌，而且呢，我们还给大家做到自带调料包，很方便，就是醋包啊、油包啊，包括粉末状的面包啊，全部都带。
1: 哎，就那个传统的拌海蜇的那个方式，
0: 就我们大连海边人吃的那种味道。
1: 哦，太好了。
0: 嗯，
1: 而且呢，就是特别的方便，打开以后呢，直接就拌完了以后就能吃了。当然，如果你要愿意，比如说搁点什么黄瓜丝啊，什么其他的什么
0: 白菜丝
1: 啊，那个呢可能是另有一番味道啊。
0: 是，
1: 那今天咱们这个组合的价钱，我看挺优惠的。
0: 首先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不管是在咱们大连也好，在北京也好，就讲我们大连吧，去饭店点一盘这海蜇头的话，是48块钱到60块钱的一个价格。如果说在咱们内陆地区，可能价格更高一些。咱多了不打，咱别说48、68，咱就打3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带到组合，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今天这一袋就是一道菜，我给大家带到是整整30包。那30包，咱们按照30块钱的话，就是将近900块钱的价格。
1: 那可不，
0: 就一袋就一顿菜呀，对不对？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带到价格是299块钱的价格。
1: 差不多打3-4折，
0: 那当然了，很低了，
1: 299。但是呢，在这里啊，王总啊，因为您是有话语权，也有决定权啊，因为这个产品陪我们的听众呢已经有好几年了，大家认可度非常的高，对他的这个印象非常好，好久呢都没有跟大家见面了，所以这回呢，能不能更大的推广一些，价格咱们再降下来一点，让我们更多的人能够尝到这个产品，好不好？
0: 那你这样，周老师，我现场临时给大家做一个决定哈，所以说今天在这档节目，大家只要下单了，在299的基础上，我再给大家降100块钱，也就是变成199，但是呢，我要让大家吃的明明白白的。我今天所有的海蜇头全部都是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而且呢，全都是没有边角料，没有其他海蜇皮掺杂，全都是肉质非常厚的，口感非常脆的海蜇头带到给大家199。再告诉大家，咱们今天30袋，咱们合一袋6.6块。
1: 真合适。所以大家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下方的北广全球购商城进行购买也可以啊。当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可以咨询客服，他们将为您进行解答和服务。如果呢您是企业用户，或者是呢有集采团购的需求，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将还有特别的折扣啊，和专门的团购部门为您来进行服务。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说到海蜇头，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水产品了。
0: 对，
1: 比如说家里边咱们喝点小酒，弄个凉菜的话，有海蜇头，那可真的是档次不一样
0: 啊。除了海蜇头它美味之外啊，它的营养价值也非常高的。因为海蜇头它本身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热量的一个食品，它对你身体啊没有负担。而且呢，在我们海边，周老师啊，海蜇的头我们公认的非常好。所以说咱们家里有老人的，包括咱们男士啊，工作压力大的，里面含有的蛋白质包括这个甘露多糖啊，营养价值非常高，你可以多吃一点。再就是咱们家里孩子现在长身体的时候，海蜇当中的营养价值你都能用得上，所以这个海蜇头回家你每天咱多了不说，2天吃一顿。
1: 而且是海产品啊，对身体有好处都是公认的。
0: 是
1: 那其实说到这个海蜇头，大家都知道，但是市场上的也确实挺多，但如果你买不好打眼了的话呢，真的是费了钱，同时呢这个口感也不好，你说心里还特别的糟心啊。
0: 首先咱们如果说出去买的话，上市场买那个海蜇头，它为了长时间销售 候长时间储存，它毕竟要加一些其他的一些保鲜的一些东西，类似于盐，对不对？再一个就是你不知道它放了多久，这个东西肯定吃不到海边那种新鲜的口感。所以说今天咱们庄园海来给大家解决什么问题呢？首先咱们今天所有的海蜇呢不腥而且不腻，它是无沙无杂质的。回家之后呢，咱里面是总双层包装，里面有一个内袋，把内袋撕开之后把水分避出去倒出去之后，海蜇跟你黄瓜丝跟这个白菜丝啊直接凉拌就可以了。重点在哪里？重点呢，你在家里你的调味料都用不上，因为调味料今天我全部给你配好了，里面的那个粉末状的面包还有醋包还有油包全部都给大家配好了。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就这道菜海蜇头在饭店要吃的话，一盘带50块钱吧，今天我给大家带到是整整买15包送15包，整整的30包。这30包如果说在外面吃的话小900块钱甚至上1000块钱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状元海企业给大家做到原产地直供，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价格多少钱？199，整整的30包。完了喝一包，这一道菜多少钱呢？6.6块。咱开个玩笑说吧，周老师，现在你去咱们北京任何的一个饭店，你说老板，你给我上一盘6.6块的海蜇头，有没有？不可能有。
1: 好，那如果你想这个订购的话，我劝您能够多订几座，因为这个东西呢是12个月的保存期。
0: 对，有很多朋友会问啊，你这保质期我敢多囤，我家里亲戚多，我想送给朋友，哎，好东西，今天保质期12个月，大家想多囤的话，大家可以稍微囤个2组到3组。
1: 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是400-015-5151，400-015-5151，在常温下保存就行，不用塞到这个冰箱里边占地儿。
0: 对，咱不需要冷冻冷藏过程啊，如回家之后常温处干燥处啊直接储存，储存能储存一年。
1: 是，而且在这里呢咱们弄清一个概念啊，也许原来您买过哈，想买这个海蜇头，但是您买的是海蜇皮，那个跟海蜇头相比的话差远了。
0: 对
1: 啊，而且从味道啊营养各方面来讲都差着呢，而且价格也差着远的。
0: 是因为海蜇头的这个它本身产量特别特别低，所以说今天咱们海蜇头呢只有咱们原产地给大家做到一个直供，然后大家才能选择咱们这档节目能购买到。如果说你要错过这个季节的话，或者错过咱们这个节目的话，你可能买不到这个组合。
1: 而且呢你吃之前拾掇起来也特别的方便，不用石头啊。
0: 对，
1: 你像有一些你买完这个海蜇头以后回来以后呢，一个是你挑准了，另外回来以后还得泡，
0: 对
1: 啊，还得洗，因为它弄不好就有点沙子牙碜，这个都不用。
0: 哎呦周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哈，我就是我上节目之前我忘了一件事儿，咱俩聊的倒是挺开心，今天我的备货只有100单，100组啊，就100。我要告诉大家一声啊，
1: 那就赶快点啊，那就是说呢咱们今天是200克一袋，这一袋还真不小呢，完全就是一盘的量啊，200克一袋，咱们主品的是15袋，那赠品也不含糊啊，同样的又是15袋海蜇头啊，这就是30袋，那么今天我们的价格呢只要199元，合一袋呢也就6块钱，
0: 哎，
1: 一盘6块钱哈，但是我们只有100组，是大家赶快来拨打电话。
0: 同时呢给大家做一个郑重的承诺哈，保证咱们所有

0: 1-8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0: 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煞酒店8501-5588。
1: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2: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1: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3: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4: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3: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4: 怎么用呢？
3: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4: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2: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0: 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5: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事。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0: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5: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6: 开始了。
7: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探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8: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王明君。今天我继续跟你聊咱们汉字的起源的故事。昨天啊，咱们从伏羲画八卦的上古神话，到仓颉造字的传说，一路的搜寻，好在终于在近代出土的刻画文物中找到了可靠的线索。而说起近代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汉字考古发现，那就是甲骨文的发掘了。由王懿荣发现的这些个刻着神秘符号的龙骨骨片，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从甲骨文到今天的方块字，汉字历经千年，经历了哪些变化？为什么在日文中会有汉字？为什么朝鲜、韩国的不少文字的发音与咱们中国的汉字相同？话说天下，王明君带您继续探寻古老汉字的起源。话说在1900年，也就是清朝光绪26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随即进入了中国。同年的8月14日，联军攻陷了北京城，慈禧太后还有光绪皇帝一溜烟通通都逃离了北京，后来经过山西来到了西安躲避。那年头啊，真是山河破碎，百姓流离啊。就在这一年的5月，被任命为京师团练大臣的王懿荣也感到万念俱灰，他竟然携着夫人、长子以及媳妇先后在家中投井而死。而在王懿荣死后，家里的经济变得非常的困窘啊。他唯一还活着的第二个儿子王汉甫竟将老父亲生前所珍藏的龙骨片有1000多片通通都变卖出去了。以至于这些龙骨片到底从哪里来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身世，王懿荣最后也没能够知道。真正解开这些谜题的人叫做罗振玉。这个罗振玉是江苏淮安人， 祖籍浙江上虞，晚年号真宗老人。罗振玉也不是一个寻常人呐，他自幼就喜欢研读古籍，在文物和古董方面的造诣很深。1902年，自打罗振玉第一次看到龙骨片上文字的墨拓本之后，他就对龙骨文着了迷。1906年，罗振玉任清朝政府的学部参事官，从此以后，他就开始广泛收集起古物来了，也就开始正式着手调查这龙骨片的真正出土地。据说在1908年的时候啊，罗振玉从古董商那里终于得到了可靠的线索，说是在环滨的小屯村这一带有人发现了龙骨片。罗振玉还想方设法找着了当年卖龙骨片给王懿荣的那个人。随即啊，罗振玉还知道了一个更为惊人的消息，那就是据说在环滨小屯村这一带啊，其实早在30多年前就已经有人发现龙骨片了。随着罗振玉的研究继续深入，一开始啊，他还以为龙骨啊很可能处于夏商两代之间，但是后来的有一天，当他在一些收集到的刻词中偶然读到了10个来自殷商帝王的名号时，罗振玉的心里忽然涌上了一个大大的疑问呢、啊。这些龙骨片难道与殷氏王朝有什么特殊的联系吗？而这个时候，环滨小屯村的影像在罗振玉的心里也突然变得不再那么简单了。他更加大胆地去设想啊，如果这里前后30多年都发现过龙骨片，那么这个小屯村该不会是以前殷商王朝的都城吧？

而一块研究甲骨文的除了罗振玉之外，还有郭沫若、董作宾和王国维，人们也就亲切地称他们为甲骨四堂。汉字从最初的符号到甲骨文，再到咱们所熟悉使用的方块字，这期间一走就是6000多年的历程，一路出现了金文、小篆、隶书等不同的汉字形态。而说起隶书的出现，一个皇帝和一个犯人的名字是不得不提的，那么他们又是谁呢？在商代的时期，曾经出现了一种主要刻画在青铜器上的钟鼎文，也就是今天咱们说的金文，金就是金属的金。那么这个钟鼎文长得什么样呢？有人就说呀，这些字看起来就像一幅幅的图画，非常的生动逼真，浑厚自然。形态呢，主要就是团块状。而后来，汉字又演变，出现了大篆和小篆的字体，而这小篆又是由大篆简化而成的。总体说来，汉字发展到小篆的时期，图画性已经大大的减弱，每个汉字的结构已经固定了不少。话说到了公元前221年，也就是秦始皇统一六国的这一年，秦朝的将领王贲攻破了齐国首都临淄，齐国灭亡，秦始皇终于统一了天下，秦王嬴政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自称始皇帝。始皇帝一上位，自然就开始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其中汉字的改革首当其冲啊。当时秦始皇就下令将小篆作为统一的汉字在全国推行，而且他还严酷地废除了其他与秦文不相合的一切文字，这就是历史上所记载的书同文。当时的秦朝有一个小官叫做程邈，程邈以前做过县里面监狱的官吏，主要负责文书这类差事。可偏偏这个程邈呢，性情耿直，后来有一次他得罪了皇上，被投进了云阳的狱中。程邈在狱中度日如年，无事可做，他就想了，与其白白的浪费时间，还不如做点什么事儿，或许啊还能争取宽大处理的机会呢。于是啊，他就开始在狱中做起了老行当，整理文书。顺带手的，程邈也把在民间所流传使用的大量的文字进行了大

写法进行一些调整。就这么一调整，咱们的汉字就来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呀。它把原有汉字的圆形拐转都变成了方折，把原有汉字的笔画也改曲线为直线，改连笔为断笔。这么改还有一个好处，因为人们以前常常在木简上用漆写字，很难画出汉字圆转的笔画，现在转成方形以后，这字就好写了。同时呢，他还加工整理，删繁就简，据说花了10年的时间，创造出了书写更为便利也更易于辨认的3000多个字。由于最开始啊，这些字是给一些奴隶啊、狱卒们使用的，所以啊，这种字就被称为隶书了。后来据说程邈将这些精简出来的字献上给秦始皇的时候，受到了始皇帝极大的赞赏，他不仅被释放，还破格被提拔成为了一名御史，并且秦始皇允许这些隶书在民间使用。再后来，隶书不仅仅在秦朝的民间广泛流行，政府文件也开始用隶书了，所以隶书在秦代被称为了左书。隶书的出现，那是汉字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啊。因为在隶书以前，汉字主要都是用绘画的方式来写的，而隶书以后，咱们的汉字啊，才开始有了横、竖、撇、点、折的这些笔画结构了。从此以后，汉字告别了延续千年的古文字，迈出了今天近代文字的步伐。后来还逐渐有了更为规范的行书、楷书等字体。当然后来也有专家们指出啊，说这个程邈所创造的新书体，其实早在咱们战国的时候就已经在各国的民间流行使用了。汉字为什么还会出现在日文里呢？为什么不少韩国、朝鲜文字的发音也与咱们汉字相同呢？这些现象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联系呢？要回答这些问题啊，咱们还得从秦始皇说起。早在秦朝的时候，秦始皇统一了天下，他就一门心思啊，想霸守着这天子的位置。虽说秦始皇嬴政这个人天不怕地不怕，可他就怕一样，死。所以咱们都知道，秦始皇特别喜欢求仙问药，只求长生不老。后来秦始皇听说这个海上有三座仙山，蓬莱、方丈、瀛洲，秦始皇就立刻派出手下的徐福、韩忠等方士去仙山上寻找一些个不死之药。可是这些方士们出发之后啊，没有一个回来的。这些方士去哪儿了呢？徐福就是这些方士中最著名的一个。据史书上记载啊，徐福曾经带领着3000童男童女入海求仙药。在入海的时候，他还带上了五谷的种子、技术的百工。最后一次出海之后就再也没回来。后来啊，北宋的欧阳修在他的《日本刀歌》中表达了这样的看法，说徐福东渡其实是到了日本，还说因为徐福是在秦始皇焚书以前带着书东渡到日本的，所以后来还保存下了中国的上书好几百篇。后来啊，有不少的研究者都纷纷相信徐福东渡日本这件事儿。而近年来在日本，一位名叫铃木真一的学者通过自己的潜心研究，统计出了徐福当年带到日本的汉字书籍。他的研究是共有儒家经书1850卷，其他的典籍1800多卷。而在今天的日本也有着不少纪念徐福的遗迹，像徐福宫、徐福祠，还有奉祀徐福的金立神社等等。汉字传入日本的历程也就由此拉开。当然徐福东渡这个事儿啊，在今天依然还有一些人是有争议的，但是也有很多人是确信这个说法的。据说在公元前3世纪前后，在日本的历史上还出现过一次巨大的文化跨越。稻作农耕文化
和金属文化突然的出现，使日本一下

一下子从原始的石器时代迅速地跨入到了铁器时代。这个翻天覆地的时期在日本叫做弥生时代，而据说在这个之前日本是没有文字的。关于日本的文字起源还有这么一个说法，说的就是在这个弥生时代啊，有一位名叫王仁的汉人经过朝鲜去了日本。那么这个王仁是什么人呢？他为什么又到日本去呢？据说这个王仁是汉高祖的后代，饱读诗书，博通经史，名扬海外。而日本当时就立刻派来了使者来到中国邀请王仁，后来王仁还成为了那个时候日本太子的老师呢。据说王仁去的时候带上了咱们的《论语》等儒家的典籍，这是汉字正式传授给日本人的开端。日本人也由此开始学习了使用汉字和写作汉字，同时还创立了训读。什么叫做训读呢？也就是把汉字按字的意思对应着翻译成日本词语的意思。这对日本文字的形成可以说是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后来据说王仁到日本之后也学会说日语了，还创作了日本的和歌。王仁也就被后来的日本人称为了和歌之父。自古以来啊，汉字的输入和传播都是日本文化史上划时代的重要事件，而历史上国人东渡去往日本的事例还真的有很多呀。据说在1873年日本考古会在九州熊本县的一座古坟里挖出了一具神秘的石棺，在这个里面人们发现了一把随葬的铁制环头大刀，而在这个刀的身上发现了刻有74个汉字的铭文。据说这铭文的作者叫张安，大约是汉朝人，这段时间应该是公元五世纪的遗物了。这里面有个最关键的发现，这个时期这个刀上的汉字已经与纯正的汉字有了明显的差别，它们已经带有日式汉文的风格了。如果说秦始皇派去寻找长生不老之药的徐福最后去了日本，那么方士韩忠又会去了哪里呢？在韩国的开国神话中一直有这么一个传说，说是有一位天神名字叫桓雄，这个桓雄曾经带领着3000人马降落在太白山顶的神坛树下，而那个时候的古朝鲜还没有自己民族的文字，大多的时候人们还都用着口头的方式来进行着交流。据说到了古朝鲜世宗当国王的时候，也就是中国的明朝时期，朝鲜才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得到了一定的发展。那个时候的世宗还特意派遣了不少古朝鲜的一些个知名学者前后十几次来到中国学习研究咱们汉字的精髓。后来呢，经过了30多年的研究，终于在1446年左右发明创造出了朝鲜文，而古朝鲜也在使用了近千年的中国汉字以后最终拥有了自己的民族文字。可见这汉字对朝鲜对韩国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至于当年那个寻找不死之药的方士韩忠，也有不少的专家们推测，说不定他很有可能就是韩国檀君神话中桓雄的原型呢。咱们来看看啊，据史记中记载，韩忠出海以后传说已经修道成仙了，所以啊他也非常有可能被后人奉为天神。而当年韩忠带领着以罗氏族卢氏族为主的3000臣民东渡海洋，也很有可能就选择了在适合居住的太白山下落户。更为关键的是，根据推断，汉字传入古朝鲜的时间大约是在战国到汉初的时候。要是这么一说呀，这和韩忠等方士到古朝鲜的时间还真是非常的吻合呢。

要说起这汉字的影响，那不只是在秦汉时期，在更早的时候，随着咱们中华民族的频繁外迁，东南亚地区就逐渐形成了跨越时间和空间，跨越朝鲜、日本和越南等不少国家的汉文化圈。而咱们的汉字更是成为各种语言达成共识的文字符号，直接成为传播文化的核心。直到今天，日语里还把汉字当作了书写体系的一部分。在韩国，汉字的使用在最近几十年来仍然越来越多。咱们现在细数一下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啊，其中最古老的是5400年前形成在西亚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据说它一开始啊是被写在泥板上然后烘干成型的。紧接着是形成于5100年前的古埃及象形文字，也就是圣书字。据说它一开始是被写在烘干的纸草上的。排行第三的那就是咱们中国的甲骨文了，形成在3300多年前。不过虽然到今天有不少古老的文字没有能够摆脱消失的命运，不过咱们的汉字啊，自从它出现的那个时刻起，就一直也没有停下它前行的脚步。而我们也期待着这块祖国的瑰宝能够继续以它特有的神韵，在现在乃至未来继续在世界上绽放它独有的那道光芒。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4: 最近吧，我觉得自己特有魅力。
5: 哦，怎么讲？
4: 就每次我过马路的时候，那些车全都停在斑马线前，司机还朝我挥手呢。
6: 交管部门提示您，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减速行驶，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停车让行，行人要遵守人行横道指示灯信号，当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时应快速通过。让我们一起
4: 过马路走斑马线，驾车礼让斑马线。
7: 水是一切生命的源泉，是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物质。
8: 但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水资源的状况是怎样的呢？如果肆无忌惮地破坏水资源，人类最后看到的一滴水将是自己的眼泪。
7: 珍惜水资源，刻不容缓，节约用水就从现在开始。
2: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4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0: 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经常听众

0: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徐可。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呢？我觉得特别特别点味儿啊，在热天的时候特别好吃的，就叫这个咸鸭蛋啊，而且是烤制的咸鸭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时候咱们这时候上点岁数吧，日常饮食咱就会发生变化。您发现没有啊？就有时候到晚上啊，尤其不想弄得特复杂。哎，你就想说稍微要不然弄点凉菜，对吧？找点这个咸鸭蛋啊，然后喝碗粥。您别看这特简单哈，你吃的还特别舒服，但是这关键在哪儿呢？就是你这咸鸭蛋咸菜得找对味儿，要不然这个味儿没点缀，那就太淡了。
1: 但是您会发现什么呀？就是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啊，也有这样的体会。外边现在买的这个咸鸭蛋，尤其是市场里边，哎，看着还挺新鲜的，外表还挺好的，
0: 是。
1: 但是拿回家以后一吃，蛋清齁咸，然后呢，蛋黄呢没有那么多油。
0: 那就是吃的不好吃，
1: 吃起来不香了。有时候呢，买那种外包装看的挺好的，还是真空包装的，里边那个蛋黄啊是硬的，有一硬芯儿。
0: 哎呦，
1: 我跟您说啊，今天我们的节目您一定要好好听，为什么呢？我们给大家找来了，就是在市面上我们觉得特别特别棒的、质量特别好的这个叫做咸鸭蛋的升级版。来自于白洋淀的红泥烤鸭蛋。这个红泥烤鸭蛋，您拿回去以后拆切。每一颗里边都起沙，都流油，而且都不那么齁咸齁咸的，这个味道是非常非常好的。哎，咱们一一来给大家说啊。首先，它的产地来自于河北省的这个白洋淀。要知道，2011年7月的时候呢，原质检总局批准对白洋淀的咸鸭蛋实施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所以说，今天您收到手的每一颗的这个烤鸭蛋，您会发现外边有一真空包装。那个真空包装上都印着地理标志产品的一个标。
0: 哎，就跟您说了，咱这是产自白洋淀。
1: 哎，另外呢，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今天咱们这个烤鸭蛋，它的原材料产自于白洋淀当地散养的麻鸭。这个麻鸭吃的是什么呢？吃的是店里边的这个小鱼小虾、田螺、蚌肉，还有一种叫竹草的水草。这个水草呢也是天然的。这个麻鸭吃了这个水草以后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那黄啊发红。您拿回家以后把这个烤鸭蛋切开以后，您发现那个蛋黄啊有点发橘色，
0: 鲜。
1: 这个就是它和平常的咸鸭蛋有点不一样的。而且一看那种色儿，您就知道哦，这来自于白洋淀。
0: 而且您放心啊，咱这色儿绝对不是添加人工色素添加出来的。
1: 另外呢，为什么说它叫这个咸鸭蛋的升级版呢？是有五条。首先第一就是讲究时令，
0: 没错，
1: 时效，当时当令。您要知道啊，这个烤鸭蛋呢基本上卖就是两三个月、三四月这个时间，
0: 我们也就在这季节卖。
1: 为什么呢？就是从现在开始到了六月底七月中旬左右的这段时间，这段时间的气候和温度，还有鸭子产的蛋呀，它的出油率比较高，蛋黄呢更大。您说比如说要到了秋冬天啊，咱们当然吃咸鸭蛋也吃的少了，但是那个时候的这个蛋黄就没有现在的这么大了。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腌制的时间不一样。
0: 没错，您比如说啊，一般您能买上那个咸鸭蛋啊，大概腌制个15-20天差不多了。我们今天给您这个红泥烤咸鸭蛋，我们腌制多长呢？光腌制45天，也就是一个半月。为的是什么呢？其实就为了让它里边这个油啊能够更出来。
1: 那么第三点是什么呢？是清淡配方。您平常吃这个咸鸭蛋啊，咱们现在不追求咸了，追求是什么呢？里边要香。所以说它用的清淡配方，咸淡适口，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健康饮食的要求。
0: 别太咸啊。
1: 第四点是它和平常的这个咸鸭蛋啊，腌制的这个方法不一样，它用的是白洋淀底的这个红泥，再加上碘盐去腌制。这红泥呢，它因为是这个膏状的，所以说呢，它这个相比于传统的咸鸭蛋就更加的清淡了。另外呢，它经过了一个控温48小时的果壳烘烤的过程，为的就是把这个鸭蛋黄的香味啊往这蛋清里边逼，所以说这个蛋清也好吃。
0: 那第五个就是咱说这个蛋黄哈，大家其实很多人吃这咸鸭蛋都是吃那蛋黄。我们这蛋黄不仅流油，而且它里边呈现那种橘色。蛋白你也别看，别扔掉。我们这蛋白也是质地特别细腻，而且啊，它不是那种惨白。它有点这个茶色，
1: 蛋茶水的颜色。
0: 带着浓郁的一种焦香味和独特的一个什么呢？有点弹性这口感。我们这蛋黄啊，不仅油亮，而且出油率特别的高。
1: 您吃的时候呢，就是咸香浓郁，但不腻口，入口五个字儿，记住了，松沙油细鲜。能总结出这个烤鸭蛋的好处。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个红泥的河源烤鸭蛋。 性价比还特别高。
0: 没错，今天我们给您带来主品啊，红泥的烤鸭蛋，每个咱们说是60克啊，直接给您带来30枚、啊，正常市面上是卖7块钱一枚，
1: 在当地的这个特产市场7块钱一枚。
0: 没错，那今天咱们就给您直接买一送一，什么意思？30枚主品再送您30枚主品，总共60枚，一口气卖给您是1999
1: 的价格。咱们这样算一下的话，每枚啊也就3块来钱、和您平常现在在超市里边在市场里边买那咸鸭蛋的价格一样。但是咱们今天吃的是来自于白洋淀的红泥的烤鸭蛋。
0: 没错，
1: 颗颗告诉您，不是说得看运气了，现在是颗颗运气都好，颗颗都起沙都留油。今天60枚只需要1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您同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们北广购物这里边回复关键词俩字儿鸭蛋，您就可以直接购买，
1: 也能买得到啊。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么一个当地的特产河源的烤鸭蛋。要知道在当地7块钱一枚，为什么？因为它的质量特别特别的好，
0: 有保证。
1: 你别看它贵，当地的人说了，就每年啊恨不得有开车去那边买的，每年都有回头客，
0: 离不远，
1: 为的就是追求这一口香。它的香体现在5个字上，叫做松沙游戏鲜。松是什么意思？您切完了以后您会发现这蛋黄啊叫鲜红流油，有着蟹黄一样的口感，它是比较松散的，不是那种硬心的。第二点呢是沙，每一颗蛋黄都起沙啊，入口即化。您会发现吃一口这个蛋黄，拿这个舌头和砂糖一抿，它就斩了，而且因为油性特别大，所以说呢您能吃到那个起沙的感觉，那个感觉是其他的说差一点点的咸鸭蛋都切不了
0: 啊。
1: 那么第三点就是说它的油，切完了以后把刀抬起来，您会发现刀上都沾着这个橘色的咸鸭蛋黄的这油，它油性特别大。
0: 您瞅瞅，咱们说这咸鸭蛋吃的就是这个流油的感觉。
1: 第四点是细，说的不是蛋黄了，说的是蛋白。这个蛋白呢特别细腻，有弹性，有韧性。关键说像有一点软的那种卤蛋的感觉，这也是来自于它经过这个红泥的腌制，再经过烤这么一下，所以说口感不一样了。咸度适中，香而不腻。然后第五点是它鲜，这个鲜是来自于白洋淀的一个特色，因为它鸭子本身吃的是小鱼小虾嘛，所以说呢它这个咸鸭蛋的蛋黄和蛋清啊都带一点这什么螃蟹海鲜的味道，吃起来呢鲜味十足，满嘴留香。这一点我觉得特别特别棒。记住了这5个字，叫松沙游戏鲜。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白洋淀的河源烤鸭蛋啊，这个性价比还特别高。
0: 没错，它本来在我们的之前就卖的特别的爆款哈。那今天给大家继续带来我们河源他们家的红泥烤鸭蛋，每个是60克，总共是30枚。那刚才我也说了，买一送一，那就是60枚。
1: 在市面上您要买它的，得需要300多块钱，400块钱了。今天我们只需要1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另外，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烤鸭蛋里边没有添加化学东西，没有添加防腐剂，没有什么激素什么的。您看到的配料表里边只有鸭蛋、食用盐、水这3样。
0: 没错，而且包装呢每个都是真空独立包装，您想吃的时候爸拿出来一个，我一撕直接吃。
1: 外边还有防摔防碰的这泡沫，还有加厚的纸箱，您收到之后验货之后再付款更踏实放心了。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烤鸭蛋，您一定得尝尝。
0: 没错，
1: 真正的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个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河源的红泥烤鸭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60枚，每枚是60克，个儿还不小，只需要199，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这人啊，一上了年纪，很多时候都喜欢吃点天然养人合口的吃食哈。那其实呢，有一个东西就特别好，就是栗子。它是很多人，尤其是咱们北京人的心头好啊。第一，栗子这个软糯，适合牙口不那么好的人群，比如说老年朋友啊。那第二呢，就是栗子它比较甜，味道浓郁。很多人喜欢栗子，就是因为它有那种不可替代的栗香味儿。
0: 哎，但是晨曦你发现没有啊，就是现在咱们北京的街边说能买到炒栗子的是越来越少了。
1: 没错，
0: 而且呢，尤其是像以前那种就是沙炒的，
1: 哎
0: 越来越少了。而且呢，另外就是这个栗子啊，它放不住。我就记得小时候我们家里边家长给我买栗子特喜欢吃。但是这个就得就着那热乎劲儿，
1: 对，
0: 尽量的多吃。但是放到第二天甚至第三天的时候，剥壳特别难。
1: 对，
0: 然后里边的那层带毛毛的那个绒。

0: 说呢，咱们今天就给大家找到了一款您在一年四季都能吃到的新鲜的栗子，而且不费事儿，口感软糯，没有添加，味道正，而且关键的是什么，它的甜度特别特别高的栗子仁儿。
1: 没错，那这款栗子呢是来自神栗集团的，叫做即食宽城板栗仁儿。它里面呢是开袋即食的，而且全是小袋独立包装，不用咱们自己亲手挨个去包这个栗子仁儿了。
0: 那这就挺好的，你就不用担心说放凉了以后它就不好包了，对吧？
1: 对，
0: 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宽城板栗仁儿啊，今天得跟大家聊聊这宽城板栗。我先开始不知道，后来一了解才发现，就是咱们北京普遍吃的还都是东北地区的，尤其是这宽城的板栗仁是非常非常好的。它

0: 就是因为这个温差大，所以栗子生长的时间就长，而且长得甜度啊特别特别高。所以说这宽城板栗从源头就具备了什么，您记住，糯、香、甜这三大的先天特质。
1: 没错，而且呢因为李红是北京人啊、就之前咱们北京也是有很多的干果店啊、普遍都是有卖那个糖炒栗子的。您可以给我们来介绍介绍，就是之前咱们北京有哪些这个品牌店、
0: 上个世纪30年代初，也就是说建国之前、人就有什么前门大街的通三义，大栅栏西口的这个聚顺和大蒋家胡同西口外的这个信义园，其实都是出了名的这个干果店、他们用的栗子基本上就是咱们北京周边的山区的啊。所以说呢，您要想吃好栗子，眼瞅哪儿？东北啊、眼瞅这个承德的宽城县。另外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栗子呀，它在这个袋儿的后边印着俩标志、印着什么呢？一个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是从2003年你就批准了宽城板栗，就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了。另外还有一个，因为宽城当地有百年以上的古板栗树啊，4.5万余株，这个是在网上在文献上都是有可查的。所以说宽城板栗是现在全球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人家印了俩标。
1: 是，
0: 咱们刚说完这宽城板栗这么好，它到底好不好吃呢？得跟大家介绍介绍。
1: 其实就是如果说您吃过甜味儿的东西，但是呢您看见过甜味儿，闻见过甜味儿吗？
0: 对，这个板栗仁儿有特点，就是能看得见甜味儿和闻得见甜味儿。
1: 这个就挺神奇的、
0: 挺神奇的啊。您看啊，宽城这种好的板栗啊，果仁蛋黄结实，肉质细，水分少，甜度高，糯质足，香味儿浓，这都是它的特点。您拿回家以后，您会发现这个板栗仁啊非常非常的饱满，手感呢偏软，不粘手，而且我告诉您，它这个甜是能看得见的，这也是我第一次吃这栗子仁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好的地方。您看，每颗栗子仁外面都特别的光溜啊，这个亮亮的
1: 啊，
0: 这不是拿糖果的，外面那点光都是栗子本身自带的糖分。而且呢，跟大家说，这个栗子仁儿，您去看配料表里边，它只有板栗仁儿这一个配料，没有添加蔗糖，它那甜度既高又温润，您吃下去以后就觉得满口的都是这甜味儿，但是不腻不齁，吃完了之后呢，咽下去后还嘴里边还留着这个甜甜的香味儿。
1: 这是看得见这个甜啊。那我给大家说说为什么说它是闻得见的甜啊？因为它自带一种焦香味儿。这个焦香呢是在工厂里炒制的时候，因为这师傅掌握的这个火候啊，让这个栗子的香味能够激发出来，是新鲜板栗刚蒸熟的那种天然的清香。所以说这款这个宽城板栗仁啊，让你闻得见甜，然后看得见甜，一看就觉得好吃，
0: 然后吃着咱还得甜呀。而且呢除了甜以外还有糯，入口以后，我之前吃栗子仁的时候，我就特别特别不喜欢什么，喜欢那脆的。
1: 对，
0: 它必须得是软糯的，有那个栗子面的干干的那种感觉。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宽城板栗仁，就是有那种绵密粉糯的质感，软而不烂，糯而不黏，而且不用费力咀嚼，牙齿就能轻轻的一下就给它嗑开，完全不费牙。而且什么？它虽然是糯的，但是您记住我刚才说什么，不粘，所以说它不噎的。这点其实挺重要的。而且即便是您看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可能叔叔阿姨牙齿不太好了，对吧，吃这个也没理，放心吃。另外它细腻无渣，还有一点什么，没有硬芯儿。这个栗子要是熟透了然后炒的够火候，它是没有硬芯的，没有柴感，每一口都是非常非常的饱满，另外有着宽城板栗独有的非常浓郁的栗香。还有一个，这是我吃出来的感觉啊，一提这个就流口水，就是它从里到外，就是你栗子最外边那一层到里边那芯儿，它的甜度和这个软硬程度是一样的。
1: 过去我们吃的肠是外面比较硬一点，然后里面软一点哈。
0: 它这个就是熟度够，然后炒的火候也好嘛。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来自于神力集团的宽城板栗仁。神力他们家确实做栗子是在当地非常非常有一套的啊。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栗子仁呢，不是按袋儿卖了都是给您包好的纯的栗子仁，开袋即食。但是我们今天是按一斤一斤的卖。
1: 是的，给大家带来的是这组量贩的家庭装啊，主品加赠品给到您，一共是宽城高甜板栗仁，一共是2斤。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有一个首发的加赠哈，所以等您到手一共是什么呢？是4斤，不是2斤了啊。
0: 对，叫买一组送一组。
1: 没错啊，您到手4斤这个板栗仁，我们是什么形式呢？就是一小包一小包包装的。
0: 全都给您分装这小 小包，为什么让您管着您？
1: 嗯，
0: 因为什么呢？以前买这个栗子呀，就是装一个大纸皮袋儿，
1: 哎，是
0: 一吃就容易吃多了。但是这个东西呢，吃多了以后，一个是不那么通畅了，对吧？另外一个稍微的容易上火。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分装那种小袋的，您自己也能控制量，对吧？今天这个四斤到手一共是多少呢？39-40袋左右，因为它是按重量分装的，
1: 没错，
0: 每一袋可能稍稍的这个多一点，那个少一点，但是总量跟大家保证了。今天是买一组赠一组，一共到手四斤，市场售价40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哎，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给大家带来是宽城板栗，同时它还是栗子仁儿，
1: 没错。
0: 为什么要把它做成栗子仁儿？告诉您几个原因，第一个。彻底告别包那个栗子壳。

0: 那干嘛呢？撕开那个小包装，
1: 那得快点吃，只要一凉了以后就不好包了。这个您不用担心了。
0: 我过去都是把它包好了，然后统一储存起来。
1: 但是你放凉了以后，它就没有那么多甜味了吧？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栗子仁呢，还适合什么？就是您牙口如果稍微差一点的话，跟您说，这个炒板栗它容易硬。但是呢，因为经过了这个精细化的蒸制工艺之后，既保留了甜度，同时让这个栗子又有软糯的口感。
0: 是的，
1: 哎，所以说呢，牙口不好的您也放心吃。
0: 嗯，
1: 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做成栗子仁它能标准化。
0: 哎，没错。
1: 就是它得是工厂出产的，它不是人工手工包的啊，全程清洗筛选杀菌剔除坏果碎果什么的都是有步骤的，同时高品质的得有人工去精选，也就是说它变成栗子仁以后人还得再筛一遍，就是保证无虫无蛀个大均匀的是您拿到手的栗子仁，然后再经过300度左右的这个高温炒制去皮后再选，也就是说您拿到手的基本上都是好的，
0: 哎，
1: 都是没有什么看着歪瓜裂枣的，这一点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0: 是的，
1: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精选过的，甜度非常非常高，真的您吃一口就能感觉出来，或者说您不吃，您就收到袋以后拆完那袋
0: 闻一闻，看一看，
1: 看一看，您就知道，哟，这栗子仁确实甜啊。然后给大家吃一放心玩，就是因为它有权威认证，因为咱们选吃的啊，安全是第一位的。
0: 嗯，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板栗仁，不添加香精、色素、调味料和绿色种植都能达得到。然后它有什么？跟大家说，美国的有机认证，这个是板栗原料100%有机种植，全程不打化肥农药，全程不施化肥，天然无残留，这个是美国的有机。

0: 防腐剂、零添加的天然食材，这就是您拿到手的板栗仁。但是它还能做到什么？高甜高糯，这就是源于它是宽城的板栗。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它做的特别好的就是它是锁鲜状。要知道，好原料要有好工艺，同时还得有好包装。这款栗子仁呢，是从鲜果到您手里边的这个炒好的栗子仁，经历25道精细工序、37次左右的严格检测，从原料筛选、栗子加工、包装，再到高温杀菌，都能做到了。说为了咱们吃到和您外边买的那个炒栗子
1: 一个口感，
0: 自己包完了以后，一个口感。
1: 是的，我们必须得说一下，这个包装它是用4层铝箔带材质，搭配了真空冲淡加高温杀菌工艺。它是什么作用呢？既能隔绝空气，防止这个氧化变质，
0: 就是它不会坏了。
1: 对，又能牢牢锁住这个栗仁的它的软糯口感和天然的香气。
0: 给大家打一比方，就这东西，因为有了真空冲淡，因为有了高温杀菌，因为有了这个4层铝箔带的这个材质，所以说它里边是不用放防腐剂的。然后这东西您拿回去，您第一天收到货和您放几个月再拆袋，那个里边的栗子跟刚包出来是一模一样的，就口感啊、味道啊，包括它的水分啊，包括它的软糯程度是一模一样的。第一个月和第12个月也是一模一样的。咱们这个保质期一共是多少？一共是1年半18个月。所以说39袋到40袋总共4斤的栗子仁，您且吃呢，可以放心存放。但是跟您保证的是，因为有了它这个好的外包装，所以说咱们什么时候吃
1: 都行，
0: 都跟自己刚包出来的一样。
1: 对，而且都是独立的小包装啊，又干净卫生。咱们出门遛个弯啦，或者是走亲访友啦，都可以揣兜里几袋，随吃啊，一次吃那么一袋，也不会因为说我们打开了一大袋然后受潮，剩下的栗子都浪费了。
0: 这就是好处嘛，科技带来了好处，原材料好带来了好处。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主品加赠品是2斤栗子仁，因为这个是首发啊，咱们之前没有卖过神力集团的这个宽城板栗仁，所以说呢买一组送一组。咱们今天到手一共是四斤，它是按量去称的啊，每一袋小包装呢可能不太一样啊，各自不太一样，但是保证您到手是4斤，39包40包左右啊，这个量。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9块钱。
1: 是的，那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吧，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点什么呢？就是从小孩到老人啊都非常喜欢的一种点心。
0: 哦，什么
1: 啊？一说您就知道了，撒琪玛。那今儿啊，我觉得大家听我们节目那是来着了啊，给您带来了一款来自宝珍堂的山药坚果木糖醇撒琪玛。
0: 用木糖醇代替蔗糖，鲜鸡蛋打底，山药入料，再配上多种的坚果，然后呢来提香，还添加了灭活益生菌，让您好消化，酥松香软，不齁甜。
1: 没错，所以说啊，家里头我觉得有的时候想备点这个零食小点心，沙琪玛是这个第一选择啊。它一方面呢能够随手一拿就垫一垫啊，当个小点心或者小零食，而且它对我们还有很多的好处。
0: 哎，咱们今儿呢就给大家聊聊这个宝珍堂的这款好的萨琪玛啊，总结一个字儿就是好。但是咱们得究其原因，它好在哪儿？
1: 是呀，
0: 首先第一，鸡蛋和小麦粉才是萨琪玛的主料。您看啊，一款萨琪玛好不好吃，哎，一方面是看做的功夫，一方面就是看它的原材料实在不实在，根基全是在这个面和蛋上。现在呢有的萨琪玛它为了压成本，就少加鸡蛋嘛，
1: 没错，
0: 全靠这个面粉和糖浆来凑这个分量嘛，所以说吃起来呢除了甜啊，除了硬，就没有别的香味了。那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萨琪玛呢，全部选用的是什么农场直供的十天内的鲜鸡蛋去进行制作的，而且蛋液足量添加，您吃这个萨琪玛，哎，就会感觉到有点不一样啊，什么蛋香比较浓郁，
1: 哎，
0: 而且呢，它这个面粉的组织蓬松均匀，因为面加的够，哎，它就能蓬得起来，
1: 哎，对的，
0: 哎，所以酥松不发硬。哎，有的时候您牙口不太好的时候，您一嚼，哎，感觉这个萨琪玛是绵绵的、软软的那种，
1: 暄暄乎乎的那种口感。
0: 哎、暄暄乎乎，对，所以说，咱们不论是一个点心好不好吃，它首先不能是油糖占主角，不能是太硬了，以后拿回家买回去还粘牙。这些顾虑在您吃咱们今天推荐这个萨琪玛的时候，您就不用担心了。它鸡蛋和小麦是主角，不是糖和油是主角。而且呢，除了鸡蛋以外，它还特别加入了山药成分融入那个小麦粉当中，山药粉质细腻温润，能够让这个萨琪玛呀口感更多一层柔润感，不会干干巴巴的，吃起来呢也更柔更顺口。所以说这个是标准啊，打分能打到60分。那么怎么才能称到好呢？起码得90分吧。所以说它有第二个好，就是没有蔗糖，白砂糖是木糖醇做的。
1: 哎，这可能听我们节目的叔叔阿姨一听，哎，没有白砂糖，都是木糖醇的，一下这个注意力就提起来了。的确啊，它油没有那么多，上了岁数的人吃东西啊，它就讲究一个要少糖。你像普通的咱们常吃的沙琪玛，它全靠这个白砂糖啊，吃起来甜的比较齁人。而这款沙琪玛它是用木糖醇来代替的蔗糖，这个甜度比较柔和也比较自然啊，是那种淡淡的清甜，不会直冲脑门的齁甜。然后刚才我们说了嘛，里面那个蛋液它是非常充足的，所以对里面这个蛋香味才是这个沙琪玛它重要的一个特点。而且呢，在这个沙琪玛它制作的过程当中呢，放的油很少，现在我们都讲究少糖少油健康饮食嘛，这个沙琪玛呢它就比较蓬松软糯，但是呢这正是健康的一个体现啊。有的时候您如果发现偶尔这沙琪玛磕着碰着了掉了一点点甲，这个恰恰就是因为它含油少更健康，所以才会有一点松松软软的啊。那这样的沙琪玛它吃下去的口感呢是比较蓬松比较轻盈的啊，不会说有一些沙琪玛它吃起来硬邦邦硌牙，也不会，你也不用担心它吃起来软塌它没嚼头，它嚼起来是那种细腻不粗糙不粘牙，吃完之后呢你感觉嘴里干干净净的，也没有什么残留。
0: 哎，少油，而且呢里边是不含白砂糖蔗糖，
1: 没错。
0: 我觉得这萨琪玛呢在这60分的标准上得给大家提一点分数了啊，得到什么啊，75分。
1: 哎，优秀了、
0: 优秀了啊。然后咱们再来说说第一个好第二好之后的第三个好是什么，加入了益生菌。这个萨琪玛呢添加了7种灭活的益生菌，是配方上的贴心优化。很多的点心您吃完了以后觉得什么啊不太消化，这是好多叔叔阿姨担心的啊。但是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宝珍堂的萨琪玛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加入了性质稳定的灭活益生菌，一共7种。
1: 哎，
0: 每100克这萨琪玛里边添加量超过10亿，这个是在包装盒上给大家明确的搭配山药的温润感啊，咱们吃起来更加的温润。 温和，更容易消化。
1: 对，等等啊，那可能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益生菌是干嘛的？包括我为什么要去吃这个益生菌呢？
0: 好多人说谈菌色变啊，以为是细菌的，对咱们身体不是特别好。但是啊，您要知道益生菌它为什么叫益生菌，它是有益的。咱们喝那酸奶里边，孩子喝的有些这个饮料里边都添加益生菌，
1: 嗯，
0: 它是对身体有益的活性微生物。那益生菌。

0: 了一个啊三折左右，
1: 对，
0: 三折左右的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实惠的。
1: 等等，但是啊，就是之前我记得咱们卖过一款沙琪玛，当时是驼奶蔬菜的沙琪玛，是吧？
0: 卖的特好。
1: 对，当时也是给到大家的一个组合价格是十盒，
0: 还是199吗？那个、也是199、
1: 哎，好像也差不多是这个价格啊、嗯。但是呢，今天我们这个宝珍堂的山药坚果木糖醇沙琪玛，它是一个新品，
0: 嗯
1: 啊，它第一次来到咱们节目，是不是我们应该给大家多赠送两盒？
0: 哎。这个要表现诚意了，为什么我们要买新品，为什么要在北广上哎关注咱们这些新的品啊，哎这个组合还有优惠，就是在十盒的基础上再给大家加赠两盒，但是这个

0: 赶紧抢
1: 吧，
0: 这个。那接下来
2: 您是前20名啊，也就是说您到手是12盒，每盒是400克的这个萨琪玛，每盒里边有13块，对吧？一共加起来140块，今天199块钱。包邮给您送到家，验货之后再付款。您说这性价比到底高不高？
0: 对，我都想去打电话了。
2: 这时候咱们这萨琪玛终于能从90分打到100分了。哎，它就是一个好的萨琪玛。哎，晨曦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订购电话。
0: 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您记好了啊，400-015-5151。
2: 刚才咱们给大家说的这个萨琪玛呢，您看啊，好在哪？第一好是它。鸡蛋放得多，
0: 哎，
2: 所以说有蓬松的口感，能吃出这鸡蛋香。
0: 嗯，
2: 第二好是什么？油放得少，而且没有蔗糖和白砂糖，它用的是木糖醇，咱们吃起来油少一点，糖少一点，这样呢吃起来更加的健康。那么第三是什么呢？第三好就是它添加了益生菌，而且是7种益生菌。
0: 嗯，
2: 帮助什么？您吃完好吃的东西以后，咱们能消化得了。那么接下来这3好还不够啊，咱们还得再加第4好。第四好在哪儿呢？就是哎，它有坚果和干果的添加。
0: 对，估计细心的咱叔叔阿姨已经听到了，咱这沙琪玛名字全称叫做宝珍堂山药坚果木糖醇沙琪玛啊、嗯，就是因为它里面添加了坚果和干果啊、
2: 嗯。
0: 为什么要添加这个坚果和干果呢？它能够提升这个口感和香气啊。
2: 嗯、
0: 只有面和糖的沙琪玛，您一想您就知道那味道比较单一、
2: 嗯。
0: 但是我们里面加入啥了呢？加入南瓜子、核桃仁粉，还有芝麻、葡萄干之后啊，每一口都能吃到坚果的脆香。果干的柔甜，哎，口感一下子从单一的酥松变成了酥香韧甜的多层次的一个口感。
2: 嗯，
0: 而且你想想啊，坚果我们平常吃也知道它很香嘛，它中和了这个面团的面气，让整个这个香气更为浓郁，更有层次，越嚼越香。
2: 嗯
0: 啊，不会让您觉得我吃两块沙琪玛我就觉得哎没有什么味道，很寡淡啊，就不想吃了。
2: 嗯，
0: 另外呢，里面还加入了南瓜子和芝麻，它也能够起到一个补充的作用，能补充上这个坚果的营养空缺。
2: 哎，这是第4好。那么接下来再给大家说说第5好是什么呢？好吃，但还是得放心。
0: 哎，
2: 您看啊，咱们首先说好了，这好吃，酥软，不甜腻，软糯，不粘牙，这是得益于什么？加的鸡。

0: 问题，后面接踵而来的是浓浓的蛋香和坚果味道，口感是非常非常细腻的，而且一点也不粘牙。咱刚才说了，越嚼越香，非常的好吃，吃再多都不至于腻得慌或者烧心的、
1: 哎。没错。
0: 那么作为早餐啊，或者一个休闲零食，咱们比如说下午饿了啊，拿一块垫垫当个下午茶什么的、嗯，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选择。口感柔软绵，淡淡的甜，
1: 是的、
0: 啊、这就是它好吃的这个特点。但是还有什么呢？好吃以外，咱们还得注重安全啊。您看，它里边是无色素、无防腐剂的，而且还原的是食物本身的味道。咱们吃的不是那个特别齁甜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另外保质期8个月的时间，哎，等于说咱们又能吃到放心，同时又能吃到安全。哎，另外一个就是好吃。您看，这是第5好了。哎，咱们就得再跟大家说，这百分制的情况下，咱能拿到接近满分的这个萨琪玛，它到底性价比怎么样？
1: 是的，接下来说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啊，非常的划算。嗯、您听好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主品加赠品一共是5盒萨琪玛，每盒是400克，一共每盒是13块啊。
0: 嗯、
1: 那因为今天我们这节目期间来订购的话，直接组合翻倍，
0: 嗯、
1: 您到手是10盒，价格不变，是199块钱。
0: 嗯、
1: 但刚才呢，李红也说了，今天是新品，所以我们新品就要有新品的优惠的这个态度哈。
0: 对对，再出点和以前不一样
1: 的来嘛。对，这个10盒的基础之上，我们再给您加上2盒，但是要想拿到这个12盒是有一个条件的，您仅限前20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所以如果您想要199块钱拿到12盒，就赶紧啊，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0: 再给大家总结一下。首先，鸡蛋放的多的萨琪玛，它就是香，就是好吃。
1: 嗯。
0: 第二，油放的少的萨琪玛和不用糖而是用木糖醇的萨琪玛，它就是健康更多。
1: 没错。
0: 然后放了这个益生菌，咱们吃下去以后，这个点心咱们是能消化得了的。
1: 对，身体没有过多的负担啊。
0: 加入了这个坚果和干果的，口感上会更上一层楼。
1: 嗯。
0: 还有什么？还有就是它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这些啊不必要的东西，咱们吃起来安全放心。那么还有就是它的外包装都是独立的，咱们拿回去以后，140-150块的萨琪玛能放得住，能带得出去，方便、好吃、更加健康一点，这样的萨琪玛，您说它值多少钱？今天199块钱给大家带来的可是12箱，
1: 哎，12盒的一个分量，每盒是13小块，每盒是400克的一个重量。
0: 嗯、
1: 平常这一盒要卖到49块钱了，今天我们12盒给到您是199块钱。
0: 嗯、
1: 然后要想拿到12盒，只有前20位打进我们的热线的听众啊，所以抓紧时间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0: 没广告，
1: 放心购。
2: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2026年的8月24号至9月22号，特等品质金龙鱼五常基地原香道进京送福利了。正宗五常大米10斤只要89.9块，采用六不鲜米金控技术，食味俱佳。热米饭香软弹滑，冷米饭入口甘甜不回声。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溯源，让您全年都能吃到鲜米的口感。马上微信小程序搜索北广放心，进入商城抢购吧。
3: 经常听众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民间的智慧啊是无穷的。说到这个芝麻，比如说无论是老人呢、小孩啊，还是女人们啊，就说吃点黑芝麻对身体非常的好。确实，经过我们研究啊，这个黑芝麻是一种非常好的营养食材。它里边呢不仅还有很多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还有什么核磺酸呐、叶酸呐、烟酸啊等等，所以人吃了以后真的对身体有好处。
1: 对，其实呢，在这个每年的三月中旬到当年的这个十月份左右的这个时间啊。咱们的身体呢就会处于一种生发的这种状态，究其原因呢，是因为这段时间的气温虽然有所变化，但是呢普遍不再严寒，适合吃一些这个

里边包括硫氨酸啊、核磺酸啊、叶酸、烟酸等等这些在日常的饮食当中不太能常见的营养元素，也是对于身体的一个非常好的补充。那么对于咱们的中老年人来说呢，叔叔阿姨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是它能够提供一些健康的油脂。很多时候呢，我们在日常的这个了解知识的过程当中啊，觉得哎呦，油脂啊、脂肪啊不是特别好，但是其实您要知道啊，健康的脂肪对于咱们的身体还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它能够参与到有关的相当多的人体的这个生理活动过程当中，身体呢也需要健康的脂肪呢来吸收脂溶性的营养成分。这个时候呢，去摄取一些健康的脂肪，比如说来自于黑芝麻当中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单不饱和脂肪酸，用它们来维持咱们的身体运转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另外呢，黑芝麻也是特别适合比如说小孩啊、女性来多吃一点的，是因为它里边呢富含着非常多的这个青花素啊、黑色素啊等等，这些对于我们的身体呢也是特别有好处的。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芝麻丸啊，说起来它的制作方法和它的这样的形式其实是非常非常古老和传统的。以前呢，古人吃黑芝麻通过黑芝麻和蜂蜜给它攒成一个小丸子，每天当做零食来吃，补充黑芝麻当中的营养。而且要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叫做久蒸久晒。它是要经过九次的蒸煮之后呢，再

0: 效率可是大大不同的。同时今天给大家选用的是来自于河南驻马店的非常著名的好的黑芝麻，您看到这黑芝麻碗里边的每一颗黑芝麻都是那么饱满，都是那么锃亮，这就说明它的这个选料是非常非常优秀的。而且呢，整个的我们的黑芝麻碗都是采用的原黑芝麻去进行制作。为什么不再给大家磨成粉呢？第一是保留原材料，真材实料您能看得见。第二点，它是黑芝麻的含量更高了。还有一种呢，就是它的这个口感嚼劲儿更香了、您能够通过牙齿去咀嚼，把这个黑芝麻的香味给它咀嚼出来，这样大家才爱吃，养成一个好习惯，每天才能够想起来吃一点黑芝麻丸，才能养成这种补充营养的这种习惯。另外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芝麻丸啊，它里边还添加了另外的两种东西，首先是低聚果糖，它是一种非常健康的益生元，一种膳食的补充剂，能够帮助咱们整个身体能够掌握一种生态的平衡。还有一点呢，就是它里边添加了陈皮，这个陈皮还是挺关键的。
1: 对，这个陈皮和黑芝麻的结合真的是非常的精妙啊。因为陈皮呢本身是苦辛而温的食物，另外呢它有一种自然的清香味儿啊、那么这个清香的感觉呢，确实有一种呢让你味觉大开的感觉、那么它呢跟黑芝麻揉在一起呢，因为黑芝麻相对来讲的油性比较大、那么陈皮呢又有一种天然的这种香气、所以呢就有一种化解了油腻感的感觉。
0: 而且呢二者都是性平的，所以能够融合，都有着高阳的香气，争香斗艳，咱们吃起来更香。另外刚才我提到了，就是黑芝麻其实能够帮助咱们人体去吸收一些脂溶性的营养物质，而陈皮当中富含着非常丰富的脂溶性的这个营养物质，比如说有类同化合物啊、鞘脂类化合物啊、多糖多肽等等，都是需要黑芝麻帮助去进行吸收的、所以二者能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的效果。而且呢在这个天热的时候，咱们吃一点这个陈皮掺和到当中的黑芝麻丸是特别特别的对于身体有好处的、而且今天我们整个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非常的实惠，来周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1: 这个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啊。叫做吉心堂陈皮黑芝麻丸。主品呢是108克一盒，给大家10盒。赠品呢是再给大家5盒，一共是15盒。
0: 市场价是68块钱一盒，整个的组合加起来要1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只需要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对，但是如果大家呢足够手快的话，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而且您是北京地址，我们再送一盒，一共是16盒，但是价钱依然是199元。
0: 这个就是需要您抢了。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品牌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一共是16盒，只需要199元，给大家包邮送到家。每盒是108克的重量，我数了一下，大概是10几粒的这个黑芝麻丸。您每天吃一颗，其实花不了几个钱，但是对于您的身体的营养补充是非常非常全面的。还有一点，之前我们给大家推荐过黑松露黑芝麻丸，也是来自于吉心堂。但是为什么给大家把这个黑松露换成陈皮了呢？是因为考虑到在今年热的时候，大家能够补充到不同的营养，根据节气的时令来获取不同的营养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以往是199元12盒，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加到了16盒的这个量，等于说加质加量不加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机会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说到黑芝麻和陈皮的结合啊，确实是双重的口感。黑芝麻呢，它的脆韧的口感，再加上陈皮呢，那种颗粒的劲道啊，让口感呢非常的复合。另外味道呢，也感觉有一种复合的味道。因为黑芝麻呢，它确实是非常的香。那么陈皮呢，有一种清香的味道啊，所以这种香香结合的话呢，真是达到了一种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0: 对，其实呢，陈皮和黑芝麻结合在一起呢，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种结合，一老一新。什么叫一老一新呢？就是新的黑芝麻是非常的香气高扬的，那么经过九蒸九晒的这个处理之后呢，黑芝麻的味道是特别特别浓郁的，那么和它配在一起，很多的食材啊都会相形见绌，但是陈皮却不会。陈皮是越老越香，越经过时间存放以后呢，这个陈皮的味道会越加的沉稳醇厚，二者结合到一起以后，您再去吃这个黑芝麻丸，会有一种香香结合。而且呢嚼的时候，一粒一粒的这个黑芝麻您嚼 嚼下去以后越吃越香，让它在您的口中多停留一段时间，再隐隐透出来这个陈皮的味道，不经意的捕捉到，非常的有意思。而且呢，整个的我们这个组合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每一粒的黑芝麻丸，它的制作都是非常非常干净的。比如说它的配料表里边只有黑芝麻、陈皮、低聚果糖。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低聚果糖是一种非常有益的这个益生元，对于咱们的身体有好处。还有它的甜味来自于蜂蜜，没有蔗糖的添加，其实对于很多糖敏感的人群，或者说对于糖比较在意的人群来说，也是非常值得您去尝试一下的。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还有香精，这些吃起来健康又安全，所以说对于老人和小孩来说特别值得尝试一下。而且每一粒它都有一个独立的包装，您随身携带，比如说出去玩的时候啊，或者给孩子掖到包里边啊，掖到口袋里边，都是非常非常方便的。保质期9个月的时间，养成一个日常补充黑芝麻的习惯，其实对于您身体的营养的全面性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一共是主品加赠品15盒。如果您是北京的地址，同时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再送您一盒，一共是16盒，价格依旧是以往的价格，199元，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年之友》。
4: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

0: 九里，唐三难。
1: 国中壮美宏阔，九稳中和之道，九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5:00。
2: 京津冀之声。
3: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3: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1: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4: 老伴儿啊，收音机哪来了？
5: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6: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3: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1: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0: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一周节目精编，接下来红酒带大家认识诺如病毒。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老年之友，我是红酒，科普专家说健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诺如病毒啊。咱们今天聊的话题可能很多家庭啊都碰到过啊，而且往往一开始都搞错了方向。你想想是不是有过这样的情形啊，一家人高高兴兴坐着吃饭，饭菜呢都是现做现吃，干干净净的。可是吃完没多久啊，家里的孩子或者是老人突然就上吐下泻，哎呀，看着揪心啊。这个时候绝大多数第一反应是坏了，是不是吃了不干净的东西了呀？这个想法很正常，但是今天红酒要告诉您的是，有时候咱还真冤枉了那顿饭啊。真正的肇事者啊，画引号的哈，可能是一种咱们看不见也闻不着，但传染起来特别有一套的病毒啊。之前呢，就有一所小学出了这么一档的事儿啊，一个孩子呢正在上课，突然毫无征兆的吐了一地，老师呢赶紧清理干净，也让孩子回家休息了，以为这事儿就过去了。可接下来两天，陆陆续续就开始有十几个孩子开始呕吐腹泻啊，连帮忙打扫的这个阿姨都没有逃过。后来去了疾控中心才知道啊，疾控中心的人也来到了学校，一查呀，食堂饭菜没问题，问题出在哪儿了呢？出在第一个呕吐的孩子身上，他感染的是诺如病毒啊。而当时那一次呕吐产生的细小飞沫，也就是咱们专家常说的气溶胶啊，在密闭的教室里很快就把病毒传给了周围的人。所以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诺如病毒啊。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请到的专家是来自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副主任医师，北京健康科普专家，同时呢也是北京市疾控系统的健康科普专家刘白薇。刘主任，刘主任你好。
2: 哎，大家好。
1: 哎，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跟大家说一说哈，就是这个诺如病毒啊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刚刚开学啊，很多这个学生啊、家长啊、老师又忙碌起来了哈。每年在这个学校开学期间啊，可能有一些学校会出现因为呕吐腹泻请假的孩子啊。这个背后的元凶，如果是今天的说的这个诺如病毒，它跟这个吃坏了肚子到底有什么本质区别呢？您跟大家分析一下。
2: 是这样啊，这个咱们如果是吃坏了肚子和诺如病毒感染啊，这两种情况的临床表现其实是有些类似的啊，都是出现这个呕吐或者腹泻的这么一个症状，而且他们都是属于肠道传染病啊，但是他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吃坏了可能是诺如病毒感染，但是也有可能是更多种的病原体的一些感染啊。能够引起吃坏肚子的病原体呢，其实种类非常的多，主要可以分为三大类啊，一个就是寄生虫类的，一个是细菌类的，一个是病毒类的。那么给大家今天也详细的从最开始啊，这个很早之前的，因为咱们都是老年朋友啊，咱们说说以前的事儿啊，咱们从在我的印象里啊，我是80后的，当时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北京的这个细菌和寄生虫类引起的这个肠道传染病还是比较常见的啊。那个时候呢，这个特别是寄生虫的肠道传染病，像这个蓝氏假地鞭毛虫，当时是排名第一的啊。这个蓝氏假地鞭毛虫引起的腹泻呢，一般是这个吸水样便，会有泡沫和恶臭。这个是比较典型的一个特点，可能有些老年朋友还记得之前可能还会有一些皮鞭的时候带泡沫的那种，可能就是这个蓝氏假地鞭毛虫的感染啊。之后呢还有这个溶组织性阿米巴、隐孢子虫、环孢子虫，这些啊都有可能引起这个腹泻的症状啊，这些都是寄生虫类的传染病。但是呢，自从2000年之后啊，我们进行了这个全国的第二次寄生虫病的调查之后，我们北京本地发现这种 寄生虫类的肠道传染病已经非常少了啊，咱们其实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听说过寄生虫类引起的肠道传染病了，寄生虫引起的拉肚子的这种情况了。那么还有呢，就是细菌类的，刚才讲了第二大类是细菌类的。细菌类的肠道传染病呢，虽然不像寄生虫类的刚才那种讲的啊，已经基本上绝迹看不见了啊，但是细菌类的肠道传染病呢，也是随着北京市的公共卫生水平的一个改善啊，像这个霍乱、伤寒、副伤寒这种肠传染病啊，是长期维持在比较低的水平。像这个细菌性痢疾，也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下降的一个过程。
1: 对，
2: 但是目前还有一些细菌类的肠道传染病是活跃的。这些细菌类的肠道传染病都是和我们现在的生活息息相关的。首先呢，一个就是致泻性的大肠杆菌，这个致泻性大肠杆菌的污染范围还是比较广的，可以在这个熟食、生鲜、饮水当中都有发现，属于一种条件致病菌，就是说在正常的情况下它不致病，但是在你抵抗力下降或者合并一些其他的感染的时候啊，它可能会出现症状啊。还有就是这个副溶血弧菌也比较常见啊，现在目前为止比较常见，这个呢是在海产品中更为多见的。像这个空肠弯曲菌，它主要在这个家禽，特别是这个生鸡肉和生牛奶当中多见。还有就是这个腊样芽孢杆菌啊，是在剩米饭啊、淀粉当中更常见。像这类传染病呢，这个细菌类的传染病啊，已经取代了以前的这种甲类或者乙类传染病，成为一个更发病更多的、更高的一个更常见的细菌类的肠道传染病的一个病原体了。主要还是引起散发病例或者是小型的聚集性疫情，和之前的这个霍乱啊、伤寒副伤寒啊、菌痢啊这些比起来啊，症状轻了很多。但是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反倒是更常见了。
1: 哎呀，很多老年朋友也会纳闷说：“哎呀，我们一家子吃同一个锅，怎么这年轻人就没事儿，偏偏是这个孩子或者是老年人中招了呢？”你说这个诺如病毒它是青睐一老一小嘛？我青睐是所谓的挂引号的哈，他就专门去祸害老人跟孩子。
2: 这个问题呢提的我觉得挺有意义的啊。首先呢，老人和小孩是更易感的。他更倾向于感染老人和小孩，但是并不是说年轻人不感染。它是全人群易感的，它呢其实发病的时候是和年龄体质都是有一些相关性的，而且呢老人和小孩啊抵抗力比较弱，所以他们呢更易感。

0: 孩感染了之后来得快去得快啊、很快就好了。但是老人呢，如果合并有其他的基础性疾病啊、感染之后会发生重症的风险会比小孩高得多。啊，所以老人和小孩感染的时候特点也不一样，但是青壮年啊，也在这儿也给大家提示一下，青壮年并不是不会感染诺如病毒的，
1: 嗯，
0: 啊，他其实也是易感的，啊，特别是在身体劳累啊或者熬夜不足、熬夜休息不足的时候啊，或者是免疫力下降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其实青壮年也会感染，可能症状稍微偏轻一点，病程稍微短一点，但是他的确是会感染的。
1: 是，也并不是说青睐孩子跟老年人，也就是说你作为一个青壮年来讲啊，如果当你身体条件比较差的时候，是吧，状态比较弱的时候，那也有可能被感染啊。那么诺如病毒啊，它这个是通过什么方式去感染的呢？就是嘴吗？还有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气体吗？
0: 在我们专业来讲叫传播途径。
1: 传播途径、对。
0: 这个传播途径呢，其实比普通的肠道传染病的传播途径更复杂。一般的肠道传染病基本上就是粪口途径，像以前常见的这个霍乱啊、伤寒啊，基本上就是病从口入嘛，这么一个途径。但是诺如病毒啊，刚才其实说同一锅吃饭出现老人孩子中招的这个场景，只是所有的传播途径当中的很小的一环。它呢咱们先说从病从口入的这一环啊，它诺如病毒呢可以通过污染的食物或者水传播，然后它的这个食物，危险的食物，一个就是这个双壳贝类食物啊，就像牡蛎呀、生蚝啊这种，你要是没有煮熟煮透，就特别是烤生蚝没烤熟的时候啊，它可能会被感染，因为它这个生蚝是会大量的富集海水当中的这个海水来吸收这些海水当中的一些东西，但是它会把海水当中的诺如病毒也富集到自己的自身的体内，所以它携带的诺如病毒的这个载量就会比较高。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个水果或者蔬菜表面可能会沾染诺如病毒。它沾染了之后呢，你要是清洗的时候清洗的不干净啊，没有清洗的特别干净，然后就吃了，这种一般都是生吃的嘛，啊，吃掉了之后呢，它可能也会带入到体内，把这个病原体带入体内，啊，这是其中的一个分支。还有呢，就是这种食源性感染的时候，在学校特就更常见的一种情况就是，食堂的工作人员感染诺如病毒了之后，隐性感染。刚才其实没说隐性感染的事儿啊，其实青壮年感染了之后呢，也老年人、小孩都有可能出现这种隐性感染的情况，
1: 就没症状。
0: 感染了之后不出现症状，但是他排毒。像这种情况呢，这个食堂的大师傅感染了之后，在做完饭了之后，把这个食品污染了，那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一个食源性的传播。还有就是这个水源或者是管网被污染的时候出现的水源性的传播，这个时候传播范围就是非常大非常广的了啊。我们是最重要最主要的避免的就是这种大范围的传播啊。这讲的这些呢，其实只是食源性传播的环节啊，食源性和水源性传播。那么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传播的一个更常见的传播的方式是人人传播啊，就是你接触感染的病人，或者是清理病人的呕吐物、腹泻物的时候直接接触，或者是接触了病人污染的环境物体的表面啊，这个时候都可能出现一种人人传播啊，从人传到人的这么一个传播的环节啊，这人人传播的途径在学校和托幼机构是最常见的一种方式。因为学校的这个人群比较密集嘛，他们人人传播的这种可能性是非常的大的啊。我们这个90%左右的啊，这个我们做的数据来讲啊，90%以上的这个传播方式可能都还是人人传播为主的啊。还有一种啊，就是刚才讲的这个气溶胶传播啊，就是你呕吐或者腹泻了之后冲水的时候，都会溅起这个飞沫。这个飞沫呢，因为刚才也说到这个体积非常小啊，这个刚才体积非常小的那个事儿，没给大家介绍有多小啊，诺如病毒的个头其实是我们目前 所有的查到的肠道传染病的病原体当中个头最小的，
1: 嗯
0: 啊，它只有30到40纳米，也就是说10万个诺如病毒首尾相连，连起来只有一只小蚂蚁那么大。
1: 哦、
0: 嗯，非常非常小，是我们已知最小的这个肠道传染病的病原体了，是吧、
1: 嗯、
0: 啊，它这么小的一个颗粒啊被冲到了空气当中，它就可能会在空气当中漂浮悬浮着啊、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就有这个气溶胶传播啊，我们也是其实在学校当中也发现过很多这个人人合并了一些气溶胶传播的这个现象，这种情况也是非常常见的，而且这种气溶胶传播的范围就比人人传播范围要广了啊，你不光是摸过了这个物体表面，你可能从旁边走过去都有可能被气溶胶感染。
1: 对，就吸入了、
0: 嗯、
1: 相当于是。
0: 对，但是其实这里也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诺如病毒还是肠道传染病，它吸入了之后不是通过呼吸道传播，它也是进入到消化道当中，在消化道这个繁殖，然后再通过消化道传播啊、
1: 嗯、
0: 所以和呼吸道传染病的那种气溶胶传播的这个概念可能还不是很一样。
1: 但是它是进入你身体里、
0: 哎、对，它是通过鼻腔吸入的进入到身体里，然后进入到肠道里面进行一个、
1: 嗯、
0: 繁殖和传播、嗯、
1: 或者说很多孩子不洗手或者没洗干净手、
0: 对，
1: 然后有时候突然通过嘴，
0: 对，这个就是普通的封口头菌，刚才讲到的人人的间接的接触传播、
1: 这个占、
0: 这个
1: 大部分，
0: 这是大部分的情况，
1: 对对、
0: 但是不能忽视的就是这种气溶胶的传播跟普通的肠道传染病的传播方式就不一样了，所以说诺如病毒的传播方式非常的复杂，传播链也很复杂，也是它为什么其中它更容易传播的这么一个原因吧。
1: 是，就是诺如病毒啊，它比较厉害，有些人把它称作这个传染王，是吧？就是它挺容易在这个集体场所引起这种聚集性的疫情吧。就这跟它本身的一个生物学特点是分不开的。刚才你也提到了，它是比较小的，而且诺如病毒传播途径也非常多啊。而且它是不是这个感染的剂量也比较低呀、啊？是吧？
0: 对，诺如病毒的这个传染王者，你说的这个名词啊非常到位啊，因为它特别容易被传染，它的传染性特别的强、
1: 嗯、
0: 那它传染性特别强呢有很多的原因啊，生物学的特点造成的，一个就是刚才讲到的传播途径啊，感染剂量啊，还有它的环境抵抗力也特别强，刚才讲到的人群也普遍易感、
1: 嗯、
0: 啊，免疫保护时间也短啊，各个因素全都加起来造成了它成为了这个传染王者的这么一个称号啊。然后刚才呢说到了感染剂量的问题啊，就是其实可以咱们从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这三方面进行一个分析，分析一下它为什么那么容易被那么容易传染啊，传染性这么强啊。首先呢咱们可以先看这个传染源，传染源的话呢就是指诺如病毒本身，它的感染剂量非常低，刚才咱们讲它特别小，
1: 嗯
0: 啊，它小吧，而且只要18到100个病毒颗粒就可以引起感染啊，非常低的剂量就可以引起感染。打个比方来说啊，就是一个大头针的那种长的大头针，上面一个小帽的这种大头针，上面的表面的横截面沾染了诺如病毒之后，可以造成1000个人的感染。非常小的这么一个横截面上的诺如病毒的载量就可以引起1000人的感染，也就是说如果有非常少量的诺如病毒沾到了门把手啊，沾到了这个桌椅上面呢，触摸之后啊，就很可能会被感染上诺如病毒啊，这是它的感染剂量的问题。还有呢，它的这个环境的耐受能力也非常的强啊，在0到60度的这种常温的环境下，它其实可以存活的啊，存活的时间也比较长的。然后它在冷冻啊，就是低温条件下是长期存活的，所以我们采完了样了之后呢，放到那个低温保存的时候，再送到实验室做检测啊。低温下是可以长期存活的，同时呢，它的这个耐受的 pH 值也非常的低啊，在 pH 2.7的环境之下，室温可以存活3个小时啊，也就是说它可以通过胃酸进入到消化道啊，那胃酸是杀不死诺如病毒
1: 的，
0: 哎，对，就可以进入到肠道。还有呢，就是这个酒精对诺如病毒是没有灭活效果的啊，所以它的对，所以它的这个环境抵抗能力特别的强啊。刚才传播途径呢，咱们说了很多了啊，就是除了粪口途径，还可以通过人人传播和吸入气溶胶的一个传播啊，所以 这个传播链是比较复杂的啊，就不再多说了。再有呢，就是这个易感人群啊，刚才也讲到了全人群易感，不管男女老少

0: 都是诺如病毒的受害者啊，都可能会被感染的。所以呢，不论是谁，对他都没有抵抗能力，而且对于免疫力来讲啊，他其实得过之后还容易再得。
1: 啊、哦，也就是说，它这个不能获得持久的免疫保护、啊、
0: 对，
1: 那么诺如病毒它引起的这种呕吐啊、腹泻呀、啊，跟细菌性痢疾，痢疾我觉得大家更熟悉了、嗯。这类细菌性的肠胃炎，在这个症状上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0: 其实这两种呢，就是最开始的咱们第一个问题，其实也是细菌性的和病毒性的一个区别啊。其实开始呢，我讲的可能是历史，但是这个呢，给大家详细分析一下细菌性和病毒性腹泻的一个区别啊，他们的临床症状、发病特点和治疗原则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对于细菌性痢疾来讲啊，它的典型的表现呢，其实是这个粘液脓血便、里脊厚重啊，就是说特别想上厕所，但是拉不出来多少，里脊厚重的这种症状、嗯、而且它会合并有高热啊，全身乏力的一个很严重的全身性的一个症状，它会拉得很难受。
1: 嗯
0: 啊，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就症状比较重嘛，所以就可能是细菌性的一个感染，它会很重的一个症状，所以在医生评估之后呢，我们可以用这种抗生素来进行治疗啊、
1: 嗯、
0: 就是有效的。那对于诺如病毒来讲呢，它其实是病毒性的感染嘛，它症状是比较轻微的啊，就是呕吐腹泻是最典型的症状，可能合并有一些发热的，但是都是低热啊，大部分可能还有不发热的啊，特别是这个症状来讲啊，小孩的症状以呕吐为主啊，特别是越低龄的，我们在幼儿园和小学低年级的这个孩子当中发现，可能95%以上的孩子都是呕吐，很少有腹泻。但是对于老年人啊，中老年人来讲啊，特别是可能上班之后，可能上大学的之后的这些孩子，腹泻的发生率就明显的开始增加，但是呕吐的比例也只是稍微的下降，不是说不呕吐了啊。他的这个特别是年龄越大啊，越容易出现腹泻的症状，呕吐的症状少了一些，但是基本上也都是在50%以上的呕吐的比例啊、但是这个腹泻的比例呢，会达到了60-70%的这种样子啊。这个特别是年龄越大，腹泻的症状呢是越严重的。然后这个时候呢，整体的症状啊是比较轻微的，可能合并有全身性的症状也是比较轻的，2-3天就好了，没有特效药。不要吃任何的抗生素啊！
1: 对，这跟那个治痢疾不一样。对
0: 对，所以你要是想要养诺如病毒感染的，要养好诺如病毒感染呢，其实主要是居家休息和补液为主啊，对症治疗、哦、啊，不要随便吃这个，随便去吃抗生素，不提倡的啊。然后基本上是2-3天就可以痊愈，自愈性的一个疾病。但是呢，老人、婴幼儿这种有基础性疾病的人，如果一旦病情加重啊，症状比较重的时候，还是建议及时就医。
1: 什么时候说不得不送医院了？因为你刚刚你提到自限性疾病、嗯、它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讲的话是可以自己好的，
0: 嗯，
1: 只不过是你需要休息，是吧？比方说它有一些情况就比较严重，到什么时候说不行我就得送医院？
0: 这个情况啊，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一定听好了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我觉得问得特别好，就是特别是老年人啊，就是小孩其实得了诺如病毒很快就好了，他自己痊愈的也快，好的也快，出现症状的重症的比例也非常的低，但是老年人其实是有出现出现重症和死亡的风险的，它是，有诺如病毒感染之后有死亡病例的情况发生的啊，所以呢，特别是老年人啊，一定要出现以下这几种情况的时候要及时就医啊，一个就是出现脱水啊，刚才讲到了啊，如果出现明显的口干、尿量减少、精神萎靡、眼窝凹陷、皮肤弹性变差啊，这种情况明显的这个脱水情况的时候，还是要及时去医院补液啊，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这个频繁剧烈的呕吐啊，一直吐，一直喝不进水啊，这个其实也是造成脱水的一个原因啊，一直摄入不了啊，这个时候呢，也是需要去医院输液进行一个补液。
1: 好，
0: 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持续的高热呀，便中带血啊。

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就不光单单是诺如病毒感染了，可能诺如病毒又合并了其他细菌性的，或者是合并其他各种病原体的感染啊，这种情况也是比较多见的啊。它其实特别是刚才讲的生蚝牡蛎或者是这个水当中，它除了有诺如病毒，它可能还带有其他的各种的病原体啊，那它们综合感染了之后出现的这种症状就会更重一些啊。那如果出现了比刚才讲到的诺如病毒单独感染症状

0: 年人合并有基础性疾病，包括有像这个糖尿病啊、心血管等慢性疾病的这种基础病的时候，如果发生了脱水，那么我们原有的基础病的症状可能会加重，引起了我们整体的身体机能的一个变化啊，出现重症的可能。所以说一定千万不要抱有扛几天就好的这种想法，特别是老年人出现了更重的一个症状的时候，或者病情加重了的时候啊，一定要去医院及时去看一看。
1: 这个开学季啊，我们又回到了学校啊，这挺开心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我们也希望各位这个大中小学生吧，都能够健健康康的，是吧？都能够远离诺如病毒，尤其是我们的老年朋友啊，在这个抵抗力比较弱的时候，又有慢性疾病的时候，更要注意这个诺如病毒啊，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2: 下面是广告时间，广告过后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
3: 驱车从约未知俭，刻苦耐劳未知勤，例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弘扬清廉之风。

0: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儿有很多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1: 国中年少，
0: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1: 少年中国是什么？
0: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1: 杂志怎么救国啊？
0: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1: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2: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协同发展，

0: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2: 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哈哈
0: 哈，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3: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一周节目精编。节目的前半时段我们关注身体健康，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给您带来精神食粮，一起共读带着手机去旅行。带着手机去旅行是一本手机摄影的工具书，以旅行为全书的主线，以不同旅行场景为样本题材，解析手机的摄影技术。本期节目不为您讲述过多的技巧，而是和您聊聊手机在旅行中的意义。老年之友听书时间，本期和您共读带着手机去旅行，并为您总结其中的看点。老年人旅行重在记录，记录美好，记录瞬间，记录好心情，记录是一笔晚年财富，越是寂寞时越是最温暖的陪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带着手机去旅行吧。好的，接下来我们就邀请薛小平老师和大家共读带着手机去旅行。你好，薛老师。
4: 大家好，今天和您分享这本书《带着手机去旅行》。
3: 薛老师，因为这是一本实用性很强的书，所以咱们一开始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本书的看点，好不好？
4: 好，我们先把这本书提炼出两点，大家先知道这本书讲的是什么。
3: 好的。
4: 第一点，老年人旅行重在记录，记录美好，记录瞬间，记录好心情。第二点，记录是一笔晚年财富，越是寂寞时越是最温暖的陪伴。
3: 咱们今天更多的讲的是一种心情，一种情怀，而不是技巧。
4: 对，基于这两点，我们今天讲这本书，不讲复杂的摄影技术，不赶进度，以读懂生活，享受旅行，留存岁月，治愈晚年为主题，结合书中的内容，我们学习用手机记录美好，松弛生活，丰盈心境。
3: 徐老师，您觉得这本书有一些什么样独特的地方呢？
4: 这本书就让我们感觉到了它要我们转变一个想法。
3: 转变什么想法呢？
4: 就是旅行必须要打卡，拍照必须要专业的固有认知是错误的。
3: 这两点我倒是都赞成，不一定一定要打卡，而且拍照不一定要专业的水准。
4: 对，尤其我们老年人，我们也曾经在路上看到过一个长者背着特别大的那种单反，结果因为摔了一下，一下把胸口硌得呀那一大片紫，非常心疼人，相机也坏了。因为我们年纪大了，自己不会摔跟头，万一有个磕磕绊别人，大家一拥挤，那都掌控不好。所以呢，不用太专业的相机，我们有个手机就行了。
3: 当然了，那种发烧级的摄影爱好者另当别论哈。
4: 对，那么这本书就是让老年人能够轻量化，用一个普通手机去旅行记录的方法，简单易学，零门槛。而且呢，我也这么多年也走了一些地方，最起码61处世界遗产都走过了，包括刚刚那个申遗成功的景德镇，那时候是用相机，那时候年轻，但是呢，现在都是用手机。我们要学会建立慢旅行。在南京有个慢城，那个车开得特别慢，而且呢，我们这些人呢又走得特别快，有的都觉得人家车老牛车似的，非要快走。人说呢，您来慢城干嘛来了？来慢城就慢慢的游啊。说的我们都笑了，又开始坐车上慢慢的游，吃着零食，看着这街景。哎，确实也挺好的。
3: 您说的太对了，徐老师，就是现在这种生活节奏让我们老年朋友都慢不下来了，是吧？大家都已经习惯了快节奏了，但实际上很多时候是应该慢下来的，因为很多美好的东西是慢下来才能够发现，才能够去感受到的。
4: 对，慢记录的生活态度，在行走与记录中收获幸福感与成就感。我们要学会留存亲情、岁月、乡土记忆，丰富晚年精神的文化生活。 我们现在有的老年朋友平时出门散步，或者上周边游，或者是旅行，或者是去逛街，或者去参观，都会习惯性的拿出手机拍照。
3: 因为手机拍照实在是太方便了。
5: 对。
4: 还有的老人呢就特别就极端的说，不行，我这不是手机拍出来不好看，不如这个照片我也不给你们拍，你们也别给我拍，干脆我就不拍了。或者呢就是说我也不看，我也不什么什么看景不如听景，我就到时候看电视就行了，我们哪儿也不用去了。其实这些想法对旅行都是不很乐观的。一有到什么事儿的时候，有个什么坎儿的时候，大家都会说，哎呀，出门散散心啊。我们最近有个这个老师就说，哎，家里人说这么累了，累了一暑假了，带娃走，带您散散心去。
3: 您看这子女多知冷知热啊，知道一个假期老年人看孩子非常的辛苦，知道让父母调剂一下。
4: 哎，这个上个月我也和孩子们一起，哎，全家姥姥啊奶奶呀、什么的都一起去旅行，干嘛，就是说，哎呀，都去转转吧，一家人，哎，喝喝乐乐的多好啊，自驾，哎，找一个近一点的住下来慢慢行，哎，就挺好的。但是我们出门要拍的时候，别怕自己拍不好，说不懂技巧就放弃了记录生活。总觉得好照片、好的旅行回忆需要专业相机，需要高超技术，需要长途远行，去什么沙漠、撒哈拉沙漠，学着那三毛去拍，不是那样的。其实我们今天读的这本书，就是带着手机去旅行，就是一本专门写给普通人，甚至可以说也是写给我们老年人，写给热爱生活的旅行者的暖心的一本作品。它不是一本枯燥的专业摄影教材，不用什么背什么参数啊，不用学什么复杂操作，更像一位小朋友，她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她会温柔地告诉我们，旅行不必奔波，拍照不必完美，一部手机，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就足以留住晚年的所有旅行美好，您信吗？
3: 当然信了，肖老师您信吗？
4: 我信。
3: 怎么讲？
4: 因为在旅途中我们也看到，有一个长者穿了一个红黄，他自己说

0: 我用相机给他们拍呢，差不了多少。关键是他们互相对望的眼神让人感到很温暖，就夸老伴儿，他不嫌弃我穿的怯，别人都说我怯，我说不怯，一点都不怯。西红柿炒鸡蛋那是美食界的最佳美食，看似平常，实际做好了不容易。对对对，我老伴儿就会做，哎，笑着夸着，你说得多美好。
1: 所以其实真正难忘的不是拍的这张照片，而是照片里的人和拍照片的人，还有这里面的故事。
2: 对，
1: 徐老师您发现没有，其实现在一部手机可以干很多的事情，尤其是在我们外出的时候，它可以让我们轻装远行。
0: 是的，在智能手机普及的今天，手机已经不是只打电话聊微信的工具，更是我们随身携带的岁月记录本。我们走进这本书，就是读懂旅行的真谛，学会轻松快乐有温度的记录生活。
1: 那什么是有温度的记录生活呢？
0: 不是我跟这儿这个故弄玄虚，不是的。因为这本书的作者啊，他就常年自驾，就是有了丰富的旅行与手机拍摄经验。在长期的游历和分享中，他发现了一个普遍的误区，什么把旅行的美好和昂贵设备、专业技术绑定在一块，他不必要。他说老年朋友，我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旅行者，心里热爱风景，热爱生活，却自我限制。哎呀，那不行。就说不，只要旅行，只有去到自己想去的地方，就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情景，就能拍出精致大片。说当下的旅行风气越来越浮躁，很多人出门把旅行变成了打卡式。哎呦，急行军就跟真的跟急行军一样，一天跑五六个景点，当然也有那个旅行社的问题，就是为了快嘛，赶那就真的就赶呐、啊，就是快点快点，几点集合啊？真的非常赶了。这时候你要学会说不，我不去了。
1: 这确实是跟团旅游的一个不足吧，就是很多时候是身不由己的。
2: 其实不是那么回事，
0: 我们去年去什么，九寨沟啊，黄龙啊。然后去了很多地方，当时呢要去一个景点，不管去过没去过，但是确实已经非常很赶了，很累了，而且就看到当时街边就有那个唐朝栗子，然后一些个小吃，然后一个小岛，非常漂亮，而且就飘来阵阵的桂花香，一下就把我们熏醉了。然后说导游，我们今天不去那个景点，我们就在咱们车大巴车停的地方，在这儿玩行吗？这有什么可玩的，就一小破岛。我们说我们累了，行，那你们算脱团，对，算离队脱团自愿，你给我写一个保证书，行，写保证书，我们几个人签名，出了问题我们自己负责，那行吧，别出什么问题啊，好好玩啊，说到时候我们回来找你们，你们得早点到大车，到车上等我们啊，别让我着急，行。哎呀，结果我们几个人慢悠悠慢悠悠在等，又坐了船，又录了很多小视频，还闻到了桂花，人家那个园子的看桂花林的那个说，你们摘一把，我真的看不过了，还为什么，太多了，香的不得了，大捧大捧的给我们捧。你看如果我们不离团，不能就跟着那个，哎，匆匆忙忙等下来以后，他们说，哎，好累，什么也没看到，上到最山上，结果底下看还不如你们这个呢。哎，就会说有时候为了去打卡，那真不知道，说这谁谁还上去过呢，他上去没上去跟咱没关系，咱就看到身体行我就上，身体不行就地打坐，我不玩了行不行啊，然后哎，可以在那地方也挺好。
1: 没错，可能团里的其他朋友记录的是在这个景点打卡的照片，可是我们拍到的是金灿灿的桂花，香喷喷的糖炒栗子，还有三五老友的轻松惬意，这真是太美好了，
0: 对不对？这个现在呢，我们老年人年纪大了，不必要去打卡。而且这个作者呢，就他说，我写这本书的初心就是要打破门槛，治愈焦虑，告诉每一个普通人，特别是晚年有大把闲暇时光的老年人，记录美好从来没有门槛，生活的诗意从来不分设备，不分年龄。我觉得这姑娘说的真好，所以拿到这本书，在前几年还被老龄委

0: 几大部门推举为100部适合老年人阅读的书，当时我给他投票，第一个人投这本，我自己的书跟他一块儿，我都没投我的，因为我每人就一票嘛，我就投给他了。我觉得说的太好了，我就想这样带着手机去旅行，不要相机，然后那个带着手机。今天和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们晚年呀、和年轻的奔波打卡不一样了，别跟着。
1: 是的，是的，徐老师，其实不光说是老年人别跟着去打卡，其实我们其他年龄的人也别盲目的跟风去打卡。打卡的目的是什么呀？只是证明我到此一游吗？我觉得其实更多的是要去感受，感受这个地方让我想起了什么，让我有一些什么样的感触。可能在那里静静的待一待，喝一杯茶，跟朋友聊聊天，看看周围美好的景物，比匆匆忙忙打个卡要有意义的多，要有意思的多。
0: 是的，我们的出行追求的不是速度，不是热度，而是舒心、放松和治愈。这本书就特别适合我们。晚年最好的旅行不是奔赴远方，而是心怀热爱，随处即风景。所以呢，我们记住这本书，它的中心思想就是通俗、温暖、实用、治愈，专为我们老年人、普通人而写的。
1: 看来这本书真的

0: 有一些什么样的发现呢？
1: 他提出了一个观点，我特别赞同，就是美不在设备，而在眼睛与心境。他最核心的有句话，我想跟大家分享，说好照片从来不靠昂贵的器材，靠的是发现美好的眼睛，热爱生活的心境。哎，这说的真好。很多总觉得自己手机像素不高，不会拍照，拍出来的风景啊，其实又觉得没有什么好看的。但是同样一条老街，一朵小花，一片晚霞，一桌家常饭菜，心境不同，观察不同，记录出来的感觉就完全不同。
0: 您是不是有这样的例子？
2: 对，
1: 在那个平遥古城，我们做活动，然后呢去看的时候，去转转的时候，发现一对老夫妻，这个就在坐那儿，我在他们后面，就听到说，老头子快过来，你看你给我拍的什么玩意儿，一头白头发，这个像什么白毛女似的。老头说，我跟你说，我还真不稀罕那黑黢黢的，像一堆那个煤炭弄顶脑袋，这白花花的，这是银子。有老婆笑的呀，哎，就在他们往后那么一仰笑的时候，我从后面拍了一张。后来大家都觉得，哎，这才真实呢，确实很真实，真实就是最美好的。专业的相机啊，确实能拍出，比如望远啊、调焦啊，能够这个打近啊什么的。但是我们手机有温度，我们不和别人比画质，不和他们比构图，只要是我们亲眼所见、亲身所感，就是独一无二的珍贵画面。
0: 真实的就是最美好的，确实是这样的。我们现在也看到好多朋友哈，就是去一个景点，那会请专业的摄影师帮自己拍，做出各种姿势，有各种道具，穿各种服装，确实是挺美的。可是呢，觉得有些刻意了。就像您说的，作者认为真实的就是美好的，我觉得是非常有道理的。那么现在就是这种请摄影师来拍摄的这种行为，被很多的景点所禁止了，因为觉得可能是大包小包拿来好多东西，一方面呢是影响了周围的游人，另外一方面呢也破坏了这个景区它的那种和谐。
2: 对，
0: 他还有一些什么样比较特别的想法？
1: 还第二个观点，就是说旅行的意义不在打卡，而在体验与沉淀。
0: 这个没错呀，我们要的不是结果，而是享受这个过程本身。
2: 对，
1: 当下呢，很多旅行就是赶场急行军，为了打卡景点，就到哪儿上就什么，就一个特别普通的，我在哪儿哪儿等你，我在哪儿哪儿想你。那年我们去那个昆明，还有我在这个什么那个丽江啊，我在哪儿哪儿，我就是觉得太普通了，就是一个牌子嘛。那你何必不去拍点新颖一点的呢？比如有他们特色的，比如张家界、袁家界。然后就他那快速电梯以前没有，现在快了8秒钟。当时我觉得，哎呀，我肯定不行。我说行吗？我们大家说，既然来都来了，有什么行不行的？我说那我还想拍照呢。啊，为了拍照，你也就不恐高了。行，其实我觉得我有点恐高。结果那天蹭的一下上去了，没事儿，挺好的。8秒钟，您想要眨眼的功夫，哪至于呀？哎，就这种体验，回头就在那儿说了一篇儿。逗得大家都乐，说这老师走哪儿说哪儿，走哪儿拍哪儿，一边拍一边说，哎，也挺觉得这种体验特别好。其实旅行啊，不是为了留下多少照片，您拍夸夸拍100张，特别给别人拍的时候，哎呦，我都拍完了，我都给你吧。其实那样干嘛？好像恐怕给人落下了，啪啪啪连拍。其实抓拍1张2张就可以了，是为了丰盈内心，放松身心。让平淡的晚年生活多一份鲜活与温柔。有一次我们住在那个一个非常美的，就在那个一个特别优美的一个酒店里边，然后一个这个长者，他有点阿尔茨海默症，结果呢这老伴儿拉着他就说什么拉虾拉虾，拉到河里喂虾米什么的。哎呀，就这个画面拍下来，那他就特别高兴，说哎呀，我们俩结婚照没照，我这张就当结婚照吧。我说这哪能当结，他说不，我就好像刚跟他结婚似的，我特别开心。后来老伴跟我说，你看这一路他都是老笑跟。

0: 拍照，给那个拍照，然后扶这个扶那个，习惯了，哎，上车下车扶一下。然后他说：“你看我们这个老伴儿这一路多高兴啊，走时候非得和我们几个就热心人就和拍了个照。”
1: 对，这足以说明体验是非常重要的。作者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观点呢，徐老师？
0: 这个作者还说第三个，就是说手机是工具，更是我们岁月记忆宝库。
1: 这个怎么讲呢？
0: 年轻的时候都坐红眼飞机，晚上走恨不得早上起来那个工作，晚上再回来，还甭说年轻时候，前年有一次也是为了一个活动什么的，到杭州真是不到48小时，就是在那儿待了一宿，然后那个就是特别着急，特别什么，就是总是忙忙碌碌的，甭说照相了，上哪儿照啊，都忙得不行。忙是旅游的最大天敌，一定不要忙，把家里事儿处理好，把自己个人事儿处理好，该带的药您带齐了，您该干的事儿您干完了，包括活儿您给交好了，你就踏踏实实旅游。
1: 您说太对了，徐老师，太赶了，那就失去了旅游的意义了，是吧？心急呀，没有办法慢慢的看风景。
2: 对，
0: 旅游呢，就是要把美好的瞬间记录下来，每一次出行，每一次漫步都是珍贵的时光。一部小小的手机可以帮我们留存故乡的变迁呐、四季的风景啊、家人的陪伴呀、老友的相聚啊、旅途的见闻。
1: 是的，徐老师，有时候沿途拍摄的一些照片不一定是自己和自己认识的人，可能是陌生人的照片，但是呢，却很值得拍，也值得回忆。
0: 是的，有一年就是军人，就是一波还有几百人在武汉那个相聚，然后呢约我给他们拍照，哎，真的背着一大相机，好沉好累，这一张那儿张这儿那儿。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我随手还拿出手机拍一下，有的他们说：“哎呦，就你看那个一个长者就给那个人抹去他就是泪花，拿那大拇指那个手指肚，那都是当兵的人吗？高高大大就给他轻轻抹，那个时候，哎，我相机根本来不及，那肯定是虚的，那对焦乱七八糟的。这个呢，手机咔一下，后来在我们这个大家就那些个刊物就内部他们组织的群什么的，哎呀，说我这张最好，说你看，真是老友相逢，那么感情真挚，觉得特别比那拍拥抱的更感人。
1: 我没看这照片，听你描述的，我都觉得特别的有画面感，很有故事感。哎呀，太好了，您抓拍的，
2: 对吧？
1: 作者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观点呢？
0: 第四点呢，说接纳不完美，生活松弛即是圆满。
1: 作者强调了一个松弛感，这一点好像是我们现代人很缺少的。
0: 是啊，他在书中反复强调一个生活的哲理，说记录是为了还原真实，而不是追求完美。很多人因为怕拍不好，干脆不拍，怕做的不够精致，干脆放弃记录。其实生活本来就没有完美，维纳斯美吧，缺只胳膊，那你说它美吗？旅行也没有完美的，没有遗憾的。有时候拍的一个模模糊糊的晚霞，哎，倒觉得还挺好，像泼墨。我说我这叫泼墨画，其实是模糊了。然后随意的街景，随性的抓拍，都是最真实的生活瞬间。特别是在那个很多年前走那个丝绸之路的时候，走到了西夏王陵，就是去年申遗成功的嘛，走到那儿了，然后就拍了一个那个小狗狗在那西夏王陵那样的一个造型那儿啊，就拍下来了。后来那个导游就说：“这张给我行不行？”我说：“为什么给你啊？”他说：“我就让大家看看哪个那个你更喜欢。”后来大家都过去摸那个小狗，我说：“狗狗最可爱呀、啊，都是瞬间。”
1: 那是啊，婴儿和宠物永远都是人类非常喜欢的拍摄主题。
2: 对，
0: 还有呢，我们走到那个沙漠的时候，有那么一棵小草，真是昆仑山上一棵草，周边干的呀不得了。可是走过去的长者，每个人都从自己拿那矿泉水瓶里面都给他倒，有一个长者甚至想给他全倒。我说：“别，咱们人多，大家就倒一点就行，就表示一下我们爱护他，他懂的，他一定会让我们就说大家那个快快乐乐的完成这次旅行。”哎，这事儿有一个人给我们拍了一个照片，当时我们蹲下来用手正把

0: 那个水坑给它那垒起来，你就说你看这些老年人在沙漠里在救助一棵那小草。
1: 这也是很有故事的图片呢，这样的画面，这样的场景，假如说我们没有一种松弛感，假如说我们是心急火燎的赶路，其实是看不到的，也不会发生的。
2: 对，
0: 到老了以后啊，旅游就是松弛自在，不必焦虑，不必攀比，不必呢追求完美，用心感受，勇敢记录，这就是最好的生活状态。如果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做一些个小视频呐，做一些个自媒体，我就觉得在就是刚开始有那个叫微博，这个原来有播客，后来有微博的时候，我就做记录，真的快20年了吧，他都能到每年一个什么，甭管什么日，他12年前的今天你在干嘛啊？一下子就把我惊着啊！那时候我在哪儿呢？我在干嘛呢？还有你镜头下的环卫工人还给我这么一个专题，因为我特别喜欢拍那些环卫工人不容易，那个弯着腰啊什么那些，哎，还给我这么一个专辑，就感觉到哦，他比咱们现在有些个相机拍的呢，肯定没法比，但是呢很真实，真实就是最好的生活状态。
1: 好，感谢薛老师，也感谢收音机前朋友们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接下来是《玩转京津冀》，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我是小丹，再见。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3: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5: 为生命护航。
6: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
7: 国中壮美宏阔，
8: 九稳
7: 中和之道，
8: 九
7: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9: 汽车人，变形。老大，最近老下雨，卡住了。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作为汽车人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保养，尤其是在夏天，天热雨多，用路轮胎、底盘、发动机、雨刷器都可能出现问题。

0: 要勤洗澡，雨水会伤害我们的皮肤的。走，跟我去保养。
1: 变不了怎么办呢？
0: 上来，我背你。擎天柱提醒汽车人，雨天更要注意爱车养护。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2: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4: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

0: 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欢迎各位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张家口旅游广播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大郭。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哪儿也不去，就干一件事，去崇礼，去吹风了。那没错，这两天呢，全国各地呢是热浪一波接着一波。那有很多的朋友们也在吐槽自己的家乡啊，可能早上七点多出门，体感温度就能飙到30度往上。他说空调啊都不敢关，出门5-6分钟呢，流汗2小时。结果呢，哎，我呢回怼了一句，您知道吗？离我们北京也就1.5个小时的高铁啊，有一个地方夏天的平均气温只有18度。你没有听错，只有18度。那这个地方呢，就是崇礼了。今天呢，我们就要带着大家伙一起去崇礼吹吹风，感受一下18度的夏天。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邀请到了崇礼区文旅推荐官陈旭龙，今天呢和我一起为大家伙带来整整50分钟的节目。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文旅推荐官陈旭龙，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家乡崇礼。
2: 嗯，好的，旭龙啊，那今天呢也带着我们大家伙带你去你的家乡逛一逛。那首先呢，也向我们听众朋友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你的家乡吧。
3: 好的，没问题。我呢先给咱们报几个数吧。崇礼呢平均海拔是1200米，它的森林覆盖率呢能达到 71.53%。空气中的负氧离子含量呢更是每立方厘米能达到10000个左右。您别看这些数字是比较抽象，真站到了那片地上，那就是两个字，舒服。
2: 嗯。
3: 所以呢今天这50分钟我们给您准备了一份崇礼夏日的这种全攻略，从草原天路自驾到太武小灯扎野，从翠云山夕阳到喜鹊梁露营，最后再到雪如意打卡，还有崇礼的美食收尾，一条线给您串得明明白白。
2: 好的，确实今天的内容有点多啊，咱们一样一样的来，大家伙呢可以啊听着收音机跟着我们一起啊去感受这18度的风。那首先我想问一句，这个我们的旭龙啊，你看很多朋友们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这个我们崇礼只能在冬天滑雪，是这样吗？
3: 首先呢我想给大家先介绍一下崇礼。崇礼的这个名字呢其实挺有讲究的，它地处于张家口这个北部，在燕山山脉的余脉上，在古代呢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交界的地方，也是长城沿线的重要关口。历史上呢崇礼商议这个字就刻在这片土地的骨子里。不过呢让崇礼真正出圈的还是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
2: 嗯，
3: 我们的雪如意、云顶、冬奥村这些名词在当年刷爆了屏幕。
2: 对。
3: 崇礼呢一夜之间呢就从一座塞外的小城变成了全世界的焦点。
2: 嗯。
3: 但是呢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冬奥会之后崇礼不但没有凉下去，反而一年比一年火。这里我给大家说个数据吧。2024年崇礼夏季接待游客首次超越了冬季。2025年呢崇礼全年接待的游客更是超过了1000万人次，旅游总花费突破了100亿。您听听，崇礼一个滑雪之城硬生生把自己干成了四季之城。
2: 嗯。
3: 那么在过去呢，大家总觉得崇礼的旺季是冬天。
2: 对。
3: 雪季一到呢，人挤人，酒店一房难求。但是现在呢，夏天您到了崇礼，您就会发现我们的那些冬奥场馆不但没有闲置，反而都活了起来。雪如意的跳台停止区夏天办起了各种文体活动。冬奥村的绿茵场成了市民和游客奔跑的地方。云顶滑雪公园呢更是在夏天摇身一变变成了山地越野和露营基地。说起来呢，这个崇礼和滑雪的缘分其实比冬奥还要早得更多。那么在上世纪的90年代呢，崇礼就建起了张家口最早的滑雪场。那会儿来滑雪的人还是很少数那种玩得比较早的人。那么后来随着京张高铁的开通呢，北京到崇礼1个来小时，滑雪的人就越来越多了。那么到2015年北京携手张家口的申奥成功，崇礼更是站上了世界的舞台。雪如意、云顶这些场馆拔地而起。崇礼也从一座默默无闻的塞外小城变成了很多人口中的东方达沃斯。那么现在的崇礼呢，光是滑雪场就有9家，那么雪道加起来呢一共是219条，178公里，是名副其实的雪都。但恰恰是冬奥让崇礼想明白了一件事，就是不能光靠冬天吃饭。所以最近这几年呢，崇礼拼命的发展这个四季。

0: 夏天避暑，秋天赏秋，冬天滑雪，春天看花，一年四季在崇礼都有的玩。
1: 嗯，其实说到这个四季啊，我就特别想让我们的这个旭荣给大家伙好好的来介绍一下，因为我们要让大家伙呢摒弃我们崇礼只有冬天，而是四季来到我们这里呢都有的看，都有的玩。那么什么季节去最值得呢？比如说我们春夏秋冬，您分别给我们来推荐一下吧。
0: 那么我用一句话总结一下吧。
1: 嗯，
0: 春天呢就是看那个崇礼的山花烂漫，满山遍野的杏花和山桃花。夏天呢就是咱们今天说的18度的避暑。在秋天呢，我们看层林尽染，白桦林金黄一片，尤其是崇礼的梧桐大道更是誉为中国最美广安处，特别的适合摄影。冬天呢就更不用说了，滑雪爱好者的天堂。
1: 嗯，
0: 所以呢在崇礼这地方是那种什么季节都值得去的地方。
1: 那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啊，就是为什么我们崇礼的夏天就这么凉快，它凭什么就这么凉快呢？
0: 那么咱们呢还是用数据说话吧。第一点呢是海拔高，崇礼城区的平均海拔呢是1200多米。海拔高气温自然就低，这是地理决定的。然后呢第二点呢是树多，森林覆盖率达到了 71.53%， 相当于整个崇礼一多半都是林子。满眼是绿，天然遮阳。第三点呢是空气好，负氧离子每立方厘米10000个左右，说它是天然氧吧那还真不是客套话。
1: 嗯，
0: 最后呢我还特意做过功课，在盛夏时节崇礼的气温普遍比京津冀的大中型城市低10度左右，然后北京40度的时候呢崇礼是20度出头，这个落差真是谁去谁知道。而且崇礼的凉不是让那种干巴巴的凉，它是带着山风，带着花香，带着林子里湿漉漉的水汽，是那种能让人彻底放松下来的凉。
1: 哎，没错，确实是，就像我刚才来到我们崇礼啊，就是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凉爽，而不是说是南方那种阴冷的一种感觉了。
0: 对的，
1: 那是不是晚上睡觉我们也不用开空调啊，还得盖被子？
0: 没错，
1: 这个可能空调在崇礼好像夏季也用不着，是吗？
0: 并没有什么太多的用处。
1: 嗯，
0: 然后另外呢，崇礼的夏天呢也不只是靠凉取胜。
1: 嗯，
0: 它有好几座大山撑场面，当地人呢有句话叫崇礼三凉，指的是这个喜鹊梁、玉石梁和大英梁，它们都是高山草甸。夏天漫山遍野的金莲花、野菊花，7月8月份正是开的最欢的时候，被网友们戏称为金北小武功山。你想啊，一边是冬奥赛场的现代感，一边是高山草甸的野性美，再加上18度体感温度，这种组合在京津冀周边那几乎是独一份的。所以啊，下次如果再有人问您夏天去哪里避暑，
1: 嗯，
0: 可以直接把崇礼这两个字给甩出去，
1: 就告诉他来崇礼先坐高铁啊，一个多小时就从北京可以到达我们这个崇礼了，非常非常的方便了。
0: 对，没错。
1: 好的，刚才呢旭荣带我们简单的用一些数据了解到了我们崇礼，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式的开始逛了。我们第一站呢就要放到草原天路了，那这条贯穿我们坝上的这个天路呢，今天我们在崇礼段带大伙揭开它的神秘面纱了。
0: 那么崇礼段的这个草原天路呢，也是大家公认颜值最高的一段，
1: 嗯，
0: 被网友称之为中国的这个66号公路。这条公路呢全长可以达到130多公里，平均海拔在1500米以上，一年四季都有看头，但是夏天的这个颜值绝对是天花板的级别。您开着车，路两边是绵延的风车镇，层层叠叠的梯田，柏油路在山脊上绵延起伏，一会儿上坡一会儿下坡，这个视线呀忽远忽近，随手一停一拍，嘿，就是公路大片。
1: 嗯，那很多人会担心说怎么走呀，这个选什么样的路线呢，旭龙？
0: 嗯，那么我说从崇礼这边怎么走吧。
1: 嗯，
0: 就是您导航到这个草原天路画皮岭入口，从崇礼出发大概30分钟左右就能到，从入口驶入一路向西，沿途会路过好几个观景台，延片山、塞北梯田、风电观景台，还有好几处风车观景台，看到喜欢的景色您随时靠边停车就行。那么在7、8月份，路边的这个金莲花还有野菊花就都开了，一片一片的，然后黄的、白的、紫的，那风一吹像海面上翻起的彩色浪花，那种画面真就是跟那个动画里走出来一样。
1: 嗯，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地方画皮岭，这个可能对于外地的朋友们不太了解，但是我们本地的人，尤其是我也了解，因为很多的尤其是喜欢避暑露营的朋友们，这一定是一个首选的地方， 对吗？
0: 没错了。那么画皮岭这个地方呢，它是京西的最高峰，主峰海拔达到了2128米，有紫天山之称，然后因为山上的桦树又特别多，得名桦皮岭，然后它的森林、草原、风车、古长城都在这个地方，又被人叫做塞外九寨沟。
1: 嗯，那刚才

0: 我们已经说了，崇礼的这个夏季呢是有18度，那是不是桦皮岭比这里还要凉快一些呢？
1: 那桦皮岭可太凉快了。那大家都知道，海拔每升高100米，咱们的气温就下降 0.6 摄氏度。就这么说吧，它的年均气温只有零上零点几度，就是在夏天它的最高气温都很难超过20度。
0: 哇，
1: 就在这个山三伏天，你往这个桦皮岭的林子一走，哇，那真是一个透心凉。
0: 嗯，心飞扬的一种感觉。
1: 没错了。
0: 嗯。
1: 空气里呢都是这种松树青草的味道，我最爱去那里深呼吸了，
0: 是吧？
1: 啊，
0: 就是负氧子含量特别高，是吧？
1: 对。然后当地人都是开玩笑说，在这儿您得把这个避暑两字改成这个进冰箱，
0: 嗯，就是天然的空调的一种感觉。
1: 哎、
0: 各位可以有机会一定要来我们感受一下了。
1: 嗯
0: 嗯。那可能很多朋友们，比如说走上了我们这段这个草原天路之后啊，会看到沿途两旁有很多的这个风车，这个想问一下，这是干什么的呀？
1: 哎呀，这个风车呢，他又说到。这个是张家口坝上的这种风力发电厂，由于咱们张家口的这个风能资源特别丰富，是著名的这个风电之都，这些白色的大风车一坐转上一圈就能发不少电，所以您看草原天路的风车镇既是风景，也是真真切切的清洁能源。其实呢，草原天路这条路它不仅是一个风景大道，更是一段厚重的历史。这一带呢是古代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交汇的地方，沿线您能看到古长城的遗址。在明清时期，这里还是著名的张库大道，就是张家口到库伦，也就是今天乌兰巴托的贸易通道。当年这个驼队的商旅就从这山间走过，所以您开车走在天路上，脚下是咱们的柏油路，脑子里却是几百年前驼铃铮铮的画面。
0: 嗯，那我接下来就想带我们很多的朋友们问一下了，如果让你给我们规划一条这个草原天路的一日游玩法，你会怎么推荐呢？
1: 如果是我呢，我会选择早上八点从崇礼出发，在八点半左右呢到我们的桦皮岭入口，先去桦皮岭看看我们的高山草甸，然后在这块大概能玩两个小时左右，然后我们一路也可以路过这个延平山、塞北梯田、风电这些观景台，边开边停。中午呢选一处您最满意的地方做些野餐，下午继续往野狐岭方向，傍晚看日落，六点左右返回崇礼，这一圈下来不赶不累，正好一天。
0: 嗯，那我也想让您给我们大家伙一些建议啊，因为这个你刚才说了，我们崇礼确实是天气是比较凉爽的，有没有比如说我们在草原天路上需要一些注意事项呢，或者说一些必备的东西呢？
1: 这个草原天路呢没有什么太多的想，不过我就提醒大家两点吧。第一点就是草原天路沿途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正经的饭店，你要吃饭要么就是自己带，要么就是出景区到镇上吃，所以中午这段饭呢建议您提前准备点干粮和水，或者是干脆咱们自己准备一顿野餐，咱们坐在这个草甸上吃，享受着微风吹拂，然后看着远处这个层层叠叠的森林，那才叫一个享受。第二点呢是草原天路的这个海拔高，它因为天气多变嘛，前一秒晴空万里，后一秒它就可能飘一阵雨，所以推荐您带一件雨衣或者轻便的雨伞，这样可以说有备无患。然后草原天路呢，整体建议您停留4到6个小时，您一点不用赶，慢慢开，慢慢停。我再补几个这个自驾的小提示。第一呢，这个山区的紫外线强，像您这个防晒霜、墨镜、帽子，一定得千万备好，尤其是咱们爱美的女士。别觉得咱们凉快就不用防晒，山上太阳那可真毒。第二点呢是这个早晚温差大，就算您中午穿着短袖，这晚上呢也得套个外套。第三点呢是穿这个长裤长袖，有草甸里这个蚊虫那可真是一点不讲情面。第四呢就是出发前加满油，新能源车记得提前看好沿途的充电桩，别在山路上电量告急影响咱们的心情。
0: 哎，有一个问题，我们你说的这个草原天路这么的美，想问一下收门票吗？
1: 这个基本上都是免费的，全程开放，就可能部分的驿站会收个10块20块的停车费，也都在这个合理的范围之内，所以这条线的这个性价比是相当高的。油钱加过路费，再加上一顿饭的钱，就能玩上一整天。
0: 那这个既然它是一条这个自驾的路，它对这个车型啊，或者说有没有什么一些要求呀？
1: 这就说到草原天路最重要的点了，安全。那么草原天路呢，部分路段它比较弯多坡陡，还有不少大下坡，咱们新手司机一定要控制好车速，别贪快。拍照的话一定要注意把车停进停车场 或者是咱们靠边停稳，人别站在马路中间拍，然后咱们这个安全是第一位的。
0: 哎，这个可能是对车型没有要求，两驱四驱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我们的驾驶技术有一定的要求了。新手咱们一定要慢一点，因为我觉得即便你想开快，看到沿途的

0: 这个美景，我估计也会想让你慢下来了。
1: 对，
0: 好的，我们聊完了公路呢，接下来呢，我们一定要来聊一聊我们崇礼的滑雪了。虽然说我们还没有正式的进入雪季，但是呢，我们也要提前的规划一下，给大家伙呢做好2026到2027的这个雪季的一些攻略了。好的，刚才呢我们聊完的是公路，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带大家伙进雪场了。那很多的朋友们如果去过崇礼，一定听过太武小镇啊。那很多的朋友我知道这是滑雪的圣地，但是现在是这个夏秋之际，这个我们来到崇礼有什么玩的呀？难道雪场夏季还造雪吗？旭龙给我们说一说呗，让我们给我们听众答疑解惑一下吧。
2: 好嘞。那么太武滑雪小镇呢，它位于这个崇礼的东澳核心区，它的夏天的这个平均温度同样是18度。您别看它这个名字里边带有这个雪，但是它这个夏天的玩法一点不比冬天少，甚至可以说是更野。咱们到了太武啊，我第一件事我首先建议您呢，咱们先坐缆车上山。
0: 嗯，
2: 咱们去看一看这个崇礼之巅玉石梁。那么它的海拔是这个2160。那么两段索道呢，这个一路升上去，视野呢是越来越开阔，底下呢是这种一望无际的绿，头顶是透亮的蓝，然后到了山顶呢就更是一片草甸。那么上边这个白色的风车，还有巨型的耳机造型的打卡点，往那一站真是随手一拍就是山地大片。
0: 嗯，那光能去看一些景吗？我们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玩的一些东西？既然你说到了这个我们这个野，我觉得一定要有一些野性的代表。
2: 山顶下来呢就是各种硬核项目了。
0: 嗯，
2: 喜欢速度的您可以试试这种 ATV、UTV 这种越野车，这种几公里长的赛道一路速降，速度全掌握在你自己手里。然后咱们随着咱们山峦的跌宕起伏，然后咱们自己也可以进行一个身心的一种晃动。
0: 嗯，这个大人小孩都能玩。
2: 对，大人小孩都可以玩，比过山车还要过瘾。然后咱们喜欢越野的，咱们有这种山地卡丁车，开着车在丛林和山道上这种撒欢颠簸扬尘轰鸣，这种肾上腺素真的可以说是直接拉满了。
0: 嗯，
2: 对于我们的这种自行车爱好者那就更不用说了，太武的这种山地自行车速降的赛道是更是专业级的，今年还承接了部分的这种国家级的这种山地自行车系列大赛。就算您是一个新手和我一样啊，咱们也能在这种蹦道和缓坡上咱们慢慢练。
0: 嗯，那有些朋友就问题来了，就担心的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哎呀，你说的什么 UTV 啊、速降呀、包括我们这些个好玩的刺激的，怎么收费啊，贵不贵啊？因为大家伙一提到景区就觉得景区会不会价格会比较高一些呢？
2: 我再给大家详细说说这些项目吧。那么缆车观光，它的这个我们两段索道这种往返大概是80块钱左右。然后这种 UTV 越野啊，包括这种山地越野车呀，它一般是100-200起步，然后具体是看咱们的赛道长度。像这种高山滑草啦，包括猛手乐园呢，一般像这种项目一般都是几十块钱，然后还有这种套票那就更加划算了。总体这个算下来，一个人玩上三四个项目，人均200-300，能玩上一整天。
0: 那有比如说带孩子的家长人可能会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不想让孩子去冒险，可能年纪比较小，有没有一些适合这个比较小年龄这个孩子玩的一些项目？
2: 哎，您说到点上了，太武的这个亲子项目那也可以说是相当丰富。在里边有个萌宠乐园，可以为我们的羊驼、小鹿、矮马。然后都可以和孩子们近距离接触，这个您放心，他们都是打过疫苗的，也是人工驯化的，可以说是非常的温顺了。孩子们安安全全的都能玩上一下午。还有儿童的这种滑步车，然后滑草、蹦床，然后等一些其他的这种研学项目，然后可以说是多的数不过来。就是很多家长说把孩子往太武一放，自己终于能安心的这种喝会儿咖啡了，享受一下18度的夏天。
0: 哎，那对于你看刚才我们孩子也有的玩了，成年人可以去喝杯咖啡欣赏美景。那对于有一些比如说上岁数的人，我可能呀真的走不动，也不想去那种刺激，有没有慢下来的呢？
2: 说起慢下来，那就不得不说崇礼的徒步线路了。太武有两条比较经典的徒步线路，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一条是三公里左右的这个白桦林道，对新手特别友好，我们主要是往林子里钻。然后林子里呢凉快的像开空调，走起来特别舒服，很适合咱们的新手朋友过来体验一下徒步。然后那么另外一条呢是八公里左右的玉石梁环线，它呢是把花海和这个古长城遗迹都串联。

0: 特别的震撼。有篝火电音派对，大家围着这个火堆蹦迪，还有这种星空的草坪音乐会，坐在草坪上听着歌。你想，白天在山上撒了一天的野，晚上坐那儿喝上一杯本地的精酿，抬头就是满天的星星，这画面那可够治愈吧？
1: 那可能有的朋友说了，哎，我现在这个可能没有赶上这个夏季了。那比如说现阶段我们在这个9月初的时候来到我们崇礼，还会不会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项目呀，或者你刚才说的一些节庆呀、赛事的举办呢？
0: 那当然有了，像我们的 Keep 野人节，它就落在了泰晤，它主打一个逃出山野，自在撒野，清凉自愈，然后把专业的这种山地赛事和户外嘉年华揉在一起，氛围特别的好。还有不少的音乐节呀、市集呀，您去之前可以提前看看它官方的这个视频号、公众号，说不定也能赶上一场热闹。还有一点呢，特别想跟大家说。泰晤的夏天之所以叫做18度山野之夏，是因为小镇呢把运动和度假结合得很好。白天呢，你去山上撒野，晚上回到小镇，各种餐厅啊、酒吧呀、咖啡馆呀，包括温泉，什么都有。那么很多的这种情侣啊，或者这种小家庭啊，都会选择在泰晤住上个一两晚。白天呢，去玩玩笑，感受一下崇礼的夏天。晚上呢，咱们就在这个。欧式风格的小镇里，咱们散散步，听听音乐，看一看这种打野花，怎么说呢？这种松弛感是这种纯打卡的景点是给不了您的。对了，哎，我还突然想起来，泰晤还有个隐藏的玩法——星空。因为说那个泰晤呢，它本身远离这个城市的光污染，它的夜空特别的干净，尤其到了夏天的晚上，咱们的银河肉眼可见。坐在山顶或者草坪上，抬头您就是满天繁星。特别适合我们的情侣、小家庭，而且很多的这种摄影爱好者也会专门来泰晤来拍摄咱们的星轨。
1: 那你说的这么好，我还是想问一句，这个消费怎么样呀？我们得花多少钱呀？这么好，让你说的。
0: 就这么说吧，泰晤呢，门票是不收的，咱们进出小镇是免费的，然后停车呢，有个2-3块钱的停车费，然后从高铁站出来还有免费的这个接驳车，花钱呢，主要是花在这个项目上。缆车了、滑车了，都是几十、100多的项目，咱们玩一圈下来，人均2-300，这个风景游人嘛。然后吃的选择也多，从山顶的简餐到山脚的餐厅，咱们包括一些中餐呀、西餐呀，包括一些特色的美食啊，国内特色美食，咱们基本上都可以在泰晤尝到。
1: 那还有一些这个年轻的朋友们，就是喜欢可能啊，就是到了夜晚睡不着觉，都是喜欢嗨一下啊。有没有推荐的地方呢？比如说喝点小酒呀，蹦个小迪呀，野迪可能是啊。
0: 据不完全统计啊，咱们泰晤小镇的酒吧有20-30家，有民谣，有迪吧，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自己的喜好，选择适合自己的，然后进去来上一杯精酿，然后就着咱们一点烧烤、火锅，然后尤其是这些餐厅呀、酒吧呀，还有这种观景座位。您吃着饭，喝着酒，吹着风，看着山，这心情都敞亮了，
1: 特别的舒畅，真的。泰晤的夏天，我觉得真的啊，你就不要想闲下来了，
0: 是
1: 要
0: 的，
1: 么上山，要么就在赛道上，要么就蹦床，要么就去滑草了，真的是啊，玩得特别开心。那玩累了怎么办呢？没关系，各位，我们下一集呢，带着大家伙啊一块儿去哪儿呢？去换一个节奏，我们去吸吸氧，因为现在这个城市的空气质量不是特别好。那来到我们，既然来到崇礼了，我们负氧含量如此之高，对不对？一定要让我们的肺好好的去过滤一下了。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艺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 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6: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6: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6: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7: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郭。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如果说泰武是崇礼的洞，那么接下来呢要去的翠云山呢和喜鹊梁，那就是崇礼的境了。一洞一境呢，正好凑成了一个完整的夏天了。那我们就先来说说翠云山吧。
2: 翠云山呢，不用说的是它的夏季温度呢都差不多，崇礼都基本上是18度左右。但是值得一提呢，是它的森林覆盖率呢可以说高达 85.7% 呢，是崇礼，是整个崇礼森林覆盖率最高的区域之一。翠云山还有一个特点呢，是特别特别的适合家庭。它把森林风景区、银河怀场、敖许小镇几个板块连接在一起，吃住玩一站式，咱们的老人孩子都不累。早上呢，可以在山里吸氧散步；中午呢，在小镇吃个午饭；下午再坐索道看看云，也一天也可以说是安排的明明白白。而且这个翠云山的主峰啊，和泰武的这个玉石梁海拔差不多，但气质上可以说是完全不同。那边呢就是偏向热闹啊，这边偏安静，咱们各有各的好，咱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随心选择。
7: 嗯，那你就再给我们安排一个行程吧。那既然来到了翠云山了嘛，
2: 那么咱们就先说这个翠云山的星空图书馆，名字听着就很浪漫，但其实是啊，它是一个建在山顶的一个观景平台。咱们白天可以坐那儿看书发呆，看看云海，如果晚上呢是住在附近的话，还能来看看星星。我听说好多人就是专门为了这个星空图书馆啊来翠云山，就为了在那儿坐上一个下午。
7: 嗯，
2: 那么我再给想去翠云山朋友的一个具体的安排吧。上午咱们进了景区，先坐这个索道上主峰，然后在这个星空图书馆观景露台，咱们看看云海拍照，然后发发呆看看书，大概两个小时左右。然后中午呢在山顶或者山下小镇吃个午饭，然后下午去森林步道散步，或者带孩子去度假区的这个亲子乐园，然后傍晚咱们看个日落的下山，一天也是刚刚好。然后翠云山呢还离这个崇礼的城区不远，咱们玩完还能回城里吃一顿地地道道的铁锅炖。
7: 嗯，那其实接下来这个地方啊，我们市区的朋友们应该是比较熟悉的，而且我经常身边的朋友会说，哎呀，最近这个有点缺氧，想上去吸点氧啊，就说的就是我们这个喜鹊梁了。
2: 那么喜鹊梁呢，全程柏油路，轿车可以直接开到山顶，咱们也不用这个负重爬山，这对于咱们想露营又怕累的朋友来说，简直就是福音。
7: 没错。
2: 然后它的山顶呢是一大片平缓的这种高山草甸，软乎乎的草坡开着各色的野花，很多人呢夏天专程来这儿露营，傍晚看看日落，晚上看看星河，咱们在早上呢再看一看日出。草甸上还散落着这种燕、秦、明时期的这种长城和烽火台遗址，咱们在露营同时还能顺便触摸一把厚重的历史。
7: 嗯，
2: 这体验别处可是真不多见。然后那个喜鹊梁这边呢，我给大家一个露营这种时间线参考，从下午的三四点到山顶，趁着天还亮，咱们把帐篷搭好，然后看看日落，拍拍照，然后可以做一个自己喜欢的晚餐野餐，然后晚上七八点看看星星，银河大概在9-10点以后最明显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看看日出，大概早上5点多， 然后咱们看完日出再收帐篷下山。记住我说的，千万多带这个保暖的衣服，晚上人冷。
7: 嗯，这个露营的朋友们应该一定要注意一下了啊。
2: 嗯、
7: 这个因为我个人也去过这个喜鹊洋露营啊，这个早晚温差是特别大的、啊。
2: 是的，是的。
7: 你不要看这个中午它可能是特别的这个烈日当空，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
2: 嗯、
7: 你如果不就是毫不夸张的，你可以穿一下棉服都不为过的。
2: 哎、对，
7: 哎，而且呢，这个山里边的这个温度啊，它这个湿气比较大。啊，这个大家伙呢，这个防潮也做好，防潮垫等等的一些准备好，这是我个人的一些建议。
2: 嗯、
7: 当然，还有就是我们进入林区啊，严禁明火、嗯。
2: 是的。
7: 还有就是走的时候，咱们把自己垃圾带走就可以了，对吧？这点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的，尤其是每一个热爱露营的朋友了。那比如说我们这块露营的地方，这个比如说卫生设施啊，或者说是一些配套设施齐全吗？
2: 嗯山上呢是没有它这个专门的这个水源和卫生间。
7: 嗯、
2: 你要是露营的话得自己带足水解决好这种如厕问题。如果咱们装备不齐的也可以先在这个旁边的小镇或者县城里边租一下。这个千万不能嫌麻烦。
7: 嗯。
2: 那还有一点呢是这个喜鹊梁虽然说咱们那个车能开上去但山路弯道多您会车手千万要小心。而且这个山上的信号不稳定偶尔会断。最好您能提前下载好这个离线地图跟同伴约好这种集合点

0: 来了，我也不滑雪，我感受了一下这个崇礼的这种清凉。但是呢，我更想去看一看，作为举办了我们2022年冬奥会的崇礼的地标性建筑雪如意了啊。那这个也让我们旭龙带着大伙去了解一下。
1: 雪如意呢，它的全称是国家跳台滑雪中心，是咱们22年北京冬奥会的标志性场馆之一。它建在那个崇礼的山脊上，造型像一只巨大的如意，依山就是，头高为地，非常的壮观。当年在这儿啊，我们见证了一个又一个冬奥冠军的诞生。那很多人第一次认识崇礼呢，就是从雪如意开始的。我跟大家说个细节。

呼应了如意的冰雪这个概念。它的跳台最高点离地面有100多米，当年运动员就从那么高的地方腾空而起，一跃而下，我光是在下面看着我都觉得非常的震撼。然后在冬奥会之后呢，许由毅没有成为打卡记者的摆设，而是真正的活了下来。怎么说呢，就是现在您去夏天的许由毅，您可以坐缆车登上他的顶峰俱乐部，那里现在是一个观景台，站在上边你能俯瞰整个这个冬奥场馆，视野极好。那个如意的造型也只有登上去才能看得最真切。跳台停止区就是当年运动员落地的地方，现在夏天经常举办各类型的这种文体活动，像这个冬奥村的绿茵场上也满是奔跑的身影，尤其像咱们孩子的夏令营呀、研学呀，小小的绿茵场上满是他们的身影。然后紧挨着呢是咱们的这个云顶滑雪公园，张家口崇礼奥林匹克公园。

0: 花凤凰飞凤凰飞天，甚至还有我们这个雪如意的灯光秀。你想，我作为一个崇礼人，我首次看到崇礼的这个灯光秀，竟然是在今年的活动里。
1: 嗯，
0: 然后你想想那个画面，白天咱们在冬奥场馆里，玩水狂欢，看一看音乐，看一看那个好的这种民族风情泼水节，然后咱们晚上看一看这种打铁花和灯光秀，头顶是崇礼的这种星空，脚下是曾经的这种世界冠军赛道。
1: 嗯，
0: 这种混搭，我估计只有崇礼能给您。
1: 嗯。
0: 哎，对了，还特别提醒您一点，带孩子的家庭特别推荐来这儿做研学。崇礼这个奥林匹克公园啊，它把冬奥场馆和太子城遗址整合到一起。那说起太子城遗址，大家可能不太清楚，它是一个金代的行宫遗址，是800年前金朝皇帝在这里避暑狩猎的地方。它也是18年的这个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孩子们可以在这儿一边看着这个现代的冬奥场馆，一边听着这个800年前的塞外故事。历史和未来在铜桥山沟里对话，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1: 嗯，
0: 说起太子城这个名字，其实也挺有意思，它其实也不是随便叫的。然后据考证，这里是金代行宫遗址，在金章宗时期，然后皇帝的儿子夏天来这里避暑狩猎，然后因为常常在这里待着嘛，所以叫做太子城。
1: 哦，
0: 然后您说800年前的这种皇家避暑地，今天又成了冬奥之城。崇礼这避暑圣地的名号，是不是可以算作是祖传的呀？
1: 嗯，好的，我们此刻来到的是崇礼奥林匹克公园的游客服务中心。那接下来呢，我们邀请我们的工作人员给大伙儿呢简单的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年啊暑期档奥林匹克公园的活动有哪些，也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具体给大伙儿来介绍一下。
2: 大家好，今年呢我们暑期档排的还是很满的，除了泼水节，还有竹竿舞、傣笛电音派对，晚上呢还有石经演绎加打铁花、凤凰飞天，还有极光秀。亲子家庭的话，强烈推荐冬奥主题的展馆研学，孩子们呢可以跟着讲解员了解跳台滑雪是怎么回事，还能体验模拟项目，周末还穿插有音乐会、市集和无人机表演。
1: 那我们去这个雪如意和这个奥林匹克公园需要提前准备点什么或者做点什么呢？
2: 主要是大家要提前呢看一下我们官方的公众号，它有活动日历，很多表演是有固定场次的，不要错过。第二是暑期呢人比较多，缆车登顶建议要赶早。三是我们的户外活动是非常的多的，一定要做好防晒，一定要补水，剩下的就可以交给我们崇礼的18度夏天了。
1: 嗯，好的，谢谢您。那说了这么多了，我们逛也逛了，看也看了，那肯定的，很多的朋友们肚子已经开始有点饿了。不要着急，那接下来我们就带着大伙去解锁一下我们崇礼的美食，也让我们旭龙呢，本地人推荐我们当地的最好吃的啊，一定要去尝一尝。当然，我个人也有一些推荐给大家伙的，因为今天早上我刚吃了，确实不错的一个地方。虽然说很小众，但是可以推荐给大家伙了。咱们就先从吃这块聊吧，早点开始吃。我不知道这个旭龙你会选择早点吃什么呢？
0: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择早餐吃一个咱们本地的煎饼。
1: 光吃煎饼啊，这个你有没有特别中意的早餐馆呢？
0: 在崇礼这个新区新开的有一家上品包子铺
1: 啊，
0: 它里边有包子啊、粥啊、油条呀，都是比较推荐的嘛。像咱们外地来的，尤其是北京的游客，可以说是十分受咱们北京游客欢迎吧。因为它样数多嘛，然后味道又挺不错，也干净。然后对于咱们本地人呢，咱们崇礼也有一些小馆子是藏在城区的各个角落，你也可以费心的去搜寻一下，或者。
1: 这个其实我个人有一个小小的推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吃过啊？就是在进入我们崇礼，就是下了高速以后啊，走一段国道，然后进入崇礼，大概以前我不知道它应该是在哪个方位啊？因为我们早上刚吃，它只有两个字儿，就叫早点，就在这个崇礼这个进崇礼这个区里城区里边。然后他们家包子是非常非常的好吃的，我只要去来崇礼，一定会早早的来，一定要去他们家吃包子。吃不完呢，以后怎么办呢？还会打包上一些回家吃。记住，只有早点两个字。我想，我分不清东南西北，因为我们现在坐的这个位置啊，不好分。这个我推荐给大伙吃啊，一定要吃他们家的包子，而且呢，来上一碗粥啊，或者是一碗面。这是早点的推荐了。那当然，我们今天不可能说光给大伙去推荐早点，那肯定也是要推荐我们这个张家口本地的一些美食了。那其实 我也是张家口人嘛，我们张家口、嗯。

0: 其实和一些崇礼啊、坝上地区的，就是吃食是差不多的，三宝嘛，对不对？
1: 嗯，
0: 油面山药、大皮袄，
1: 是的
0: 啊，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啊。山药其实就是土豆啊，各位应该知道的啊。啊，这个大皮袄呢，就是保暖的家伙事了。油面啊，这也是我们一宝了。那当油面了，那必须是我们坝上地区的海拔高的地方的这个油面才好吃。是吧？
1: 嗯，是。你说油面这东西啊，它听着其实挺简单，但做起来那可相当讲究。然后我们本地呢叫做三生三熟，就是从油面到麦，从油麦到面粉，然后再到上锅蒸，每一道工序都挺有讲。然后油面要炒熟、烫熟、蒸熟，这个一步都不能省。做出来的油面窝窝、油面鱼儿，筋道有嚼劲儿，刚出笼热气腾腾，配上一勺羊肉蘑菇卤。骨香混合着肉香，那真叫一个绝。在崇礼吃油面啊，您千万得认准这种本地老店。
0: 嗯，
1: 老板呢还会特意给您教，给您配一个这种正宗的这种蘸料配方，那可得尝尝。
0: 其实你知道我怎么区分去是不是本地的？你去了以后啊，你如果听他，你听不懂说话，只要不他不是其他一些地区的这个方言的话，是我们张家口的这些话的话，你吃就没问题。
1: 那就对了。
0: 对，但如果一张口来了，大哥，你说东北这肯定他就做不出正宗的油面来。
1: 除了油面呢，我还给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崇礼这个铁锅炖。
0: 嗯，
1: 排骨炖鸡啦，柴鸡、活鱼，然后大铁锅在那边咕嘟咕嘟炖着，然后锅边贴上一圈糊饼，然后饼子吸满汤汁，然后您揭盖那一瞬间，嚯，别提多香了。
0: 哎，对，尤其是这个冬季的时候
1: 啊，是，您想。在冬季咱们来个铁锅炖，本来外边挺冷，咱们就着漫天大雪，
0: 对，
1: 来个铁锅炖，嚯
0: 啊，外边是零下十几度，你里边可能穿着半袖热乎乎，
1: 是，
0: 哎，
1: 然后咱们人多的话也可以整一只这个烤全羊，崇礼的这个烤羊它毕竟也属于坝上嘛，
0: 嗯，
1: 外焦里嫩，然后筋酥肉香，您就只要您想到形容词它都有，
0: 哎，
1: 然后想吃火锅的，咱们有这个坝上的羊蝎子火锅，然后有这种黄标牛排锅啊，这个牛肉啊，我简单给您介绍几个词儿吧，油脂金黄，肥而不腻。
0: 嗯，
1: 我再说这个几个崇礼本地人的心头号吧。
0: 嗯，
1: 就是我除了油面和铁锅炖呢，我平时没事的时候我还喜欢吃一点炸油糕。
0: 哎，
1: 它也叫崇礼炸糕，外表呢是这种金黄酥脆，里边是一种软糯，然后咱们可以蘸着白糖吃，或者夹一点咱们的素菜啊、小炒菜呀、啊，就特别的香。
0: 嗯。这个在这里呢，提示一下大伙吃糕的啊，那个我们有句俗话叫三十里的油面，40里的糕，这个就说这个东西啊，它很扛饿，建议各位最好咱们中午吃，因为晚上吃可能这个对消化不是特别有帮助啊，这个建议咱们中午吃就可以了。那对于一些年轻人喜欢喝酒的怎么办呢？
1: 嗯，喝酒的话，咱们可以尝尝本地的精酿啤酒，你像这个泰晤啊、富隆啊。包括咱们雪如意啊、云顶啊，咱们基本上每个滑雪场、每个度假小镇，它都有自己的精酿工坊。您坐在山顶上、山顶或者山底下喝一杯，配点烤串，

0: 这个烧烤，因为我们挨着这个内蒙啊，羊肉是非常非常的新鲜，非常非常的好，绝对没有任何的膻味儿。
1: 哎，没错。
0: 那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很多的朋友们可能就又担心一个问题：你们说了这么多好吃的，又是羊肉，又是这，又是那，这贵不贵呀？这一天下来，我得吃多少钱呀？我们给大伙儿也算笔账吧。
1: 嗯，好。就是崇礼呢，吃一顿咱们这种地道的油面，加上这种铁锅炖，加一个羊肉，人均可能50-100元就能吃得挺撑了。
0: 嗯。
1: 因为他巴昌地区嘛，咱们本地人很实在，他给的分量相当大。
0: 对，
1: 景区里呢相对来说要贵一点，但是您出了景区往城区或者农家院走，就可以说是便宜又实惠。
0: 嗯，
1: 特别推荐这种本地的农家院，主打巴昌家常菜，咱们油面窝窝、铁锅炖鸡、山野菜，然后这种烤羊肉，人均40-50，我觉得吃的就很满足了。
0: 嗯，
1: 然后最后提醒大家一点啊，崇礼很多饭馆分量特别大。您点菜的时候千万别贪多了，
0: 嗯，
1: 两个人点个3个菜，我觉得就非常够吃了。你要是饭量非常大的，想吃地道的，您就往城区里走，绝对没有错。
0: 嗯，介绍了这么多的崇礼啊，崇礼如此之美，如此之好，无论是春夏秋冬四季来，都让您去流连忘返了。那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们，尤其是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已经按捺不住自己的心情了，可能就要出发，或者会选择明年的这个暑期夏季呢，来到我们的崇礼了。那说到我们交通方面呢，我们如何最快的方式来到我们崇礼呢？
1: 嗯，交通啊，我给大家介绍两种主流的方式吧，就是最多人选择的。第一种呢是高铁，
0: 嗯，
1: 从咱们的北京北或者清河站呢坐京郊高铁直达太子城站或者是崇礼站，然后在这些站呢落地点，我们会有这个各景区的这个免费的接驳大巴，从高铁站到景点大概也是最多15分钟左右。然后那个您像我们的高铁还可以带上我们的雪板，带上我们的山地自行车，
0: 嗯，
1: 就是喜欢运动的朋友也不用说，但因为这些就是
0: 对对对
1: 规定的行，
0: 这个一定要跟大家伙儿这个说一下，因为可能之前很多的朋友们说我想去这个崇礼滑雪，这个雪板这些东西呢，以前都是要靠邮寄的，
1: 对的。
0: 现在我们高铁开通了，可以比如说就针对一些骑行爱好者、滑雪爱好者，我们专开的这个列车可以放自行车，可以放雪板，
1: 哎，没错了。
0: 啊、而且很多朋友说价钱会不会很贵？不会啊，各位啊，从北京到我们这个崇礼的这个太子城车站的话，票价也就不到100块钱，
1: 对，
0: 你就可以直达我们崇礼了。
1: 那个我补充一句啊，咱们坐高铁的朋友记得提前在网上买票，你像周末和暑期的这个车票都相当紧张，
0: 嗯，
1: 虽然说我们可以会增加几个车次啊，但是架不住游客朋友的们热情高涨啊，
0: 嗯，
1: 你到了车站再买可能你就买不上了。然后对于咱们自驾的朋友呢，您出发之前查好天气，因为崇礼那属于山区，它这个小气候特别强，然后您这边天气预报一定要勤看，然后开车时候注意，千万注意下雨天这个山路湿滑，更要慢一点。
0: 对，一定要看好天气预报，不要看市区的。有很多的朋友们可能比如说第一站先到我们张家口，
1: 对，
0: 先这个休整一下，然后哎，张家口天气挺不错的，哎，崇礼一看应该也差不多，但是啊，我们这个坝上地区的这个天气是阴晴不定的啊，一定要实时的去查一下我们本地崇礼的这个天气预报了。
1: 对的。然后呢咱们说起第二种就是自驾了。咱们走这个京济高速，从北京出发大概2.5到3个小时吧。过路费100元左右。咱们基本上各个度假区都有这个免费的停车场，还配备了这个新能源的这种充电桩。咱们自驾的好处肯定就是自由了。可以顺路把这个草原天路这个花皮岭段啦，这种风车啦、华海一起打卡。然后最后提醒大家一句啊，山区傍晚它特别容易起雾，然后咱们新手朋友尽量还是趁白天咱们到崇礼。
0: 嗯，
1: 然后再说这个住宿了，崇礼的这个选择很多，咱们这个度假区、景区、雪场里边都有这种品牌酒店、国际连锁，咱们的星级酒店有40多家，然后也除了这些这种高档酒店，我们也有青年旅社，然后城区里和村子里的民宿，它的性价比那肯定是更高了。人均基本上1-2百起，住的也很舒服。然后周末还是说周末和暑期，它不止这种车次紧张，它的房源也很紧张。
0: 嗯，
1: 建议您提前订。它不止可以说选择您可以选择您喜欢的房型，它也可以说这个价格也是相对要说低廉一点。然后咱们想体验这种睡在风景里的游客，咱们除了这种在喜鹊梁露营、太武、顺云山，它这种度假区雪景景区里边也有不少的景观房。推开窗就是山景，有瀑布啦，还有一些这种音乐喷泉啦， 咱们早上一睁眼就是满眼这种绿色，价格从几百到上千不等，您就看预算选就行。
0: 嗯，
1: 然后说咱们住宿说完了，我最后说了那个穿衣，崇礼夏天这种核心穿搭口诀其实就一句话：早晚要保暖，白天要防晒。白天咱们这个短袖、短裤、防晒霜、帽子、墨镜，然后傍午和晚上就千万要注意加上外套。然后山上草甸露营的话，冲锋衣、抓绒，这个可以说一点都不过分。再带一双可以就是好行走的鞋，嗯，这一趟基本上就差不多了。最后呢，我送大家一份崇礼两日一晚的超作业模板，您就照着走就行。我也是跟着走过很多次了。就第一天，您上午坐高铁到崇礼站或者太子城站出站，坐这个免费的接驳车去您喜欢、您提前订好的景区酒店，然后中午在这个景区吃口饭，咱们下午坐缆车上崇礼看看这个风景，再完事一两个山地项目。晚上呢，咱们去看看这个太武之夜啦、崇礼之夏啦，咱们看看打铁花、篝火。然后第二天呢，咱们一早退房，开车或者包车去草原天路，然后从花坪岭入口进，一路打卡这个风车啦、梯田、观景台。中午找个地方咱们野餐，下午选择去雪如意打个卡，傍晚咱们坐上高铁返程。这一圈可以说崇礼的精华都在里边了。
0: 嗯，
1: 如果您要是时间再宽裕一点的话，就加上这个翠云山或者喜鹊梁露营，变成三天两晚，可以说更加从容。不过要记住，暑期这个房源车次很紧张，一定要提前订。然后到这里，咱们今天这条这个崇礼夏日线路就走完了。草原天路、太武、翠云山、喜鹊梁、雪如意，再加上这个油面、铁锅炖，一天两天都能安排。
0: 崇礼从一季养三季到四季皆兴旺，让冷资源变成了热经济。那有人说啊，崇礼的夏天呢是用18度的风做的，从冬奥赛道到高山草甸，从铁锅炖到满天繁星，这座小城用最舒服的温度给了夏天一个最温柔的答案。热浪总会过去，但崇礼的18度会一直在这儿等着您。这个周末要不要考虑一下呢？非常感谢大家伙收听本期的《玩转京津冀》夏日特别节目，我们崇礼见。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 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清新相伴。
4: 朝阳单身职工看过来，北京广播电视台他俩能成与朝阳区总工会打造的青年官方交友平台上线了，小程序搜索他俩能成，进入朝阳相伴专区即刻解锁同城缘分，快来试试吧。

0: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2: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心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好了，朋友们，在今天的清心相伴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您说一个既沉重又有希望的话题。那么说到这个话题呢，您一定在想，哎呀，今天我们要说什么呢？今天呢，我们就要和您讲的是离婚之后如何重建破碎的自我和生活。说到离婚呀，在当今呢已经不是一个罕见的话题了。那么每年呢都会有夫妻选择结束婚姻关系。离婚呢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它的影响啊远不止法律身份的变化。有研究呢追踪到离婚之后一年以内，有很多朋友的心理健康的状况啊会发生变化。那么可能会出现焦虑啊、抑郁呀、躯体化的症状和压力感等等等等，那么在离婚的初期呢，都会有所显著的升高。所以离婚这件事儿啊，它会伴随着一系列的生活与心理的剧烈的调整，比如说搬家呀、财务重整啊、孩子的监护安排呀、与以前的伴侣和他家人的关系的变化等等。所以呢，我们就想这个话题呢，其实也是相对热门的一个话题。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非常高兴的请到了正高级的讲师，也是注册心理咨询师江连凤老师。江老师您好。
1: 听众朋友们好。
0: 那么江老师哈，我们说到离婚这个话题啊，其实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啊，可以说这个话题是一个既热门又敏感的话题。我们很多的离异的这样的一些夫妻啊，他就想我离婚之后特别的不适应，打破了原来的一种习惯，甚至对子女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可能会说爸爸妈妈不在一起了，那么我当着爸爸的时候应该怎么办，怎么表达，当着妈妈的时候该怎么办，怎么表达。甚至有一些离异家庭的子女，他们在长大之后对婚姻会有一些恐惧，或者是在结婚生子方面都会有一些犹豫或者是恐惧。所以今天呢，我们请您来，我们聊聊这个敏感的话题啊。所以我们就首先呢想请教您，那么离婚为什么会对一个人的心理上有很大的冲击呢？是不是因为生活习惯的变化呢？
1: 从自体心理学啊和这个应激心理这个数据这个双重来看啊，离婚呢绝对是人生顶级创伤事件，它仅次于重大的亲人至亲离世这样大的一个影响。会发现在婚姻中，我们每段婚姻刚开始都是为了美好结合在一起的，但是在过了蜜月期之后呢，会出现一个幻灭，就是会说我们这两个人之间形成了共生关系，解体了。那这个共生关系就是我们理想的自体客体。那么这里面补充一个小概念哈，自体呢就是我稳定的心理呀、身份呀、价值感呀和我的这种自尊呢，客体呢是他人，他人有他的

0: 之后两个字体结合在一起形成共同的字体客体，共生关系，彼此被看见、被需要、被接纳、被承载，然后形成一种共鸣，这样的一种爱的关系。但是因为离婚就缺失了，塌陷了，这样的话就会使得突然天变了，自在的冲击是绝对非常大的，包括感情分开之后，这种生活秩序、身份认同以及未来的预期全都粉碎了，这种痛苦是被看见的，也需要被看见的，不需要快速的走出来强迫自己看淡，而是要首先去看到这种对身体的正常的应激，这样一个反应。
1: 那么姜老师，我们也看到了，并且呢有这个研究啊追踪，说离婚之后一年之内，有很多的朋友的心理健康状况发生了变化，比如说会出现焦虑啊、抑郁啊、躯体化的症状啊等等等等，都会显著的提高。那么离婚初期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这种心理或者躯体化的这种不适呢？
0: 是的，就是那张纸，就是离婚证书一发盖上章之后，
1: 对对，
0: 不一样了。给人的冲击呢，像这种失眠呀、心慌啊、持续低落呀，这种实际上是一个人正常的生理方面的反应的心理预警。这在躯体层面呢，它就是一个警报。然后就是说我身体跟原来不一样了，持续的这种乏力啊，甚至有人出现暴饮暴食，也有人会出现厌食，食欲都没有了，还有就是胸闷气短呀、失眠呀、睡不着觉呀。所以这里面在生理层面上明显的去提示自己处于一个非正常的状态。那么在情绪上面呢，会看见很多的这摇摆，就是他上一秒就说哎呀我终于解脱了轻松了，下一秒呢就直接崩溃。所以这里面就处于一种严重的这种钟摆式的这种情绪的震荡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暂时性的失调失效。还有一个在认知层面呢，就是他会反复回溯那个画面，如果当初不那样会怎么样，是不是怎么怎么样，可能会去找很多很多这种画面导致的这个结果，如果倒回去会怎么样，这样的一反复的一个反刍思维，就是自我价值会出现这种断崖式的下跌。
1: 您看哈，我有一个朋友也是呢，在去年的时候出现了这种离异的哈离婚的状况，他已经有两个小朋友了，那么老大呢是儿子，老二呢是女儿。因为我这个朋友是个女性啊，他就说其实我们两个人之间没有第三者，但是我觉得我的另一半，我跟他在一起十年多了，他的脾气非常非常的暴躁，有的时候会打小朋友，有的时候会喊小朋友，然后呢出现一点儿小事儿之后就会对他声嘶力竭的，但是没有出现这种家庭暴力，只是情感上有一些这种暴力的行为啊。他说我实在是受不了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可能也有一些其他的外部的一些原因，他说这个时候我们俩就特别迅速的啊办理了这种离婚的手续，但是离婚之后他现在特别的痛苦。他为什么特别的痛苦呢？首先第一个呢，他是觉得我们两个人离婚之后啊，那么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家了，而且在离婚半年之后他又结识了一个新的男朋友，其实他是为了躲避离婚给他带来的一种伤害，但是反而他结识了这个新男朋友之后，他的伤害好像更深了。为什么更深了呢？他说我跟这个新的男朋友在一起，虽然说感情也不错，但是我们好像没有家的感觉。然后他就总拿这个新的男朋友跟他以前的前夫去比，他说其实我前夫除了脾气不好有点暴怒以外，其实他是一个非常阳光的人，然后对待生活呢也是非常认真的，家里呀修个水电呀做个这些都是他前夫在做，而且呢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呢，孩子呢还是非常快乐的，他们每次一家四口出去玩啊，去郊游啊，去旅行啊，都是一家四口在一起的。所以他就觉得哎呀，我这个离婚之后啊，我要一个人供养这两个小朋友，然后呢这两个小朋友呢，虽然他们四个人偶尔也会在一起吃个饭，两个小朋友呢也是神经比较紧张，这是一种情况。

0: 就会一开始可能是震惊，怎么我们过得好好的他就要跟我离婚呢、
1: 嗯、
0: 第二个呢可能他会否认这种，我觉得不可能，我觉得我还是会找他就是修复如初的。那么还有的就是说愤怒啊，他怎么能够这样对我呢，是吧，我必须我得怎么样啊、
1: 嗯、
0: 就是想了很多很多的招儿、
1: 嗯。
0: 那么还有的可能男性或者女性都会有，他们被离婚之后就是陷于极度的悲伤当中不能自拔，所以刚才我们也说了可能会出现抑郁、
1: 嗯，
0: 可能会出现焦虑啊。
1: 嗯，
0: 那么现在啊，他们离婚已经有一年了，我这个朋友哈，他说我现在好像慢慢的适应了，就是我一个人带孩子、
1: 嗯、
0: 我一个人陪伴两个小朋友的生活，我一个人送他们去上学，然后我让我的父母来给我帮忙，他刚刚有一点点适应。所以我们也想请教一下姜老师啊、
1: 嗯、
0: 您看我们可能离婚之后啊，到底要经历哪些的这种心理的阶段哈、啊、都要有什么样的阶段，多长时间之后我们可能才会适应这样的过程，无论是我们作为离婚的参与者，或者是我们作为离婚的个体，还是说他的小朋友，多长时间才能适应这个过程呢？
2: 这个时间不是绝对的，因为首先他是有的是主动离婚，有的是被动离婚、嗯、
0: 对，
2: 主动离婚他已经有心理准备了，他想结束这个关系，特别是男人他可能最快速度会陷入下一段婚姻，那么被动离婚的人是最难受的，因为更多的是女性、
0: 嗯、没错，
2: 他会经历一个重大的一些过程，那么一般的会经过五个阶段吧、
0: 嗯嗯、
2: 比如说第一个是震惊否认期，我不愿意接受事实，不可能、嗯、他是不是心情不好啊，
0: 嗯，
2: 他就很幻想修复，就是这个时候是谁也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都是好端端的一双儿女在都十
0: 年了，没错没错，
2: 突然什么离婚了，老夫老妻了，是吧，
0: 对，
2: 好像形成一种惯性，就是绝对不可能分离，因为每个婚姻走进来就是没想分离、嗯、还养儿育女，对吧，
0: 对，
2: 所以这个时间呢他就得去经历这个大概1到4周、嗯、大概一个月的时间，然后有的人就是说发现不行了，眼睁睁看着别人已经有相好的了，或者说不理了、
0: 嗯、
2: 就不见了，甚至微信什么删除都删除了，是吧，
0: 对，
2: 这个时候呢他就会很愤怒，有叫愤怒控诉期，向外怨凭什么说离就离了，
0: 对对对，
2: 不要就不要了，好端端的建起来的，对吧、
0: 嗯、
2: 然后同时也向内攻击自己，说我是不是不够好、嗯、是不是我
0: 对对对
2: 什么什么把他给逼成这样了、
0: 嗯、
2: 就像向内攻击自己、
0: 嗯、
2: 向外抱怨对方、
0: 嗯、
2: 这个时间可能1到3个月吧，
0: 对，
2: 然后第三个阶段叫哀伤解离期，
0: 嗯，
2: 他必须接受事实了，
0: 对，
2: 没有办法了，
0: 对对对，
2: 因为天天回来见不着人了，
0: 没错、
2: 啊、什么这一些方面的抚养各种深层的现实告诉他要去面对这个、
0: 嗯、
2: 所以他很处于一个哀伤、
0: 嗯、
2: 哀伤自己的身心有时候分离，就是有时候好像情绪是自己的、
0: 嗯、
2: 身体不是自己的这种感觉、
0: 嗯、
2: 啊，就是一种叫哀伤解离期、
0: 嗯、
2: 这种是深度的孤独，他自我锻炼，这是个爆发了、
0: 嗯、
2: 大概这个时间3到12个月、嗯、跟人不一样，然后第四个呢叫整合接纳期，就是说必须要承认失去了，
0: 对，
2: 而且对现实再去对抗啊，
0: 对，
2: 不承认啊，否认啊、
0: 嗯、
2: 都不行，然后纠缠前任也不行，这个都没有办法，就必须去进行学会接受和整合、
0: 嗯、
2: 这个时间也很长，大概有6到18个月、
0: 嗯、
2: 那么最后呢他会走向一个自体重建期，就是我就发现我是我，我把我们分开了，我就是要重新进行一个完整的自我，我们有句话叫人生的任何境遇都是我们要修的功课，
0: 是的，
2: 然后可能是在婚前就没有完成自我的完善，在这个过程中呢、
0: 嗯、
2: 就被逼啊，就形成了一个现实中就给自己上一课完成自我、
0: 嗯、
2: 但时间1到3年，但是这里面呢就是说一般的人哈，就是说一个完整的修复至少也得1年、
0: 嗯、
2: 你刚才那对夫妇已经有1年多了，
0: 而且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还交了新的男朋友
2: 啊，
0: 他交了新的男朋友之后一点儿他觉得都没有替代他以前的感情，反而给他带来了新的烦恼，
2: 是吧，这就是说一个人的他这个时间，刚才我说的时间为什么会有一个段呢，是根据每个人自己的人格发展水平来决定的，人格发展水平一般有3类哈，一类这个人是有健康的自己客体，就是他人格结构是完整的，
0: 嗯，
2: 他只是发生了重大应激事件，然后呢这个事件呢 他就要去面对呀，他会无措呀，他会突然的这个打破他现有的生活工作呀，嗯，他就要去调整。
0: 是的，
2: 这个时间可能不好说，但有的人很快，但是一年呢就差不多就能完成。但是有的人呢，他就是不太，他有自恋型的，就是他人格有一点点缺陷，嗯，就觉得要么就攻击自己，要么攻击别人嘛。婚姻解体就是我人格失败，我就是他不好，嗯，或者是我不好，这种时间就很长，补齐他那个部分就是，嗯，跟自己和解。然后还有个更深的就是那个叫边缘性人格，嗯，就是他这种人他是觉得离婚简直就是生命，
0: 对对对，
2: 这种是破碎的，这个他的人格是破碎的，嗯，所以他拼凑起来好难。
0: 所以这个时候可能也要用一些方法。刚才您还提到一个词儿，就是自我断裂，嗯，其实我们特别想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自我断裂呢？
2: 离婚会带来很多的维度的话题，嗯，肢体呢是指的是一个稳定的我，那么我呢有我的身份，我的自尊，我的价值感，嗯，我的体验，这是一个自体。那么还有一个叫他人，他叫客体。他人他有他自己的局限，他有他的需要，他是独立的他人。所以在婚姻中呢，嗯，会看到之前呢两个人是两个独立的自体，通过婚姻恋爱之后呢，结为夫妻之后，他会有一个蜜月期，
0: 嗯，
2: 这个蜜月期形成了他们俩之间就相濡以沫，
0: 是
2: 彼此之间形成互相敬应啊，互相支撑啊，互相看见，嗯，互相接纳，互相共鸣啊，这样的一些满足了他们自己客体的需要，嗯，然后形成共生关系，就俩人本身独立的，然后合在一起了，合成
0: 对对
2: 一体同心了，但是离婚之后呢，这个东西生生给扒掉了，他就断裂了，甚至严重的叫湮灭了，就是完全的塌了，破碎了。
0: 嗯，
2: 它还不是裂开，本身那个结构是完整的，俩人也是一体挺好，突然塌了。
0: 嗯，
2: 要面临着去重新去重建。
0: 没错，包括社会上对他的评价呀，包括他的工作单位对他的评价呀，家人对他的评价呀，朋友对他的评价，他可能都会经历这样的一个阶段，而且在他的心里可能也是比较受伤害的，可以说。所以您看，这是一种情况。我们有的朋友说，我们要经过非常痛苦的这时期，我们要经过五个，甚至我们会卡在某一个阶段当中，就是出不来。但是您看，也有另外的例子，比如说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影视剧在描写，他可能被离婚了，或者是另一半离开了，那么他这时候反而去自省，他可能觉得他为什么会离开我？哦，我可能做得不好，你看我回家以前不经常做家务，你看我在事业上没有追求，我把我所有的重心我都依赖在我的另一半的身上，我太不独立了，所以我的另一半他会觉得很累，他会觉得我没有自己的社会价值、社会身份，他会觉得我在家里都没有起到等等等等的作用。你看比如说像我的另一半，我们现在也在，他反而自己走出去了，把他以前的所有的能量、所有的能力他都发挥出来了。他以前可能是一个白领女性，可能他结婚了之后他就找了一个舒适的工作，在家里相夫教子了，甚至他已经不工作了。那么这个时候他离婚了之后，他面临着我要有生计，我要去挣钱，我要抚养孩子，走出去了之后反而会海阔天空了，甚至让他有了一个人生新的成长。您认为啊，我们这离婚会激励人第二次成长吗？
2: 真的会吧，但是得看什么人。就刚才我说了，有三种人格发展水平。
0: 嗯，
2: 对于这种自体完整的人，他就是一种新生；对于强者是一块
0: 垫脚石，
2: 对于弱者是万丈深渊。这个强者就是他的功能是完整的，
0: 嗯，
2: 他能够通过这块去承载自己，甚至再次起飞，
0: 对，
2: 人生经历了一次蜕变，那是他是结构完整的，他能够从这个过程中学会反思，去复盘一下自己的婚姻的模式，
0: 没错。
2: 然后看到自己在关系里面的相处互动的品质，然后从此去改善一下，在下一次婚姻和情感里面他会去很好经营，所以这样的人我们很希望他历练成长。
0: 对，
2: 但是就刚才我说的还有一个叫自恋人格水平和这种叫边缘性人格结构的人，他的肢体是就是有缺陷的，甚至破碎的，所以就很难，甚至可能有的人因为离婚一辈子就没出来，
0: 有的人这一生可能就 沉浸在这种离婚的悲痛当中啊。我们说有的这个朋友哈，甚至我们也看到过一些朋友，那么这个朋友他可能确实是他离婚了，离婚了之后呢，是因为他的另一半可能有了外遇了，那么他这一辈子就跟朋友唠唠叨叨唠唠叨叨唠唠叨叨，一直他现在可能他自己的子女都结婚生子了，他还在唠叨着他的前夫。所以我们说这种愤怒啊，他是不是在他的心理当中扮演一个能够平衡情绪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呢？或者是不是他必须要经过这个愤怒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呢？
2: 刚才说了五个阶段，自然会有一个愤怒的阶段嘛，但是他愤怒会卡在那儿的，所以需要去警惕的。那么我们有几个预警信号要关注一下，特别是离婚身边的亲人哈、挚友啊，这些人要关注到他。他自己如果有这种觉察就非常好了。一般就四个方面的危险信号，一个是说在如果他连续三个月以上哪哪都疼，睡不着觉，大家知道失眠睡眠是特别大的影响，对大脑这个影响，因为长期失眠，有人说每天睡眠少于6个小时，三天以上，这个人就处于醉酒状态。
0: 哦，就迷迷糊糊的。
2: 对，因为大脑有个脑脊液，需要在深度睡眠的时候才冲刷。但是如果长期失眠，这一定会出现他就是懵懵懂懂那个状态。
0: 没错。
2: 然后还有就是哪哪都

0: 就工作无法继续了，然后还有社交，就是交往也不再有不再联系，也不出门，还有就是那个他的这个孩子呀什么的也都没人管了，包括洗漱这些都是头不梳也不洗的这样的，他已经出现了一种生活完全紊乱了。还有一个就是他出现了更严重的，出现一个自杀或者轻生的念头，然后这样的话会产生这种想法，甚至会出现这样的行为和尝试，这个时候就更严重了，这是一个危机，要寻求专业的干预了。还有一个就是无边界的极端纠缠，无论是在线网上啊、微信啊、视频啊，还有人见面呀、就是追卡赌啊这样的，持续的纠缠对方，这样就已经造成对方的生活困扰了哈，就是严重这种正常的安全和生活秩序。
1: 是的，
0: 这也是一个极端的，四个都要需要干预了。
1: 其实我们也讲到人的习惯啊，它的形成呢，前期可能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但是我们想戒掉这个习惯啊，大概研究表明我们有21天的时间基本上就可以来适应了。那么我们说离婚可能它更复杂，它和我们单纯的戒掉一个习惯还不太一样啊，可能他离婚之后啊，他会觉得没有人陪伴了，他会觉得我非常的孤独了。那么这种孤独和普通的这种孤独感，我们觉得它差异在哪儿呢？它的复杂性在哪儿呢？姜老师请教一下您。
0: 这个离婚后的孤独和普通的孤独有什么不同？我们会知道，比如说家人短暂的出差啊，或者说是外出啊，这种孤独是很正常的，非常短，知道会回来。
1: 对，
0: 但是这个离婚后的孤独呢，就是永久缺位，这就是断裂式嘛。那么这样他会被抛弃啊，不被爱呀、有恐惧感，甚至影响他觉得生命危险了。然后这样的内心空洞啊，单纯的陪伴是无法根治的，他需要帮他建立内在的支撑体系。
1: 对，
0: 那么他内在的支撑体系要填补的空洞啊，有三个方法。一个就是还是要帮他把情绪这个处理后呀，要回到他自己的价值感，不要通过亲密关系对方来定义他的存在价值，而是要自己给自己的足够的安全。如果这个人还有一份自己的工作，还有一份自己的，慢慢就找到自己，先立足生存，然后呢去拓展多种连接，比如说他还有朋友啊，还有亲情啊，还有一些社区啊，还有一些爱好圈子啊，这些都可以帮他去建立一个新的知识系统。还有他最好专注于一个热爱的事业或者一种爱好，就特别是人到中年之后啊，他的精神品质取决于他有没有爱好，或者是有某一个他特别想深耕的事业，这样的话精神世界他就会得到更提升，还有他的提升的价值。
1: 您看离婚之后啊，我们很多的离异家庭那么最担心的就是孩子，孩子怎么办啊？所以呢很多的父母都会说，我们离婚会不会毁了孩子。有一些女性或者有一些男性说，其实我们早就过不下去了，但是我们都是为了孩子才一块凑合着，凑合了十几年或者是20几年。所以我们请教姜老师哈，真的到了过不下去的时候，这父母离婚了，是不是真的会毁了这个孩子呢？
0: 在中国式家庭普遍是拿孩子来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实际上呢，从儿童心理学大量的研究发现呢，家庭父母给到孩子的培养他能健康的心理品质，并不取决于家庭是否结构完整，而是功能完整。
1: 您指的这个功能是什么功能？
0: 您看好多家庭现在有叫僵尸性家庭，什么丧偶式家庭，什么爸妈都在，但是没有看到爸妈各自的功能发挥。爸爸是什么，妈妈是什么，在我们传统里叫严父
1: 慈母，对，
0: 父爱如山，母爱如海，这山与海是谁也不能分割的，
1: 没错，
0: 所以孩子需要山海共同滋养。那么爸爸给到孩子的影响和妈妈是不能替代的，所以如果说家庭是要离婚，并不取决于对孩子影响，是父母能不能做好准备，说我给到孩子的营养是足够的，
1: 对，
0: 以前怎么爱孩子现在还是怎么爱孩子，
1: 没错，
0: 并不取决于我们是否还住在一起，
1: 对，
0: 所以也可以把这个事实告诉孩子，
1: 对，
0: 孩子所处的年龄阶段不同啊，跟他应对的方式讲的方式要注意点，但是孩子呢，只要是父母给到他的功能是一样的，至于父母在不在一起，其实对孩子影响不大。
1: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的下半时段要继续和我们朋友们说一说离婚之后如何重建破碎的自我和生活。在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 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1: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幺零零点六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幺零零点六兆赫每周六上午十点首播，十七点与周日六点重播的清心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我们接着上半时段继续说啊，
3: 有的离异的这样的父母啊，比如说孩子跟着母亲一块过，这个母亲呀，就天天的在孩子面前抱怨另一半，抱怨他的父亲，他的父亲这么不好，那么不好，等等等等。那么就这些心理状态是不是都会影响他的孩子呢？
0: 特别大的影响，真的是在一生的影响，因为他未来会要重新去面对亲密关系，建立婚姻嘛，所以说通过离婚处理好了也能帮到孩子有效，但是没处理好的部分呢，就是情绪绑架，出现这样是他的错，决策错位，所以经常在孩子面前崩溃宣泄抱怨对方，甚至说得很难听啊，因为我也见过有的家庭里面他有孩子的时候，他那个家里群里在不断的骂对方指责对方，这个孩子就没有办法，因为他也不能说爸爸对和妈妈不对，他也不能，他是很难受的，
3: 对，
0: 因为他在跟妈妈的关系和爸爸关系谁也不能替代的给他的爱，所以对孩子背负的这种情绪的负担，然后孩子可能会去替代父母，他去照顾这个父母一方的情绪，那这个孩子就这个心理负担太重了，还有甚至是利用孩子去报复他的，去要挟和报复前任，
3: 没错，
0: 所以孩子在，你想孩子在这种仇恨中怨恨中长大，
3: 没错，所以这个孩子长大之后他会恐婚，他会恐育，
0: 他会看到一对幸福的模板而且更差，所以会看到现在好多孩子不太结婚，可能是回到父母有的是离婚了但是没有处理好这件事情，或者有的没有离婚在婚内但是没有好的婚姻质量，
3: 对，
0: 让孩子没看到幸福的模板，
3: 对对对，
0: 他没有信心走进婚姻，甚至他也不愿意将来他的孩子生活在这样的模式里，
3: 是的是的，因为他觉得他在这个环境当中太受心理煎熬了。那么您看，我们可能在夫妻离异的时候，有的时候孩子可能很小，两三岁三四岁，也有的时候孩子已经上小学了，甚至有的时候呢孩子已经上初中了，有的呢夫妻说我等孩子上了大学之后我们再办这个离婚等等等等啊。那么您看这么多的情况啊，我们就想请教您，那么孩子在哪个年龄段的时候父母的离婚会对他们的冲击或者打击更大呢？
0: 打击最大的应该是3到6岁，对，冲击最强，因为这个时候孩子他还没有建立一个稳定的自体客体，他的父母给到他的是他希望在爸爸那儿能得到什么呢，就是在一个家庭里对孩子健康的培养哈，希望那个爸爸能给到什么呢，爸爸给到他的规则和后盾，比如说爸爸是有力量感的，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爸爸会给我兜着，
3: 对对，
0: 然后被人欺负了，有爸爸在没人敢欺负我，
3: 没错，
0: 还有爸爸会理性会有边界感，会区分这是你的还是他的，
3: 是的，
0: 在社会规则方面会给到孩子安全的一个基石，帮他建立自信独立，然后妈妈呢给到孩子接纳和港湾，

0: 就是说妈妈可以无条件的给孩子的情绪能接住、
1: 嗯、
0: 给他孩子足够的滋养、
1: 嗯、
0: 随时看到着孩子的感受、
1: 嗯、
0: 然后给到孩子足够的一些支撑，给他安全感、
1: 嗯、
0: 温暖的怀抱等等、
1: 嗯、
0: 但是所以在3到6岁这个阶段恰恰就是这个，他需要孩子、
1: 哦、
0: 要需要父母的这样的能够稳定的接纳和陪伴他、
1: 嗯、
0: 形成他稳定健康的一个肢体。
1: 是的是的，嗯、
0: 那么还有这些阶段呢，就是也有就是不一样的影响，比如说在7到12岁、
1: 嗯、
0: 因为我刚才还说完就是3到6岁这个影响大的还有什么表现哦，就是这个孩子会觉得是我不好，
1: 嗯，
0: 因为这个孩子他没有建立起稳定的肢体嘛，
1: 对对对，
0: 他就会说是我不好，如果我乖一点我就不会了、
1: 嗯、
0: 啊，都是
1: 没错，
0: 我呢就是归因自己的不乖呀、
1: 嗯、
0: 然后这个孩子会做噩梦，然后会哭闹，甚至会退行、
1: 嗯、
0: 就是有一个小孩他父母离婚以后他每天都躲到床底下，
1: 哦
0: 啊、就是、
1: 为什么呢，
0: 因为
1: 他害怕、嗯、
0: 他害怕会退行、
1: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引起家长注意，就是你在找我、嗯、
1: 对对对
0: 啊，看
1: 就是让你们两个人要分开啊、
0: 嗯。然后在小学阶段的孩子、
1: 嗯、
0: 他也7到12岁小学阶段呢，
1: 嗯，
0: 他会压抑自己的情绪，因为他觉得他有一点认知了，然后
1: 嗯，
0: 但是他想去拯救这个家庭去试试、
1: 嗯、
0: 比如说他厌学啦，不上学啦，生病啦，然后你父母就会不会吵啦，不会谈这事啦，
1: 对对对对，
0: 来跟我来看我啦，
1: 嗯，离家出走，
0: 对对对对，我引起这个注意、
1: 嗯、
0: 所以这个可能还没有正式离婚，可能在吵闹期这个阶段，
1: 对对，
0: 然后孩子想去拯救这个家庭、
1: 嗯、
0: 然后他
1: 没错
0: 症状。但是13岁以上的青春期的孩子呢、
1: 嗯、
0: 他就不一样了，他有一些新的认知，
1: 对
0: 他能够去父母把他当一个成人方式告诉他说我们那关系可能结束、
1: 嗯、
0: 但是跟你的爱没有离开，
1: 是的，
0: 这个孩子很稳定，
1: 对，
0: 然后他能够去理解一定的矛盾，
1: 嗯
0: 啊、他那但是他如果

0: 在心理上可能会受到打击，在生活上可能会遇到这种不适应的情况哈。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够迅速的，哎呀，建立起来一个心理的这种防御机制，可以说哈，我们怎么处理自己的情绪，调整自己的生活啊？我们第一步应该从哪儿开始呢？我们怎么才能尽快的走出这个离婚的不适和阴霾？
1: 这真的是一个人生的功课哈。
0: 对，
1: 到最后的重建需要经历几段历程。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接纳情绪，允许自己脆弱，然后让自己能稳住，情绪能稳住，自己的人格稳定，

0: 调整自己的生活环境，有的人居家呀，
1: 没错，
0: 对吧，把这个环境调整一下，然后作息节奏要调整，就是特别是像这种睡眠呀，这种把觉睡够了，真的好多情绪就好多了，
1: 对，
0: 抵抗的能力也很重要，然后想办法去调理一下，这个中西医结合呀，是吧，对吧，或者运动啊，怎么一些方式调理自己作息，能够有效的保证自己足够的睡眠和运动，营养生活这块回到正常，这才有可控感，就是人生失控就怕自己不可控，
1: 没错，
0: 首先你体力都不够，你精力都不够，你肯定是没有办法控制好自己人生，然后在这基础上再进一步就是培养自己的爱好，有一个社交圈子，然后多元的课题，就是说你有爱好，你有一些
1: 朋友
0: 的朋友，
1: 对，这个很重要，
0: 一些经营的一些事业，
1: 对
0: 等等，所以这样的话就有多元的支撑，你人生就会变得很丰富，很滋养啊，每一个部分都会给到你一些有益的启示和帮助，最后呢形成这个重塑的自我认知，完成个体化的成长，最后我变成一个丰盈的内在结构，稳定的很丰盈的，然后向内接纳自己，爱护自己，向外也爱这个世界，拥抱这个世界，
1: 对对对，
0: 对，第一步是允许脆弱，
1: 允许脆弱，对，您看我们第一步允许自己脆弱，当被离婚的时候，或者是说我们实在过不下去的时候，这个时候特别的不适应，我非常的难过，我不知道后边的事儿应该如何处理，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允许自己脆弱的，那么在允许自己脆弱之后，我觉得心理要进行调整，那么有的朋友可能说我不吃啊不睡啊，你的大脑可能就会僵住了，你可能都无从调整了，我们就说可能我们所说的这个调整是让自己有一个理性的清醒的认知，让自己能有一个调整，那么我们也在想，有些朋友说我特别的想调整，我也特别的想尽快的走出来这个阴霾或者这种不适啊，那么我怎么能够建立一个新的日常的节奏啊，我上哪儿去培养我的兴趣爱好啊，等等等等，可能在我们一些心理非常健康非常阳光的这样的人的这种生活状态下，可能这些事儿不难啊，但是可能在我们已经被离婚之后啊，这些朋友他可能陷在那个窝里了，他可能都不知道我怎么建立新的节奏，我上哪儿去找我的兴趣爱好，我去上哪儿找我的朋友，就一下子变得特别的孤独了。我们也想请教一下姜老师，
0: 第一步呢就是说从认知和行动两方面吧，从认知上呢，首先还是把它当自己一次成长的机会，因为我们叫创伤后成长，这是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说我陷在里面，所以这里面我等于是我重新启动了我的认知，然后发现自己的内在力量，然后开始可以重建自己的生活，甚至拥有更幸福的亲密关系和未来婚姻，然后行动上呢是从最细小的事开始，
1: 最细小比如说呢，
0: 比如说我每天能定闹钟，我几点睡觉几点起，能做到保证自己的睡眠在7个小时甚至以上多一点，
1: 没错没错，
0: 那这个做到了，然后对自己就去一个认知上一个确认，哎，我可以可控我的作息了，
1: 对对，
0: 大家知道好多人都做不到这点，到点睡不了觉，然后还可以整理房间，其实整理房间呀，洗洗涮涮呀，这个整理是一种心理疗愈，因为像我们的东西啊，好东西都是有故事的，
1: 没错，
0: 就把你有些故事能引起你不好记忆的东西重新打包处理掉，
1: 这个很重要，
0: 真的就是好多衣服什么，这衣服哦，他给我买的或者怎么样的，其实我们不是要跟东西过不去，
1: 对，
0: 是因为这东西不可承载我们记忆，把跟原来有关系的那些让你引起你伤心啊不好的记忆的，你就把它打包放在一个地方处理，或者送人或者怎么样，发挥它有用的价值，就是正常的吃饭啊，保

0: 乐，然后爱好也不等于睡眠。哎，我睡觉是爱好，爱好是什么呢？是能滋养我们身心的。
1: 对，
0: 一般我们会说琴棋书画诗酒茶、
1: 哦、
0: 运动是吧，陶冶情操，能让我的心智变得更舒服、更舒展、
1: 嗯、
0: 更滋养。
1: 对对对，
0: 然后特别是运动这个部分、嗯、特别好、
1: 嗯、
0: 就是不同年龄段的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
1: 是的，
0: 而运动会分泌多巴胺，让自己很快乐、
1: 嗯、没错。
0: 然后你再定个目标，我要把身材管理到一个什么程度，对吧？
1: 哎，这个很好，
0: 管理什么程度，有个目标、嗯、然后就产生内啡肽了。
1: 对，
0: 当你那个目标实现之后，你就产生内啡肽了，然后、嗯

0: 就更丰富了，哎呀，那就会更快了。那个幸福有个 PERMA 模型，因为我们今天讲离婚之后是说我们不要什么，但其实我们忘了我要什么。积极心理学告诉我们是幸福。
1: 对，
0: 那什么是幸福呢？它不是鸡汤，它是一个叫符合 PERMA 模型。
1: 嗯，
0: 它就是它积极的情绪，
1: 对，
0: 有事可以投入，然后这件事很有意义感，
1: 对，
0: 然后让我非常沉浸其中，然后跟其他人建立，而且有成就感，还有跟其他人建立关系连接。那关系里面有家人关系、爱人关系、朋友关系、同事关系，好多关系，这样组合就是一个握紧的拳头，是特别有力量的，有幸福的。
1: 您看啊，当我们有些朋友离婚之后自己走不出去的时候，特别想找朋友聊，有的时候朋友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就要找姜老师像您这样的心理咨询师聊，
0: 这样的心理疏导，
1: 对，专业的心理疏导。那么我们想请教一下，除了朋友啊、专业的心理疏导以外，还有哪些资源可以帮助这些刚刚离婚的这些朋友，比如说法律方面的，比如说社会心理服务方面的，我们也想请姜老师给我们介绍介绍。
0: 这个问题非常必要，确实有很多资源能帮到我们，不是一个人在那纠结。那一般哪些资源呢？我给大家去梳理了一下啊，那一般的是有心理、法律、社群这三大类。法律保障资源呢，就是像妇联呐、这些有一些公益性的这种家事咨询，
1: 对，
0: 还有社区有一些法律援助，还有一些可以去搜一下哈、就是有些公益组织做的这种咨询和援助。

0: 错，像离婚的有离婚单亲成长群、嗯、是吧？或者甚至有人说我妈妈
1: 有一些社会自发组织，
0: 自组织，嗯、而且这个群里说的都是真话，而且都是这种真心真意的啊，就
1: 是
0: 真
1: 的
0: 是非常好
1: 的、
0: 嗯。还有一个叫公益心理资源，就是街道有心理服务站呀、啊嗯，还有就是国家有12356。但是青少年是12355、嗯、还有像这种北京市总工会还有就7/24的心理热线、嗯、还有一些24的公益心理热线、嗯、那么还有一些评价和免费的短期情绪疏导、
1: 嗯、
0: 也可以包括像一些好的心理体验的设备产品啊、嗯、也能帮到我们可以现在有很多这样的资源搜索一下就行、嗯、还有要注意一个线上科普的渠道比如说正规的心理平台它做的一些科普、嗯、这些关于主题性的内容它会有一些科普性的资料做得非常好、哦、有像心理杂志还有心理视频然后做得非常好、嗯、就是有声音有画面有视频很容易理解也帮助它然后像北京的话市总工会就有一个心理自助的有很多搜一下就能找到、嗯、
1: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马上也就要到了所以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想请姜老师哎，再和我们正在经历着离婚痛苦的有些朋友和他的家人朋友们我们再说一些接地气的忠告和方法、
0: 嗯、好的我说三句话吧第一句是知我们身处困境的您、嗯、那么我们离婚呢不必恐惧自我的暂时的断裂和虚无试着看清自己的

0: 离的过程里面，这个节目能帮助您更好的学会守护自己的亲密的连接。健康的伴侣关系是彼此成为对方合格的自体客体，既相互敬应，彼此支撑，又不放弃各自的个体化成长，在共生与独立之间找到平衡，让爱成为滋养彼此灵魂的养分，而不是牵绊。祝福大家。
1: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说的是离婚之后如何重建破碎的自我情绪和生活。那么我们也非常高兴的请到的是正高级讲师、注册心理咨询师江连凤老师，今天和朋友们介绍了这么多接地气的话题。好，非常感谢您江老师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0: 谢谢，谢谢大家。
1: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以下是广告时间。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2026年的8月24号至9月22号，特等品质金龙鱼五常基地原香道进京送福利了。正宗五常大米10斤只要89.9元，采用六不鲜米精控技术，食味俱佳。热米饭香软弹滑，冷米饭入口甘甜不回声。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溯源，让您全年都能吃到鲜米的口感。马上微信小程序搜索北广放心，进入商城抢购吧。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大家的老朋友啊，来自于壮阳海的老总王总。王总你好。
1: 周杰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这个壮阳海啊，这个品牌呢大家我一说就非常的熟悉啊。他们那些品种啊大家都买过，而且反应的非常好，比如说他们的海蜇头。
1: 提到咱们壮阳海，相信咱们所有的听友啊基本都非常了解。首先呢，咱们壮阳海呢是咱们大连本土的一个上市企业，再就是呢我们在大连的昌海县，也就是咱们辽生的原产地，我们自己拥有自由海域，同时是大连农业产业化的重点龙头企业。包括我们壮阳海旗下有很多的一些海产品呢，连续六年呢取得了双有机认证，我们专注水产品已经有14个年头了。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海蜇头呢，也是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
0: 其实说到这个水产品啊，有的时候还真不能乱买，不是说便宜和贵的问题。因为这个水产品里边的这个门道真的多了去了，比如说这个海蜇头，原来我曾经买过哈，买完了以后吃起来呢，不是像我想象的那么好。后来我发现我买的不是海蜇头，买的是海蜇皮。这个呢完全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因为海蜇头呢它本身的出成量就很低，完了海蜇皮呢是目前市面上的通货，随时都可以买到。咱们正常的海蜇头一般一个海蜇30斤的话哈，我们30斤的海蜇才能出1斤的海蜇头。
0: 出料这么低。
1: 对，假如要出海蜇皮的话，可能30斤的海蜇能出将近20斤的蜇皮。这就是为什么海蜇头要比海蜇皮要贵的一个原因。所以说在外面如果说买的话，你基本买的都是海蜇皮。
0: 咱们今天这个海蜇头我看完全都是一袋一袋都给拾到好的，打开袋就可以吃啊。
1: 对，咱们今天所有的海蜇头呢全部都是给大家做到开袋即食。回家你开袋之后啊，就是把里面自然保鲜的水分倒出去，里面的海蜇头直接做到一个凉拌。而且呢我们还给大家做到自带调料包，很方便，就是醋包啊、油包啊，包括粉末状的面包啊，全部都带。
0: 就那个传统的拌海蜇的那个方式，
1: 就我们大连海边人吃的那种味道。
0: 太好了。而且呢就是特别的方便，打开以后呢直接就拌完了以后就能吃了。当然如果你要愿意比如说搁点什么黄瓜丝啊，什么其他的什么
1: 白菜丝
0: 啊，那个呢可能是另有一番味道啊。
1: 是。
0: 那今天咱们这个组合的价钱我看挺优惠的。
1: 首先我跟大家说一下，不管是在咱们大连也好，在北京也好，就讲我们大连吧，去饭店点一盘这海蜇头的话是48块钱到60块钱的一个价格。如果说在咱们内陆地区可能价格更高一些，咱多了不打，咱别说48、68，咱就打3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带到组合，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今天这一袋就是一道菜，我给大家带到是整整30包。那30包咱们按照30块钱的话就是将近900块钱的价格。
0: 那可不，
1: 就一袋就一顿菜呀，对不对？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带到价格是299块钱的价格。
0: 差不多打3-4折。
1: 那当然了，很低了。
0: 299。但是呢在这里啊王总啊，因为您是有话语权也有决定权啊，因为这个产品陪我们的听众呢已经有好几年了，大家认可度非常的高，对他的这个印象非常好，好久呢都没有跟大家见面了。所以这回呢能不能更大的推广一些，价格咱们再降下来一点，让我们更多的人能够尝到这个产品，好不好？
1: 那你这样周老师，我现场临时给大家做一下。

0: 的明明白白的。我今天所有的海蜇头全部都是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而且呢全都是没有边角料，没有其他海蜇皮掺杂，全都是肉质非常厚的，口感非常脆的海蜇头带到给大家199。再告诉大家，咱们今天30袋，咱们合一袋6.6块。
1: 嗯，真合适。嗯，所以大家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下方的北广全球购商城进行购买也可以啊。当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可以咨询客户，他们将为您进行解答和服务。如果呢您是企业用户，或者是呢有集采团购的需求，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将还有特别的折扣啊，和专门的团购部门为您来进行服务。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说到海蜇头，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水产品了。
0: 对，
1: 比如说家里边咱们喝点小酒，
0: 嗯
1: 啊，弄个凉菜的话，有海蜇头，那个真的是档次不一样。
0: 除了海蜇头它美味之外啊，它的营养价值也非常高的。因为海蜇头它本身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热量的一个食品，它对您身体啊没有负担。而且呢，在我们海边，周老师啊，海蜇的头我们公认的非常好。
1: 嗯，
0: 所以说咱们家里有老人的，包括咱们男士啊，工作压力大的，里面含有的蛋白质包括这个甘露多糖啊，营养价值非常高，你可以多吃一点。再就是咱们家里孩子现在长身体的时候，海蜇当中的营养价值你都能用得上。所以这个海蜇头回家你每天咱多了不说，2天吃一顿。
1: 嗯，而且是海产品啊，对身体有好处这都是公认的。
0: 嗯，是是是是。
1: 那其实说到这个海蜇头，大家都知道，但是市场上呢也确实挺多。
0: 嗯，
1: 但如果你买不好打眼了的话呢，真的是费了钱，同时呢这个口感也不好。
0: 嗯，
1: 你说心里还特别的糟心啊。
0: 首先咱们如果说出去买的话，上市场买那个海蜇头，它为了长时间销售、长时间储存，它毕竟要加一些其他的一些保鲜的一些东西，类似于盐，对不对？再一个就是你不知道它放了多久，这个东西肯定吃不到海边那种新鲜的口感。所以说今天咱们庄园海来给大家解决什么问题呢？首先咱们今天所有的海蜇呢不腥而且不腻，它是无沙无杂质的。回家之后呢，咱里面是总共双层包装，里面有一个内袋，把内袋撕开之后，把水分逼出去倒出去之后，海蜇跟你黄瓜丝跟这个白菜丝啊直接凉拌就可以了。重点在哪里？重点呢，你在家里你的调味料都用不上，因为调味料今天我全部给你配好了，里面的那个粉末状的面包，还有醋包，还有油包，全部都给大家配好了。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就这道菜海蜇头在饭店要吃的话，一盘单50块钱吧。今天我给大家带到是整整买15包送15包，整整的30包。这30包如果说在外面吃的话，小900块钱甚至上1000块钱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状元海企业给大家做到原产地直供，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价格多少钱？199，整整的30包，完了喝一包，这一道菜多少钱呢？6.6块。
1: 嗯，
0: 咱开个玩笑说吧，周老师，现在你去咱们北京任何这个饭店，你说老板，你给我上一盘6.6块的海蜇头，有没有？不可能有。
1: 好，那如果你想这个订购的话，我劝您能够多订几组，因为这个东西呢是12个月的保存期。
0: 对对对对，有很多朋友会问啊，你这保质期我敢多囤，我家里亲戚多，我想送给朋友。哎，好东西，今天保质期12个月，大家想多囤的话，大家可以稍微囤个2组到3组。
1: 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是400-015-5151，400-015-5151。在常温下保存就行，不用塞到这个冰箱里边占地儿。
0: 对，
1: 啊，
0: 咱不需要冷冻冷藏过程啊，如回家之后常温处干燥处啊直接储存，储存能储存1年。
1: 是，而且在这里呢咱们弄清一个概念啊，也许原来您买过哈，想买这个海蜇头，但是您买的是海蜇皮，那个跟海蜇头相比的话差远了。
0: 对
1: 啊，而且从味道啊营养各方面来讲都差着呢，而且价格也差着远的。
0: 是因为海蜇头的这个它本身产量特别特别低，所以说今天咱们海蜇头呢只有咱们原产地给大家做到一个直供，然后大家才能选择咱们这档节目能购买到。如果说你要错过这个季节的话，或者错过咱们这个节目的话，你可能买不到这个组合。
1: 而且呢你吃之前拾掇起来也特别的方便，不用拾掇啊。
0: 对对 对， 对，
1: 你像有一些你买完这个海蜇头以后回来以后呢，一个是你挑准了，另外回来以后还得泡，
0: 对
1: 啊，还得洗，因为它弄不好就有点沙子牙碜，这个都不用。
0: 哎呦哎呦，周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哈，我上节目之前我忘了一件事儿，咱俩聊的倒是

0: 这就是30袋。那么金盒一袋呢，就是6块来钱，
1: 哎，
0: 一盘6块来钱哈。但是我们只有100组，
1: 是
0: 大家赶快来拨打电话。
1: 同时呢，给大家做一个郑重的承诺哈，保证咱们所有的海蜇头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再就是咱们海鲜这个东西啊，到家哈，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
0: 嗯，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4: 蔚蓝北京，点亮健康生活。
5: 减少塑料制品依赖，让生活满载自然关怀。
6: 奔赴绿色出行新风，用低碳唤醒城市脉动。
5: 玩转旧物改造潮流，以创意解锁循环奥秘。
6: 您的每个微小行动都在为北京蓝添彩。加入践行绿色低碳，畅享健康生活，微蓝北京主题宣传推介会。
5: 学习环保智慧，共赴绿色之约。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文明北京。
7: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100.6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思萌。
1: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周日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0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晴，最高气温31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日白天晴，最高气温28摄氏度。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服贸会教育服务专题新设跨境出海专区，智慧教育创新应用场景升级，
0: 2026年就业在北京秋季大型招聘会，邀请企事业单位积极参与，
1: 天津依托平台支撑对接当地新国标，实现了中俄定制电动自行车批量出口，
0: 钢铁之城河北唐山正运用 AI 算力进行重塑，推动钢铁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迈进。
1: 教育部推出中国教师小程序，上线教师专属优惠举措。
0: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将于下周开幕的服贸会。本届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办。作为服贸会九大核心专题之一，本届教育服务专题以教育强国、智创未来为主题，落地首钢园8号馆。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3: 超拟人 AI 老师、 AI 智能学伴、未来学习中心等等，今年服贸会上飞向星球将系统呈现面向基础教育的大模型，如何从底层能力走向学校、教师、课堂和学生学习。比如老师想做一个让学生每天闯关背单词的学习应用，只需要提出需求， AI 工作台飞向老师 3.0 就能生成一套包含课程地图、学习关卡、听说练习、积分奖励、连续学习记录和个人进度的英语冒险岛。飞向星球副总裁蒋庆军介绍，
4: 我们通过大模型能力的整体的升级，能够通过老师的一句话把自然语言升级成对应的教学的应用。这个应用是说老师根据自己的教学创意，根据对应学科的特点，结合本班孩子的学习情况来生成对应的应用，并且这个应用发布给学生之后，数据是可以回收的。学校老师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他就可以不断的来收集数据，来迭代整体的学情，然后把最个性化的学情运用到自己的班级上。
3: 本届教育服务专题今年新设教育服务跨境出海专区，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副总裁王学文表示，
5: 为服务中国企业出海对国际化人才的需求，新东方国际教育全新推出的全球胜任力定制提升方案也将亮相，面向半导体与芯片、 AI、 新能源、新茶饮等出海产业，提供语言提升与业务实战一体化人才培训。
3: 北京市国际教育交流中心主任段磊介绍，
6: 我们的教育专题展呢，汇聚了境内外的重点高校、教育机构及行业的龙头企业，观众呢也可以在这里近距离的体验教育大模型、教育智能装备、教育课堂等数字化的创新成果。展区打造了沉浸式的体验空间，并且今年我们还创新性的推出了展会的专属折扣。那么在这里呢，也诚挚的欢迎各界的观众来首钢园八号馆教育服务专题，亲身感受教育发展的脉搏。
0: 同样是服贸会方面，探地雷达检测设备、建筑场域形变监测机器人、 AI 智能隐患识别大模型等，这些行业代表领先水平的智能建造装备技术，以及一批展示城市更新成果的经典改造项目，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集中亮相。
1: 此次专题展以全链赋能、智助未来为主题，紧扣城市更新、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等行业核心方向，贯通工程咨询、规划设计、建造施工、智慧运维全链条，集中呈现了中国建造全生命周期服务能力， 截至目前，共吸引了60家国内外企业参展，其中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48家，占比达到80%。
0: 紧抓服贸会的契机，北京市石景山区两园一合景观照明提升工程近日全面完工。4号晚间，作为该工程的核心亮点，裸眼 3D 灯光秀，山水清晰，活力永定，在首钢园标志性的冷却塔首次上演。昔日工业巨塔化作了光影画布，流光跃动，生景交融，也标志着京西夜景新地标正式亮相。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7: 永定河畔首钢园里，平日里粗粝冷峻的冷却塔变身为巨型裸眼 3D 屏幕，首钢炉火、永定河碧波、城市蝶变等画面依次铺展，15分钟的裸眼 3D 秀让观众大呼过瘾。
8: 总体来说就是感觉就比较震撼，那个山水风景画，包括那个首钢大桥的一些画面投影到这个建筑上，还是比较震撼的。
9: 就是还挺感动的，就能感觉它这个整个灯光秀的内容是从首钢园的这个起始，以及后来及时转型，然后又进入了冬奥会的时候，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场地，在冬奥会结束之后呢，这个场地也没有废弃，还接着就是又应用到我们附近居民的这样一个休闲的娱乐的场景。

0: 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项目负责人王笑揭开了技术奥秘。
1: 冷却塔呢是首钢的一个特色，其实它也是北京的一个特色。这么大的塔，70多米高，而且是三四个放在一起的这种密度。整体呢，我们是把这个罐还原到数字模型，然后在数字模型里面用纯三维的方式去渲染，把它放上去，然后在特定的视角就能看到裸眼 3D 的效果。
0: 9月5号到9月13号，这场裸眼 3D 灯光秀计划演出23场，用流光溢彩的光影画卷为服贸会添彩。点亮冷却塔只是石景山区两园一合景观照明提升工程的一环。放眼望去，石景山本山的灯光浓淡错落，还原出崖壁的天然肌理。永定河沿岸则刻意留白，只保留必要功能照明，在方便市民夜游的同时，最大限度守护河道生态。石景山区城管委景观中心张颖桥介绍了整体布局。
2: 本次景观照明夜景提升工程串联石景山本山、冷却塔，还有首钢大桥到永定河集段，以及我们的金安桥四大关键节点，通过精细化光影设计，勾勒出一山一塔一河一桥四维立体的夜景画卷。
3: 从周六首班车开始，北京公交大一路西端起点正式从老山向西延伸至首钢园，新增首钢园公交场站、新首钢大桥等八座车站。作为北京乃至全国公交行业的标杆线路，这条开通91年的老线西延后，将连通长安街沿线的多个功能区，提升新首钢园区的出行服务品质，同时也成为本次服贸会观展市民的一个新的选择。
4: 再来关注天气方面，近日北方大部晴朗少雨，昼夜温差逐渐拉大，早晚凉意愈发明显，初秋气息渐浓。截至到9月3号，我国东北、西北、华北、北部等地已经迈入了秋天的门槛，秋季前沿已经抵达陕西中部、山西南部、河北北部到辽宁中部一带，而南方大部地区目前还看不到秋天的身影，仍然是夏季主场。
3: 下周北京的气温先降后升，最高气温25到30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13到17摄氏度之间，昼夜温差加大，早晚凉意渐浓，请根据天气和体感变化合理调整着装。眼下北方正值夏秋转换时节，换季期间气温波动起伏，昼夜温差增大，需要及时关注气温变化，同时秋燥也愈发明显，需要日常需要及时补水，可以适量食用梨、百合等。

0: 全国首个种业大语言模型峰登等一批前沿的技术成果都集中亮相。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1: 时隔一年，智能育种机器人吉尔再次来到种业大会。这次它长出了人形，右手夹着试管，左手拿着小刷子，找到番茄花朵，蘸取花粉，刷到柱头上。中国科学院遗传发育所研究员许操介绍，吉尔2.0是全球首款人形具身智能育种机器人，灵敏度、精准率都提升了。我们对于花朵中的花蕊的识别率由原来的
2: 85.2%，提高到了9.2%，就有利于我们去精准的完成杂交授粉操作。
1: 因为它本体自由度、全身自由度和它的末端自由度，就是它的胳膊或者手的自由度，这是非常高的，所以它就可以去适配不同的场景。比如这种花呢，被一个叶片挡住了，那么2.0呢，它因为是双臂，它就可以用另一只手把这个叶片拨开，再去给它授粉。所以它在不断的进化，产生更多的多功能，我们未来的研发方向也是一机多用。
3: 种业大会上，智慧育种不断上新。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所首席科学家赵九然带来了矮杆 LC6569和荆轲857D 玉米新品种，还带来了用 AI
4: 育种技术培育的品种。传统育种从一开始建选材料到最后育成一个品种，这个过去说10年时间，现在我们一般是用5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完成这件事。更主要的是成功率，这要用到 AI， 就是很精准的选中它那个最好的那个组合。过去说是万里挑一，但是我们现在育种可以说是十拿九稳。本次种业大会首次以智慧育种为主线。
1: 丰台主会场的科技成果交流体验活动就汇集了神农育种 Studio 一体化智能育种工作台，全国首个种业大语言模型峰登等621项前沿技术成果，从种质资源保护、新品种培育到数据采集、智能决策，全方位呈现了数字技术赋能种业高质量发展的途径。 北京市种子管理站站长黄生斌说，
5: AI 已经贯穿着基因解码、表型感知、活性演算整个的过程，在大田也好、温室也好，各种场景现在都有广泛的应用，这就是我们育种面临的新的变革。天津市武清区依托京津产业新城俄罗斯楼产业平台支撑，
6: 中俄联合研发团队对接当地新国标，定制电动自行车批量出口。来听天津台记者的报道。 俄罗斯楼位于武清京津产业新城，是后华集团在天津建设的中俄大宗产品交易及项目运营的服务平台，在帮助俄企走进来的同时，也助力中国产业和技术出海。眼前正在装箱的是刚刚完成检测的俄罗斯定制款电动自行车，即将通过公路运输发往莫斯科。这已经是本月发出的第二批对俄订单，产品持续热销源于对俄罗斯市场标准的精准适配， 促进中俄经贸往来。这两年，俄罗斯对电动两轮车的需求持续增加，依托天津电动自行车生产能力，后华集团在俄罗斯楼建设了国际研发中心。中俄双方的工程师联合组队，结合当地刚刚实施的电动自行车国家标准，研究制定限速装置刹车系统的技术升级路径，并向行业进行推广。眼下， 团队正在研发适配俄罗斯本土系统的物联网管理平台，可以自动采集车辆参数、行驶数据，并兼容俄罗斯当地的卫星定位系统，预计今年底就能上线，为当地车辆监管、售后运维提供数据支撑服务。
3: 成立了中俄电动车自行车产业联盟，也是在跟俄罗斯当地的主管部进行沟通，更加好地解读了俄罗斯当地的这个监管政策，能够带领更多的企业
0: 或者服务更多的零部件和整车企业。从经验炼钢到数字炼钢，从人工排产到智能调度，河北唐山这座钢铁之城如今正被 AI 算力重塑，推动着钢铁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迈进。来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在首钢千安钢铁公司的调度指挥中心， 技术人员每天通过屏幕实时监控铁水运输流程。过去，鱼雷罐运输铁水主要依靠人工经验，每趟运行时间需要40分钟以上，不仅热量损失大，还影响后续的炼钢质量。现在，企业应用的人工智能管理系统河北太行钢铁大模型，可以实时采集数据，通过智能算法让每个鱼雷罐行驶在最优路线上， 运行时间压缩到15分钟以内，最大限度减少了热量损失。首钢千安钢铁公司制造部部长助理、数字化转型中心副主任

0: 张国红。
1: 红色呢就是代表这个满罐状态，然后黄色呢就是说我们正在装这个铁水，那个白色呢就是空罐的状态。目前呢我们整个铁水温降已经控制到了80度以下，整个鱼雷罐的周展率呢是提升到了约125%。仅此一项呢，就是每年会为企业节省这个成本的达到7000万，减排这个二氧化碳呢达到的是4.02万吨。
0: 首钢铅钢依托河北太行钢铁大模型，在铁水运输这一具体场景上实现了精准突破，而河钢集团唐钢公司依托自主研发的一体化生产排程大模型，实现了生产调度的智能化。传统的生产排程主要依靠人工，并涉及多个部门的协同，容易出现排产不合理、交付不及时等问题。如今唐钢自主研发的一体化生产排程大模型，融合了企业多年积累的130000个流程优化知识点、3800多万字冶金规范知识库，能够以秒级速度优化排产方案，精准适配每一笔订单需求。以大模型为引擎，唐山正加速构建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钢铁产业转型新格局。
2: 来关注民生保障方面，就业在北京2026年秋季大型现场招聘会将于9月20号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企业报名工作现在已经启动。本次招聘会由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统筹打造，设置400个免费展位，采用现场路演与云端直播双线并行的模式，活动特设短讯快聘专区，实现岗位需求与技能人才精准匹配，时间为9月20号10点到17点，地点是国家会议中心274号馆，地铁8号线15号线奥林匹克公园站 F 口直达。
3: 记者从2026中国国际福祉博览会暨中国国际康复博览会上了解到，北京在全国率先建立覆盖全账别、全年龄段的普惠型辅具补贴制度以及综合服务平台，已经精准帮助48万名残疾人累计申请购买辅助器具139万多件，发挥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兜底保障作用。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4: 在本次博览会北京展区，26家企业机构集中亮相，一大批前沿暖心的科技助残产品集中首发。
5: 我们是那个盲人的电竞，
6: 特别方便。
5: 我们这是一款叫《荣耀战场》的电竞游戏，盲人可以无障碍的去操作。您看，我们这也有画面，健全人也可以跟我们一起玩。我们希望做的是一个明盲融合的这样的一个电竞游戏。
4: 不同于传统助残设备仅聚焦生活刚需，本次展出的创新成果精准补齐了残疾群体的精神文化、休闲娱乐需求。北京榜样90后视障博主周彤现场沉浸式体验无障碍电竞项目，向大家展示科技为视障人群打开的全新娱乐世界。
5: 今年已经开始举办全球的盲人电子竞技联赛了，然后目前国外有3000多人报名，国内有2000多人报名。它是听着音效音提示，你比如说出现一个敌人的时候，它就会有提示，敌人距离我们的远近也是有不同频率的这种声音来提示，每一种武器它的声音也是不一样的，相当于我们的吃鸡模式。
4: 本次展会围绕居家生活、便捷出行、休闲娱乐、智能康复多元场景，全方位展示科技助残成果。适用于轮椅使用者的智能扶祉车，凭借人性化、智能化的贴心设计，收获观众连连点赞。
7: 那我就得按哪个呢？
8: 那就长按这个左键就可以了。
7: 我就不管它了吧？
8: 对对对，现在就回到原位了。
7: OK，
8: 然后就可以当一个正常的汽车的座椅。
7: 这个设计的还是挺好的。
4: 一大批北京自研前沿科技产品集中亮相，覆盖康复、出行、生活、智能交互多个领域。北京市残联康复部副主任李文表示，
9: 这个扶祉车它就可以实现残障人士不需要更换轮椅，可以让它实现一个乘车离车。这边智行区域，高德导盲犬、高德的矩阵机器人，像这边呢就是北脑1号、北脑2号的脑机接口。咱们是展出的是非常领先前沿的技术产品，这是咱北京市展区的一个特色。
4: 科技赋能福祉，政策温暖人心。北京在全国率先建立覆盖全账别、全年龄段的普惠型辅具补贴制度和综合服务平台，以精准帮助48万名残疾人累计申请购买辅助器具139万多件，发挥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兜底保障作用。
2: 九月份是两个主题宣传月，我们一起来关注。周五，一曲《茉莉花》拉开了2026北京市全国科普月暨第16届北京科学嘉年华活动的序幕。悠扬的乐曲由机器人

0: 乐队与北京乐队协会的乐手合作演奏，展现科技与人文的碰撞。昨天活动启动仪式在怀柔科学城举行，100余家科普主体面向公众搭起展台。2026年全国科普月期间，京津冀三地将分别开展40场精品特色科普活动。
1: 本周五，2026年北京市全民国防教育月启动仪式在北京市石景山区举行。全民国防教育月期间，北京市各区各部门将组织开展数百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活动。自2023年起，北京市已经连续4年在9月集中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一体推进主题宣讲、军事日、缅怀先烈参观展览、军营开放体验、青少年国防教育等数百场国防教育活动。
0: 来关注一组简讯。记者昨天了解到，燕莎友谊商城已经正式启动全方位换新升级改造。项目加打破封闭式的建筑形态，塑造通透开放的滨水商业新界面，同时引入多家首店和全新的形象店，进一步补齐消费短板。诞生于1992年的燕莎友谊商城是国务院批准国内首家正式开业的中外合资零售商业企业，开业时凭借建筑面积4万平方米、营业面积2.2万平方米的规模，成为当时中国面积最大的商场。
1: 沃尔玛中国日前在深圳与全国5座城市举行了集中签约仪式，北京昌平区作为签约城市之一，签署了沃尔玛门店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会围绕新一代沃尔玛门店的数字化体验、绿色低碳运营以及社区服务功能展开合作，打造适配昌平及京北消费人群的全渠道零售新场景。
0: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1: 再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

0: 主优惠举措。具体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1: 发布会上，王磊表示，教育部将规范设施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及教师的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将联合相关部门依法严肃处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2: 教师有尊严，教育才有力量，教师被善待，教育才能有温度。实施教师发展国家行动，必须在维护教师权益、尊师惠师上下足真功夫。我们还将持之以恒为教师减负松绑，旗帜鲜明维护师道尊严，真心实意关爱教师身心健康，让每一位老师都能安心从教、舒心从教。
1: 在人工智能时代，教师将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教育部在提升教师素质素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教师发展方面有哪些具体举措？王磊在回应上述问题时谈到，将发挥种子教师的带动示范作用，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
2: 对教师而言，关键不在于懂多少技术，而在于能不能让技术为立德树人服务，为因材施教服务。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教师发展，就是要让技术成全教师，让技术为教师减负。为此，我们将重点做好三件事：一是卸下思想包袱，让教师轻装上阵。技术是你们的翅膀，而不是你们的对手。二是降低使用门槛，让技术贴近课堂。我们不是要给老师增加新的负担，而是要让技术替老师扛下那些重复的、琐碎的、消耗心力的活。三是打造社群生态，让教师众创互助，让技术之光先照亮教师，再照亮孩子，让技术成全教师，让教师成就学生。
1: 中国科教文卫体工会主席高杰在会上介绍，2021年以来，全国总工会累计表彰教育系统全国五一劳动奖状36个，奖章612个，工人先锋号105个。2025年表彰的全国劳模和先进工作者中，教育工作者235人，占比接近10%。
3: 随着成都荣城队在中超第25轮2-1击败辽宁铁人，本赛季中超联赛已经正式迎来了第一个冠军赛点。本周末，只要荣城队再赢一场，就可以提前4轮捧起队史首座中超冠军奖杯。除了争冠形势基本明朗外，本赛季中超联赛的保级大战也已经基本锁定在青岛海牛、武汉三镇和天津金门虎3队之间。
0: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月4号，多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在有关美国先进武器库存的高度敏感机密信息被媒体披露之后，美军展开了大规模的泄密调查，包括部分最高级别军方官员在内的数10人于今年夏季接受了测谎。消息称，特朗普对相关泄密事件感到愤怒，由于能够接触这些武器库存机密信息的人员范围非常有限，调查人员一度担心其中是否有人可能充当外国情报机构的线人。
3: 9月4号，美国纽约交易所的黄金期货价格一度失守每盎司4400美元大关，随后小幅回弹。近期国际金价的走势可谓跌宕起伏，此轮金价波动上行已经不只是利率、债务数据驱动的市场行情。美国面对自身债务困局拿不出有效化解手段，甚至出现将武力与债务挂钩的极端论调，多重风险共振之下，全球金融资产安全隐患进一步凸显。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志强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3: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周日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0摄氏度。
0: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晴，最高气温31摄氏度。
3: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日白天晴，最高气温28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思萌，
3: 我是志强，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4: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之声 FM100.6 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5: 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6: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7: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8: 来，您坐那靠窗那儿，给您让我
9: 站一站。
7: 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10: 烟锁渭水舟不进，雾横秦岭马难行。大雾天气的出现严重影响了我们的正常出行和日常生活，遇到大雾天气请尽量减少户外活动，驾车的朋友请控制车速，注意避让行人。祝您开心生活每一天。
4: 京津冀之声 FM 100.6，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

0: 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0: 八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1: 我国粮食企业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0: 台风残涡继续影响南方多地，江西、福建等地积极应对。
1: 特朗普称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
0: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弧盆

0: 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六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1: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2: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1: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升，
3: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1: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4: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与危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1: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5: 15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1: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6: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5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7: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

薛翔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

0: 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APEC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 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 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 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 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9%， 环比回升 0.5个百分点， 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8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保持扩张， 分地区来看，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 业务总量指数分别为 50.3%、 50.7%和 51.3%， 环比分别回升 0.4、 0.6和 0.5个百分点。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物流需求总体向好， 实物量平稳增长， 大宗能源物流延续近几个月趋稳态势。
3: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 尽管暑期逐步收尾， 但叠加中下旬开学迎新和以旧换新补贴政策， 3C电子更新、 家居家电换新、学具文具制新等需求明显增加。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艺品类订单环比增长 10%以上， 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 5% 和 3% 左右， 反映出消费物流热点 依次衔接保持旺盛势头。固定资产投资指数扩张，市场预期回升。刘宇航说，本月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新业务量、固定投资和市场预期呈现积极变化，新订单指数为 50.8%， 连续6个月回升。
0: 由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6部门共同发起的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 昨天在上海市启动。总台记者张继宇、朱敏报道。
4: 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 从9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 期间将开展树商兴农庆丰收、 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 活动现场的丰收市集 汇集了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 1500多款优质农产品， 17项电商促消费措施 和28项金融惠农措施 在启动活动现场发布，同时上线丰收 地图，推介各地丰收村、丰收集、丰收游等，推动农文旅融合。上海市农业农村委产业发展处处长康前介绍，金秋消费季期间，上海将同步开展魔都乡趣相当有趣2026乡村主题游活动， 推出53条乡村主题游精品线路和42项品牌特色活动， 以乡村消费新热潮助力城乡融合发展。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市场建设处处长沈国际表示，
5: 今年的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我们广泛调动行业协会、金融机构、

0: 畅通产销链路，活跃城乡消费，让消费者得实惠，让农民增收入。多年来，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已累计带动农产品消费超过1600亿元。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昨天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9月4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本次修法一大突破是将过去依靠监管文件落地执行的消费者保护措施正式上升。

0: 投保退保到理赔全链条短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分析，
1: 草案针对理赔难、线上投保套路，设置多项消费者保护制度，强化免责条款显著提示，禁止默认勾选、未经确认自动续保等，明确理赔核定、赔付时限，拒赔呢需书面说明，业务员离职呢，机构仍承担销售误导责任，新增个人信息保护，加大违法处罚，多维度化解投保容易、理赔难的痛点。
0: 但本次大修并不只是单向为投保人撑腰，一部成熟完备的保险法律同样需要兼顾保险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指出，
2: 本次修订的实质是将保险业监管的着力点从经营行为是否合规的微观审查提升至机构整体是否稳健的系统评估。修订后的保险法将为保险业监管提供更加完善的法律工具，为保险业稳健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3: 今天是第十一个中华慈善日，十四五以来，社会各界已累计捐赠资金200多亿元，支持各类重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和恢复重建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当前，慈善正在从捐钱捐物的传统模式走向更多元、更贴近生活的日常场景。民政部统计，全国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从“十四五”初的9400家增加到目前的1.59万家，增长了69%。备案的慈善信托从“十四五”初的482单增加到目前的2982单，增长了5.2倍。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贾小九表示，人们参与慈善的方式更加多元，也更加便捷。
5: 一方面，慈善法设置了慈善信托专章，让慈善信托这种新的形式在我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也让大家可以通过慈善信托这种方式来做好事。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网络的普及，更多的人也习惯在指尖上做公益。目前呢，已经累计有760亿人次通过我们民政部指定的32家网络平台捐赠了1700亿元。
4: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民政部第一时间指导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和有关慈善组织根据灾区需要有序开展救灾捐赠。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捐赠已超过6.6亿元，其中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向有关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捐赠5016万元。十四五以来，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约1500亿元，主要用于一老一小、助残扶困、教育医疗和乡村振兴。贾小九表示，
5: 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支持措施，把慈善惠民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特别要聚焦困难群众，开展慈善帮扶活动，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社会的温暖。
6: 受台风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连日来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发生城乡内涝、道路中断、山体滑坡等险情，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凌晨4点左右，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完全损毁，4栋一般受损，有人员失联。灾害发生后，遂川县3级公安、武警、消防、应急等救援力量迅速集结，调派41台车辆、224人赶赴现场。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1人死亡，仍有11人失联。救援人员安全转移了39名被困村民。受沿途小型滑坡和道路塌方影响，从遂川县城通往高平镇明坑村的道路目前多处中断，明坑村通信仍在抢修当中。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蓝天救援队等救援力量正全力打通进场通道，尽快抵达现场展开救援。江西省应急指挥部决定自9月5号12点起启动突发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
8: 9月1日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受淹、内涝严重，农田、民房等受到影响。 全市启用1145个避难场所，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并紧急调配物资支援防汛一线。截至目前，全市22处市政道路积水，已退水18处，另有4处积水点位正在加紧排涝作业中。在宁德福鼎市点头镇，有着中国白茶第一街之称的茶叶市场遭受洪水侵袭，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干部、专业救援力量和乡镇应急力量投入灾后重建。点头镇党群服务中心主任黄若涵：
9: 下一步的话，我们根据市里统筹安排进行消杀，尽快把全镇恢复到原来有序的生产工作中。
4: 9月1日以来，浙江温州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侵袭，局部小时雨强突破极值，多地发生内涝。在温州苍南县积水退去的路段，当地市容管理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高压冲洗车、铲车等设备开展地毯式清理作业，消杀人员同步跟进，防范灾后病菌和蚊蝇滋生。企业负责人聂鹏：
10: 我们就是组织人员对主城区所有内涝点和周边环境进行了整治，对现场的清理、清洗，包括消杀工作，陆陆续续在持续开展。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今天在湖南长沙开幕。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6: 今天上午，中广和山东招远核电项目2号机组启动核岛第一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项目1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山东招远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可满足超500万人口的年生产生活用电需求。
3: 中央气象台今天预报，明天起我国北方地区将迎来一次降雨降温过程，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多地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多地有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至10摄氏度降温。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此外，美军多名高级官员因武器库存信息泄露接受测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2: 特朗普4号表示，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曾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当地时间3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指责媒体没有如实报道美国武器弹药库存情况。当地时间4号，总台记者获悉，多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在有关美国先进武器库存的高度敏感机密信息被媒体披露后，美军展开大规模泄密调查，包括部分最高级别军方官员在内的数十人在今年夏季接受测谎。五角大楼表示，不对内部人员或调查事项发表评论，但强调将严肃调查所有涉及国家安全机密信息的泄露事件。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专家卡拉科表示，
13: 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直接打开工具箱，随便找一些替代方案。爱国者和萨德系统是美国反导体系的支柱，这些弹药遭遇了毁灭性的消耗，这是一代人以来对美国战区导弹防御能力最严重的消耗。
12: 此外，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6个多月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3: 美国总统特朗普

0: 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五号在评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可能访俄一事时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而当地局势正朝着不利于基辅的方向发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四号则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斡旋。

0: 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 并于9月6号访问乌克兰。 泽连斯基说，乌方正在为两人的访问做准备，并已与负责对美工作的外交团队举行会议。泽连斯基称，与此前美国方面外交访问时一样，乌方将确保俄罗斯领空在相关时段正常运行，以便美方谈判人员安全抵达。 泽连斯基说，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
1: 联合国大会4号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牵头的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美国投了唯一的反对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有关决议由非洲国家多哥牵头，多哥外交部长迪塞在投票结束后表示，决议的通过是非洲和世界的历史性时刻。地图不仅是一种技术工具，也是认知工具，因此修正地图同样意味着修正认知。修正地图本身并不能解决国际体系的不平衡，但它是一个重要象征，那就是非洲决心充分参与塑造他们的代表性、规范和构建世界的叙事。
0: 当前的世界地图广泛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由荷兰地图学家莫卡托于1569年设计，旨在解决海上航行的实际问题。由于地图上的直线对应着恒定的罗盘方向，水手们可以利用它来规划航线，但保持方向的准确性是以牺牲视觉面积为代价的。 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越被压缩，由此形成强烈的视觉错觉。例如，格陵兰岛在地图上看起来与非洲的大小大致相当，而实际上，非洲的面积约为格陵兰岛的14倍。 不过，由于决议倡导使用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让美国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小了，这引发了美国的强烈不满，投下了唯一一张反对票。地图出版专家表示，将地球球面转换成平面，无论采取哪种算法，都会产生一定误差，因此不存在绝对完美的地图。尽管刚刚通过的决议不具有约束力，但联合国称，这场看似技术性的辩论背后，隐藏着一场关于历史与
1: 权力的更广泛争论。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号，一名受困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尼石流受灾地区获救，获救者目前身体状况稳定。据尼泊尔警方通报，截至目前，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98人失联。
3: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这是该项目吉境内段贯通的首座隧道，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1: 加拿大统计局4号说，受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影响，加拿大8月就业人数减少 4.2万人， 与4月至7月就业人数累计增加 18.1万人的整体趋势形成显著反差。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 FM106.6 接下来的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投胎一点。
4: 哎，对，笑一下，好。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5: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6: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7: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0: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1: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

0: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1: 这里是话说天下。现如今咱们老百姓的生活可跟原先不一样了。打个比方来说吧，甭管什么地界的佳肴，您只要想吃，出门就能下馆子。什么粤菜、湘菜、鲁菜、川菜，甚至外国料理、洋快餐，只有您没听说过的，没有您吃不着的。虽然大家的选择多了，可这问题也跟着来了。这些时髦的东西让咱们老百姓的生活增添了不少色彩，可也逐渐让咱们这些整天忙碌的人忘了一些属于咱们老北京的老字号。年轻人都是从老人嘴里听说一些老字号的故事、老字号的味道。可是现在马路也拓宽了，高楼也盖起来了，老字号的店面也是搬的搬、换的换，好多人即便想找这些老字号都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就更别提了解了。

已经变得模糊，现在我就把这遥远的记忆重现在您的眼前，带您去看看青砖灰瓦、长袍马褂，还有那二分钱一碗的大碗茶。且听阿龙话说天下，故地重游老北京第一集。文革时期的一天，几个红卫兵风风火火的就跑进了一个锅炉房，冲着一个正在烧锅炉的老大爷就递过了一个牌匾，随后还特意吩咐一定把这匾给我烧了。这位大爷接过匾额这么一瞧，当时就傻眼了，这块虎头匾上写着三个烫金大字都一处，哟，这不是前门大街的老字号吗？其实说到老字号，光前门大街上那可就多了去了。当然受到这次波及的老字号也不只是都一处这一家，早先做生意的干买卖的全都认准了这块地方，其实就连现在的前门大街那也是人头攒动，热热闹闹啊。不过您说这北京城这么大的地方，干嘛这些老字号全都聚在前门这块地方呢？其实啊，早先的前门大街可跟现在不一样，您别看前些日子前门大街经过翻修重新开街了，整条马路看起来也宽了也整齐了，可人家这条大街早在明朝以前看着可比现在经过翻修的还要宽敞的。咱们都知道前门这个地界早在明清两朝的时候那是北京内城的南大门，朝廷里头分为六大部，您比如礼部、兵部、工部、刑部、户部、吏部全都设在前门内的东西两侧，为了方便和朝廷通气，万一有一个什么重要通知能够及时下达，前门外一带还设立了140多个会馆，有点类似于现如今地方驻京办事处。除了这些官场上的人员以外，那些进京参加科举考试的书生也全都凑在这个地方。您说周边住的都是一些购买力旺盛的主，那摆摊做买卖的能不挑这个地方吗？除了周边的购买力之外，咱们再从这地形上分析，早先的北京城南来北往的货物，甭管是粮食、丝绸还是修建北京城的砖木玉石，全都靠水路从别的地方运到北京，可以说漕运是比较发达的。最出名的就是大运河，运送货物的船只全都停靠在这条运河的终点站积水潭，所以最初积水潭那可是北京城风光一时的商业集散地。不过到了明朝，这终点的位置可就改了，整个往东南搬了，还不允许商船进城，这么一来积水潭的繁荣商业环境可就给搬没了。积水潭的没落倒是成就了另外一个地方的兴盛，那就是前门。话说到这儿，您可能得琢磨，前门也不挨着运河，也不守着渡口，在这儿做买卖就方便吗？咱老北京人都知道，自古以来北京城西南的卢沟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渡口，南方地区运送货物走漕运走的是大运河，而西北地区运送货物走的则是永定河，而卢沟桥正好是永定河的一个渡口，从西北地区运送来的货物全都卸在这儿，商家在想办法拉进北京城。那个时候交通没这么便利，拉货进城可不是一件轻省事儿，所以运送货物进城的路线就显得非常重要了。从地理位置上分析，要是打卢沟桥进城，最便捷的通道就是走广安门，经过虎方桥，走犁铁拐斜街，直接就到了前门了，一气呵成。所以运河也不守着渡口，可是它是从渡口运送货物进城的必经之路，再加上咱们刚才所说的周边住的都是一些有购买力的人群，那这些做买卖的商人必然会看好这个地界。明朝的时候整条前门大街

上的商铺多得根本数不清，甭管是鸡鸭鱼肉还是日常用品，甚至是玉器珠宝，反正啊，无论是什么物件，您都能在这条大街上买到。明朝过后是清朝，所以说清朝的政府不像明朝那样重视商业发展，可是有条戒律倒是让这座前门大街发展得比明朝还火爆。那到底是什么戒律呢？那就是北京城里不允许开办戏馆，生怕老百姓聚集在这种娱乐场所聚众滋事，八旗子弟全都享受惯了，哪受得了寂寞呀？于是前门外

流全都好这口，娱乐场所一多，那周边的生意跟着就兴盛，所以慢慢发展下来，有些商铺就做出了名堂，成为了前门一带的老字号。既然买卖能被人家称为老字号，可见一个是因为他经营的年头长，再有是因为店家的口碑好，才能让生意越做越好。那咱们刚才所说的都一处，它又是如何发展成为北京的老字号呢？明末清初的时候，山西的晋商就开始往北京城走动，做起买卖了。除了这些商人以外，好些山西的老百姓也为了谋生，千里迢迢地跑到北京城找个活干。当时有一个叫做王瑞福的山西人，为了能够多挣俩钱，就投奔了住在北京的一个远房亲戚，打算在这儿找个差事。他这亲戚倒也挺热情，没出几天功夫呢，就帮着王瑞福在肉市的碎葫芦酒店学么了一个学徒的差事。王瑞福这人老实，平时学东西也认真，在这家小酒馆里一学就是三年。那会儿的学徒可不像现在大学生找实习单位似的，店里的老板对待那些学徒的，别说优厚待遇了，能时不常的给点好脸色就算不错了，还专拣那些脏活累活给学徒的干，廉价劳动力呀。这几年王瑞福的苦可是没少吃，不过老板就算这样对待他，他都没有埋怨过，好歹能挣口饭钱，还能学点经营酒馆的本事。就这样日子一长，店里的好多老主顾就特别喜欢王瑞福，觉得这人待客热情，干活还特别麻利。别的不冲，单就冲王瑞福来这间小酒馆吃饭喝酒的客人就不在少数。这样一来，认识王瑞福的好多朋友就都劝他，你呀干脆换一家，要不然自己单干也行。别人这么一撺的，王瑞福这心里头可就琢磨上了，给别人干也不是长久之计。虽说自己没什么钱，可是即便做的买卖小，那也是自己的买卖呀。乾隆三年，王瑞福下定决心，辞了学徒的差事，管亲戚朋友借了点钱，就在前门大街路东鲜鱼口南边搭起了一个凉棚，里边放了两三张桌子，几把凳子，支一个炉灶，找了一个伙计和一个学徒的，就算自己单挑一摊了。起初这个小酒铺也没有名字，就在凉棚外边挂了个酒葫芦，上边写着王记二字。您别看这店模样不怎么样，可是一开张这生意还真不错，天天都是座无虚席，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都是满座。王瑞福这人人缘好，干买卖也实在讲信用，从肉铺酒铺赊的账从来都不该着，说什么时候还肯定还您，所以他这买卖是越做越好，越来越大。乾隆七年的时候，这天晚上生意打烊之后，王瑞福一个人坐在店铺里就开始琢磨了，现在生意越做越好了，来的人也是越来越多，光这几张桌子可不顶用了，看来呀得扩建，可是扩建得有地。

了盖。于是就在店铺原有的基础上往上加盖了一层小楼，厨房、柜台、外带散座全在一楼，二楼特设雅间。看着生意越做越大，王瑞福本以为自己的好日子要来了，可是谁成想这小楼盖好没多久他就得了重病去世了。王瑞福的老婆就把店里的生意交给了王瑞福的师哥，人虽然走了，但是早先王瑞福这通翻建店面倒成了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乾隆十七年的时候，王记酒铺的生意大不如前，尤其到了腊月生意就更冷清了。这天年三十，王记酒铺里白天就没什么客人。早先的老北京啊，您甭管是达官显贵还是普通百姓，都是在年三十以前把年货置办齐了，就等着三十回家过年呢。所以这个节骨眼上就更没客人了。天一擦黑，整条街上连个人影都没有，官府也封印了，这戏楼也封箱了，只有几盏小油灯忽明忽暗的，时不常的还能听到几声鞭炮声和更夫的打更声。王记酒铺当时因为生意不好，所以为了能多挣点钱，每天都是比别人开得早关得晚，赶上这天年三十了也不例外。屋里头时不常的还有几个躲账的客人在这喝酒。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店门打开了，进来了三位客人。这三人打眼一看，像是一主二仆。一进门，店里的伙计赶紧把这三位招呼着往楼上雅间请。小二的，你们这儿有什么好吃好喝的呀？一听坐在中间像主子的这位开口问话了。小二赶紧点头答应，这位大爷，我们家这小店啊，谈不上什么好酒好菜，倒是像烧麦呀、干炸小丸子、马莲肉这样的小菜客人常点。好，那你就给我上这几样吧，顺便再来壶好酒。一顿饭吃下来，坐在当中的这位爷又开口了，你们这个酒馆叫什么名字啊？这位客官，我们这个酒馆它没名儿，早先老板姓王，就挂了一个王记的招牌。这位爷一边听着小二的介绍，一边看着外边的大街，都这个时候了还不关门的酒店，恐怕京都就你这一处了吧。我看呢，就叫都一处吧。几位客官走了以后，谁都没把这事儿放在心上。几天过后，突然十几个

皇上微服出巡，吃了你们家的烧麦，觉得好吃，这才送了块匾过来。掌柜的一听，乾隆爷，差点没坐地下，赶紧跪在地上，一个劲儿的磕头啊。打这以后，王记酒铺就改了名字叫都一处了。掌柜的还把乾隆坐过的桌子椅子盖上黄绸子，垫上黄土，像供神仙一样给供起来了。有了乾隆做形象代言人，都一处一下成了众人皆知的店铺了。其实对于乾隆爷的这段故事，好多人也觉得奇怪。首先一个，咱们刚才说了，年三十晚上官府也封印了，尤其天一黑，各城门一打点也关上城门了。那这位乾隆爷怎么可能打城外头进来呢？再有，乾隆可是历史上出了名的大孝子，这大过年的肯定得在宫里边陪着皇太后，怎么可能出来呢？不过对于这些疑问也不是不能回答。您想啊，前门这地界可是守在皇上家的门口啊，王记酒铺这掌柜的就是长了100个脑袋也不敢把皇上编到故事里来呀。这要是传出去，皇上怎么可能不知道呢？所以您说他也有真实的一面。不过不管故事是真是假，都一处的名声算是落下了。时光流转，到了1931年的时候，都一处传到了李德新他父亲这边，可就不一样了。老家觉得干饭馆不如干钱庄挣钱，就把李德新送到钱庄学徒，一学就是3年整。钱庄里接触的可都是大户人家，等李德新学成回来之后，根本看不上这小酒馆。结果等老爹一过世，就开始整天吃喝玩乐，花天酒地，没人管，那生意自然好不了啊。店里的生意少了，伙计们挣的也就不多了。看着李德新整天从柜上拿钱，也不打理生意，伙计心里就生气呀。可是辞职不干吧，又没地方去，于是心里这点火全撒在烧麦身上了。哎，什么好用什么，什么贵用什么，给你糟去。等客人再一吃这烧麦，哎，不一样了，比原来还好吃了。结果这生意啊，歪打正着的好起来了。如果说早先的都一处是因为乾隆爷出名的话，那后来的都一处可是因为这烧麦货真价实而出名了。一直到文革时期，生意都是红红火火。咱们节目一开始说的那一幕，就是因为红卫兵打算烧毁都一处的牌匾，可是那位烧锅炉的老大爷一看是都一处的牌匾，愣是冒着危险偷偷的把匾额藏在了柴火堆里没烧，直到解放以后才还给了都一处。现如今这块乾隆御笔的匾额就在都一处方庄店里挂着，而前门这家老店门口的匾额则是后来郭沫若先生亲手题写的。今天的都一处还在卖着那些传统小吃，您比如烧麦、马莲肉、炸三角、乾隆白菜。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菜品也是越做越精良，越做越考究。当您品尝这些传统小吃的时候，也别忘了回味一下老字号的故事，老字号的味道。这里是话说天下，更多精彩的故事明天阿龙接着和您聊。

0: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4: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节目重播版。
3: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2: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3: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2: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3: 京津冀新干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思萌。
1: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周日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0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晴，最高气温31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日白天晴，最高气温28摄氏度。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服贸会教育服务专题新设跨境出海专区，智慧教育创新应用场景升级，
0: 2026年就业在北京秋季大型招聘会，邀请企事业单位积极参与，
1: 天津依托平台支撑对接当地新国标，实现了中俄定制电动自行车批量出口，
0: 钢铁之城河北唐山正运用 AI 算力进行重塑，推动钢铁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迈进。
1: 教育部推出中国教师小程序，上线教师专属优惠举措。
0: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将于下周开幕的服贸会。本届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办。作为服贸会九大核心专题之一，本届教育服务专题以教育强国、智创未来为主题，落地首钢园8号馆。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3: 如果柳树是粉，
4: 超拟人 AI 老师、 AI 智能学伴、未来学习中心等等，今年服贸会上飞向星球将系统呈现面向基础教育的大模型，如何从底层能力走向学校、教师、课堂和学生学习。比如老师想做一个让学生每天闯关背单词的学习应用，只需要提出需求， AI 工作台飞向老师 3.0 就能生成一套包含课程地图、学习关卡、听说练习、积分奖励、连续学习记录和个人进度的英语冒险岛。飞向星球副总裁蒋庆军介绍，
5: 我们通过大模型能力的整体的升级，能够通过老师的一句话把自然语言升级成对应的教学的应用。这个应用是说老师根据自己的教学创意，根据对应学科的特点，结合本班孩子的学习情况来生成对应的应用，并且这个应用发布给学生之后，数据是可以回收的。学校老师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他就可以不断地来收集数据，来迭代整体的学情，然后把最个性化的学情运用到自己的班级上。
4: 本届教育服务专题今年新设教育服务跨境出海专区，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副总裁王学文表示，
6: 为服务中国企业出海对国际化人才的需求，新东方国际教育全新推出的全球胜任力定制提升方案也将亮。

0: 向，面向半导体与芯片、AI、新能源、新茶饮等出海产业，提供语言提升与业务实战一体化人才培训。
1: 北京市国际教育交流中心主任段磊介绍，
2: 我们的教育专题展呢，汇聚了境内外的重点高校、教育机构及行业的龙头企业，观众呢也可以在这里近距离的体验教育大模型、教育智能装备、教育课堂等数字化的创新成果。展区打造了沉浸式的体验空间，并且今年我们还创新性的推出了展会的专属折扣。那么在这里呢，也诚挚的欢迎各界的观众来首钢园八号馆教育服务专题，亲身感受教育发展的脉搏。
3: 同样是服贸会方面，探地雷达检测设备、建筑场域形变监测机器人、 AI 智能隐患识别大模型等，这些行业代表领先水平的智能建造装备技术，以及一批展示城市更新成果的经典改造项目，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集中亮相。
4: 此次专题展以全链赋能、智筑未来为主题，紧扣城市更新、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等行业核心方向，贯通工程咨询、规划设计、建造施工、智慧运维全链条，集中呈现了中国建造全生命周期服务能力。截至目前，共吸引了60家国内外企业参展，其中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48家，占比达到 80%。
3: 紧抓服贸会的契机，北京市石景山区两园一合景观照明提升工程近日全面完工。4号晚间，作为该工程的核心亮点，裸眼 3D 灯光秀、山水清晰、活力永定在首钢园标志性的冷却塔首次上演。昔日工业巨塔化作了光影画布，流光跃动，生景交融，也标志着京西夜景新地标正式亮相。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5: 永定河畔首钢园里，平日里粗粝冷峻的冷却塔变身为巨型裸眼 3D 屏幕，首钢炉火、永定河碧波、城市蝶变等画面依次铺展，15分钟的裸眼 3D 秀让观众大呼过瘾。
6: 总体来说就是感觉就比较震撼，那个山水风景画，包括那个首钢大桥的一些画面投影到这个建筑上还是比较震撼的，
7: 就是还挺感动的，就能感觉它这个整个灯光秀的内容是从首钢园的这个起始，以及后来及时转型，然后又进入了冬奥会的时候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场地，在冬奥会结束之后呢，这个场地也没有废弃，还接着就是又应用到我们附近居民的这样一个休闲的娱乐的场所，我觉得这个特别的好。
5: 那么这样逼真的立体效果是如何在70多米高的冷却塔上实现的？负责本次灯光秀设计的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项目负责人王笑揭开了技术奥秘。
8: 冷却塔呢是首钢的一个特色，其实它也是北京的一个特色。这么大的塔，70多米高，而且是3-4个放在一起的这种密度。整体呢，我们是把这个罐还原到数字模型，然后在数字模型里面用纯3维的方式去渲染，把它放上去，然后在特定的视角就能看到裸眼 3D 的效果。
5: 9月5号到9月13号，这场裸眼 3D 灯光秀计划演出23场，用流光溢彩的光影画卷为服贸会添彩。点亮冷却塔只是石景山区两园一合景观照明提升工程的一环，放眼望去，石景山本山的灯光浓淡错落，还原出崖壁的天然肌理，永定河沿岸则刻意留白，只保留必要功能照明，在方便市民夜游的同时，最大限度守护河道生态。石景山区城管委景观中心张颖桥介绍了整体布局。
9: 本次景观照明夜景提升工程串联石景山本山、冷却塔，还有首钢大桥到永定河级段，以及我们的金安桥四大关键节点，通过精细化光影设计，勾勒出一山一塔一河一桥4维立体的夜景画卷。
4: 从周六首班车开始，北京公交大一路西端起点正式从老山向西延伸至首钢园，新增首钢园公交场站、新首钢大桥等8座车站。作为北京乃至全国公交行业的标杆线路，这条开通91年的老线西延后，将连通长安街沿线的多个功能区，提升新首钢园区的出行服务品质，同时也成为本次服贸会观展市民的一个新的选择。
3: 再来关注天气方面，近日北方大部晴朗少雨，

0: 昼夜温差逐渐拉大，早晚凉意愈发明显，初秋气息渐浓。截至到9月3号，我国东北、西北、华北、北部等地已经迈入了秋天的门槛，秋季前沿已经抵达陕西中部、山西南部、河北北部到辽宁中部一带，而南方大部地区目前还看不到秋天的身影，仍然是夏季主场。
1: 下周北京的气温先降后升，最高气温25到30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13到17摄氏度之间，昼夜温差加大，早晚凉意渐浓，请根据天气和体感变化合理调整着装。眼下北方正值夏秋转换时节，换季期间气温波动起伏，昼夜温差增大，需要及时关注气温变化。同时秋燥也愈发明显，日常需要及时补

0: 深智能育种机器人，灵敏度、精准率都提升了。
1: 我们对于花朵中的花蕊的识别率，由原来的85.2%提高到了92.8%，就有利于我们去精准的完成杂交授粉的操作。
2: 因为它本体自由度、全身自由度和它的末端自由度，就是它的胳膊或者手的自由度是非常高的，所以它就可以去适配不同的场景。比如这种花呢，被一个叶片挡住了，那么2.0呢，它因为是双臂，它就可以用另一只手把这个叶片拨开，再去给它授粉。所以它在不断的进化，产生更多的多功能。我们未来的研发方向也是一机多用。
0: 种业大会上，智慧育种不断上新。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所首席科学家赵九然带来了矮杆 LC6569 和

0: 天选材料到最后育成一个品种，这个过去说10年时间，现在我们一般是用5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完成这件事。更主要的是成功率，这要用到 AI， 就是很精准的选中它那个最好的那个组合。过去说是万里挑一，但是我们现在育种可以说是10拿9稳。
1: 本次种业大会首次以智慧育种为主线，丰台主会场的科技成果交流体验活动就汇集了神农育种 Studio 一体化智能育种工作台、全国首个种业大语言模型风灯等621项前沿技术成果。从种质资源保护、新品种培育到数据采集、智能决策，全方位呈现了数质技术赋能种业高质量发展的图景。北京市种子管理站站长黄生斌说，
2: AI 已经贯穿到基因解码、表型感知、模型演算整个的过程，在大田也好、温室也好，各种场景现在都有广泛的应用，这就是我们育种面临的新的变革。
3: 天津市武清区依托京津产业新城俄罗斯楼产业平台支撑，中俄联合研发团队对接当地新国标，定制电动自行车批量出口。来听天津台记者的报道。
4: 俄罗斯楼位于武清京津产业新城，是厚华集团在天津建设的中俄大宗产品交易及项目运营的服务平台，在帮助俄企走进来

0: 促进中俄经贸往来。这两年，俄罗斯对电动两轮车的需求持续增加，依托天津电动自行车生产能力，厚华集团在俄罗斯楼建设了国际研发中心。中俄双方的工程师联合组队，结合当地刚刚实施的电动自行车国家标准，研究制定限速装置、刹车系统的技术升级路径，并向行业进行推广。眼下，团队正在研发适配俄罗斯本土系统的物联网管理平台，可以自动采集车辆参数、行驶数据，并兼容俄罗斯当地的卫星定位系统，预计今年底就能上线，为当地车辆监管、售后运维提供数据支撑服务。
1: 成立了中俄电动车自行车产业联盟，也是在跟俄罗斯当地的主管部门进行沟通，更加好地解读了俄罗斯当地的这个监管政策，能够带领更多的企业或者服务更多的零部件和整车企业。
2: 从经验炼钢到数字炼钢，从人工排产到智能调度，河北唐山这座钢铁之城如今正被 AI 算力重塑，推动着钢铁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迈进。来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在首钢千安钢铁公司的调度指挥中心，技术人员每天通过屏幕实时监控铁水运输流程。过去鱼雷罐运输铁水主要依靠人工经验，每趟运行时间需要40分钟以

0: 色呢就是代表这个满罐状态，然后黄色呢就是说我们正在装这个铁水，那个白色呢就是空罐的状态。目前呢我们整个铁水温降已经控制到了80度以下，整个鱼雷罐的周转率呢是提升到了约125%。仅此一项呢就是每年会为企业节省这个成本的达到7000万，减排这个二氧化碳呢达到的是4.02万吨。
1: 首钢铅钢依托河北太行钢铁大模型，在铁水运输这一具体场景上实现了精准突破，而河钢集团唐钢公司依托自主研发的一体化生产排程大模型，实现了生产调度的智能化。传统的生产排程主要依靠人工，并涉及多个部门的协同，容易出现排产不合理、交付不及时等问题。如今唐钢自主研发的一体化生产排程大模型，融合了企业多年积累的13万个流程优化知识点、3800多万字冶金规范知识库，能够以秒级速度优化排产方案，精准适配每一笔订单需求。以大模型为引擎，唐山正加速构建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钢铁产业转型新格局。
2: 来关注民生保障方面，就业在北京2026年秋季大型现场招聘会将于9月20号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企业报名工作现在已经启动。本次招聘会由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统筹打造，设置400个免费展位，采用现场路演与云端直播双线并行的模式，活动特设短讯快聘专区，实现岗位需求与技能人才精准匹配，时间为9月20号10点到17点，地点是国家会议中心274号馆，地铁8号线、15号线奥林匹克公园站 F 口直达。
3: 记者从2026中国国际福祉博览会暨中国国际康复博览会上了解到，北京在全国率先建立覆盖全账别、全年龄段的普惠型辅具补贴制度以及综合服务平台，已经精准帮助48万名残疾人累计申请购买辅助器具139万多件，发挥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兜底保障作用。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4: 在本次博览会北京展区，26家企业机构集中亮相，一大批前沿暖心的科技助残产品集中首发。
5: 我们是那个盲人的电竞，
6: 特别方便。
5: 我们这是一款叫《荣耀战场》的电竞游戏，盲人可以无障碍的去操作。您看，我们这也有画面，健全人也可以跟我们一起玩。我们希望做的是一个明盲融合的这样的一个电竞游戏。
4: 不同于传统助残设备仅聚焦生活刚需，本次展出的创新成果精准补齐了残疾群体的精神文化、休闲娱乐需求。北京榜样90后视障博主周彤现场沉浸式体验无障碍电竞项目，向大家展示科技为视障人群打开的全新娱乐世界。
5: 今年已经开始举办全球的盲人电子竞技联赛了，然后目前国外有3000多人报名，国内有2000多人报名。它是听着音效音提示，你比如说出现一个敌人的时候，它就会有提示，敌人距离我们的远近也是有不同频率的这种声音来提示，每一种武器它的声音也是不一样的，相当于我们的吃鸡模式。
4: 本次展会围绕居家生活、便捷出行、休闲娱乐、智能康复多元场景，全方位展示科技助残成果。适用于轮椅使用者的智能扶祉车，凭借人性化、智能化的贴心设计，收获观众连连点赞。
7: 那我就得摁哪个呢？
8: 那就长按这个左键就可以了。
7: 我就不管它了吧？
8: 啊，对对对，啊，现在就回到原位了。
7: OK，
8: 然后就可以当一个正常的汽车的座椅。
7: 这个设计的还是挺好的。
4: 一大批北京自研前沿科技产品集中亮相，覆盖康复、出行、生活、智能交互多个领域。北京市残联康复部副主任李文表示，
9: 这个扶祉车它就可以实现残障人士不需要更换轮椅，可以让它实现一个乘车和离车。这边智行区域，高德导盲犬、高德的具身机器人，像这边呢就是北脑一号、北脑二号的脑机接口。咱们是展出的是非常领先前沿的技术产品，这是咱北京市展区的一个特色。
4: 科技赋能福祉，政策温暖人心。北京在全国率先建立覆盖全账别、全年龄段的普惠型辅具补贴制度和综合服务平台，以精准帮助48万名残疾人累计申请购买辅助器具139万多件，发挥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兜底保障作用。
2: 九月份是两个主题宣传月，我们一起来关注。周五，一曲《茉莉花》拉开了2026北京市全国科普月暨第16届北京科学嘉年华活动的序幕。 悠扬的乐曲由机器人乐队与北京乐队协会

0: 会的乐手合作演奏，展现科技与人文的碰撞。活动启动仪式在怀柔科学城举行，100余家科普主体面向公众搭起展台。2026年全国科普月期间，京津冀三地将分别开展40场精品特色科普活动。
1: 本周五，2026年北京市全民国防教育月启动仪式在北京市石景山区举行。全民国防教育月期间，北京市各区各部门将组织开展数百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活动。自2023年起，北京市已经连续4年在9月集中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一体推进主题宣讲、军事日、缅怀先烈、参观展览、军营开放体验、青少年国防教育等数百场国防教育活动。
0: 来关注一组简讯。记者昨天了解到，燕莎友谊商城已经正式启动全方位换新升级改造项目，加打破封闭式的建筑形态，塑造通透开放的滨水商业新界面，同时引入多家首店和全新的形象店，进一步补齐消费短板。诞生于1992年的燕莎友谊商城是国务院批准国内首家正式开业的中外合资零售商业企业，开业时凭借建筑面积4万平方米、营业面积2.2万平方米的规模，成为当时中国面积最大的商场。
1: 沃尔玛中国日前在深圳与全国5座城市举行了集中签约仪式，北京昌平区作为签约城市之一，签署了沃尔玛门店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会围绕新一代沃尔玛门店的数字化体验、绿色低碳运营以及社区服务功能展开合作，打造适配昌平及京北消费人群的全渠道零售新场景。
0: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1: 再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教育部4号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在第42个教师节即将来临之际，介绍教师队伍的建设情况。教育部还推出中国教师小程序，上线教师专属优惠举措。具体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3: 发布会上，王磊表示，教育部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及教师的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将联合相关部门依法严肃处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4: 教师有尊严，教育才有力量，教师被善待，教育才能有温度。实施教师发展国家行动，必须在维护教师权益、尊师惠师上下足真功夫。我们还将持之以恒为教师减负松绑，旗帜鲜明维护师道尊严，真心实意关爱教师身心健康，让每一位老师都能安心从教、舒心从教。
3: 在人工智能时代，教师将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教育部在提升教师素质素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教师发展方面有哪些具体举措？王磊在回应上述问题时谈到，将发挥种子教师的带动示范作用，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
4: 对教师而言，关键不在于懂多少技术，而在于能不能让技术为立德树人服务，为因材施教服务。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教师发展，就是要让技术成全教师，让技术为教师减负。为此，我们将重点做好3件事：一是卸下思想包袱，让教师轻装上阵。技术是你们的翅膀，而不是你们的对手。二是降低使用门槛，让技术贴近课堂。我们不是要给老师增加新的负担，而是要让技术替老师扛下那些重复的、琐碎的、消耗心力的活。三是打造社群生态，让教师众创互助，让技术之光先照亮教师，再照亮孩子，让技术成全教师，让教师成就学生。
3: 中国科教文卫体工会主席高杰在会上介绍，2021年以来，全国总工会累计表彰教育系统全国51劳动奖状36个，奖章612个，工人先锋号105个。2025年表彰的全国劳模和先进工作者中，教育工作者235人，占比接近10%。
0: 随着成都蓉城队在中超第25轮2-1击败辽宁铁人，本赛季中

0: 杯。除了争冠形势基本明朗外，本赛季中超联赛的保级大战也已经基本锁定在青岛海牛、武汉三镇和天津金门虎三队之间。
1: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月4号，多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在有关美国先进武器库存的高度敏感机密信息被媒体披露之后，美军展开了大规模的泄密调查，包括部分最高级别军方官员在内的数十人于今年夏季接受了测谎。消息称，特朗普对相关泄密事件感到愤怒，由于能够接触这些武器库存机密信息的人员范围非常有限，调查人员一度担心其中是否有人可能充当外国情报机构的线人。
0: 9月4号，美国纽约交易所的黄金期货价格一度失守每盎司4400美元大关，随后小幅回弹。近期国际金价的走势可谓跌宕起伏，此轮金价波动上行已经不只是利率、债务数据驱动的市场行情。美国面对自身债务困局拿不出有效化解手段，甚至出现将武力与债务挂钩的极端论调，多重风险共振之下，全球金融资产安全隐患进一步凸显。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志强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周日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0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晴，最高气温31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日白天晴，最高气温28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思萌，
0: 我是志强，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

0: 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您即将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5: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6: 远离 emo，
7: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8: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9: 我陪着你。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北京时间20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12: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12: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2: 协同发展

0: 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 FM102.5
2: FM102.5
0: 教育面对面。
3: 人形机器人赛场全球竞技， AI 浪潮扑面而来，科技教育成为开学季家长热议焦点。科技教育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宏大的时代命题如何落进一间普通的教室，一个具体的孩子？世界人形机器人赛事火热出圈，赛场背后又藏着怎样的育人逻辑？家长又该如何找准定位？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教育面对面健康第一开学季系列特别策划邀

0: 做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
1: 我是编辑主持人李兆。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来自石景山区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刘永琪、北京教育学院石景山分院人工智能研究员邱丽，以及来自北京市第八中学石景山实验学校的校长李宗禄、科技教师张峰宇，还有人形机器人赛事的参赛学生代表施木谦，与各位共同来聚焦科技教育做中学的育人新实践。我们在刚刚呢请教了刘主任，其实下面进一步要请刘主任来跟我们来分享。首先就是说，我们刚刚看到了，我们讲到一部分哈，说这一次的人形机器人赛事它和教育有哪些相关的新信号，然后关键是进一步我们来关注它的话，它有怎样，它释放出了怎样的导向，您跟大家再来分享聚焦一下。
2: 好的。那刚才提到我们教育部印发的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那对我们的4到9年级的孩子的科学探究实践任务啊，做了一个明确的设计。那我想石景山区的这些孩子从寒假的冬训营开始，经过市级的比赛，然后最终呢是站在了世界赛场的赛事的赛场。那这恰恰是在做的过程当中，把我们的课堂知识转化成了一种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学会了分工合作，还有面对失败，这些都是孩子在学习成长当中一个重要的体验。来自不同国家的孩子呢，在同一套规则之下来去竞技交流合作。那这也提醒我们，今天的孩子呢，他是生活在一个开放的世界里，教育既要让他们能够扎根于中国的根基，也要培养理解世界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合作的能力。所以这场赛事给我的一个教育启示是，基础要扎实，学习力呢要强，面对真实的问题更要敢于动手，会合作，不能只给孩子一套标准答案，更要让他去拥有不断寻找答案的一种能力。这是这场赛事所给予我们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启示。
1: 好，那接下来想问问李校，就您站在学校办学的角度，有没有感受到这种时代的变化？
3: 当然感受到了。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边，首先人形机器人大赛给我们很多的启发。那首先就是让我们深刻的思考这个教育目标。教育目标这一块呢，我们八中有一个理念，基本办学理念叫着眼于未来，着力于素质。我觉得这个方面呢，首先就是我们确实要踏实的真正的把这个现在的核心素养这个教育目标要落实到位。其次呢，还要着眼于从长远的角度来考虑啊，从产业、学校，现在咱们这一次我感觉啊，他是把这种创新的这种意识直接渗透到了我们基础教育这个领域啊，所以我觉得从教学目标啊，教育目标这个方面给我们很深的一个启示。完了以后呢，第二个我觉得就是面对这样一个变化，这样一个迅速变化的这个时代，那么从教学资源方面对我们这些学校办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那么创新它势必需要我们一些资源做支撑，尤其是

0: 那么这个呢，我感觉对于我们教学，比如我们做中学啊，这个一定是要扎扎实实的要落实到位。那么还有比如说现在的这个很多的创新基本上都是基于这种综合学科，都是跨学科的。那么在我们教学的实际中，我们一定要打通学科的边界啊，尤其是这种这个跨学科的这种项目，我们一定要把它落实到位啊。那最后我感觉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学校的管理啊，或者是理念、办学理念等等这些方面，可能都需要做出一些改进啊。确实，这个大赛给我们很深的一些启发。
1: 嗯，
0: 主持人，
1: 感谢李校的分享和介绍。好，我们下面呢，关于大赛有怎样的育人价值，其实我们现在要把时间交给咱们的参赛代表师穆谦同学。
2: 嗯，
1: 其实从学生的角度来看是有最大体会，也会放在这个部分。穆谦，你亲身参与了机器人的项目和比赛，对于你来说你觉得最大的感受和收获是什么？跟大家先分享一下。
3: 我觉得参与机器人的项目和比赛，我从中体会到理论和实践是相互，就是等就是有可以是有一些差距的。
2: 嗯
1: 嗯，
3: 在一次次调试的过程中，我培养了我的改错的能力和那个一些动手能力，和队友在分工的时候懂得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1: 嗯，
3: 赛场会有压力，但这些压力呢也能教会我正视成功和失败。不会再惧怕失败。不仅这个比赛不仅会让我收获到技术的知识，也能培养我严谨的思维和抗压能力。
1: 嗯，哎，目前也有网友在问你啊，说想看看你的这个参赛的项目是什么，你的这个机器人项目是什么样的类型，能跟大家用几句话简单介绍一下吗？
3: 就是用程序控制机器人去踢足球。
1: 踢足球，嗯，
2: 就是那个3v3的足球赛，是不是？
3: 对，
1: 嗯。
2: 然后你是参赛，就是时长从头跟到尾，已经跟了大半年了，就是你的这种参与感是非常深刻的。
3: 对，
1: 嗯。好，持续来关注啊。你觉得像这一次参加这个3v3的足球赛，它和平时课堂学习相关的理论知识，或者是说当然也会做动手实践嘛，你觉得和课堂上的内容相比，它的不同点会在哪里？当然还有相同点。
3: 课堂上一般讲的都是

0: 主要先是保证孩子们的正常学业，需要完成正常学业，在有余力的情况下才去参加这个足球这个项目。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最开始是利用寒假，寒假也就是刚开始那个阶段，大概就是八九号左右我们就开始了，持续了大概半个月，然后也就到当时的过年了嘛。
2: 嗯，
0: 然后可能寒假这段就结束了，然后转过到下一学期。

0: 能够及时的去调整他的心态，去怎么说呢，就是抗挫能力我觉得会有所成长。
1: 很好。其实目前就是老师也是亲眼见证着你从学校的课堂走向了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U19 组别3v3的赛场，然后还进到了冰丝带，就这一路的成长其实老师都是看在眼里的。然后

0: 之前我们海淀联赛有场比赛一开场就是连输了四个球，但最终我们逆转赢了，就是因为中场休息的时候啊，孩子们没有慌神，是在复盘自己的问题，调参数，练的也是一种抗挫的能力以及快速解决问题的能力啊。就是哪怕输了球，我们第一件事情也不是批评啊，一起找代码的漏洞，这种练的反思跟迭代的意识是传统的那种技能训练教不出来的。然后最后一点呢，就是我们师生的关系其实也变了，就传统的课堂啊容易变成老师教学生仿，老师给出的标准答案的持有者，但是在做中学里啊是师生共研一起成长。其实人形机器人是特别新的领域，说实话很多技术我们作为教研员也不是一开始就会，一线老师啊都是边学边教的，最开始做视觉模块的时候，优乐模型是怎么调，然后它的手眼标定是怎么适配中学生的认知，我们是都是我们教研员学校老师学生一起查资料一起探索才刚采出来的。我们去那的课程计划就是教研员牵头，把这种共研的过程的探究链，失败案例跟迭代的路径，以及系统性的沉淀进了区域的资源平台，让这种优质的教法在我们的集团校中可以流转复用。是这么一个三个不同的点吧。
1: 就是学生从先学后做，然后变成了以做代学，而且这个师生是共同成长共同进步。
0: 对。
1: 那接下来也想问问李校啊，李校能不能分享一下这个做中学，那核心是做什么又学什么呢？
2: 这个做中学这个词其实我们现在看起来好像其实它是并不是很新的一个词。就是咱们国家就是人民教育家啊陶行知先生，他早都提出了这个做中学这个词啊。那么我理解就是这个做中学，它其实在我们整个课堂教学或者在整个学校教学中啊，它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

0: 以及学科思维啊。但是如果是达到这样的一个境界的话，我觉得咱们做中学啊，那的这个目标就应该是就非常好了，或者是他非常好了。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他的品格，
1: 嗯
0: 啊，品格。那么在做中学的过程中，学生刚才我们几位都已经提到了啊，比如说这种抗挫的能力是吧，还有团队协作的能力等等，那么只有在这种做中学的过程中可能才能够形成啊。这种品格这种东西，原人知识这样的一些东西，素养的东西，那确实不是我们常规的传统的教学可以让学生得到的。
1: 是，
2: 嗯，好，嗯，好。如果我这个时候也给咱们的家长，此时此刻听的更多的是家长，给家长朋友们也可以提提建议，或者说比如说我们作为家长如何来给孩子可以帮到些什么日常生活中，这样孩子可以更好的来我们说打引号做中学。
3: 其实我脑海中想起了三个词儿啊，也是我总结的三个词儿，我觉得就是给空间，多启发，不求完美，给孩子充足的思考时间，给他们试错的这个空间，多用提问的方式去启发孩子思考，不急于给出孩子们答案，让他们去来思考这个答案究竟是什么。对于结果是否完美，我觉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整个这个过程才是孩子们学习的内容。
1: 那您在这个一线教学当中，您带着孩子们去实践做

0: 本质，家长又可以呢怎么做，可以既不过多干涉，但同时又能带来方向性的指引。那最后我也想问问慕谦同学，就是在你参与这个赛事当中，你的父母是什么角色？
1: 我的家长就是一般就是在背后给我一些鼓励。
0: 怎么鼓励你？
1: 就是在我遇到一个问题，我很长时间都解决不了，就我可能会心情比较烦躁，
0: 调试代码调试不清楚了。
1: 对，然后我的父母就会安慰我，就让我不要着急，静下心来，慢慢弄。也有可能会给我一些就比如我要是在家调试的话，一般会给我一些水果什么的，让我先就是把思维转换一下，先不去想这件事。
0: 那你的父母会跟着你一起动手吗？
1: 有的时候会。
0: 啊，也会啊。
1: 也会。
0: 那你这次参加这个运动会，这些赛事，其实也有父母参与的身影在是吗？
1: 少数，但是有。
0: 啊，也有。好，那我们先把伏笔埋在这儿，具体父母的角色和背后应该怎么做，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装吧装吧装吧，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的面装脸面的人。
3: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啊。
4: 您好，您的快递。
5: 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3: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6: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9: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0: FM 102.5，
9: 教育面对面。

0: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关注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编辑主持人李兆。
1: 我是主持人常丽。
0: 今天我们的节目直播聚焦科技教育做中学育人新实践。我们邀请到了五位嘉宾，他们分别是石景山区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刘永琪、北京教育学院石景山分院人工智能研修员邱丽，以及来自北京市第八中学石景山实验学校校长李宗禄，还有学校的科技教师张峰宇，以及赛事的参赛学生代表施慕谦啊，欢迎五位的到来。好，我们在上个时段呀，我们从全球视野聚焦了做中学的理念本质，接下来我们就要落到家长关心的实操问题了，就这些理念在真实的校园里怎么开展，在家庭里怎么开展，普通孩子如何参与，家长怎么给到孩子引导方向，接下来我们继续去分享。那首先呢，先有请刘主任啊。刘主任，因为家长是很关注这个科技时代的发展带来新的教育方向，那站在区域育人的角度和高度，我们推进科技教育，推进做中学，最终是要培养出什么样的孩子呢？
2: 这个问题说起来很大，但是如果把它落到一个个孩子的身上，其实是很具体的。
0: 嗯，
2: 科技教育最终它不是为了多培养几个会编程能拿奖的孩子，而希望我们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科技实践当中成长为一个更完整的人。
0: 嗯，
2: 这里我要提一下我们石景山。石景山有一个特别鲜明的特点，就是我们是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

实验区，也是京西的科幻之城。这里既有首钢转型、永定核生态、冬奥科技等真实的场景，那这里边也聚集了人工智能、机器人、虚拟

0: 变成孩子的实验室和问题库，让他们去围绕着城市发展当中的一些真实问题去观察、研究、设计和创造。所以石景山推进科技教育，不只是建几间实验室、办几场比赛，更重要的是把我们区域的产业优势、资源优势转化为每一个孩子都能够获得的成长机会。
1: 嗯，
0: 所以基于这些年的实践，我们对要培养什么样的孩子也有了一个更加具体的理解。我把它概括成三句话，叫做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肩上有责。
1: 啊，
0: 那具体来说，眼里有光就是有好奇心，愿意追问为什么，还能不能有别的办法。好奇心呢，不是少数的科技特长生才有的，而是每一个孩子学习和创造的起点。那在学校里边，我们要做的其实就是要保护好这种好奇，尤其是注意不要用我们的所谓的标准答案来去消磨掉孩子的好奇心。
1: 嗯，
0: 而手上有活呢，就是要把想法变成行动，能去解决真实的问题。比如机器人足球，那孩子面对的就不是一道有标准答案的选择题，而是机器人能不能找到球、追上球，然后把球呢踢进门。刚才来的时候我们还特意请教了啊石木谦同学关于机器人足球比赛的相关的知识。那这里边我们了解到，像代码不对，那机器人它可能就会摔倒，
1: 是
0: 策略不对呢，比赛就会失利。那这些都需要孩子自己来去在调试训练过程当中发现问题、拆解问题，然后反复的来去尝试。
1: 嗯，
0: 我想呢，这种能力从更长远的这样一种成长的视角来看，将来无论学习什么专业啊，从事什么工作，其实都是我们必要的一种品质。
1: 嗯，
0: 而肩上有责，就是要

0: 重来，面对于人工智能这些新的技术，还要知道什么是可以做，什么是不应该做的，深层的角度来考虑
1: 身体的不生病。在这个项目里我们看到的是更应该是心理的强健，精神的饱满，以及那种成长的内驱力。就像我们带那个孩子在机器人赛场上啊，从来教的也不只是编程调参数这些的技术本事。赛场的逆风攀盘式练的是抗挫的韧性，五v五我们打比赛的时候练的也是团队的担当。赢了复盘，输了不馁，练的也是平稳的心态跟迭代的思维啊。这恰恰也是孩子的好奇心、抗挫力、合作精神、价值感这些构成健康核心要素的一点点的长出来的。我们有一个孩子啊，平常在班里不太爱说话，成绩也不是那么的特别的突出，但是在我们的团队里面他负责的就是视觉模块的调整，也就是机器人的眼睛是他调出来的。当他第一次看到自己调的代码让机器人真的识别到球追上去的时候，他整个人真的是不一样了。那种我能行我被需要的感觉是任何分数都给不了的。就像我们刘主任说的，孩子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束光，也让我们看到了更多孩子眼里的光。我觉得这就是健康第一的最真实的模样。
2: 好，感谢您的分享哈，我们持续来关注和聚焦。下面呢，时间我们来交给北京市第八中学石景山实验学校的校长李宗璐，我们请李校来分享一下哈。可能现在有家长，不太清楚校园里可能会有哪些活动是可以来结合做中学开展实践的。您跟大家先来分享一下吧。
3: 好的，其实作为咱们现在教育这个领域啊，就科技教育目前在我们学校教育里边应该是已经到了一个非常高的这样一个高度啊，大家都非常重视。我觉得现在在科技教育这个大的方面咱就不用再多说啊，整个全国或者整个时代的发展的这个潮流就是这样。那么作为我们教育者来说呢，首先要为学生打造一个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这种

0: 首先第一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学科教学啊，学科教学，比如说我们的理科，像物理、化学、生物，还有我们像自然地理这些，那么我们希望这些学科，那么在整个进行学科教学的时候，要进行科技教育的渗透。
1: 嗯，
0: 那就是我们具体讲呢，就这些学科都有实验的。那你首先得把这个实验做好，
1: 是
0: 吧？各种各样的像物理实验、化学实验、生物实验，你把这个实验做好，这就是对学生科技教育进行最好的一个基础吧，就相当于它是面向全体所有的学生要进行的。那么对于学校来讲，当然在这个实验这个方面啊，我们现在国家也有标准，我们学校也是按照国家标准去做的。那我觉得就是作为学生来说呢，来积极的参与进来，来跟着老师是吧，或者我们小组也好，什么也好，积极的参与进来，那其实就是接受了这个科技教育。
1: 嗯，
0: 这是最普遍的一个渠道。那么下面的一个渠道呢，我们可以根据现在的课程改革啊，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校本课程，在校本课程这个里边，我们可以设计一些科技教育相对比较专业的一些方面，比如说编程啊，还比如说这个有一些这个生物方面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带着学生啊去搞一个这个研究等等啊，就是它是比较专业的，这样就可以通过这个校本课程来进行开展。那么学生呢，在学校的时候可以关注一下学校的这个课程设置，那他可以积极的去报这些跟科技教育相关的自己感兴趣的这样一些课程啊，系统的学习这样一些知识，科技知识啊。那第三个层面呢，就是兴趣小组。这个兴趣小组呢，相对是比较松散的，但是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根据自己的特长是吧，然后根据自己的时间或者什么，可以报这些兴趣小组。你比如像我们现在的这个机器人，这就是一个兴趣小组。
1: 嗯，
0: 还有像我们学校有些像喜欢天文的，他可以去观测啊，就是做天文的观测，都是兴趣小组啊。这是第三种形式。
1: 嗯，
0: 第四种形式呢，就是实践，去做实践啊，实践。那么像这个现在的这个学习，一定是跟我们的生活也好，生产也好，都是紧密相关的。
1: 嗯，
0: 它不是停留在教材上那些理论的东西，这些理论的东西如果跟生产生活不联系，那么它学习的效果可能就会大打折扣。那么从科技教育这个方面，那么从实践中啊，他有比如参与实践了，他肯定有一些方法，在这个过程中他会学到方法，学到能力，学到技能，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渠道啊。那么现在的学生呢，就是我们希望要积极的改变自己的学习的这样一种理念，对吧，要参与到这个实践中去。那么还有最后一个呢，我觉得现在咱们的这个教学改革也是变化很大，那么有些很多学科老师为了落实这个核心素养，他会转变自己的教学方式啊，教育的方式，比如说项目式学习，对吧？那结合这个项目式学习，那么学生如果参与到这个项目式学习，有很多这样的学习过程，它是渗透了这个科技教育的理念的啊。所以其实参与的这个方式很多，当然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兴趣小组啊，或者是这些个项目课程，相对来说可能比较聚焦一些啊。那么学生可以通过这些来获得自己的一些成果。啊，还可以去参赛等等，各种各样的赛事都可以去参加，啊，
1: 对，
0: 那么基本上就是这样。
1: 嗯，所以说学校的资源是很丰富的，
0: 对，
1: 可能很多家长觉得我去给孩子做科技教育，我就是去报班儿，
0: 对对对，
1: 其实先把学校的这些资源利用好，就是一个很大的成长。
0: 是的，是这样的。
2: 哎，其实，在实践的过程中，可能部分家长也会有一个疑问哈，就是我们和孩子是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 AI 呀、机器人？因为其实很多家长都觉得他会。与时俱进，更新速度会比较快，
1: 特别快。
2: 对，那我们怎么去看待它？怎么和它相处啊？会不会有可能会有家长话去说，哎，是不是毕业的时候，当时入学前学的，毕业之后可能就换下一个类型就迭代了，会有这样的顾虑。
0: 嗯，
2: 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该怎么来跟他相处？家长和孩子，
0: 我觉得

0: 一些方法、能力、思维习惯，这东西它会留下来的，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就是我们的素养，它会留下来的啊。它不光是我们就是这个科技教育过程，不光是一些知识或者一些技能的问题，那么它实际上对整个人的塑造是全方位的，它有些东西是会留下来的，这是一个。第二呢，就是学生如果要是以后升入到了这个大学，或者是升这个以后走向社会，那么他以前学过的东西，尽管可能会被迭代啊，但是他毕竟是有基础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上，他要是再进行深入的进行这个研究或者学习或者是创新，我觉得对学生的发展整体上来说还是有好处的。但尤其是我们国家现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在这个 AI 啊这些高端的这些方面，其实人才并不是说很富裕，对吧？我们其实是缺这些人才的。那么学生如果在中学阶段，像初中啊高中，如果很早就接触到了这些知识，那我相信他对他今后的大学或者以后的工作，他一定是会有帮助的，对吧？那这个帮助顶多就是一个技术的迭代的问题。那迭代呢，你是现在有基础你才能被迭代，如果你连基础都没有，那你迭代是不可能的。
1: 是的，是的。所以很多家长其实不必要太焦虑啊。就比如说，哎，我现在学这个课，可能一年之后它就没用了。其实不用，其实它从这个做中学当中是以点带面，从我学某一个技术，但是实际上成长的是我的合作能力啊，是孩子的品格、方法、思维习惯，这些东西是孩子走得更远的基石。那很多家长也很好奇，就是这个科技啊，我确实是让孩子学到了很多技术，那除了技术啊带来的这些能力，有没有具象化的例子？那有请一下张老师，就是您可以介绍一下，就是在一线教学当中您亲眼看到的这些同学们啊，他们有没有就是成长的例子可以分享？
2: 例如之前我们有两个男生啊，又高又壮啊，做了一个项目。这个项目是什么呢？是将两段风力发电塔进行上下的一个吊装塔吊的。然后后来因为这个塔比较高嘛，大概得有一米左右。他们又想到这个，会不会倾倒的这个问题？因为正常的塔吊都是有一个底座的，有一个地基的。然后后来我发现我教室里少了一个收纳箱，那个收纳箱去哪儿了呢？他们把底下挖了一个洞，恰巧能把那个 PVC 管插到里面，做成了一个底座，这样才不会倾倒。这是他们第一版方案。后来测试呢，因为需要吊装并且推到一个指定的位置，他们发现先吊装再推，可能这个花费时间会比较长。然后他们后来就把这个第一版方案整体的就给
1: 推翻
2: 了。然后我想给他们那个作品拍张照片留个纪念，他们已经拆了，很生气当时。后来他们第二个方案就是把这个这个吊塔这个结构变成了一个垂直的履带，然后通过一个小钩子去实现它这个吊塔的升高和降低。同时这个把这个履带的结构放到了一个小车上面。然后他们最开始遇到这个第二版的问题就是这个履带的结构因为比较高嘛，大概得有一米，它就是前后会晃悠。然后他们解决办法就是和这个小车相连，去增加这个支撑点。他们增加了好多，最后这个吊塔确实是不晃悠了。然后新的问题又来了，因为它这个整体的重量可能是比较偏重，这个小车会往前倾倒。后来他们这回是第二回求助于我了啊。然后他们说因为这个会倾倒嘛，他们想把底座这个小车去增加一些配重。后来他们想的什么办法呢？因为所有配重都比较大，他跟我说让我去从物理实验室去找两个砝码给他加一个配重。我觉得就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吧，他们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然后他们也没有气馁。对吧？
1: 不停想办法，
2: 对，他们自己尝试着去改进他们这个项目的，怎么说呢，这个改变这个项目的
1: 形态、
2: 对，
1: 技术。
2: 对，然后他们这个反复试错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对于他们这个抗挫能力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1: 他们多大？年龄是多大？
2: 当时也是初一初二，因为我是
1: 跟这个
2: 是
1: 同学
2: 是
1: 一样大
2: 一样的。
1: 就是这样。

0: 他就能够自己独立的去不停的失败，不停的尝试，
1: 是的，是的，
0: 最终成功了，
1: 是的。
0: 但这段过程当中，他们整个人是积极的吗？还是说他们中间想要放弃过？
1: 他们中间其实是想要放弃过，因为毕竟是在规定的一个时间段内去完成这个事情，
0: 嗯，
1: 他们有可能就是俩人也会吵架，也会有分歧，
0: 这就是团队合作的锻炼，
1: 同时也是人际交往、人际沟通的这个锻炼。
0: 那你们觉得他完成这个之后成长了什么？
1: 成长什么？我觉得以后再遇到失败或者是挫折，他能更好的去面对他，他去会想办法去度过这个难关。
0: 嗯，这个是。那我也问问目前，你应该也是这个团队当中的一位吧？
2: 我不是。
0: 啊，但是你也有自己的团队，是不是？
2: 嗯。
0: 那你在就是通过这些科技活动啊、科技实践啊，有没有经历过刚才张老师说的这个过程？你觉得自己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2: 这个过程肯定是经历过
0: 哦。
2: 我觉得吧，我的变化就是，我遇到困难之后，我现在第一件事是想怎么解决它，而不是就想放弃了。
0: 嗯，
2: 我就。

0: 我调整，我把心态调整好的那个更快了。
1: 嗯，
0: 就比如在一个考试失利之后，我能在一天之内，我的心态就能会调整好，我就能积极的去准备下一次考试。
1: 这么快？
0: 对，我觉得这个对我的帮助还是挺大的。
1: 是因为你在科技活动当中也是这样不停的受挫，然后不停的想办法。
0: 对，我在科技活动中其实遇到的困难还是挺多的。
1: 比如
0: 就比如那个改完之后，改完代码之后，
1: 嗯，
0: 那个机器人就一直都报错，一直就上不去。然后就是我那个代码就得一行一行的去找它的错误。
1: 嗯
0: 嗯，就得有一个好的心态，要不然找着就烦了，就不想干了。
1: 所以从这个过程当中也会就是在反哺你的文化课学习，就考平常文化课考试的时候，这种心态这种处理的能力也会应用上，是吗？
0: 对。
1: 嗯，
2: 好，我们持续来关注哈。其实很多家长都会去想，同学自己的孩子在学习这个的过程中，一部分他肯定有很多的收获，其实在前面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了。
1: 嗯，
2: 那肯定它会有一定的时间上的影响，对不对？那如何来做中间的平衡，这一点目前你来分享分享吧，跟大家。嗯，
0: 我首先是肯定会把在学校的学习放在第一位。
2: 嗯
1: 嗯，
0: 我会利用一些就是放学的时间或者说周末的时间去来学习和训练这个机器人的这个比赛。我不会占用在学校学习的时间，而且我在学校还会提高我写作业的效率，就是每个课间都会写一点作业。不会就是到时候就是因为作业导致我就是无法训练这种情况。
2: 爸爸妈妈关注机器人关注的多吗？主要在这个方面会跟你探讨什么话题？还是说比较专业，咱就不说这方面了。
0: 父母一般就会给我一些就是提升学习效率和写作业效率的一些方法，就告诉我怎么高效的完成这个作业，然后腾出更多的时间去训练。
2: 正好这就可以来平衡和两全其美了。邱老师，您看像目前这样的情况，它其实是能代表一部分的同学吗？具有普遍性吗？
3: 是的，目前同学其实他这种状况特别的普遍，在我们石景山区的参赛学生里面啊，这种真的特别普遍。很多家长会担心搞科创会耽误学生，因为有时候我们一训练起来就连续一周两周，然后每天持续不断的。但是这大半年的观察下来啊，我认为啊，就是这科创真的不是文化课的敌人，它反而真的是文化课的助攻。因为我们其实做中学练的底层就是思维能力跟学习的习惯。比如那个拆解复杂问题的逻辑，跟长时间的专注做事的定力，以及做完事的反复复盘反思的习惯，这些能力真的是会直接迁移到我们的文化课学习里的。比如我们很多学机器人的孩子啊，学物理的时候会很轻松，因为像力学、光学这些知识，他们在调用机器人的动力系统跟视觉模块的时候，已经亲手摸过、试过了。在书本上的知识其实就等于变活了，而不是死记硬背。还有数学里的逻辑啊，坐标系，我们给机器人那个行为定位的时候，天天都在用，自然能理解得更透彻一些。我们团队的孩子其实绝大部分文化课在班里都是中上游，不是大家印象里的偏科的特学生。我认为科创项目真的特别锻炼目标感跟自律性，为了备赛，他们真的会就像目前刚才说的，会主动提高自己写作业的效率，自己规划时间。像这种自主学习的能力，才是文化课成绩最稳的底气。
1: 感谢今天各位嘉宾们的分享。科技教育是让孩子在动手的过程里长出解决问题的能力，就像目前一样，这正是我们健康第一的核心。教育是养一个完整的人，而不是养分数。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从全球赛场到区域部署，从校园课堂到孩子的笑脸，其实教育的本质从来没有改变，就是扎根当下，面向未来，把每一个孩子培养成更好的人。这也是我们健康第一系列报道始终想传递给大家的理念。新学期也希望咱们的孩子们都能够做到玩中学，学中长，也希望各位家长们也可以少点焦虑，多点耐心，陪着孩子慢慢走。那今天咱们的节目也是有回放的，您可以在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快手号视频号可以看 看到我们今天节目的视频回放。如果您倾向伴随式收听，也欢迎下载打开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教育面对面收听节目回放。好的，各位听众观众，以上便是我们今天教育面对面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李兆，
2: 我是主持人常丽，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拜拜。
4: 您即将收听的是我是实习生，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1点整，
5: 京津冀之声，
3: 京津冀之声，
5: 调频100.6兆赫，
3: 调频100.6兆赫，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协同发展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是实习生》重播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职场新旅途，梦想不迷路，
1: 指引未来，圆你梦想。
0: 直面 HR， 对话学长学姐，破解你的求职困惑。
1: FM 100.6，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
0: 在这里，我们搭建政府、企业、高校与求职者的对话平台，
1: 聆听权威政策解读，
0: 获取一线 HR 的选人秘籍，
1: 收获学长学姐的实战经验。
0: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直路同行，
1: 伴你成长。
0: 直路同行，伴你成长。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我是主持人马潇。那随着新学期的到来呢，又一批同学迈入了毕业年级，面临着从校园走向职场了哈。那不知道各位是否有过这样的困惑哈？就是说，走出校园之后，自己真正的竞争力究竟是什么呢？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就非常有幸的邀请到了非常优秀的青年律师刘思源女士，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刘思远律师。
0: 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非常年轻的哈许文婷女士啊，跟大家打个招呼。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文婷。
0: 那两位呢此前也都参与过国内一档职场类的真人秀节目哈，看过的朋友可能对两位并不陌生，但是还有很多朋友呢可能对两位没有那么熟悉，能不能先请两位简单的做一个自我介绍呢？
2: 我是出生在安徽省马鞍山市。
0: 安徽人。
2: 对，是的，考到清华，清华大学法学院。上了4年本科之后呢，就免试推荐攻读了本校的硕士研究生，诉讼法学。学的就是诉讼，毕业之后呢，做了诉讼律师。在一家红圈所做了有将近6年的时间，5年多，然后跳槽到了现在的律所做合伙人。
0: 您大概是什么年纪做的合伙人？
2: 我是30岁的第二天。
0: 30岁的第二天，那对于很多的律师行业的朋友来讲，这是一个很让人羡慕的事情哈，这么年轻就成为合伙人了。
2: 对，现在其实越来越年轻化了。就是可能我们那个时候，大家可能在红圈待着，等着提合伙人，可能等的时间非常长。现在呢，红圈提合伙人的时间更长了。对吧？有这个感受哈。但是我们会发现，现在的孩子们呢，也会更早的去确定自己的职业方向。到底是在这等，还是我另谋出路？我到底适不适合去做红圈的合伙人？可能以前我们更多的人都是在说，我就等着提吧。但是现在孩子们的自主性更强了。我是不是去一个精品所做合伙人，更早的去实现我自己的独立，锻炼自己各方面的能力？还是说我更适合去做公司法务，我及时去做我方向上的调整？或者我去做投行，我去做投资啊，专业可能跨得更远。我觉得小朋友们现在的想法也更多，然后执行力也更强了。
0: 您前面提到的这个红圈指的是？
2: 红圈是一家法律评级机构，在2013年去评出的中国8家顶级律所，中国的，所以叫红圈，因为它这个词原来是魔圈 Magic Circle， 它是欧美的几家顶级所。所以他把 Magic Circle 的概念引入到中国之后，就变成 Red Circle 了。
0: 明白。那其实您已从毕业开始哈，一直到进入职场，整个的过程走的是比较顺的，也是比较符合您自己的一个规划的哈。当初是怎么设想的呢？
2: 其实在上学的时候我自己有想过，或者说更早的推到18岁高考选专业的时候，当时就在想了。
0: 当时是受谁的影响吗？那么早就确定了这样一
2: 片儿、
0: 觉得比较帅是吧？
2: 对，你那个时候的信息量你没有那么大，你可获得的有效信息就不足，所以那个时候看那正片就觉得，这是我自己想象自己未来的
0: 样
2: 子，你觉得自己未来会长成什么样？然后我就去选了这条路。选了这条路的大学阶段呢，你就开始再细分嘛，对吧？到底做法律官、检察官、律师，还是公司法务，还是什么？我就挨个实习了一个遍。实习了一遍之后呢，我觉得律师可能最喜欢。然后律师当中，你是做诉讼还是做非诉？你是做银行还是做 IPO， 还是做并购，还是做什么？我又实习了一遍，然后发现我就喜欢做诉讼。然后就确定不做非诉，做诉讼。大概就这样的一个过程。
0: 那其实从您的整个经历来讲哈，我们听出来很多的过程当中都是有过在各行各业各个岗位上都进行过一个实习哈。那您觉得这个实习带给您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优势，或者说让您怎么去认清了自己的规划？
2: 最大的就是一个匹配度，你得知道每一个工作它大概的工作内容和工作节奏是什么样的，如果你不实习的话你是感受不到的，因为我们法学院的课就是那样，对吧，你去讲讲法律的原理啊，上一上案例研讨课呀，但是你不知道它作用在工作场景是怎么样的。
0: 前面您也提到了说您是因为律政剧哈，对于法律这个专业有了一个向往，那之后进行过实习，也来到了这个工作岗位，觉得理想和现实当中有没有一个小的差距，还是觉得哎，跟我想象的一样？
2: 你的所看到的律政剧是你远期的样子，
3: 就他也会达成，
2: 对，他会达成，对，但是呢就比较远期，他可能前期的没有，但是我觉得现在律政剧越来越多了，一定程度上也大家看到了初入职场在干嘛，对吧，你可能要去做法律检索啊，你可能要搬砖啊，你可能要校对文件啊，对吧，你就会发现开始的基本功的那个阶段，可能你一开始是没有办法信息对称的，也不会有影视作品去给你把它影视化，所以那个是你一步步要走的。但是我想说，影视作品也没有偏离实际生活太多，就是因为远期你会发现，哦，确实是这样，我觉得有时候我真觉得影视剧还不如我的生活精彩，
0: 自己遇到的事情更多，
2: 对，遇到的案子更奇葩。
0: 那刚刚文婷也说自己最开始也是根据这种影视剧然后确定了自己的专业方向，是吧？
3: 对，之前的话就是看 Legal High， 因为在那部剧里面的话，在律所当中它其实是能够去帮助到很多弱势群体的，对，那其实我当时高中毕业的时候考虑的职业方向是两个，一个是学医，一个是学法，
0: 哦，都是帮助人的。
3: 对，就是有这个帮助人的核心，或者说它有一个底子在，就虽然说你在做的事情它可能触及的方面非常的广，不一定就是说完完全全的是在帮助一个弱势群体，但是我觉得这种让自己充满了专业的能力，然后以至于你可以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专业底气去帮别人争取他的权益的这件事情，是我自己很喜欢的。
0: 那最后学习了法律之后，也是像刘律师一样经历了各种实习到各个岗位上去感受，最终确定自己要成为一名律师的吗？
3: 其实真的非常相似，就是我刚刚听的时候我感觉我大学也是这么过来的，就是当时有了学法这个想法，然后报了法学系，上了大学之后呢，我的师兄师姐他们会告诉我说，法学这个圈子其实非常看重的是你的实习，尤其是如果你想要未来去律所就职的话，所以说我从大二开始我就先去律所实习，然后后面的话我又在仲裁委实习，然后后面又前后在三家律所实习，我觉得就是实习它能够让我知道这个职业它自己不仅于你的想象，而是它实际上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觉得它也能够一定程度上的去规避很多你本来不知道，然后你毕业之后发现这件事情原来自己不想做的这么一个风险，
0: 祛魅的过程哈。
2: 倒不是，我觉得是一个选择适不适合的问题，因为其实现在经常会听到这样一种声音，就是我现在刚开始工作，然后我发现现在的工作我不喜欢，我该怎么办？
3: 对，
2: 这个时候你要想跳槽，你的沉没成本会很高，你的不确定性会更高，但如果你上学的时候实习，你的成本就很少嘛，就是你一两个月的时间
0: 换一个岗位就好了，
2: 是的，
0: 那在我们前面提到的这档职场类的综艺节目当中呢，刘律是作为一个代教老师的身份哈，那文婷呢是作为实习生的身份哈，当时是怎么想到参与这样的一档节目当中呢？
2: 不一样，我是被指派的，我就接受到了这个工作任务，然后文婷他们应该是自己报名的。
0: 对，文婷是怎么想到要参加这样的一个节目呢？
3: 我当时正好在国外读 LLM， 就是一个法律硕士学位。

0: 然后8月份我们要去参加，要去实习。然后我正好那段时间也在秋招，就是我正好在找工作。
1: 他是纯为了来拿 offer 的。
0: 然后我就觉得说，那就肯定要抓住
2: 一切机会。那参加了这个综艺之后哈、啊，两位觉得对于自己的职业也好，或者说自己的发展也好，有没有一些这个真的帮到了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1: 在我原本的职业上没有什么影响，但是我在服务那些企业的时候，你会对于互联网情绪有更深刻的一线的感知。所以在企业遇到一些公关案件的时候，因为有的时候企业公关案件是有企业的公关，他们的公关的中介机构和法律中介机构，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个公关方案的时候，你在给法律的解决方案的时候，你可以兼顾公关的策略。这个可能会稍微有一些帮助，
2: 拓宽了一个思路哈，
1: 拓宽了一些思路。就像我为什么去读长江商学院？其实我在我34岁的时候考了我的2硕，然后我去读长江商学院，就是当时我想提升一下我自己的商业思维。因为很多老板在去做决策的时候，他会把合规看作是效率的反面，太合规了会影响它的效率。所以你在给老板去提一个合规方案的时候，你不能把它弄得太束手束脚，这样他会没有动力。你怎么从商业的高度去给他解释这件事情，然后跟很好的商业策略去做这个结合，你需要有商业的一个站位在。
2: 既符合规则哈，又便于操作哈。
1: 对，是的。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哎，读了长江商学院之后，你跟那些老板更好交流了，更会换位思考了。有的时候甚至这个换位思考跟法律没什么关系，但就因为你会换位思考，所以老板觉得跟你能成为朋友。然后你再给他的法律方案，他就更加去接受。所以我觉得无论是我去读商学院也好，还是我做自媒体也好，其实是我在给法律方案的基础之上增加了一些商业思维和增加了一些公关思维。就会增加这个方案的可接受度。
2: 明白。那这是刘律的一个收获哈，文婷呢？
0: 我就是一个初级版刘律的感受，就是因为我现在还是一个属于说是律所新人吧，就是我还不是说真的要去接触到像一个律所合伙人那样子去办案或者说见客户，那这种情况之下，就是我上这个综艺他所给我培养的能力，包括我现在做自媒体给我培养的能力，他其实更偏向于一种软实力，但是我现在所在这个年级在律所所做的事情，其实更偏就是你要去打磨自己的专业度，然后去学习，然后这个过程其实更多的是我在我的团队里面跟着团队一起学习和成长的，相信我那些软实力，他会日后肯定是会给我赋能，然后也会增加很多

0: 常跟他们在聊，我说就是因为你们在做自媒体的时候，你们会有老板思维，因为你在做自己的 IP，
1: 对，
0: 运营也好，剪辑也好，商务也好，哪怕有其他人在辅助你，但是你在主控这个事情，你会有老板思维。但是如果像他们这个年纪，他们在律所的话，他们更多的是在执行层面，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发挥没那么好，甚至主人翁的意识都不会有那么强。所以我就觉得
1: 您指的这个主人翁意识是主动的去，
0: 他们没有办法把律所的客户当做他们自己的客户，把老板的客户当做他们自己的客户，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纯的换位思考能换到那个位置上，因为那个位置上他们就没坐在那儿，但是如果说他做自媒体博主，他运营自己这么大一个 IP 的时候，那么他自己就是老板。我怎么运营我的 IP， 我怎么让所有的资源，所有让所有的人力围着我来转，我怎么去做合理的规划和分配啊？那这个东西就是老板思维。有这个老板思维之后，其实带入到律师工作当中也很好。你会想着这个客户的需求他可能是怎么样的，我要怎么样跟客户做更好的沟通，我怎么样让客户接受我的方案，我的文件。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会借鉴的，就是底层的这样的一些技能都是可以迁移的，
2: 完全是这样。就是你自己能够有一种你怎么样去
0: 孩子眼睛都亮了，
1: 我终于可以自己做主了，是吧？
2: 倒不是说是不是自己做主这件事情让我有多开心，而是我自己在实际做了之后，比如说我是把一个项目从头到尾的自己是那个主责任人这样跟落地了，然后包括我可能会在工作当中跟不同的对接方去对接，但是我这个核心的思维永远是就是要为整个团队着想，要为整个 IP 着想的，就是一个很宏观的视角。
1: 对，
2: 所以说你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就即使在律所当中你可能去跟别人沟通，或者说你在处理项目的时候都是可以迁移的。
0: 对，这就这个能力叫做成事儿，
2: 对，
0: 能成事儿的能力，
1: 对，
0: 这个能力太可贵了。就是他们能在这么年轻的时候自己做这么大的一个 IP， 然后能把一件件事做成，把一个 IP 做的持续向上，我觉得这个能力对于他们这个年纪在律所的小孩子是没有办法得到的。所以我特别特别支持他们做自媒体，其实最大的原因是这个。
1: 对，其实刚刚刘丽提到的一点，我觉得特别重要哈，就是你的出发点不同了，不光是聚焦于我自己手上的这几件工作，而是从一个全局的角度能够去看待这个事情了哈，这个视角就不一样了。那其实刘丽也提到了一个对于年轻人的很重要的一个建议，就是我们不妨尝试着从一个更广阔的一个视角来去看待自己手中的一个工作哈。那前面文婷也提到了，说自己在经过了一个实习，包括参与了这个节目之后，自己的视角现在也有所变化了哈。那对于这个整个的处事也好，或者说你的工作也好，前后有没有一个对比呢？比如说之前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现在可能同样的类似的情况，你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或者一个处理的办法呢？
2: 之前的话我其实只有在学校实习的经历，然后每次实习可能就是几个月，然后你就走人了，所以你不会有一个很宏观的视角，或者说你尝试有，但是这个事情它就是没有让我打磨起来。但是现在就是律所的工作加自媒体这个 double 起来，就会让我觉得我的工作这个主线任务不再是学业，而是工作。然后这个工作我在社会上体现自我价值的这个感觉更深了。就是我在实现我的自我价值。然后我不是只是在完成一道一道的考题。对，所以说现在在工作当中可能我会就首先是像刚刚提到的嘛，有宏观视角。然后其次就是整个人的心态都完全是不一样的。
1: 哎，那你其实刚刚提到了一点啊，最开始还是有这种学生的思维啊，给你派的任务我完成了，就像考试的时候有一道考题我答完了就可以了。现在可能更多的是站在出题人的角度来去思考这个问题哈。那你从校园走向职场大概有多长时间？
2: 两年
1: 左右的时间啊。你觉得在这两年过程当中，你的学生气，我们说的这种学生气，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被打磨掉的？是如何打磨掉自己意识到，哎，我现在是一个合格的职场人了？
2: 每分每秒都在被打磨中。
0: 即使在现在也是持续在被打磨中。
2: 我觉得如果两年的时间就能够让一个人实现完完全全的完成式的职场人，就我也不想就是成为一个完成式的我自己，我想成为一个成长态的我自己。就是我现在反而会觉得在工作当中我会遇到一些问题，然后或者一些挫折，这个事情它其实是在教会我一些事情，然后能够让我更快更好的成长。所以如果我在比较年轻的这几年经历的事情越多，打磨的越多，反而会觉得越好，就是这个比可能我到五年以后十年以后再经历同样的事情更好，就我希望我现在就经历了然后学会了。
1: 那这里边有没有让你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个事情？
2: 就是前几天我问刘律一个事儿，就是说比如说我在律所工作当中遇到一个法律文件，然后可能我自己的性格是比较偏完美主义的，也就是说我在写这份文件的时候

0: 之后，我不只是写这份文件，我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很希望可以达到我自己内心的标准。
1: 嗯
0: ，A.K.A. 我希望我成为我自己想象中那个人，有点这个意思。
1: 这是一个很好的特质啊。
0: 但是这个特质它会有一个附加的副作用，
1: 效率低。
0: 效率低是一方面，然后另一方面就是，如果你没有达到自己预想那个正反馈的时候，你的情绪反扑会更高，
1: 是的，
0: 就是你会变得更焦，就是这个焦虑的程度会更高。这一点其实我在读硕士的时候，我的硕士导师他就有帮我点出过这个问题，所以我一直是在解决我自己这个人生课题的。然后我自己就能明显的发现，现在的自己是比以前而言，即使我的完美主义还存在，但是我更愿意且更敢去干一件事情，且在干那件事情的时候，虽然我还是可能会有一点点灾难化思维，但是我还是会去干。然后我做完之后，我会发现，哎，这件事情可能它跟我想的还
1: 不
0: 是
1: 完全一
0: 不
1: 样。
0: 完全一样。然后我就会建立一个新的神经突触，我就会发现，哎，原来这个事情它还可以这样子发展。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认知和眼界都有在被拓展和打开。所以你这个灾难化思维，你的完美主义，在你的眼界和认知被打开之后，我会发现它会越来越少。就反正就是你经历事儿越多，然后你自己越能够突破自己、打开自己、完成自己的课题，你心里就会反而越轻松。
1: 一个心态的平衡哈。
0: 对。
1: 那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学生季的这种特质哈，它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那不知道对于刘律来讲，您也接触过大量的年轻人，您也是从最开始像文婷的这个阶段走过来的。您觉得像文婷这样的也好，或者说更多的毕业生们、准毕业生们来讲也好，他们身上自带的这种我们所谓打引号的学生气哈，它的好的方向在哪儿，不好的方向在哪儿？
2: 首先呢，我会觉得我们现在选人的标准啊，其实我比较看重两个，就是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工作和能力、工作态度在选新人的时候来源于哪儿呢？来源于你的学习能力和学习态度。所以为什么你会发现我们喜欢收好学生？为什么我们喜欢做掐尖儿的？因为好学生他的学习能力和学习态度好。
1: 对。
2: 它可以自然的转化为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当然，我们不乏有一些开窍比较晚的，他可能在学生时代学习能力或者是学习态度不太好，哎，后来在工作当中开窍的有。但是我在招收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去赌他未来会不会什么时候开窍。所以我自然是会选一个完成时态，你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就好的。那么这才是在选人时代的公平嘛，
1: 对
2: 吧？在那个时期的公平。
1: 对。
2: 那我把学习态度好、工作态度好的，我就这么收进来了。所以你会发现啊，就是学生气，我们所谓的好学生的这种感觉有用的，他在第一波招聘的时候 ，entry level 的时候就是有用的，就会选这些，这个你在学校成绩也好啊，就代表着你的基础知识比较扎实，对吧？成绩好也会代表着你天生的悟性好，加上你后期比较勤奋，这都可以转化成工作态度的，所以这个肯定是会看重的。那中间呢，有一个我们叫做戒掉学生气，其实我在我自己的书去做自己的山当中，专门有一章写戒掉学生气的问题，其实从学生到职场一个非常大的转变是什么呢？转变的是自主性。学生时代会有月考，会有期中，会有期末，会有老师给你上课，把知识嚼碎了喂到你嘴巴里，要喂的不好，家长就要投诉了。老师教的不好，对吧？而不是你自己在自学的，对吧？都是有老师带着的，然后还有一次次考试给你去检验的，
1: 有一张时间表。
2: 对，然后会有一个考卷放在那儿，题目都是给你出好的，每道题都有完整的这个正确答案的，看你的采分点的。工作的时候完全不是这样。
1: 对。
2: 老板给你布置一个活儿，甚至我们新人的时候，我们都会给他一个职业培训，就会说你要主动去问 deadline 在什么时候。因为有的时候老板给你派这个活儿，老板是没有告诉你 deadline 的。或者你的带教上级是没有告诉你这个 deadline 的。你得去问一下这个东西大概什么时候要给。甚至这个题面是不全的。只有一句话，但是它的题面可能它的背景是特别长的背景。
1: 对。
2: 对吧？然后你可能要自己去问，给你布置任务的上级，你说这个事情的背景是怎样的啊，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结果啊，你要完成的这个东西长什么样啊，它用于什么样的场景啊，你自己把这个题要出全了。你自己给自己出这个题。然后你要自己把这个题目出完之后设定答题时间。然后解题。然后你的学校如果答题的话，这中间你不会去问老师这道题我不会答，你能不能给我一点指导，对吧？但是在工作当中你一定要问，我一直跟他们说你们一定要问，千万不要不问，要不然一定会被打回的。
1: 是的。
2: 你一定上来就要问啊，这个东西你想做成什么样，然后我有个初步思路之后再来沟通第二次，然后我有一个初稿之后再来沟通第三次，然后最后再是个成稿，还有怎么样去修改。对吧？一个大的任务沟通三次次很正常，就像我们写我们的毕业论文，我要开题，

0: 然后我要这个中期，然后我要最后的答辩，对吧？
1: 嗯，
0: 都要分阶段的。
2: 嗯
0: 啊，以及你现在已经没有标准答案了。
2: 对，
0: 你以为你有标准答案，不是。
2: 对，
0: 你的可而且标准答案可能都不是在技术层面上的标准答案，
2: 是因人而异的哈。
0: 对，你要各种，还有刚刚我们说的具有宏观思维啊，
2: 嗯，
0: 这些标准答案可能都会放进来作为你的答案的一部分。
2: 嗯，
0: 所以一道题不同的人会不同的答法。
2: 嗯
0: 啊，所以这个完全突破你在学生时代的这个框架。
2: 嗯，
0: 这都是要在职场当中慢慢学的。
2: 嗯，那其实刚刚文婷也提到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完美主义哈带来的好处和不好的地方，让自己不断的在平衡。他，
0: 嗯，
2: 也说像刘律进行过一些咨询哈，当时您是怎么回答他的呢？
0: 一个字，熬。
2: 哦，
1: 对，
2: 怎么理解这个熬呢？
0: 哎呀，我就跟他说，你现在对自己，你有一个完，就首先我要肯定啊，
2: 嗯，
0: 他有一个更高的标准，这件事情一定是件非常好的事情。
2: 对，
0: 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保护他。
2: 嗯，
0: 就是如果说你降低自己的标准，我是很难提高的。
2: 嗯，
0: 如果你本身对自己的要求不高，我硬把你的要求往上拔，你会觉得我在 PUA 你。
2: 嗯，
0: 但是你自己如果说给自己的要求高，哇，太好了，
2: 乐于见到，
0: 我需要给你松一松紧箍咒。
2: 嗯，
0: 对吧？是减少，对吧？你刚刚说的情绪反扑或者是内。
2: 对，
0: 我给你松一松紧箍咒，松是简单的，你会舒服的，
2: 嗯，
0: 你会接受我给你松绑，
2: 嗯，
0: 但你不会接受我给你罩上一个紧箍咒，
2: 嗯，
0: 所以我就喜欢这种自我要求高的这种好学生，
2: 嗯，
0: 你知道吗？再一次体现出来了，
2: 嗯，
0: 这样的一个特质，对吧？这是第一个，我说我要保护他的这种高标准严要求，
2: 嗯，
0: 第二，我会告诉他这件事情是急不得的。啊，也是文婷刚刚说的一句话，也是我反复在强调，就是一定要多做，多做多错，多收获多成长。
2: 嗯，
0: 少做是可以少错的，你不做还可以不错的。
1: 嗯，
2: 对，
0: 对吧？但你永远不知道自己的短板在哪。
2: 嗯，
0: 你只有多错，多暴露你的短板，然后把这些短板补齐，你就成为一个木桶，每个板都很长了。
2: 嗯，
0: 你整个装的水就多了。
2: 嗯，
0: 啊，
1: 这也是刘律他之前，也是我们同一场谈话里面他会提到的一个词，勇敢。
2: 嗯，
1: 我觉得也体现在内心的向内的这种勇敢的点，就是你自己愿意看到很多自己不足的那一面，然后看到自己犯错那一面，我觉得这也是
0: 对
1: 一个特质，
0: 以及还有积极的心态，
2: 嗯，
0: 就是乐观，对吧？你要发现犯错了，哇，天塌了，我是不是不行啊？
1: 对，
0: 以及犯错之后，哎，太好了，我这个地方有短板，我发现了，我补上，我就能又能成长了。
2: 对，
0: 完全取决于你看待这件事情不同的态度，你是积极心态还是消极心态？
2: 嗯，
0: 那完全对事情的走向是不一样的。
2: 嗯，而且这一点，我觉得刘律作为代教老师也好，作为领导也好，哈，

0: 我觉得我们每一个合伙人其实对待每一个员工的时候，大家都是这么经历起来的，所以我们就会给员工去松松绑。第三个呢，就是我跟他说的为什么要熬呢，就是你这个东西我解决不了，就是你想达到一个100分的标准，但你现在能力只有80分，我没有办法一步把你提到100分，
1: 对，
0: 但什么可以，时间可以，就是你在多做的过程中，你每错一个你把它补上，你积累了，再错再补上，再积累了，然后等到时间积累到一定的量的时候，量变一定会产生质变，所以我给他的一个字就是熬。但这中间你要给他一个什么样的信心，我被问过这个问题，说如果你回到你的20多岁，你会给自己什么样的一句话，我会告诉他，我说你一定可以的，我会告诉20多岁的刘思源，你一定可以的，你不要着急，你未来是很好的。但是20多岁，我自己在20多岁的时候，我也会有自我的质疑，我也是因为刚进来的时候不开窍，然后差点被开除了的。但熬过来就好了呀，熬过来，我现在已经走到这个样了。所以我跟文婷说，我说你的基本素质在，所以我现在能给你确定的是，只要这个时间经过了。你熬过来了，你一定会熬出来，你只需要给他一个结果，让他知道这条路可以接着往下走就行了。最怕的是在这个内耗过程中失去方向了，
1: 对，
0: 觉得这条路不能走了，那你只需要帮他坚定一个信心就可以。
1: 简单的一个熬字哈，这背后有很多的讲究和说法哈。那我们节目上半段的时间呢到这也差不多了，我们先稍事休息，下半段的时候呢我们再来聊一聊，除了熬之外哈，我们还有哪些从校园步入到职场过渡当中能够掌握的一些小的技巧和好的方法啊。那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会儿再来接着聊。
2: 汽车人变形，老大最近老下雨 卡住了。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作为汽车人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保养，尤其是在夏天，天热雨多，用路、轮胎、底盘、发动机、雨刷器都可能出现问题，你最好到正规的修理厂去做一个全面检查。还有，哇，你看看你身上，看这里，看这里，看这里，怎么都是泥点？下雨会冲掉的吗？雨天才更要勤洗澡，雨水会伤害我们的皮肤的。走，跟我去保养。变不了怎么办呢？上来，我背你。擎天柱提醒汽车人，雨天更要注意爱车养护。
3: 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3: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5: 游戏开始了，
6: 改装一下，速度飙起来，这次肯定能通关。
5: 违法改装加速，预警，血条减30%。
6: 这小场面，
5: 佩戴头盔，防御为零，碰撞掉血减40%，剩余30%。
6: 血条咋掉这么快？
5: 电池进入电梯，高危违规，剩余血条清零。
6: 我的车！
7: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5月1日正式实施，要求骑行必须佩戴头盔，严禁私自改装电动车，严禁电动车电池进入居民楼。
8: 文明规范骑行，平安出行，全程稳赢。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11: 职场新旅途，梦想不迷路，
12: 指引未来，圆你梦想。
11: 直面 HR， 对话学长学姐，破解你的求职困惑。
12: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
11: 在这里。我们搭建政府、企业、高校与求职者的对话平台，
12: 聆听权威政策解读，
11: 获取一线 HR 的选人秘籍，
12: 收获学长学姐的实战经验。
11: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直路同行，
12: 伴你成长。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大家好，我是马潇。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聚焦从校园步入职场的这个过程当中需要进行哪些转变。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非常有幸的邀请到了非常优秀的青年律师刘思远刘律，另外呢一位是非常年轻的哈许文婷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在节目上面的时候呢，两位跟我们分享了他们的成长经历哈，刘律也提到了自己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是有转折的哈，选择了跳槽。那在这过程当中您是怎么想的呢？
0: 我跳槽的时候其实是你的一个身份的转换，就是我当时想好了我要从律师变成合伙人，然后在原来的工作单位没有给我提供这样的一个上升空间，所以我要选一个换一个说能给我这个空间的，然后能够有助于我下一阶段的发展，其实原因就是这个，但
1: 那个时候您30岁，
0: 对，所以取决于你能不能站在宏观视角判断你的人生到了这个十字路口，你需要转化自己的角色，这才是最难判断的一个事情。你现在我走过来了，回头想，哇，那个选择是对的，但是身在当时你不知道，因为人生会有很多次选择。我可能工作一两年的时候有想过我要不要跳槽，工作4-5年又想了我要不要跳槽，对吧？那如果说那个时候我没跳，可能工作到7-8年的时候我又想我要不要跳槽，你不知道在那未来回头看什么时点应该是你做出人生选择的时点，所以你只能是基于当下在那个迷茫的路上，你看不到那个十字路口的时候，你自己趟出那条路，其实难点在那儿。
1: 那刚刚我们提到了您要成为合伙人的这个时间点是您30岁的时候哈，30岁的第二天，会不会有人说太年轻了，或者说自己在前期经过怎样的一个准备，说哎，我准备好了来向上走一步的。
0: 现在也有很多人说那个时候太年轻了，对，
13: 感觉挺年轻
0: 的。对，即使将来放在当下，也有很多人说哎，你怎么敢的呀？那那个时候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你已经工作了5年多嘛，快6年的时间，你说你接着做律师不做合伙人，你在专业积累上能不能积累，一定有。哪怕我现在做合伙人了，我每天都在积累，每个案子都在积累，不会所有的案件所有的问题点都在你的射程之内，不会，你还是会有新的东西去学习。但这点我就感觉非常好，如果现在我做的案子已经没有摄入了，我会觉得很无聊，很 boring， 我就不爱这份职业了，对吧？就纯粹
13: 挑战，
0: 对，你纯粹在输出的话我就会觉得没意思了。所以我觉得输入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但是你做律师的时候你的专业提升和你做合伙人的时候的专业提升差在哪儿？差在主动性上。就是当律师的时候我还记得一开始我的老板跟我说，哎呀，你下班之后你就可以再去看看我们以往的案卷，对吧，学习一些新的东西，我就觉得我工作都忙完了，我下班我要享受生活了，我干嘛还要在这里学呀，当了合伙人完全不一样，
1: 主动去学，
0: 对，主动学，新规出来立刻看，对吧？然后有新的案子出来，每周开始追踪新的案件，然后看裁判思路，参加学术会议，不仅自己去写论文，还听别的参加学术会议的那些学者，他们新的研究成果是什么样，如饥似渴。
1: 这个从被动到主动的变化是因为什么呢？
0: 因为市场竞争啊，就是投标的时候，5家红圈所在哪？你的方案怎么样能够棋高一招，技高一筹？你肯定是除了我们刚刚说的综合能力以外啊，不就靠你的专业分吗？你的方案能不能拿得更好吗？那这东西就是需要积累的。所以你那个时候你的竞争压力不一样，压力越大的话动力越大呀。第二个呢是觉得你的技能会更加全面，因为当律师的时候你主要是专业，然后当了合伙人之后你要管市场，你要管人力，你要管财务，你要管战略，你要去管产品研发，你需要管所有的东西，那你的技能面需要更加的全面，对你的综合能力的锻 两年是更强的。
1: 嗯
0: 啊，这个是第二个。第三个呢，还有一个你对市场的判断。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所在的细分领域到了一个市场的爆发期。
1: 嗯，
0: 所以我会觉得在这个时候你需要抓住你的先手优势，所以这是你的宏观的对于市场格局的判断。嗯，所以综合几方面因素，我觉得我到了要走的时候了。
1: 嗯，毅然决然的就辞职了，
0: 一咬牙一跺脚就走了。
1: 嗯，但是前期也经过了漫长的一个准备的一个过程哈。
0: 我在这次做跳槽，就是从想要走有这个念头到最后走，是经历了11个月。但是其中呢，其实分步走。
1: 嗯，
0: 一开始的时候前几个月是在考虑未来做什么。
1: 嗯，
0: 未来我是去做法务，还是去做律所合伙人？
1: 重新确定方向，
0: 对，还是我甚至出去读个书。
1: 嗯
0: 啊，你其实是三条大的岔路。
1: 嗯，
0: 就像我一开始想我去做法官、检察官还是律师，其实是三个大的岔路。
1: 嗯，
0: 所以我当时想的就是要么公司法务。
1: 嗯，
0: 然后我去找了公司几个法总聊了聊。
1: 嗯，
0: 第二条路我要出去读书。
1: 嗯，
0: 然后我去到哈佛找了几个同学聊了聊。
13: 嗯，
0: 然后第三个呢，我去做律所合伙人。
1: 嗯，
0: 我又找了几个前辈刚刚出来做合伙人的去聊了聊，有三条大的路径。
1: 嗯，
0: 好。第一个几个月的时间确定我大的路径是4个月的时间。
1: 嗯，
0: 4个多月，将近5个月的时间，我确定我大的方向是要自己出来。这个时候其实你是非常忐忑的。
1: 嗯，
0: 因为你出来你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下来在这个市场上。
1: 嗯，
0: 然后第二步你开始谈锁，这一步对我来说非常快，半个月到一个月你确定去哪家锁，因为我去一家一家要，去一家一家要。
1: 过往的成绩，
0: 对对对，然后
1: 现在听起来有点凡尔赛啊。
0: 对，就我就觉得，嗯，那我就不用再谈了，
1: 嗯，
0: 我最喜欢的几家谈了就行了。然后就开始选了嘛，所以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选，然后等面试啊。面试过去之后要公示，后面就在走流程了。
1: 嗯，
0: 所以你看前前后后11个月，但其实我真正在找工作的就只有1个多月。
1: 嗯
13: 嗯，
1: 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确定方向的这个过程当中去了哈。
0: 对，你就保证自己一击即中嘛，所以你击的时候只击了1个月。
1: 嗯，明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对于现在很多的年轻人来讲，他们可能也会面临着，哎，我是不是要跳槽这样的一个纠结哈？
0: 嗯嗯，
1: 那对于跳槽这件事儿，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呢？
0: 我一直说，想不想跳槽，你的心会告诉你。
1: 嗯，
0: 就是当你的心境蠢蠢欲动或者郁郁寡欢，每个人的状态不一样。
1: 嗯，
0: 如果你在这里待得不开心，你是郁郁寡欢的那种，你每天都不开心，对吧？那如果是这样的心态的话，我觉得你需要换，因为我觉得人生处在长期压抑的状态，你整个人生肯定是会向下行的。
1: 嗯，
0: 那如果说你是蠢蠢欲动，就代表着你希望向更高的地方走，而这里有天花板卡住你了。
1: 嗯，
0: 你蠢蠢欲动的那颗心，你想击碎这个天花板。
1: 嗯，
0: 所以无论你是郁郁寡欢，还是蠢蠢欲动，还是你有其他的心态，你的心一定会告诉你。
1: 嗯，
0: 你需要做的是把这个感性的情绪把它给理性的逻辑总结出来。
1: 嗯，
0: 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和情绪，
1: 明确目的，
0: 底层的逻辑是什么。
1: 嗯，
0: 什么原因让我产生这个 OK 我决定要走，以及这第一步我决定要走，第二步确定我去哪里。
1: 嗯
0: 啊，这是两步走的一个思路，对吧？第二步去哪，你才会综合考虑我自己现在是这个蠢蠢欲动的心啊，或者郁郁寡欢的心啊，你的心想通往何处，以及通过你的信息对称，这个世界上的何处是具备你想去的这样的一个要素的。
1: 嗯，
0: 你把它匹配上就找到这个路径了。
1: 嗯，那同时刘律也比较鼓励年轻人去多做一些尝试哈。那说到这个尝试，文婷也经过各种各样的尝试，不仅去参与过职场类的综艺节目哈，包括也参与过其他类型的综艺节目哈，包括甚至于影视剧方面也有所接触。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怎么想的呢？
13: 我觉得在很多时候我做选择的时候会有两种心态。
1: 嗯，
13: 一种是像刘律刚刚那样的，我觉得在我此刻的人生当中这条是主线。
1: 嗯，
13: 那这个主线我会首先是 follow my heart， 去倾听我自己的声音。
1: 嗯，
13: 然后就用理性大脑去分析。
1: 嗯，
13: 这是做得非常严谨的一个选择。另一个是不会那么严谨，我会判断在我主线任务之外我有没有时间和精力，如果我有，我又觉得它好玩，我就会去。
1: 嗯，
13: 因为我觉得它就是我对这个世界还保有好奇心的一个证据，而且是有很大很大的好奇心。
1: 嗯，
13: 所以说不管是中长剧，然后或者又提到别的类型

0: 我在工作的周末，它完全不会占用我任何工作时间。
1: 嗯，
0: 然后我觉得，嗯，那我就可以去尝试一下。
1: 嗯，
0: 但同时我也拒绝掉了很多可能会占用我自己主线任务的机会。
1: 嗯，
0: 那些机会就是我一些权衡利弊下的选择。
1: 嗯，明白。那你觉得你从中有所收获吗？
0: 我觉得会有非常多的收获。
1: 嗯，
0: 就比如说综艺而言，
1: 嗯，
0: 那当时其实我是完完全全一个学生的身份，
1: 嗯，
0: 然后第一次去进入到了这样的一个比较偏社会类型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当中，而且你还会被放到大众的视角下去评价。当时我就会发现，哎，好像我心态还蛮好的，然后好像我可以接受这些，所以当时这个经历对我而言是一个很大的自我肯定和自我鼓励。我会去向内去探索这件事情，
1: 嗯，
0: 然后再比如说，它也会让我发现很多问题，发现我自己以前不知道那个世界什么样的，也发现我不知道那个自己是什么样的。还是回到我刚刚那个想法上面来，我觉得在我还比较年轻的时候，能够提前去经历这些，能够提前遇到很多的人，然后还比较幸运的发现自己还能够 handle 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很好自我提升的机会，
1: 嗯，
0: 然后是也是一个很能够让我增长自信的这么一个经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反而自己会越来越愿意去尝试各种事情，
1: 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收获了成长哈，也收获了自信，也了解到了更多的之前没有在意过或者没有观察到的这个世界的样子哈，那我们说到这个多元的尝试，其实刘律也是在不停的进行尝试，包括现在在做这种自媒体的一种尝试哈，那您鼓励年轻人对于这种多元的尝试，我们说一方面这有好处，就像刚刚文婷提到的，我可以去见识到更广阔的世界，但是呢，同时也要考虑到自己是不是精力有限哈。
0: 对，
1: 那面对这样的一个选择，刘律，您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吗？
2: 第一呢，我是鼓励在学生时代去多做尝试，
1: 嗯，
2: 这是我第一个去鼓励的，就是因为真的是没有什么成本，对吧？没有试错的成本，就一定要去尝试。如果再让我回大学，
1: 嗯，
2: 我会尝试更多，
1: 比如。

0: 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在你已经有主业发展方向的情况下，并且你的发展方向觉得还不错，可以接着往下走，这个时候你要不要去做多角度的尝试。我可以说如果没有这档职综的话，我应该不会说直接起号来做自媒体，但是我有想过说我要不要去做一点其他的。这为什么我去读长江商学院，长江商学院一方面我是希望自己提高自己的管理能力啊，提高自己的战略思维，在我主业上能够有所注意。第二个呢，是提高自己的一些商业上的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能够跟我的客户跟那些企业家们有更好的交流，对吧，你在同一个认知面上。第三呢，我也想知道更多的行业特征，我未来是不是，因为律师普遍的我们如果说在做一些其他事情的话会做投资，因为跟律师是比较相近的所以我在想我未来是不是要做点投资啊，或者做点别的所以这是我去读商学院的一个原因。我可能会做一些其他的探索和尝试，但是可能不会偏离主业更远，可能不会直接跳来自媒体这个平台。我做自媒体一开始呢其实是惯性，就是你节目结束之后，大家还把你当做职场导师，然后还会给你提问，然后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做自媒体的第一个，所有人啊，不管谁，你想做自媒体，你需要具备的第一个基本素质就是你喜欢分享，
1: 表达欲。
0: 对，我那个时候就表达欲非常的旺盛，就大家看评论区的问题这个问题我知道啊，这个问题是这样子的呀，你就觉得那我就跟大家分享出来呗，我觉得就是一个分享欲，它是一个分享欲的出口，然后第二个呢是附带的，当你有输出之后，你会发现它可以给你带来输入，这个输入分成几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你可以感知到大众的问题在哪，你会发现不同背景、不同性格、不同经历的人群，他所面临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我原来的圈层其实非常的固化，你觉得你的认知面很高，但其实你的视野不见得很广阔，但是自媒体其实是给了开一扇窗，你可以看见百味人生，也许你

0: 学，他们呢也会带着自己对于职场的困惑来向两位进行一个提问哈。那么首先来邀请第一位，先给大家打个招呼。
1: 刘律师好，文婷好，我现在是北京师范大学刑法学就读的学生，然后首先非常想感谢两位老师刚才的分享，因为我现在也恰好是在红圈所的证券诉讼和证券合规团队实习，所以我感觉对我当下是非常有启发的，然后我也想结合当下的一个经验和思考，然后向两位老师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刚刚刘律师也提到过，就是我们现在在工作当中可能没有一份标准答案，或者没有一个能够指导你做事情的一个思路，需要自己去建立自己的一个答题卡。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是遇到了一点困惑。因为我们团队也是一个规模比较大、事务特别庞杂的一个团队。我们实习生能够接触到的，其实是在整个项目比较末端的一些工作，可以说它是比较大量且琐碎的。那也想请问一下两位老师，就是在这种日常大量琐碎的工作当中，是如何找到价值感和意义感，并且实现自我提升的呢？然后，首先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其实与这个问题比较相关，就是也想请教一下两位老师，那在你们实习到职业，从校园走到职场这个过程当中，遇到压力最大的时刻是什么？那你们是如何来解决这个压力的呢？
2: 第一个问题啊，我先来说，就是你在实习生阶段，因为你是短期实习，你不是留用实习，对吧？我想告诉你，短期实习和留用实习是不一样的。短期实习从律所的角度来说，它就是会有一些基础性的活需要找短期实习生来分担，它是为了减轻他律师助理去做这一些活对律师助理的消耗，希望律师助理能够把时间和精力分配到更高级的活上，然后让他们能有成长，所以让你去承担了这些活，没有办法改变，因为这就是短期实习生他本身的在整个这个体系当中的定位和功能。但如果是留用实习就不一样了，因为留用实习接下来就让你入职，然后成为律师助理了，团队会培养你，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一个角色的问题。所以这就是短期的，你不用特别担心说你进入职场之后是不是这样，进入职场不会，你会慢慢往上走，当然一定会有开始的积累期，但是一定会往上走的实习生。那我在短期实习生的时候，我怎么样尽可能的窥一斑而进见全报，这是反过来的一个问题。我知道了它定位是我只能做这些基础性的活，我怎么样收获更多？你去找你的代教，找他吃饭，找他喝咖啡，找他聊，你要自己去问他，你做的这个工作，你做的这一个拧的这个螺丝在什么样的一个机器当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你努力的去问，去信息对称。上级律师都很忙，你不找他他是不会教你的，但是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多找他聊，多跟他吃饭，他就觉得反正我吃饭也要聊天嘛，那我就跟你讲一讲了，给你做一些分享了。特别是那些分享欲比较强的高年级律师，他就会跟你聊啊，他会跟你说你做的这个法律研究，那会告诉你做的好还是不好，哪些地方需要提高。他最后这个他自己复核的时候发现你什么样的问题，最后这个法律研究是用在他的这份文件里去证明什么样的问题的，这个问题对于整个案子是有什么样的作用的。你从一般见到了全报，你的工作的主动性。但现在的实习生不敢找，
3: 对，
2: 不敢问上级律师，那是你自己敢不敢走出这一步。
0: 那也想问一下文婷哈，因为文婷是其实距离刚刚我们这位同学说到的这些过程比较近的一个时候哈。
3: 是的。
0: 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如何去找到这些琐事当中的一些价值的呢？
3: 其实我的大学的实习非常跟你有同感，因为那个时候比如说有的团队我就会做一堆的网络核查，然后或者一些底稿的整理，这种就都很多。但是其实我当时抱着的一个想法是，这个实习它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对你的简历可能比较有帮助，然后能够帮你以后去求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帮你去判断你喜不喜欢这个业务方向，或者说喜不喜欢律师这个职业。像你在做基础性的工作的时候，偶尔它会碰到一些，比如说就算写一个尽调报告，你可能也会去写里面单独一个什么样的章节，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就可以有一些浅浅的窥见了这个活态的核心大概是什么样子的，那你就可以在心里做一个判断，我到底喜不喜欢。且如果你有再去问很多其他更有用和更有价值的信息出来的话，那你对这个组态的活越了解，那你这个实习其实它的这个能够反哺到你到底喜不喜欢这个业务方向的这个价值就越高。
0: 这个有心人还需要自己来做哈。
3: 对对对。
0: 那这位同学提到的另外一个就是压力的时刻哈。不知道两位在从校园

0: 人走向职场之后，这个过程当中最有压力的时刻是什么时候，然后自己又是如何去排解这个压力的呢？文婷先来吧，因为文婷也是距离这样的一个过程比较近啊。
1: 我觉得最有压力的时候可能就是比如说两个高年级律师分别给你派了一个活，然后如果是学生思维的我可能就想说啊，那我就接到这两个活，然后默默把它做好然后交给你们。但其实这个时候你还是可以先去问一下，如果这两个活有冲突和重合的时间节点的时候，是可以问一下这个优先级的。然后问到优先级之后，你就因为他们是站在一个更加宏观的视角去看待这个案件和这个项目，所以你问到优先级之后可以给自己减轻很多的压力。然后如果你不问的话，你就在自己就是惶惶不可终日，你就说哎，如果我干了这个活，那另一个活是不是就被搁置了。所以就是这个多问很重要，尤其是在你遇到多线任务处理的时候，这个时候真的会压力很大，而且可能你又睡眠不足。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如果说你遇到老板他对你的活如果有一些意见，或者说甚至是一些批评，那这个时候这个心态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心态也很重要。我觉得一个解题思路就是你要站在跟老板一个思维的角度去想怎么样一起去把这件事情做好，而不是说我到底有错没错，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然后情绪的话，从我的角度来讲，当你非常以目标为导向且能够很快的把事情给解决之后，这个情绪在后面是反而可以自然而然的消解掉的。
0: 嗯，那刘律呢？
2: 我初入职场的时候压力最大的时候就不是挨骂的时候。
0: 很真实啊。
2: 对，就是挨骂的时候。我觉得别的时候就是你说工作压力，就是工作的繁忙啊，就是刚刚文婷说的优先级那个东西，我觉得都还好。但是挨老板骂挨多了，你就会在想老板会不会不要我了，你就会有这样的压力在。然后特别是你对自己又有一个比较高的标准，特别是我自己初入职场的时候，我会觉得哇，我简历那么好，对吧？我在学校的那个成绩那么好，我在学校的奖学金那么多。然后你到初入职场的时候，你再发现你跟同期生相比你就是不开窍，然后老板对你的评价就是不好，那个时候你会有自我怀疑。我觉得其实就是情绪的问题，
1: 嗯，
2: 真的是情绪的问题。然后解决方案就只有一个，多做，没有别的方案。好，还是那句话，
0: 嗯，
2: 你做的足够多，反思足够多，问的足够多，被修改的足够多，然后看到标准答案足够多，你就能够有成长，因为大家都不笨。
0: 嗯，那我们还有一位同学啊，同样是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同学哈，那也首先请这位同学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3: 我是来自北师大法说非法学的学生，然后刚刚听了二位老师的分享，我觉得非常有帮助，也有一些问题想向你们请教一下。第一个是因为我是法说非法学的学生，然后呢，我的本科专业是国际关系和法学，观念也不太强。如果未来想进入律所，我会感觉就是我们这种跨专业的背景，在找实习或者求职的过程中会比较处于劣势。就是想请问，就是在研究生阶段可以去补强自己的哪些能力，会有更有竞争力一些？
2: 从招聘的角度来说，就是在招聘的时候一定是公平的。这个公平不是说对你，而是对于这一批应聘者来说，我需要做到一个公平，用人单位需要做到一个公平，对吧？所以他肯定是挑与这个岗位适配度最高的，然后我们说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两个方面来说最好的，对吧？所以你相对于其他的本科就是法学的学生来说，你是少了几年去学习法律的这个时间。那么少的这个时间会代表着你基础比别人要去落一截，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把这个短板补起来。你如果说我能用硕士的时间把这个短板补起来，我就和其他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了，这是第一个。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之后，你如果又是跨专业的，那么就可以考虑你跨专业能不能赋予它其他的优势。你像我们就特别爱招本科是学财务的，学会计的，因为我做的案子很多是涉及财务造假，
1: 嗯，
2: 我就特别爱招这种。那你像知识产权领域的，尤其他们做专利的，特别爱招本科是理工科，
1: 嗯，
2: 然后再去硕士去学法律的，那就爱招这种。所以你就要去看有哪个细分领域本身是可以用到你本科的专业知识的。这个时候你不仅把短板补起来了，你还有一块长板，为什么不用你呢？那一定你比其他人是有优势的呀，所以这就是我觉得所有对于这种本科非法律的在转行业在转专业的都可以去思考的一个模式。
3: 那就是在找实习或者求职的时候，就是我怎么才能向面试官就是展现出我已经把这个短板补上来了呢？
2: 你发个 paper 啊不就行了吗？
3: 哦，那这个论文它会有 比如说
2: 你就发个 paper， 然后你如果说你觉得发个 paper 你也找不到地方发，对吧？那是一个信息对称的问题，那你就发公众号，你自己做公众号，然后你把这个公众号的链接附在你的简历上，附个二维码，我愿意扫扫看。我挺好奇的，我想看看你到底写了什么东西。不要给自己预设困难，所有的偏见都可以用你的努力去打破。
3: 就是我还想问，就是在找实习或者是面试官在面试的时候，就是除了学习能力学习成绩之外，就是还有什么特质可以让面试官短时间记住自己，就是有哪些特质就是我们学生就是往往忽略，但是呢面试官会觉得非常重要。
2: 面试官就会围绕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这两点去看的，其实总体上就是围绕这两点去看。我们一般面试分成这么几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是你自我介绍，你自我介绍的时候我是看你整个人的精气神、精神状态和表达，然后你的自我介绍我一个耳朵在听你的自我介绍，然后我一边就在看你的简历，然后我就开始可以根据你的简历上的问题开始发问了啊。所以你的简历上的东西一定要经得起问，特别是你简历上在哪些律所实习过，办过哪些案子，在学校有做过哪些课题，参与哪些研究，我会问你在里面的角色，你的收获，你这个东西是怎么做的，你这个研究是怎么做的，遇到过什么样的困难，最后得出什么样的结论。这个过程中第一个是沥干你简历的水分，去考察你简历有多少包装，本来你的角色没有那么重要，你在给自己加码，考察你的诚信度的一个过程，同时也是在看你表达你的研究深度，这件事情到底你自己做的时候你自己的研究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做的全情投入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决定你的工作态度是怎么样的。所以工作能力、工作态度基本上简历一问就可以了，然后再抛几个我们面试固定的几个问题，可能对所有的面试生都是同样的一些专业问题，一些情景题啊，或者是一些什么样的题目抛出来，抛出来之后包括一些职业发展上的问题，抛出来之后你横向一比较，每一个学生在答这些问题时候答的哪个答案哪个答案不好，一目了然，所以你就知道面试是一件非常非常客观的事情。
0: 也谢谢两位同学的提问哈，两位同学提的问题其实都非常的实际哈，也确实是从毕业生的角度来讲，可能自己在求职就业过程当中所面临的一些困惑哈。那我也总结了一下两位的一个回答哈，最主要的就是自己要有主动出击的这种勇气哈，越勇于去尝试，可能把握住机会的可能性就会更大一些哈。那我们今天的节目的时间到这儿也差不多了，最后呢再次感谢我们的刘律师还有文婷呢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我们下期再见。感谢收听本期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到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节目当中的精彩干货与延伸内容欢迎您登录小红书平台搜索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关注我们，请您继续锁定京津冀之声 FM100.6，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与您不见不散。

0: 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深容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3: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2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5: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6: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5: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6: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5: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7: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欢迎各位收听。

0: 而也不去，就干一件事，去崇礼，去吹风了。那没错，这两天呢，全国各地呢是热浪一波接着一波。那有很多的朋友们也在吐槽自己的家乡啊，可能早上7点多出门，体感温度就能飙到30度往上。他说空调啊都不敢关，出门5-6分钟呢，流汗2小时。结果呢，哎，我呢回怼了一句，您知道吗？离我们北京也就1个多小时的高铁啊，有一个地方夏天的平均气温只有18度。你没有听错，只有18度。那这个地方呢，就是崇礼了。今天呢，我们就要带着大家伙一起去崇礼吹吹风，感受一下18度的夏天。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邀请到了崇礼区文旅推荐官陈旭龙，今天呢和我一起为大家伙带来整整50分钟的节目。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文旅推荐官陈旭龙，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家乡崇礼。
0: 嗯，好的，旭龙啊，那今天呢也带着我们大家伙带你去你的家乡逛一逛。那首先呢，也向我们听众朋友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你的家乡吧。嗯，
1: 好的，没问题。我呢先给咱们报几个数吧。崇礼呢平均海拔是1200米，它的森林覆盖率呢能达到 71.53%。空气中的负氧离子含量呢更是每立方厘米能达到1万个左右。您别看这些数字比较抽象，真站到了那片地上，那就是两个字，舒服。
0: 嗯，
1: 所以呢今天这五十分钟我们给您准备了一份崇礼夏日的这种全攻略，从草原天路自驾到太武小灯扎野，从翠云山夕阳到喜鹊梁露营，最后再到雪如意打卡，还有崇礼的美食收尾，一条线给您串得明明白白。
0: 好的，确实今天的内容有点多啊，咱们一样一样的来，大家伙呢可以啊听着收音机跟着我们一起啊去感受这18度的风。那首先我想问一句，这个我们的旭龙啊，你看很多朋友们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这个我们崇礼只能在冬天滑雪，是这样吗？
1: 首先呢我想给大家先介绍一下崇礼。崇礼的这个名字呢其实挺有讲究的，它地处于张家口这个北部，在燕山山脉的余脉上，在古代呢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交界的地方，也是长城沿线的重要关口。历史上呢，崇礼商议这个字就刻在这片土地的骨子里。不过呢，让崇礼真正出圈的还是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
0: 嗯，
1: 我们的雪如意、云顶、冬奥村这些名词在当年刷爆了屏幕。
0: 对。
1: 崇礼呢一夜之间呢就从一座塞外的小城变成了全世界的焦点。
0: 嗯，
1: 但是呢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冬奥会之后崇礼不但没有凉下去，反而一年比一年火。这里我给大家说个数据吧。2024年崇礼夏季接待游客首次超越了冬季。2025年呢崇礼全年接待的游客更是超过了1000万人次，旅游总花费突破了100亿。您听听，崇礼一个滑雪之城硬生生把自己干成了四季之城。
0: 嗯。
1: 那么在过去呢，大家总觉得崇礼的旺季是冬天，
0: 对，
1: 雪季一到呢人挤人，酒店一房难求。但是现在呢夏天您到了崇礼，您就会发现我们的那些冬奥场馆不但没有闲置，反而都活了起来。雪如意的跳台停止区夏天办起了各种文体活动，冬奥村的绿茵场成了市民和游客奔跑的地方，云顶滑雪公园呢更是在夏天摇身一变变成了山地越野和露营基地。说起来呢，这个崇礼和滑雪的缘分其实比冬奥还要早得更多。那么在上世纪的90年代呢，崇礼就建起了张家口最早的滑雪场。那会儿来滑雪的人还是很少数那种玩的比较早的人。那么后来随着京张高铁的开通呢，北京到崇礼1个来小时，滑雪的人就越来越多了。那么到2015年北京携手张家口的申奥成功，崇礼更是站上了世界的舞台。雪如意、云顶这些场馆拔地而起。崇礼也从一座默默无闻的塞外小城变成了很多人口中的东方达沃斯。那么现在的崇礼呢，光是滑雪场就有9家，那么雪道加起来呢一共是219条，178公里，是名副其实的雪都。但恰恰是冬奥让崇礼想明白了一件事，就是不能光靠冬天吃饭。所以最近这几年呢，崇礼拼命地发展这个四季旅游，夏天避暑，秋天赏秋，冬天滑雪，春天看花，一年四季在崇礼都有的玩。
0: 嗯，其实说到这个四季啊，我就特别想让我们的这个旭龙给大家伙好好的来介绍一下，因为我们要让大家伙呢摒弃我们崇礼只有冬天，而是四季来到我们这里呢都有的看，都有的玩。那么什么季节去最值得呢？比如说我们春夏秋冬，您分别给我们来推荐一下吧。
1: 那么我用一句话总结一下吧。
0: 嗯，
1: 春天呢就是看那个崇礼的山花烂漫， 满山遍野的杏花和山桃。

0: 桃花。夏天呢，就是咱们今天说的十八度的避暑。在秋天呢，我们看层林尽染，白桦林金黄一片，尤其是崇礼的梧桐大道，更是誉为中国最美广安处，特别的适合摄影。冬天呢，就更不用说了，滑雪爱好者的天堂。
1: 嗯，
0: 所以呢，在崇礼这地方是那种什么季节都值得去的地方。
1: 那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啊，就是为什么我们崇礼的夏天就这么凉快？它凭什么就这么凉快呢？
0: 那么咱们呢，还是用数据说话吧。第一点呢是海拔高，崇礼城区的平均海拔呢是1200多米，海拔高气温自然就低，这是地理决定的。然后呢第二点呢是树多，森林覆盖率达到了 71.53%， 相当于整个崇礼一多半都是林子，满眼是绿，天然遮阳。第三点呢是空气好，负氧离子每立方厘米10000个左右，说它是天然氧吧那还真不是客套话。
1: 嗯，
0: 最后呢我还特意做过功课，在盛夏时节，崇礼的气温普遍比京津冀的大中型城市低10度左右。然后北京40度的时候呢，崇礼是20度出头。这个落差真是谁去谁知道。而且崇礼的凉不是让那种干巴巴的凉，它是带着山风，带着花香，带着林子里湿漉漉的水汽，是那种能让人彻底放松下来的凉。
1: 哎，没错，确实是，就像我刚才来到我们崇礼啊，就是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凉爽，而不是说是南方那种阴冷的一种感觉了。
0: 对的。
1: 那是不是晚上睡觉我们也不用开空调啊，还得盖被子？
0: 没错。
1: 这个可能空调在崇礼好像夏季也用不着是吗？
0: 并没有什么太多的用处。
1: 嗯。
0: 然后另外呢，崇礼的夏天呢也不只是靠凉取胜。
1: 嗯。
0: 它有好几座大山撑场面。当地人呢有句话叫崇礼三凉。指的是这个喜鹊梁、玉石梁和大阴梁，它们都是高山草甸。夏天漫山遍野的金莲花、野菊花，7月8月份正是开的最欢的时候，被网友们戏称为金北小武功山。你想啊，一边是冬奥赛场的现代感，一边是高山草甸的野性美，再加上18度体感温度，这种组合在京津冀周边那几乎是独一份的。所以啊，下次如果再有人问您夏天去哪里避暑，可以直接把崇礼这两个字给甩出去，
1: 就告诉他来崇礼，先坐高铁啊，一个多小时就从北京可以到达我们这个崇礼了，非常非常的方便了。
0: 对对对，没错。
1: 好的，刚才呢，旭龙带我们简单的用一些数据了解到了我们崇礼，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式的开始逛了。我们第一站呢，就要放到草原天路了。那这条贯穿我们坝上的这个天路呢，今天我们在崇礼段带大伙揭开它的神秘面纱了。
0: 那么崇礼段的这个草原天路呢，也是大家公认颜值最高的一段，被网友称之为中国的这个66号公路。这条公路呢，全长可以达到130多公里，平均海拔在1500米以上，一年四季都有看头。但是夏天的这个颜值绝对是天花板的级别，您开着车，路两边是绵延的风车阵，层层叠叠的梯田，柏油路在山脊上绵延起伏，一会儿上坡，一会儿下坡，这个视线呀，忽远忽近，随手一停一拍，嘿，就是公路大片。
1: 那很多人会担心说怎么走呀？这个选什么样的路线呢？旭龙？
0: 那么我说从崇礼这边怎么走吧。就是您导航到这个草原天路画皮岭入口，从崇礼出发大概30分钟左右就能到，从入口驶入，一路向西，沿途会路过好几个观景台，延片山、塞北梯田、风电观景台，还有好几处风车观景台，看到喜欢的景色您随时靠边停车就行。那么在7、8月份，路边的这个金莲花还有野菊花就都开了，一片一片的，然后黄的、白的、紫的，那风一吹，像海面上翻起的彩色浪花，那种画面真就是跟那个动画里走出来一样。
1: 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地方，画皮岭，这个可能对于外地的朋友们不太了解，但是我们本地的人，尤其是我也了解，因为很多的，尤其是喜欢避暑露营的朋友们，这一定是一个首选的地方了，对吗？
0: 没错了。那么画皮岭这个地方呢，它是京西的最高峰。主峰海拔达到了2128米，有紫天山之称，然后因为山上的桦树又特别多，得名桦皮岭，然后它的森林、草原、风车、古长城都在这个地方，又被人叫做塞外九寨沟。
1: 那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崇礼的这个夏季呢是有18度，那是不是桦皮岭比这里还要凉快一些呢？
0: 那桦皮岭可太凉快了，那大家都知道，海拔每升高100米，咱们的气温就下降 0.62 度。就这么说吧，它的年均气温只有零上零点几度，就是在夏天它的最高气温都很难超过20度。
1: 哇，
0: 就在这个山三伏天，你往这个桦皮岭的林子一走，哇，那真是一个透心凉。
1: 心飞扬那种感觉。
0: 没错了。空气里呢都是这种松树青草的味道， 我最爱去那里深呼吸了，
1: 是吧？啊，就是负氧子含量特别。

0: 高是吧？
1: 对，然后当地人都是开玩笑说，在这儿您得把这个避暑两字改成这个进冰箱。
0: 嗯，就是天然的空调的一种感觉，
1: 哎，
0: 各位可以有机会一定要来我们感受一下了。
1: 嗯
0: 嗯，那可能很多朋友们比如说走上了我们这段这个草原天路之后啊，会看到沿途两旁有很多的这个风车，这个想问一下，这是干什么的呀？
1: 哎呀，这个风车呢，可又说到，这个是张家口坝上的这种风力发电厂。由于咱们张家口的这个风能资源特别丰富，是著名的这个风电之都，这些白色的大风车一坐转上一圈就能发不少电。所以您看，草原天路的风车证既是风景，也是真真切切的清洁能源。其实呢，草原天路这条路，它不仅是一个风景大道，更是一段厚重的历史。这一带呢，是古代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交汇的地方。沿线您能看到古长城的遗址，在明清时期，这里还是著名的张库大道，就是张家口到库伦，也就是今天乌兰巴托的贸易通道。当年这个驼队的商旅就从这山间走过，所以您开车走在天路上，脚下是咱们的柏油路，脑子里却是几百年前驼铃铮铮的画面。
0: 嗯，那我接下来就想，带我们很多的朋友们问一下了。如果让你给我们规划一条这个草原天路的一日游玩法，你会怎么推荐呢？
1: 如果是我呢，我会选择早上8点从崇礼出发，在8点半左右呢，到我们的花坪岭入口，先去花坪岭看看我们的高山草甸，然后在这块大概能玩2个小时左右，然后我们一路也可以路过这个延片山、塞北梯田、风电这些观景台，边开边停。中午呢，选一处您最满意的地方做些野餐，下午继续往野狐岭方向，傍晚看日落。6点左右返回崇礼，这一圈下来不敢不累，正好一天。
0: 嗯，那我也想让您给我们大家伙一些建议啊，因为这个你刚才说了，我们崇礼确实是天气是比较凉爽的，有没有比如说我们在草原天路上需要一些注意事项呢，或者说一些必备的东西呢？
1: 这个草原天路呢没有什么太多的想，不过我就提醒大家2点吧。第一点就是草原天路沿途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正经的饭店。你要吃饭要么就是自己带，要么就是出景区到镇上吃，所以中午这段饭呢，建议您提前准备点干粮和水，或者是干脆咱们自己准备一顿野餐，咱们坐在这个草甸上吃，享受着微风吹拂，然后看着远处这个层层叠叠的森林，那才叫一个享受。第二点呢，是草原天路的这个海拔高，它因为天气多变嘛，前一秒晴空万里，后一秒它就可能飘一阵雨，所以推荐您带一件雨衣或者轻便的雨伞，这样可以说有备无患。然后草原天路呢，整体建议您停留4到6个小时，您一点不用赶，慢慢开，慢慢停。我再补几个这个自驾的小提示。第一呢，这个山区的紫外线强，像您这个防晒霜、墨镜、帽子，一定得千万备好，尤其是咱们爱美的女士，别觉得咱们凉快就不用防晒。
0: 嗯，
1: 山上太阳那可真毒。第二点呢，是这个早晚温差大，就算您中午穿着短袖，这晚上呢也得套个外套。第三点呢，是穿这个长裤长袖，草甸里这个蚊虫那可真是一点不讲情面。第四呢，就是出发前加满油，新能源车记得提前看好沿途的充电桩，别在山路上电量告急，让咱们心情。
0: 哎，有一个问题，我们你说的这个草原天路这么的美，想问一下，收门票吗？
1: 这个基本上都是免费的，全程开放。就可能部分的驿站会收个10块20块的停车费，也都在这个合理的范围之内，所以这条线的这个性价比是相当高的。
0: 嗯，
1: 油钱加过路费，再加上一顿饭的钱，就能玩上一整天。
0: 那这个既然它是一条这个自驾的路，它对这个车型啊，或者说有没有什么一些要求呀？
1: 这就说到草原天路最重要的点了，安全。那么草原天路呢，部分路段它比较弯多坡陡，还有不少大下坡。咱们新手司机一定要控制好车速，别贪快。拍照的话，一定要注意把车停进停车场，或者是咱们靠边停稳，人别站在马路中间拍。然后咱们这个安全是第一位的。
0: 哎，这个可能是对车型没有要求，两驱四驱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我们的驾驶技术有一定的要求了。新手咱们一定要慢一点，因为我觉得即便你想开快，看到沿途的这个美景，我估计也会想让你慢下来了。对。好的，我们聊完了公路呢，接下来呢，我们一定要来聊一聊我们崇礼的滑雪了。虽然说我们还没有正式的进入雪季，但是呢，我们也要提前的规划一下，给大家伙呢做好2026到2027的这个雪季的一些攻略了。好的，刚才呢，我们聊完的是公路，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带大家伙进雪场了。那很多的朋友们如果去过崇礼，一定听过太武小镇啊。那很多的朋友我知道这是滑雪的圣地。 但是现在是这个夏秋之际，这个我们来到崇礼有什么玩的呀？难道雪场夏季还造雪吗？旭龙给我们说一说呗，让我们给我们听众答疑解惑一下吧。
1: 好嘞。那么太武华小镇呢，它位于这个崇礼的东澳核心区，它的夏天的这个平均温度同样是18度。您别看它这个名字里边带有这个雪，但是它这个夏天的玩法一点不比冬天少，甚至可以说是更野。咱们到了太武啊，我第一件事，我首先建议您呢，咱们先坐缆车上山。
0: 嗯，
1: 咱们去看一看这个崇礼之巅玉石梁。那么它的海拔是这个2160，那么两段索道呢，这个一路升上去，视野呢是越来越开阔，底下呢是这种一望无际的绿，头顶是透亮的蓝，然后到了山顶呢，就更是一片巨大的高山草甸。那么上边这个白色的风车，还有巨型的耳机造型的打卡点，往那一站，真是随手一拍就是山地大片。
0: 嗯，那光能去看一些景吗？我们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玩的一些东西？既然你说到了这个我们这个野，我觉得一定要有一些野性的代表。
1: 山顶下来呢，就是各种硬核项目了。
0: 嗯，
1: 喜欢速度的，您可以试试这种 ATV、UTV 这种越野车，这种几公里长的赛道一路速降，速度全掌握在你自己手里。然后咱们随着咱们山峦的跌宕起伏，然后咱们自己也可以进行一个身心的一种晃动。
0: 嗯，这个大人小孩都能玩。
1: 对，大人小孩都可以玩，比过山车还要过瘾。然后咱们喜欢越野的，咱们有这种山地卡丁车，开着车在丛林和山道上这种撒欢颠簸扬尘轰鸣，这种肾上腺素真的可以说是直接拉满了。
0: 嗯，
1: 对于我们的这种自行车爱好者，那就更不用说了。太武的这种山地自行车速降的赛道更是专业级的，今年还承接了部分的这种国家级的这种山地自行车系列大赛。就算您是一个新手，和我一样啊，咱们也能在这种蹦道和缓坡上咱们慢慢练。
0: 嗯，那有些朋友就问题来了，就担心的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哎呀，你说的什么 UTV 啊、速降呀、包括我们这些个好玩的刺激的，怎么收费啊？贵不贵啊？因为大家伙一提到景区就觉得景区会不会价格会比较高一些呢？
1: 我再给大家详细说说这些项目吧，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0: 嗯，
1: 那么缆车观光，它的这个我们两段索道这种往返大概是80块钱左右，然后这种 UTV 越野啊，包括这种山地越野车呀，它一般是100-200起步，然后具体是看咱们的赛道长度。像这种高山滑草啦，包括猛兽乐园呢，一般像这种项目一般都是几十块钱，然后还有这种套票，那就更加划算了。总体这个算下来，一个人玩上三四个项目，人均200-300，能玩上一整天。
0: 那有比如说带孩子的家长人可能会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不想让孩子去冒险，可能年纪比较小，有没有一些适合这个比较小年龄这个孩子玩的一些项目？
1: 哎，您说到点上了，太武的这个亲子项目那也可以说是相当丰富。在里边有个萌宠乐园，可以为我们的羊驼、小鹿、矮马，然后都可以和孩子们近距离接触。这个您放心，他们都是打过疫苗的，也是人工驯化的，可以说是非常的温顺了。孩子们安安全全的都能玩上一下午。还有儿童的这种滑步车，然后滑草、蹦床，然后等一些其他的这种研学项目，然后可以说是多的数不过来。就是很多家长说把孩子往太武一放，自己终于能安心的这种喝会儿咖啡了，享受一下18度的夏天。
0: 哎，那对于你看刚才我们孩子也有的玩了，成年人可以去喝杯咖啡欣赏美景。那对于有一些比如说上岁数的人，我可能呀真的走不动，也不想去那种刺激，有没有慢下来的呢？
1: 说起慢下来，那就不得不说崇礼的徒步线路了。太武有两条比较精简的徒步线路，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一条是3公里左右的这个白桦林道，对新手特别友好，我们主要是往林子里钻。然后林子里呢，凉快的像开空调，走起来特别舒服，很适合咱们的新手朋友过来体验一下徒步。然后那么另外一条呢，是8公里左右的玉石梁环线，它呢是把花海和这个古长城遗迹都串联起来了。如果大家体力好的话，一定要去走一趟，这个真是一路上都是风景。到了晚上呢，太武就更加热闹了。它的招牌活动呢是太武之夜，有打铁花、滚烫的铁水打到空中，一下就炸开，成了一束金色的花，特别的震撼。有篝火电音派对，大家围着这个火堆蹦迪，还有这种星空的草坪音乐会，坐在草坪上听着歌。你想，白天在山上撒了一天的野， 晚上坐那儿喝上一杯本地的精酿，抬头就是满天的星星，这画面那可够治愈吧。
0: 嗯，那可能有的朋友说了，哎，我现在这个可能没有赶上这个夏季了、
1: 嗯、
0: 那比如说现阶段我们在这个九月初的时候来到我们崇礼、
1: 嗯、
0: 还会不会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项目呀，或者是你刚才说的一些节庆呀、
1: 嗯、
0: 赛事的举办呢？
1: 那当然有了，像我们的 Keep 野人节，它就落在了泰晤，它主打一个逃出山野，自在撒野，清凉自愈，然后把专业的这种山地赛事和户外嘉年华揉在一起，氛围特别的好。
0: 嗯，
1: 还有不少的音乐节呀、市集呀，您去之前可以提前看看它官方的这个视频号、公众号，说不定能、
0: 嗯、
1: 也能赶上一场热闹。
0: 嗯。
1: 还有一点呢，特别想跟大家说，泰晤的夏天之所以叫做18度山野之夏，是因为小镇呢把运动和度假结合得很好。白天呢你去山上撒野，晚上回到小镇，各种餐厅啊、酒吧呀、咖啡馆呀、啊包括温泉什么都有。那么很多的这种情侣啊或者这种小家庭啊，都会选择在泰晤住上个一两晚。白天呢去玩玩笑，感受一下崇礼的夏天。晚上呢咱们就在这个欧式风格的小镇里，咱们散散步，听听音乐，看一看这种打点花。怎么说呢，这种松弛感是这种纯打卡的景点是给不了您的。
0: 嗯。
1: 对了，我还突然想起来，泰晤还有个隐藏的玩法，星空。因为说那个泰晤呢，它本身远离这个城市的光污染，它的夜空特别的干净。尤其到了夏天的晚上，咱们的银河肉眼可见。坐在山顶或者草坪上，抬头您就是满天繁星。特别适合我们的情侣小家庭，而且很多的这种摄影爱好者也会专门来泰晤来拍摄咱们的星轨。
0: 嗯，那你说的这么好，我还是想问一句，这个消费怎么样呀、
1: 嗯、
0: 我们得花多少钱呀，这么好让你说的。
1: 就这么说吧，泰晤呢门票是不收的，咱们进出小镇是免费的。
0: 嗯，
1: 然后停车呢有个两三块钱的停车费，然后从高铁站出来还有免费的这个接驳车，花钱呢主要是花在这个项目上。缆车了、滑车了，都是几十、一百多的项目，咱们玩一圈下来，人均两三百，这个风俭由人吧。
0: 嗯。
1: 然后吃的选择也多，从山顶的简餐到山脚的餐厅，咱们包括一些中餐呀、西餐呀，包括一些特色的美食啊，国内特色美食，咱们基本上都可以在泰晤尝到。
0: 嗯，那还有一些这个年轻的朋友们，就是喜欢可能啊，就是到了夜晚睡不着觉，都是喜欢嗨一下。啊，有没有推荐的地方呢、
1: 嗯、
0: 比如说喝点小酒呀，
1: 嗯，
0: 啊，蹦个小迪呀、啊、野迪可能是啊。
1: 据不完全统计 啊咱们泰晤小镇的酒吧有二三十家，有民谣，有迪吧，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自己的喜好选择适合自己的，然后进去来上一杯精酿，然后就着咱们一点烧烤、火锅，然后尤其是这些餐厅呀、酒吧呀，还有这种观景座位，您吃着饭、喝着酒、吹着风、看着山，
0: 嗯，
1: 这心情都敞亮了，
0: 特别的舒畅。真的，泰晤的夏天，我觉得真的啊，你就不要想闲下来了，要么上山，要么就在赛道上，要么就蹦床，要么就去滑草了，真的是啊，玩的特别开心。那玩累了怎么办呢？没关系，各位，我们下一集呢，带着大家伙啊一块儿去哪儿呢？去换一个节奏，我们去吸吸氧，因为现在这个城市的空气质量不是特别好。
1: 嗯、
0: 那来到我们，既然来到崇礼了，我们负氧含子如此之高，对不对？一定要让我们的肺好好的去过滤一下了。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5: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 15处遗产点位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6: 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加油。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7: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7: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7: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7: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5: 为生命护航。
8: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9: 请汇报情况。
8: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9: 还有其他情况吗？
8: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9: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8: 有的。
10: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11: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8: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12: 人类。
5: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7: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14: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5: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4: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5: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2: 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4: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郭，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如果说太武是崇礼的洞，那么接下来呢要去的翠云山呢和喜鹊梁，那就是崇礼的静了。一动一静呢，正好凑成了一个完整的夏天了。那我们就先来说说翠云山吧。
1: 翠云山呢，不用说的是它的夏季温度呢都差不多，崇礼都基本上是18度左右。但是值得一提呢，是它的森林覆盖率呢可以说高达 85.7% 呢，是崇礼，是整个崇礼森林覆盖率最高的区域之一。 翠屏山还有一个特点呢，是特别特别的适合家庭。它把森林风景区、银河滑雪场、敖许小镇几个板块连接在一起，吃住玩一站式，咱们的老人孩子都不累。早上呢，可以在山里吸氧散步；中午呢，在小镇吃个午饭；下午再坐索道看看云，也一天也可以说是安排的明明白白。而且这个翠屏山的主峰啊，和泰武的这个玉石梁海拔差不多，但气质上可以说是完全不同。那边呢，就是偏向热闹啊，这边偏安静，咱们各有各的好，咱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随意进行选择。
0: 嗯，那你就再给我们安排一个行程吧。那既然来到了翠屏山了嘛，
1: 那么咱们就先说这个翠屏山的星空图书馆，名字听着就很浪漫，但其实是啊，它是一个建在山顶的一个观景平台。咱们白天可以坐那儿看书发呆，看看云海，如果晚上呢是住在附近的话，还能来看看星星。我听说好多人就是专门为了这个星空图书馆啊来翠屏山，就为了在那儿坐上一个下午。
0: 嗯，
1: 那么我再给想去翠屏山朋友的一个具体的安排吧。上午咱们进了景区，先坐这个索道上上主峰，然后在这个星空图书馆观景露台，咱们看看云海拍照，然后发发呆看看书，大概两个小时左右。然后中午呢，在山顶或者山下小镇吃个午饭，然后下午去森林步道散步，或者带孩子去度假区的这个亲子乐园，然后傍晚咱们看个日落再下山，一天也是刚刚好。然后翠屏山呢还离这个崇礼的城区不远，咱们玩完还能回城里吃一顿地地道道的铁锅炖。
0: 嗯，那其实接下来这个地方啊，我们市区的朋友们应该是比较熟悉的，而且我经常身边的朋友会说，哎呀，最近这个有点缺氧，想上去吸点氧啊，就说的就是我们这个喜鹊梁了。
1: 那么喜鹊梁呢，全程柏油路，轿车可以直接开到山顶，咱们也不用这个负重爬山，想露营最明显了，大概早上5点多，然后再收帐篷下山。记住我说的，千万多带这个保暖的衣服，晚上真冷。
0: 嗯，这个露营的朋友们应该一定要注意一下了啊。这个因为我个人也去过这个喜鹊梁露营啊，这个早晚温差是特别大的、啊。
1: 是的是的。
0: 你不要看这个中午它可能是特别的这个烈日当空，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你如果不就是毫不夸张的，你可以穿一件棉服都不为过的。
1: 哎、对。
0: 哎，而且呢这个山里边的这个温度啊，它这个湿气比较大。啊，这个大家伙呢，这个防潮也做好，防潮垫等等的一些准备好，这是我个人的一些建议。当然，还有就是我们进入林区啊，严禁明火。
1: 是的。
0: 还有就是走的时候，咱们把自己垃圾带走就可以了，对吧？这点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的，尤其是每一个热爱露营的朋友了。那比如说我们这块露营的地方，这个比如说卫生设施啊，或者说是一些配套设施齐全吗？
1: 山上呢是没有它这个专门的这个水源和卫生间。
0: 嗯，
1: 你要是露营的话，得自己带足水，解决好这种如厕问题。如果咱们装备不齐的，也可以先在这个旁边的小镇或者县城里边租一下，这个千万不能嫌麻烦。
0: 嗯，
1: 那还有一点呢，是这个喜鹊梁，虽然说咱们那个车能开上去，但山路弯道多，您会车时候千万要小心，而且这个山上的信号不稳定，偶尔会断。最好您能提前下载好这个离线地图，跟同伴约好这种集合点，对您的这个露营体验会有一个极大的提升。
0: 哎，好的，那我们介绍完了翠屏山和喜鹊梁之后呢，既然来到了崇礼了，很多的朋友们可能说，我下去来了，我也不滑雪，我感受了一下这个崇礼的这种清凉，但是呢，我更想去看一看作为举办了我们2022年冬奥会的崇礼的地标性建筑雪如意了啊。那这个也让我们旭龙带着大家伙去了解一下。
1: 雪如意呢，它的全称是国家跳台滑雪中心，是咱们22年北京冬奥会的标志性场馆之一。它建在那个崇礼的山脊上，造型像一只巨大的如意，依山就势，头高尾低，非常的壮观。当年在这儿啊，我们见证了一个又一个冬奥冠军的诞生。那很多人第一次认识崇礼呢，就是从雪如意开始的。我跟大家说个细节啊，雪如意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是因为它整个场馆的造型，横看竖看都像一只中国传统的如意，又因为有雪的点缀，所以取名雪如意，既有吉祥寓意，又呼应了如意的冰雪这个概念。它的跳台最高点离地面有100多米，当年运动员就从那么高的地方腾空而起，一跃而下，我光是在下面看着我都觉得非常的震撼。然后在冬奥会之后呢，雪如意没有成为打卡记者的摆设，而是真正的活了下来。怎么说呢，就是现在您去夏天的雪如意，您可以坐缆车登上它的顶峰俱乐部， 那里现在是一个观景台，站在上边你能俯瞰整个这个冬奥场馆，视野极好。那个如意的造

0: 行，也只有登上去才能看得最真切。跳台停止区就是当年运动员落地的地方，现在夏天经常举办各类型的这个文体活动，像这个冬奥村的绿茵场上也满是奔跑的身影，尤其像咱们孩子的夏令营呀、研学呀，小小的绿茵场上满是他们的身影。然后紧挨着呢是咱们的这个云顶滑雪公园，张家口崇礼奥林匹克公园，每年六月中旬呢就启动这个夏季运营，把往年的这个冬奥赛道变成了集山地竞速啊、徒步露营啊、观光研学于一体这种户外度假胜地。您夏天去到了雪如意，除了可以这种登顶俯瞰，还可以有不少体验的项目，比如说咱在这个冬奥村里可以体验一下山地竞速、徒步露营，带孩子的话有主题的这种展馆研学，还能在这种专业的教练指导下感受一下跳台训练是怎么回事。
1: 嗯，
0: 周末和暑假还有不定期的音乐会、市集、无人机表演，像尤其是像今年夏天的崇礼之夜、崇礼之夏啊，更是有白天晚上节目轮换不停，给您一场绝对可以给您一场视听盛宴。
1: 嗯，那今年的暑期我们这个崇礼这个尤其刚才说的雪如意啊，肯定是接待游客数量是非常的多的，是吧？我们为此准备了哪些一些精彩的活动呢？
0: 我们今年呢主打一个民族风情泼水节，咱们白天这个泼水狂欢、竹竿舞，然后傣笛电音派对，晚上呢有诗经演绎、打铁花、凤凰飞天，甚至还有我们这个雪如意的灯光秀。你想，我作为一个崇礼人，我首次看到崇礼的这个灯光秀竟然是在今年的活动里。
1: 嗯，
0: 然后你想想那个画面，白天咱们在冬奥场馆里玩水狂欢，看一看音乐，看一看那个好的这种民族风情泼水节，然后咱们晚上看一看这种打铁花和灯光秀，头顶是崇礼的这种星空，脚下是曾经的这种世界冠军赛道。
1: 嗯，
0: 这种混搭我估计只有崇礼能给您。
1: 嗯，
0: 哎，对了，还特别提醒您一点，带孩子的家庭特别推荐来这儿做研学。崇礼这个奥林匹克公园啊，它把冬奥场馆和太子城遗址整合到一起。那说起太子城遗址，大家可能不太清楚，它是一个金代的行宫遗址，是800年前金朝皇帝在这里避暑狩猎的地方。它也是18年的这个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孩子们可以在这儿一边看着这个现代的冬奥场馆，一边听着这个800年前的塞外故事。历史和未来在铜桥山沟里对话，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1: 嗯，
0: 说起太子城这个名字其实也挺有意思，它其实也不是随便叫的。然后据考证，这里是金代行宫遗址，在金章宗时期，然后皇帝的儿子夏天来这里避暑狩猎，然后因为常常在这里待着嘛，所以叫做太子城。
1: 哦，
0: 然后您说800年前的这种皇家避暑地，今天又成了冬奥之城，崇礼这避暑圣地的名号是不是可以算作是祖传的呀？
1: 嗯，好的，我们此刻来到的是崇礼奥林匹克公园的游客服务中心。那接下来呢，我们邀请我们的工作人员给大伙呢简单的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年啊暑期档奥林匹克公园的活动有哪些，也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具体给大伙来介绍一下。
2: 大家好，今年呢我们暑期档排的还是很满的，除了泼水节，还有竹竿舞、傣笛电音派对，晚上呢还有诗经演绎加打铁花、凤凰飞天，还有极光秀。亲子家庭的话，强烈推荐冬奥主题的展馆研学，孩子们呢可以跟着讲解员了解跳台滑雪是怎么回事，还能体验模拟项目，周末还穿插有音乐会、市集和无人机表演。
1: 那我们去这个雪如意和这个奥林匹克公园需要提前准备点什么或者做点什么呢？
2: 主要是大家要提前呢看一下我们官方的公众号，它有活动日历，很多表演是有固定场次的，不要错过。第二是暑期呢人比较多，缆车登顶建议要赶早。三是我们的户外活动是非常的多的。

0: 餐馆呢？
1: 在崇礼这个新区新开的有一家上府包子铺
0: 啊，
1: 它里边有包子啊、粥啊、油条呀、啊，都是比较推荐的嘛。
0: 嗯、
1: 像咱们外地来的，尤其是北京的游客，可以说是十分受咱们北京游客欢迎吧。
0: 嗯，
1: 因为它酱数多嘛，然后味道又挺不错，也干净。然后对于咱们本地人呢，咱们崇礼也有一些小馆子是藏在城区的各个角落，你也可以费心的去搜寻一下，或者、
0: 哎。这个其实我个人有一个小小的推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吃过啊？
1: 嗯，
0: 就是在进入我们崇礼，就是下了高速以后啊，走一段国道，然后进入崇礼，大概以前我不知道它应该是在哪个方位啊？因为我们早上刚吃，它只有两个字儿，就叫早点，就在这个崇礼这个进崇礼这个区里城区里边。
1: 嗯，
0: 然后他们家包子是非常非常的好吃的，我只要去来崇礼。一定会早早的来，一定要去他们家吃包子。吃不完呢，以后怎么办呢？还会打包上一些回家吃。
1: 嗯，
0: 记住，只有早点两个字。我想，我分不清东南西北，因为我们现在坐的这个位置啊，不好分。这个我推荐给大家伙吃啊，一定要吃他们家的包子，而且呢，来上一碗粥啊，或者是一碗面。
1: 嗯，
0: 这是早点的推荐了。那当然，我们今天不可能说光给大家伙去推荐早点，那肯定也是要推荐我们这个张家口。本地的一些美食了，那其实、我也是张家口人嘛，我们张家口、其实和一些崇礼啊、坝上地区的，就是吃食是差不多的，三宝嘛，对不对？
1: 嗯，
0: 油面、山药、大皮袄，
1: 是的
0: 啊，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啊。山药其实就是土豆啊，各位应该知道的啊。啊，这个大皮袄呢，就是保暖的家伙事了。油面啊，这也是我们。一饱了，那当油面了，那必须是我们坝上地区的海拔高的地方的这个油面才好吃，是吧？
1: 嗯，是。您说油面这东西啊，它听着其实挺简单，但做起来那可相当讲究。然后我们本地呢叫做三生三熟，就是从油面到麦，从油麦到面粉，然后再到上锅蒸，每一道工序都挺有讲。然后油面要炒熟、烫熟、蒸熟，这个一步都不能省。做出来的油面窝窝、油面鱼儿，筋道有嚼劲儿。刚出笼，热气腾腾，配上一勺羊肉蘑菇卤，骨香混合着肉香，那真叫一个绝！在崇礼吃油面啊，您千万得认准这种本地老店儿。
0: 嗯，
1: 老板呢还会特意给您教，给您配一个这种正宗的这种蘸料配方，那可得尝尝。
0: 其实你知道我怎么区分去是不是本地的？你去了以后啊，你如果听他，你听不懂说话，只要不、他不是其他一些地区的这个方言的话，是我们张家口的这些话的话，你吃就没问题。
1: 那就对了。
0: 对，但如果一张口来了，大哥，你说东北这肯定他就做不出正宗的油面来。
1: 除了油面呢，我还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崇礼这个铁锅炖。
0: 嗯，
1: 排骨炖鸡啦，柴鸡、活鱼，然后大铁锅在那边咕嘟咕嘟炖着，然后锅边贴上一圈糊饼，然后饼子吸满汤汁，然后您揭盖那一瞬间，嚯，别提多香了。
0: 哎，对，尤其是这个冬季的时候。
1: 哎，是，您想。在冬季，咱们来个铁锅炖。本来外边挺冷，咱们就着漫天大雪，
0: 对，
1: 来个铁锅炖，嚯
0: 啊！外边是零下十几度，你里边可能穿着半袖热乎乎。
1: 是，
0: 哎，
1: 然后咱们人多的话，也可以整一只这个烤全羊。崇礼的这个烤羊，它毕竟也属于坝上嘛，
0: 嗯，
1: 外焦里嫩，然后筋酥肉香，您就只要您想到形容词儿，它都有。
0: 哎，
1: 然后想吃火锅的，咱们有这个坝上的羊蝎子火锅，然后有这种黄标牛排锅。啊，这个牛肉啊，我简单给您介绍几个词儿吧，油脂金黄，肥而不腻。
0: 嗯，
1: 我再说这个几个崇礼本地人的心头号吧。
0: 嗯，
1: 就是我除了油面和铁锅炖呢，我平时没事的时候我还喜欢吃一点炸油糕。
0: 哎，
1: 它也叫崇礼炸糕，外表呢是这种金黄酥脆，里边是一种软糯，然后咱们可以蘸着白糖吃，或者夹一点咱们的素菜啊、小炒菜啊，就特别的香。
0: 嗯。这个在这里呢，提示一下大家伙吃糕的啊，那个我们有句俗话叫三十里的油面，四十里的糕。这个就说这个东西啊，它很扛饿。建议各位最好咱们中午吃，因为晚上吃可能这个对消化不是特别有帮助啊。这个建议咱们中午吃就可以了。那对于一些年轻人喜欢喝酒的怎么办呢？
1: 嗯，喝酒的话，咱们可以尝尝本地的精酿啤酒，你像这个泰晤啊、富隆啊。包括咱们雪如意啊、云顶啊，咱们基本上每个滑雪场、每个度假小镇，它都有自己的精酿工坊。您坐在山顶或者山底下喝一杯，配点烤串 我觉得是很惬意的一件事。
0: 对了，其实提到这个烤串，我们这个张家口地区的这个烤串也是非常棒的，
1: 哎、
0: 不输一些像什么锦州烧烤啊、
1: 哎、
0: 等等的。
1: 没错，
0: 一定要来尝尝我们张家口的这个烧烤，因为我们挨着这个内蒙啊，羊肉是非常非常的新鲜，非常非常的好，绝对没有任何的膻味。
1: 哎，没错。
0: 那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很多的朋友们可能就又担心一个问题：你们说了这么多好吃的，又是羊肉，又是这，又是那，这贵不贵呀、啊？这一天下来，我得吃多少钱呀、啊嗯？我们给大伙也算笔账吧。
1: 嗯，好。是崇礼呢，吃一顿咱们这种地道的油面，加上这种铁锅炖加羊肉，人均可能50-100元就能吃得挺撑了。
0: 嗯，
1: 因为它巴昌地区嘛，咱们本地人很实在，它给的分量相当大。
0: 对，
1: 景区里呢相对来说要贵一点，但是您出了景区往城区或者农家院走，就可以说是便宜又实惠。
0: 嗯，
1: 特别推荐这种本地的农家院，主打巴昌家常菜，咱们油面窝窝、铁锅炖鸡、山野菜，然后这种烤羊肉，人均40-50，我觉得吃的就很满足了。
0: 嗯，
1: 然后最后提醒大家一点啊，崇礼很多饭馆分量特别大，您点菜的时候千万别贪多了。
0: 嗯，
1: 两个人点个3个菜，我觉得就非常够吃了。你要是饭量非常大的，想吃地道的，您就往城区里走，绝对没有错。
0: 嗯，介绍了这么多的崇礼啊，崇礼如此之美，如此之好，无论是春夏秋冬四季来都让您去流连忘返了。那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们，尤其是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已经按捺不住自己的心情了，可能就要出发，或者会选择明年的这个暑期夏季呢来到我们的崇礼了。那说到我们交通方面呢，我们如何最快的方式来到我们崇礼呢？
1: 嗯，交通啊，我给大家介绍两种主流的方式吧，就是最多人选择的。第一种呢是高铁，
0: 嗯，
1: 从咱们的北京北或者清河站呢坐京郊高铁直达太子城站或者是崇礼站，然后在这些站呢落地点，我们会有这个各景区的这个免费的接驳大巴，从高铁站到景点大概也是最多15分钟左右。然后那个您像我们的高铁还可以带上我们的雪板，带上我们的山地自行车，
0: 嗯，
1: 就是喜欢运动的朋友也不用说，但因为这些就是
0: 对对对，这个一定要跟大家伙儿这个说一下，因为可能之前很多的朋友们说我想去这个崇礼滑雪，这个雪板这些东西呢，以前都是要靠邮寄的，
1: 对的。
0: 现在我们高铁开通了，可以比如说就针对一些骑行爱好者、滑雪爱好者，我们专开的这个列车可以放自行车，可以放雪板，
1: 哎，没错了。
0: 啊、而且很多朋友说价钱会不会很贵？不会啊，各位啊，从北京到我们这个崇礼的这个太子城车站的话，票价也就不到100块钱，
1: 对，
0: 你就可以直达我们崇礼了。
1: 那个我补充一句啊，咱们坐高铁的朋友记得提前在网上买票，你像周末或暑期的这个车票都相当紧张。
0: 嗯，
1: 虽然说我们可以会增加几个车次啊，我们热情高涨啊，
0: 嗯，
1: 也到了车站再买可能你就买不上了。然后对于咱们自驾的朋友呢，您出发之前查好天气，因为崇礼那属于山区，它这个小气候一定要勤看，然后开车的时候注意，千万注意下雨天这个山路湿滑，更要慢一点。
0: 对，一定要看好天气预报，不要看市区的。有很多的朋友可能，比如说第一站先到我们张家口，
1: 对，
0: 先这个休整一下，然后哎，张家口天气挺不错的，哎，崇礼一看应该也差不多。但是啊，我们这个坝上地区的这个天气是阴晴不定的啊，一定要实时的去查一下我们本地崇礼的这个天气预报了。
1: 对的。然后呢，咱们说起第二种就是自驾了。咱们走这个京济高速，从北京出发大概2.5到3个小时吧，过路费100元左右。咱们基本上各个度假区都有这个免费的停车场，还配备了这个新能源的这种充电桩。咱们自驾的好处肯定就是自由了，可以顺路把这个草原天路这个花坪岭段啦、这种风车啦、滑海一起打卡。然后最后提醒大家一句啊，山区傍晚它特别容易起雾，然后咱们新手朋友尽量还是趁白天咱们到崇礼。
0: 嗯，
1: 然后再说这个住宿了。崇礼的这个选择很多，咱们这个度假区、景区、雪场里边都有这种品牌酒店、国际连锁，咱们的星级酒店有40多家，然后也除了这些这种高档酒店，我们也有青年旅社，然后城区里和村子里的民宿，它的性价比那肯定是更高了，人均基本上100-200起，住的也很舒服。然后周末还是说周末和暑期，它不止这种车次紧张，它的房源也很紧张。
0: 嗯，
1: 建议您提前订。它不止可以说选择您可以选择您喜欢的房型，它也可以说这个价格也是相对要说低廉一点。然后咱们想体验这种世界风景里的游客，咱们除了这种在喜鹊梁露营、太武、顺云山，它这种度假区雪景景区里边也有不少的景观房， 推开山，推开窗就是山景，有瀑布啦，还有一些这种音乐喷泉啦。咱们早上一睁眼就是满眼这种绿色，价格从几百到上千不等，您就看预算选就行。
0: 嗯，
1: 然后说咱们住宿说完了，我最后说了那个穿衣，

0: 崇礼夏天这种核心穿搭口诀其实就一句话，早晚要保暖，白天要防晒。白天咱们这个短袖短裤防晒霜帽子墨镜，然后傍午和晚上就千万要注意加上外套。然后山上草甸露营的话，冲锋衣抓绒，这个可以说一点都不过分，再带一双可以就是好行走的鞋，这一趟基本上就差不多了。最后呢，我送大家一份崇礼两日一晚的超作业模板，您就照着走就行，我也是跟着走过很多次了。就第一天您上午坐高铁到崇礼站或者太子城站，出站坐这个免费的接驳车去您喜欢您提前订好的景区酒店，然后中午在这个景区吃口饭，咱们下午坐缆车上崇礼看看这个风景，再完事一两个山地项目，晚上呢咱们去看看这个太武之夜啦，崇礼之夏啦，咱们看看打铁花篝火，然后第二天呢咱们一早退房，开车或者包车去草原天路，然后从花坪岭入口进，一路打卡这个风车啦、梯田、观景台，中午找个地方咱们野餐，下午选择去雪如意打个卡，傍晚咱们坐上高铁返程，这一圈可以说崇礼的精华都在里边了。
1: 嗯，
0: 如果您要是时间再宽裕一点的话，就加上这个翠云山或者喜鹊梁露营，变成三天两晚，可以说更加从容。不过要记住，暑假暑期这个房源车次很紧张，一定要提前订。然后到这里，咱们今天这条这个崇礼夏日线路就走完了，草原天路、太武、翠云山、喜鹊梁、雪如意，再加上这个油面、铁锅炖，一天两天都能安排。
2: 崇礼从一季养三季到四季皆兴旺，让冷资源变成了热经济。那有人说啊，崇礼的夏天呢是用18度的风做的，从冬奥赛道到高山草甸，从铁锅炖到满天繁星，这座小城用最舒服的温度给了夏天一个最温柔的答案。热浪总会过去，但崇礼的18度会一直在这儿等着您。这个周末要不要考虑一下呢？非常感谢大家伙收听本期的玩转京津冀夏日特别节目，我们崇礼见。
3: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4: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3: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4: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5: 您即将收听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0: 这两年呢，在北京可以看演出的地方越来越多，演出的形式面向的观众群体也是越来越多样了，不光是传统的大剧院，像商场啊、小剧场啊、酒店、高铁啊，包括我们的运河边啊，这些以往不用来演出的场所，现在慢慢都成了我们的演出的精品选择地。
1: 是哈，那不过呢，很多朋友都在想哈，那现在呢，大部分可能看演出的主要面向的就是成人和年龄大一点的孩子。但是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个演艺新空间哈，特别之处就是在于它是0到3岁的小宝宝的这样一个群体的小观众哈。那也就是在最近呢，我们北京城市服务中心的湾里新开业的么么哒宝宝剧场，就是为0到3岁的小宝宝打造的这样一个剧目哈。
0: 嗯，其实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跟张扬还在聊天呢，因为有孩子的朋友一般都是3岁、6岁才开始带孩子会走进剧场，这已经算是比较早的家庭了。0到3岁，这感觉他整个还是一个托幼阶段的。
1: 对，
0: 专门的宝宝剧场，么么哒，非常可爱的一个名称啊。它究竟是怎么样结合0到3岁的宝宝的特点来打造剧场的？很多宝爸宝妈现在真的是特别注重孩子的美育教育。那到底0到3岁这个阶段看戏剧故事，我们无论是设计和演出形式上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吗？包括这么小的孩子他看戏剧有什么用啊？相信也是很多朋友的一个疑问啊。
1: 而且还有家长可能疑问哈，我们能看懂吗？
0: 对啊。
1: 所以今天这些疑问哈，我们在节目当中一一为大家来解答哈。同时呢，我们也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哈，分别呢是来自北京文化产业园区协会秘书长陈敏，陈秘书长，欢迎您。
2: 好，大家好，
1: 欢迎。另外呢，我们是来自么么哒宝宝戏剧创始人孙黎啊，孙总，欢迎您。
3: 大家好，
0: 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
4: 蹲坐，小宝宝可以自由爬行，自在互动。专为低龄宝宝打造的戏剧演出正在城市副中心上演。么么哒宝宝戏剧面向0到3岁婴幼儿打造沉浸式亲子戏剧，还会按照宝宝月龄划分不同演出场次。和我们熟悉的儿童剧场不一样，这里完全顺着小宝宝的成长特点设计，用声音、光影、触摸带来丰富的感官体验。宝宝戏剧的演出内容都有什么？演艺新空间又该如何做好亲子赛道？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带您一同了解。
0: 说到0岁，包括这个3岁啊，1岁、2岁、3岁这个宝宝的戏剧，这0岁就是从出生开始就可以看戏剧。很多人有一个疑问，宝宝能看懂吗？这孙总，这个宝宝到底能看懂吗？这个戏剧到底是看故事还是体验呢？
3: 其实这个问题啊，是我被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啊。其实看懂这个词儿，我觉得是我们大人的词儿啊。宝宝能不能看懂，其实他不用去看剧情，宝宝他其实更多的是他是在感受，他是泡在这样的一个剧场环境里边。其实这里边可能也有一些跟0到3岁的这样的他的一个脑认知的一个科学发展有关。你比如说，我们知道0到3岁的宝宝，他的大脑发育是非常迅速的，他可能在3岁的时候，他的大脑的发育已经接近了成人的80%以上。这说明什么呢？也就是说，在3岁之前，我们所有的家庭给自己的宝宝做足了他这个大脑的营养的开发，那这个孩子相当于在他以后人生的一个整个他的，我们说他的就是地基吧，就会打得非常的扎实。那其实么么哒呢做的就是这个事情，因为我们其实就是在一个安全的场域，用戏剧这样一个多艺术的综合的表达方式去给宝宝带来很多的充足的一个，我们说是一个他的一个大脑的刺激，这种安全的刺激是能够促进宝宝的大脑的发育的。
1: 其实也可以说是他从这个剧目当中，我就是大人认为哈，懂与不懂，但是孩子可能从这里面有一些认知，他会逐渐的熟悉，甚至是愿意去融入到这个剧目当中，是吧？
3: 是的，其实宝宝整个在剧场中，因为他是360度的无死角的一个沉浸式的感受，他在这个剧场里边，他可以去跟演员互动，他可以去触摸道具，他可以跟其他小朋友做社交。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他是在多链路的去锻炼自己各方面的能力。其实里边比如说情绪启蒙、社交的一个启蒙，包括他的一个语言的一个锻炼，因为他会听到大量的演员的一些歌曲的输入，包括音乐的启蒙啊，视觉的一些因为我们视觉都是我们的我们艺术总监就是一个国内比较知名的视觉艺术家做的，所以各方面来讲，我们觉得对他们来讲都是他们的感官的大餐。
1: 哎，我觉得听着挺有意思的哈，因为之前我有一个疑问，说0到3岁的宝宝这个时候他们没有说能够长久的是坐在那儿去观剧的，所以我最初的疑问说他们不会乱跑吗？
0: 对，乱爬吧。
3: 对，就是这个专注这个事儿，对，其实很多的家长也也跟我们沟通的。

0: 其实我们在剧场里边有遇到过八个月的小宝宝，他可能就是还不太能爬得好，
1: 啊，对，
0: 他就坐在那儿，
2: 刚
0: 坐在那儿，对，他八个月，他应该能坐了哈，他就是
1: 趴
0: 着，他能坐，他坐在那儿呢，然后我们看了时间的半个小时没动过。我们当时也很惊呆，因为我觉得那是我们剧场里边的之最，就是八个月的孩子就那儿坐着，然后这么看，聚精会神的看，然后跟演员互动也非常好。我们还有看到一个小朋友呢，一岁多，他跟其他的小朋友不一样，其他小朋友可能他是去上场爬上场跟演员互动，或者是去摸摸其他小朋友拿拿道具什么的，那个小朋友呢，他是站在我们的舞间台那儿，就背着手，一岁多，一个小男孩戴个帽子，我还记得，他就这样看着我们那个操控台的那个我们的那个小伙伴，他看了有就是聚精会神看了有十多分钟啊，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宝宝的专注点，其实他只要在这个场域里边，他沉浸上去了，沉浸进去了，他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其实都在，因为他在这个场域里边，他的信息量太大了，他要去接收很多很多的信息，所以说我们家长做到的是需要给他时间自己去消化这些链路，而不是说我必须要把你推到场中，你必须看演出，或者是你必须在场里边有什么样的互动，然后我觉得你这种行为才是专注的
1: 啊，
0: 对，就他只要是泡在这个场域里边，我觉得他就能有成长。
1: 说得特别好哈，你看网友木南说了，记得七年前的正月十五和三岁的儿子抬头看月亮，我对他说你看月亮圆不圆啊，他就对我点点头哈，感觉三岁的宝宝已经有基础的认知了，就是还不能很好的去表达出来。其实从孩子教育的这个角度来看哈，零到三岁的宝宝他的成长是处在哪一个阶段的呢？
0: 其实对，说到这个，其实除了刚才说零到三岁他大脑最发育最那个快速的阶段，就我也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们前两天湾里的一个家长跟我们发来了一个信息，他就说他很疑惑，他说我们家孩子在看这个小恐龙剧的时候，他一会儿哭一会儿不哭，然后呢他好像又很害怕看到那个恐龙蛋的出来。就是说那整个这个过程，他说我到底应该怎么办，或者这个事儿到底是好还是坏。其实我觉得他的问题能够代表很多家长，就是第一次带孩子走进剧场的家长的一些疑惑哈。这里边其实就有很大的，就是像您说的一个零到三岁成长发育的问题。那其实是这个样子的，因为零到三岁的宝宝呢，他的那个我们说他的那个情绪中枢，就是我们大脑的那个边缘系统，其实是远远比他的理智的中枢，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前额叶的这个皮层，它是发育的要早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他很多东西他没有办法用语言去表达出来，他只能用他的情绪去表达。那在这个时候你看，他会说一会儿哭一会儿又不哭，他又在看，这个就特别的吸引人。说明什么呢？说明宝宝他其实他不是一直哭，就他不是说一直在害怕这个事情，
2: 对，因为有的时候声音一大，有一个陌生人出来，
0: 他一会儿哭一会儿又看，说明什么呢？是他大脑里边的他的那个想象力、创造力和他的勇气在跟他的害怕打架。其实这个时候他的大脑里边是在形成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说他的一个神经链路，其实这个时候对于宝宝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成长。其实家长就应该去给他多一些这样的一个成长机会，因为我们能够感觉到宝宝这个时候他大脑就在扩容了。其实我们可以说，对，其实就是一个大脑在扩容的一个过程，因为他在不断的去吸收外部的这样的一些信息，自己在消化，然后在这个时候呢，他在战胜自己内心的一些恐惧点，或者是他要去更多的去就是去探索，去创造所以说后来我们就跟妈妈说，其实妈妈不需要焦虑，那你这个时候你只需要抱抱宝宝，拍拍他的背，让他知道他在这个场域里边是安全的。这个东西我有点害怕他，但是他发现这个东西他伤害不了我，其实他对我是很友好的。这个样子的话，宝宝的他的那种就是往前探索的欲望会更加的强烈一般这个宝宝第二次第三次到我们么么哒剧场的时候，妈妈会发现一个非常大的成长
2: 哎呀，我们也来问问我们今天另外一位嘉宾一直笑盈盈的听着这个话题，北京文化产业园区的协会的秘书长陈敏，陈秘书长为什么我们会关注零到三岁这个赛道？这过去在文化产业演出这方面是不是极少有零到三岁这个赛道的？至少 我跟张扬应该说是适龄家长，
0: 是
2: 就是过了这个阶段。
1: 对，
2: 我们好像都没有在零到三岁或身边的朋友啊、同事有说我这个时候有刚需要带孩子去看戏的。为什么会关注这个年龄段？您觉得这个年龄段我们来做戏剧的教育，它可能有什么样的意义？
3: 好，特别感谢啊。首先呢，第一个哈，我也是一个孩子的这个父亲，
2: 也是适龄家长。
3: 当我们宝宝小的时候，我们一到这个节假日啊，其实就是之前萌萌哒有句话特别打动我，他说这是一个家庭的仪式感，就是我们当时候确实很想带着，比如说我有闺女啊，一到周末的时候就想带她去一个家庭的一个团聚的活动，但是很少有这样的既可以让她可以沉浸下来，又做美育、做体育熏陶的这样一种艺术形式。这个呢，后来当时也是机缘巧合啊，因为协会我们本身就是这个服务文化产业园区、助力企业发展，这是我们核心使命。萌萌哒最早孵化的这个场地呢是在天桥，天桥是我们的会员机构。然后呢，我们在园区调研的时候，我们意外的这个了解到这样一个宝宝戏剧。当时我一听，哎，我跟所有人的这个家长可能当时感觉一样的，哎，零到三岁宝宝戏剧还有这样的赛道，我也是第一次听说。马上就很，当然第一反应是很新奇，第二反应是首先一个问号，宝宝能看吗？然后那个孙总就说，这样，秘书长，请你感受一下。
0: 对，
3: 就是我们先试一下，感受一下。那我是没有带着宝宝，但是我跟有幸的时候，这个我就旁观者坐在的时候，哎，我觉得我也很沉浸。我看到那孩子们在那儿地上又是爬的，又是散步社交的，哎，又是追着玩偶去玩的，哎，那种生动的画面，让你一下子放掉手机，忘掉所有的嘈杂的世界，沉浸在孩子童真的世界里边，那种纯粹，让你一下子就是心里心外都非常的享受。然后这是全国的首个针对零到三岁宝宝的戏剧。了解了他们的故事过后，我们更加对这个团队的专业、对他们的服务更加的敬佩。所以有幸参与到后面的一些服务。对，
2: 您去考察的时候肯定是看了我们的剧的哈。您作为家长的感受怎么样？
3: 哎呦，
2: 您看了哪部？
0: 他看了好多，
3: 我看了好多。基本上他们现在新的剧我都
0: 没看。对，就当时一个疗愈项目了。
2: 我知道有小企鹅，是不是？因为我们今天准备了片段
3: 啊，对，有看小企鹅、小恐龙、
0: 猫头鹰，
3: 都有，都有。哎，
2: 这样咱们先来听两个片段吧。有纯中文的两个片段，我们先来听一听啊。跟讲，先来听一个小企鹅的，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零到三岁宝宝能接受的这个声音？当然还有视觉，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4: 你是不是走丢了？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

0: 我一边听一边说，哎呀，真的很美好的这个声音，而且
1: 很融入哈。
0: 对、而且我觉得是比较安静的，
2: 是
0: 就不大会吓到孩子的那种感觉，
1: 很温馨的那种。
0: 一惊一乍的哈，
1: 对，就是很温馨的那种场面。
0: 因为如果是大龄一点的孩子，比方说3到6岁，有的时候是要疯起来，
1: 是是是，
0: 不一样。
1: 没错哈，你看，特别想问一下陈秘书长，您本人也是全程参与过哈，我们这个么么哒的品牌的这个行业孵化哈，当时为什么我们这个协会呢就会关注到婴幼儿戏剧这个非常细腻的这个赛道哈，看中它哪些独特的潜力吗？
2: 好的，刚刚讲过啊，首先这个品牌就让人
0: 独特，
2: 特别独特特别吸引人哈，这是全国首个啊，应该说是也是这个北京首个哈，就是在这个当时那个
1: 这个赛道上，
2: 这个赛道上是非常自豪的。那这里边呢，因为这个我们首先这个协会啊，我们的业务主管单位是北京市文旅局，然后我们本身非常关注像文化演艺新空间啊，文化娱乐等等新型的业态，我们本身有这也在服务这些相应的企业。
0: 北京有好多这样的文化产业的园区啊，
2: 对，北京基本上像798、首钢、朗园等等，
0: 国宅77、小的那种，
2: 对，这些都是我们的会员机构。基本上这些大的很多知名的文化园区里边，很多都有这样的文化演艺新业态，他们相互本身是就是我们空间需要这样的新型业态，需要这样的品牌，而且这些品牌呢也愿意哈，像我们也有很多，我们未来也在跟很多的园区之前也有过接触，也是可以去做这样的这个服务场景的对接。所以这个首先它是一个新颖的业态，其次呢它是一个特别独特的这个内容形式，第三个呢就是它的服务特别的这个品质。因为你知道一般的宝宝戏剧可能只要在内容上就好，但是在这个0到3岁低幼儿的宝宝戏剧，不光在内容上要做好它，你还要在服务上做好它。比如说像亲子有很多这个母婴的这个卫生间呀、这个卫生啊、安全呀、各个方面，其实它的这个服务难度和运营的精细度要比普通的其他的演艺要高很多，而且呢你的人是受限的，所以像这样一种情况下，他们完全说基本上第一首先要有情怀，其次你要有专业，第三个你还得要有市场的这种思维，否则这是很难为继的。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当时也是特别受感动，同时呢作为我们服务这个行业的服务者，我们也觉得特别希望有机会能够陪伴像么么哒这样的企业，因为每个企业就像一个宝宝一样，我们都需要陪伴他成长，所以这样的宝宝戏剧更能代表我们的服务一个初心。所以这可能某种上也是我的一种冥冥之中的一种缘分。
0: 其实就是我们协会更多的来为企业做好服务，对吧？企业有一些需要和政府对接的，我们去完成。想问问孙俪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做宝宝戏剧的？因为这肯定有一个初心就找到这个那么窄的，甚至很多人不理解的赛道，它为什么？
3: 就是这个事儿吧，其实得从2年前说起哈，因为么么哒就是2024年6月1号成立的，因为我是三个孩子的妈妈，我23年的时候呢生了我们家第三个孩子波妞，然后呢因为我自己从事戏剧行业20多年嘛，然后在24年年初的时候，当时我跟他爸爸就是应该也就发现了，就是我们说3岁之前的孩子的美育场所其实很多都是
0: 早教机构，
3: 对这个阶段的孩子，就是说你比如说我们想去美术馆或者你想去剧场，这些很好的就是这些艺术的殿堂，其实对0到3岁宝宝都不是特别的友好，
0: 对，
3: 所以说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就自己说，那我们不行，我们就自己做一个剧。我们当时想的只是说给宝宝自己孩子就是1岁生日的时候一个礼物，是这样来的啊，所以说我们奔着这样的一个初心去做的。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当我们把这个剧就是面向市场的时候，竟然得到了怎么说呢，就是真的是到目前为止应该是万千妈妈的认可。我们一路走来真的是不是说因为我要做成一个什么样成功的商业模式，我要做多大的一个企业，而是因为我每一步都是被我后边的所有的这些0到3岁的亲子家庭和这些妈妈们所托举着支持我，让我往前行的。我觉得这个是么么哒最大的一个动力，也是我们带着极强的使命感去做的事情的原因啊。因为我当时怎么说呢，当时我在6月1号就是我们演完以后那一个月我们其实收集了几百份的一个调查问卷，然后里边真的是有很多的 不光是妈妈，我们还有很多爸爸粉都给我们写的是一个、
0: 爸爸粉，
3: 对，爸爸粉
0: 不停的点头，
3: 对，爸爸粉真的是上千字的小作文，就是我们只是给他要一个回馈反馈、然后基本上第一句话写的都是感谢我们为零到三岁的宝宝创作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新的能够就是感受艺术的这样的一个场域、对，所以说当时我们真的是，我们现在去想到那些信，我们觉得现在还是会泪目，就是很多家长跟我们说的都不是说你这个剧不成熟，你这个剧有问题或怎么着，全都是鼓励和支持啊，所以说我觉得就带着这份初心吧，就也一直在鼓励着我们往前走。
1: 可以说是一份自己的梦想哈，
3: 对，
1: 然后也是跟更多的家长产生了共鸣。
3: 对，
0: 但是其实张扬，你有没有觉得，就零到三岁，像早教课、什么感统课、音乐启蒙课，
1: 是
0: 这挺多的，包括绘本朗读课，这现在有一些文化场所，甚至一些大剧院什么都会有啊。这个和我们这个戏剧相比，它为什么？这种美育教育它不能被其他的早教产品直接替代呢，您怎么来理解？
3: 其实我们觉得早教跟我们的宝宝剧其实是两个产品啊。其实我们当时在深圳的时候啊，很多的不了解戏剧的家长，他会说今天上什么课啊，他们会还是以课的那种形式来。其实我们会说早教课它更像是在，就是像上课，它是在教东西。那么么哒它更多的是在感受到什么东西，就宝宝的体验感什么，我觉得它的内核是一个是技能，就在教宝宝要学东西嘛，一个是技能，一个我觉得我们给的更多的是记忆，就是给宝宝一个美好的一个记忆。那对，就是它这里边它可能涉及到，就是我觉得有几个显著的不一样哈。有一个比如说我们说单向和双向，什么意思呢？那你比如早教它很多是一个被动被动接受的过程，就是我教你学啊，它是比较应试的那种方式。那么么哒它是双向的，更多的是宝宝在这个场域里边，他去接受信息，然后他反馈信息，他这里边其实这个链路是更通的。然后另外一个呢，他可能有一个单一和综合的问题。什么是单一和综合？你比如说早教，它更多的它会分类别，比如今天是音乐课，今天是美育就是绘画课，然后今天是一个肢体大运动课，他会把很多的东西分得很单一去教。但是宝宝剧是什么呢？它是一个综合戏剧嘛，它是个综合的那个艺术表达形式。那你在一个场域里边这40多分钟，宝宝是可以去感受到所有的艺术表达形式，这里边比如说从视觉、音乐、形体、肢体，对吧哈，包括就是我们说他的感官整合，在这一个小时里边他都能全部感受到啊。所以说这里边我们就会觉得他还是会有一些显著的不一样啊。另外一个我觉得哈，就对我来说，我觉得就是他早教的东西他更像是产品，是一个课包，但是戏剧他更关注的是人本身就是跟人和宝宝如何去，因为他不是一个标品啊，因为每一个宝宝他在戏剧的场域里边展现出来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哎，对，所以说我们更关注的是人本身。是这个样子的。
1: 哎，我觉得也特别能在这个剧当中能够发现每一个孩子不同的特质，
3: 是的，
1: 是吧？
3: 是的，是的。
1: 而且他更专注于哪方面哈？
3: 对，对，对，
0: 是真的。今天我们的聊天室里有互动话题哈，大家都觉得还是零到三岁的这个宝宝剧场是挺新奇的一件事儿哈，就觉得能看懂吗？还是在聊，但是看完以后呢，这还是
3: 觉得就是这个看懂啊，就是我觉得我们因为我们成年人已经被这种就是我们已经被很多框框束缚住了，
0: 对，
3: 因为我们看我万事万物的东西，首先就是说这个事儿我懂不懂，
0: 懂
3: 我能不能看懂，
2: 我要翻译成我自己的语言。
3: 对对对，所以说因为我觉得就是零到三岁的宝宝，其实他们的能量和他们能够理解的世界的广度和深度，其实远远比我们想象中要大很多我们一定不要用我们成年人的这样的一种思维模式去限制宝宝们的想法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
1: 是跟大家聊的是零到三岁的宝宝也可以看剧了哈
0: 这零到三岁的宝宝今年9月1号这还不能上幼儿园，
1: 对，
0: 也不能上小学，所以有这样的美育场所，到底您怎么看？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0: 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去感受一下在我们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我们微度假的目的地啊，离环球非常近的湾里，现在有一个0到3岁的宝宝的专门剧场，叫做么么哒。
1: 哎，是的哈，那这里的剧场到底是为小宝宝专门打造什么样的一种演艺空间？我们能够感受到什么呢？又给副中心的文旅能够带来什么呢？所以今天副中心会客厅啊，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同时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哈，是来自北京文化产业园区协会秘书长陈敏，以及我们宝宝剧场创始人哈，么么哒的宝宝剧场创始人哈，孙黎哈，欢迎二位的做客。
0: 这是我们另一段剧，叫做《Ocean》的现场。

0: 其实让我感觉就很像我们在学小宝宝，就教他很多学画也好，学东西一样，就是一个节奏重复，
1: 哎，
0: 简单，同一个节奏，
1: 是，
0: 是不是？是有这样的设计吧？我们剧目上，比方说我们刚才听到了我们的小企鹅，听到了 ocean、这个海洋的中英文，包括一开始我们也提到了有猫头鹰等等，它这个剧目上我们是怎么安排的？它突出一个什么样的特色？都是我们原创的吗？还是引进的？
2: 就是因为刚才大家都听了那个恩达欧信的这首歌哈，
0: 对对对，
2: 我也可以接着先说一下这首歌，所有的就是么么哒里边的歌曲都是我们自己原创的啊，都是我们自有的版权啊，包括视觉 IP 形象这些。那这个歌曲呢，在所有歌曲中，妈妈们特别喜欢这个恩达这首歌啊，就是我们妈妈们睡觉啊，所以说其实我们会觉得么么哒的很，它都会延续到家庭里边去。那这个设置呢，就像刚才我们说了，我们从比如说时长来讲啊，我们么么哒的每个剧目呢，基本上都是40分钟左右的一个正剧，加15分钟的一个工作坊。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时间呢，是其实也是卡在宝宝的这个专注力能够最好接受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的一个范围之内。然后呢，15分钟的互动呢，是让家长没有进到场里边去的，就是让家长和孩子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亲子互动，能够一起嗨起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所以说就是会觉得这样的话，就是不管从宝宝上来讲，还是家庭就是父母来讲，其实都是一个能够很收获满满的一个过程那其实从里边的所有的音乐，刚才我们说了哈，音乐我们基本上都会每首每一个剧目里边都会有4到5首我们自己的原创的音乐而且我们的剧目呢设置呢是每一个剧目都有一个主题它的主题其实侧重点呢就会不一样。那这里边可能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我们么么哒，我们自己有一个摸宝认知研究所，我们领衔的专家呢是哈佛的儿童心理学的专家，所以说我们每一个剧目的设置其实都是会有很强的科学理论的一些前沿，全球前沿的一些育儿理念来做支撑的。那在这里边，我们研究了0到3岁国内外的所有的一些就是先进的一些早教理念，然后有宝宝集中发育的，就是需要发育的几十种技能。然后我们最后总结成了，就是宝宝在我们么么哒要核心发展的一个8个技能这8个技能是什么呢？就是说感官统合肢体运动、语言表达、社交共情、情绪启蒙、安全感的建立，还有认知探索和想象创造这8个其实是我们觉得在0到3岁的宝宝这个维度里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其实在这个剧目的设计里边，我们其实基本上都是围绕着这8个8维模型在给宝宝做设计这样的话，其实家长他能够回去很清晰的感受到，哎，我今天宝宝在这个剧里边感受的时候，那这个8维模型里边他今天是哪几点，我能明显感觉到他的变化和成长。
1: 其实孙总说了这么多哈，我刚才脑子里面突然闪现一个这个感受呢，就是怎么讲呢，我们不光是在做这个剧，而且我们是在慢慢的研究包括科学的一些教育理念哈，从这个育儿的这个角度来讲哈，这个从他的发育的角度来讲，其实说实话真的也是一个怎么讲呢，其实越走越去探索，
0: 应该
1: 为孩子打造一些，
0: 我就感觉是越走越专。
1: 哎，对对
0: 对对，这种感觉，
1: 对，就是哈，
2: 是的，是的。
1: 但是有一个问题回来了，那有些家长就说了，孩子们能不能看懂这个问题？刚才孙总已经解释了哈，那就是能不能坐得住哈？如果遇到淘气的小朋友说，哎，我看着看着就溜达走了然后呢，我们应该会怎么样对待这些小朋友，甚至是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做呢？
2: 其实这个在最早我们设计的时候，其实都在考虑的，围绕这个点去考虑。就是因为我们又要一个就是沉浸式的场域，那这宝宝有能爬的，有都不会爬的，对吧？有能走的，还有走的比较好的，怎么办这个事儿哈？就是有些宝宝他会不会影响到其他宝宝的专注力？好，所以说我们其实就开创了一个先河，我们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做了一个分龄的设计，场次的一个分龄的设计，我觉得这个设计可能在全球可能都是领先的。我们把我们所有的剧目分成了，就是零到。

0: 1.5岁和1.5岁到3岁这两个场次啊，所有的其实大家就是只要家里有孩子就能明显感觉到这两个场次就是为什么要这么分。那1.5岁以下的基本上是属于大运动发展的还不是特别好的宝宝们，那1.5岁到3岁的宝宝呢，他相当于就是能走，有些好孩子可能都能跑了，
1: 是的，
0: 大运动他可能是不太一样的啊。所以说基于这个基础上呢，就是首先我们能保证你这个年龄阶段的宝宝，你在这样的一个场次里边孩子他是能够有这个环境里边去专注的。那关于孩子他能不能坐得住哈，就是这里边也有一个就是想跟大家分享的点哈，就是其实我觉得每一个宝宝我们都说他是独一无二的，对吧？他其实对于专注的表现啊，就是他就像刚才咱们说的，他其实怎么说呢，是有慢热型的宝宝，有外开朗型的宝宝啊，有那种就是可能天生就特别像学术型的宝宝啊，对吧？就是真的是
2: 学究型的，
0: 对对对，就真的是有很多，就是我因为我在现场应该看了上万个宝宝了，就是宝宝他真的每一个都是就是特别珍贵的独立的个体，他能给你展现出来的，他就是展现出来专注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也举个例子，就是上个月我们在上海剧场的时候，当时我邀请了一个从美国加州回来的一个家庭他们其实是属于非常高知的，然后自己也实现了财务自由啊，两个家庭就是30来岁的年轻人，他们孩子才1岁。然后当时他们来的时候就说，他们其实是抱着非常的猎奇的心态和不太肯定的这个心态来的。我觉得其实有很多就是可能咱们那个就是正在听的这些听众可能也是有带着这样的疑惑，就是因为他们其实很大的一点就在于就是我控制不了他，如果我宝宝一个是在里边就是他不专注他哭了怎么办，我会不会全场我就瑟死了啊，就是很多家长的点在这儿你知道吗？就他说他跟我说的点也特别逗，他说万一其他小朋友流了口水流到地上，我们家宝宝摸了那口水怎么办，
2: 包括有孩子说咳嗽一声很多家长都紧张的，
0: 对，就是他其实会有很多这样的点在那里。然后我就说，我说你不要想太多，我说很多细节的东西你要信任这个专业的剧场和专业的人员和演员，你把宝宝交给他们，你去感受一次。然后他上个月就是我就盯着他就去了上海，上个月应该也是演小恐龙，然后出来以后两口子特别兴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宝宝在整个就是场域里边表现的完全他们觉得不认识自己的宝宝了。我觉得么么哒最大的就是我们宝宝戏剧里边最大的一个魅力就在于你把宝宝放到了剧场里边的时候，很多家长会发现宝宝平时他根本看不见的一面。他有时候他会因为很多很多家长他容易给宝宝自己贴一些标签，我们家宝宝胆小我们家宝宝可能害怕这个那个，我们家宝宝不这么这么怎么着但是他会发现到了剧场以后，宝宝他自己就是会他发现他会撕掉这些标签儿对，他会发现宝宝另外一面。就像我说的那个朋友，他会后来就发现，他说我一直以为他会哭，结果他全程根本没有哭，而且他非常认真的爬到了就是场域中间里边去跟演员互动。他说在家里边这种行为他们都不敢想，因为他一直觉得孩子是一个很内秀、很胆小的宝宝，一个小女宝宝。他说没有想到表现那么好所以说就是我觉得这里边有很多的东西，特别是对于宝宝戏剧这样的一个新的物种吧，我觉得更多的是需要家长真正的去到这个场域里边感受，真正的也欢迎所有的就是我们正在收听的这些适龄的家长们能够带着宝宝去湾里，去咱们的城市副中心的湾里听云小镇么么哒的这个剧场去感受一下，真正的你感受过了它好还坏，然后我们可以再一起来探讨
2: 其实0到3岁的孩子他完全也是两个阶段，因为3岁都可以上幼儿园了
1: 对呀，
0: 是的。
2: 那你要说1岁他连走都不会走呢，
0: 是的。
2: 像您要说这个6个月他刚会趴这8个月这刚会爬这是不是也得分段呢？0到3岁这里面也得分阶段吧，
0: 0到3我们就分成了0到1.5到1.5到3就分成了大宝宝场和小宝宝场是
2: 这
0: 么分的。
2: 0到1.5我觉得0到1岁阶段真的是每一个月的孩子
0: 他都
2: 不
0: 一样所以说我们基本上是

0: 对孩子视力啊这听力的一些刺激或者影响，
1: 是的，
0: 虽然这现在也是一个争论的话题，但肯定有家长有担忧，那咱们在声量上在这个光上是不是也有自己的小心思？
1: 对，因为对您说的特别对，宝宝剧场的声光电它其实都是非常温柔的，都是围绕着零到三岁的宝宝的这个发育的这个阶段的程度来设计的啊。比如说我们的灯光这一块，我们是绝对不会有那种强光对宝宝的眼睛形成刺激的那种光线，甚至于我们基本上很少会就是像我们在传统剧场看到那种就是全黑的场景，几乎是非常非常少的，就是我们会在中间有一些给孩子的一个比如说气氛烘托，偶尔的就是灯光会暗一下，但是都不会让他们产生一个就是害怕的那种黑暗的那种感觉啊。对于音效来讲呢，我们的音效我们最开始做的都是那个全景声的这样的一个布置，就是为了让孩子去多声道的感受声音，就是我们的所有用的音响方面的东西都是非常非常的品质高的，然后对于舞美色彩来讲的话，那就是更就这完全是我们的一个的特别就是强项的地方了，对，我们会根据每个宝宝他的那个就是对色彩视觉的一个就是发育的匹配程度啊，我们每一个剧目的色彩色系其实都会看到，比如说现在正在天桥上演的我们阿根廷的那个资深演员演的那个哇舞我是谁，它其实就是整个粉色的世界啊，对，它其实就是很梦幻，就是很多的宝宝进去以后其实不是说粉色只是小女孩的一个标配哈，很多男孩他也会很喜欢这种粉粉嫩嫩的感觉，那你像我们小恐龙就是一个森林的一个视觉的质感，海洋就是天蓝色的整个蓝色海洋，对，所以说色彩这一块在么么哒里边是非常非常就是道具舞美视觉这一块是我们非常就是看重的，很有，对对对，也是我们的一个强项，对对对，
2: 所以这一块呢也是打消了我们这个正在听的一些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们的哈一些顾虑哈，所以你看其实在最开始之前的时候我们这个陈秘书长也说过了，像我们这个么么哒剧场其实它更注重一些服务哈，这些服务可能是我们家长更看重的，所以你看从这个整体设计包括声光电等等也都是为我们这个儿童的健康哈去做了大量的一个考量，另外像比如我们这个演艺新空间目前呢也是北京正在推进的一个方向哈，么么哒这种宝宝剧场呢算不算是演艺新空间里的一种特别的存在方式呢？
3: 是的啊，首先那个现在啊大家都在促进文化消费，尤其是这个高体验的文化消费啊，在北京也在打造这个戏剧城演艺之都啊，那么但是么么哒这种品牌刚刚讲的针对这种低幼儿的其实它是首创，那我们也希望这样的品牌呢未来能更多的服务于这样的高这个这群高品质的啊，就是我们说的未来有希望啊，这群小宝宝
2: 有需求的
3: 需求的宝宝，所以这些年呢我们也一路就是比如说而且呢他们的私域做得特别好，他们的这个就是我认为戏剧未来的发展方向你刚说的就要叫沉浸式，沉浸式其实最核心的是一定要读懂用户，要跟用户去深度的去交流和互动，而么么哒其实这小宝宝刚刚讲的说看不看懂，小宝宝互动他是有眼神的他是有动作他是有交流的，在这过程中需要你强的一个所谓的这种互动和粘性，而这个恰恰是我们觉得未来戏剧发展的这种过程中我们特别需要去引导的，这也是未来可能的一种引导方向，所以当时么么哒在准备说哎，好多这个家长说哎，想要去上海想要去深圳的时候，我们协会也坚定了通过我们的组织网络把他们拓展到外地各个区域啊，让他带到全国各地，甚至现在有很多国际的友人到北京来，到
2: 专门来看，
3: 对，专门来看剧啊。比如说在副中心的话，其实也是我们当时为什么要选址在这个湾里这个地方，其实也是考虑，哎，因为旁边有环球影城，哎，那是跟这大宝宝他可以去玩的，但是小宝宝低幼的这种游乐项目还是缺失的。那在这个地方，哎，我们需要布局。那其实可以让更多的不光是北京的宝宝，可能还有一些游客也可以在这里边享受到这种高品质的戏剧的内容，
2: 是，所以感受到现在我们北京城市副中心这一边的这个文化新生活是越来越多了，更多元化，而且现在有很多的新通州人啊，他们也基本上都是90、95后，也是 可以说是现在这个新手爸妈吧，其实他们特别愿意为这种体验型的小
0: 朋友新手爸妈都有零零后了。
2: 哦，对呀，对，零零后
0: 的，哦，这25、26了，这零岁宝宝很正常，
2: 也有也有。对对对，所以现在大家对这种体验型消费的需求是不是也是越来越高？包括整个北京的这种情况。
3: 是的，现在其实我们看到哈，北京这两年也在大力发展所谓的演艺新空间，上海更是哈，就是全国各地其实对于演艺新空间都是这个就是政府高度重视，市场这个大量的投资和这个在创业孵化，那么这其实背后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还是说用户发生了变化，就现在更多的用户是希望能够参与，就是首先是
2: 互动感要强，
3: 对，叫情绪消费，
2: 是，
3: 就首先我们得让我们悦己经济，我们得开心，
2: 对，
3: 是吧？我们愿意去参与到戏剧这样一种这个让我开心的这样一种文化消费中，这是一种消费的变化。其次呢，就是我们也会发现，就是说我们叫的无线下无社交不线下，就是我们其实，在参与戏剧的过程中，不是光看，以前光我们看是另外一种形式，我们更多的是我们通过这样一种场景，让更多的人在这里边，同类的人在这里边社交，所以他们现在默默大这里面有很多宝宝社交，
2: 从宝宝开始
3: 陪伴成长的爸爸妈妈们相互之间交流育儿心得，这种情况也特别普遍，所以它最后成了一个这群人的社群啊，高粘性的社群，形成了一群这个非常好的粘性的这种生活方式，我觉得这是特别有意思的地方，
2: 是
3: 啊，促进了我们的消费，叫有一句话叫小手大拉大手，全家一起走，它背后是一个长串的一种消费的一种促进啊，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特别了不起的，
2: 粘性很强，
3: 是的，
0: 因为么么哒在北京、上海和杭州它都有项目的落地，这上海、杭州都是相对来说演出比较成熟的地区了，我想问问为什么这次选择湾里呢？湾里在全国的这个店的布局当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位？
1: 其实湾里对我们来说其实还是非常具有战略布局意义的啊。首先呢，就是像刚才我们陈秘书长也说了，就是湾里在环球的旁边，其实对于就是一个全国就是品牌全国性的一个宣发和推广是非常非常有益的再加上呢，就是我们整个副中心这边，包括湾里这边，其实对于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品类是非常支持的我们其实因为也是把湾里作为我们就是么么哒演艺新空间加上一个商场的这个文娱综合体的这样的一个样板间旗舰店，在做一个就是在做一个推广和尝试因为我们觉得就是湾里它其实可以承载的东西会很多就是后边能够延展出来的可以做的事儿也很多我们其实也希望就是我们么么哒到了湾里以后也能够为我们副中心这边的0到3岁的这样的一个亲子业态，这个就是跟艺术内容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正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缺口吧，我们能希望能把这个拼图给补上也能积极的去贡献一点我们么么哒的一个力量所以这是我们基本上一个想法吧，一个初心
2: 其实你看啊，这个刚才我们也在聊说这个特别是北京城市副中心包括湾里环球影城附近哈，我们这个业态也是越来越多，那秘书长特别想问一下，像么么哒这样的婴幼儿的戏剧入驻湾里哈，对商业空间呀包括本地文旅来说它到底有什么样的重要的价值呢？
0: 我知道湾里现在是有一个白花剧场是一个脱口秀的剧场
3: 是，
0: 然后在其他的演艺形态上它也有一些那个探索乐园 Discovery 的然后是有那个火山公园哈它是一个室外的一个大家可以去感受的包括这种戏剧的业态这个儿童剧的真还是第一次吧。
3: 是的是的。其实有几个。第一呢，现在无论是商场还是所谓的文旅消费景区，它现在最缺失的，我们说最重要的是吸引有效的人流。它不光是人流，有效的人流。而么么哒这个宝宝戏剧呢，其实它吸引的是一种所谓的相对来说高审美高品质高消费的有一定消费层次的还不是高消费的这群有效的人流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它整个的商场的未来的经营是非常重要的其次呢我们要知道就是说一个对儿童和对家庭非常友好的一个商场它的这种氛围感和体验感本身就比较强啊，它本身就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它至少是以人为本会做得很好的这样的商场其实更适合于更多人去消费它还有一块就是说其实我们在讲的说我们在引领未来所有的这个线下新空间可能更多都会去考虑吸引这样的沉浸式啊高体验的这种文化消费业态来去吸引而么么哒 不是光只是一个剧场，某某的品牌未来还将延展跟儿童亲子玩具、跟那个母婴相关的一些其他的服务的业态。它其实本身是一个针对一群人的文化消费的新的品牌。那这些消费品牌，比如他们也

0: 那个在上海为例啊，通过进那个 BFC 的商场，他可能通过么么哒入驻过后，把整个商场的亲子业态给他激活了。啊，形成了一个很好的亲子甚至带宠物的一个社群，就是大宝宝加小宝宝，我们说两个宝宝一起去遛的，我们说遛娃，我们还在策划什么遛娃节什么之类的，一起遛的这种非常好的一种氛围，我觉得这是未来其实激活商业业态促进消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品牌抓手。
1: 嗯，其实很多城市现在都在抢亲子的业态啊。
2: 对，
1: 有一个说法，其实我们聊天室有很多朋友在说，我们就不一一念了啊。说这孩子的钱就是好挣哈、啊。陈秘书长，您怎么看这种说法？这个亲子业态怎么样能够真的做好，让一个城市，包括让副中心、我们湾里这块的商业，它真的能够是锦上添花？
0: 好，首先呢，这个孩子的钱好赚呢是打引号的。第一呢，首先如果你从宏观来看，孩子现在宝宝毕竟少，那其实孩子好钱好赚，其实取决于你有优秀的内容供给，它不是好赚，它是一个高粘性的。那其实这个时候反而妈妈们对于他这个消费的品质、安全性、服务其实挺挑剔的。所以你到么么哒去过后，你就会能感受到他们在这方面的用心，正因为他们的用心和高品质才吸引了、赢得了妈妈们的转换。所以他们很多的客户是复购率非常高，超过50%，这也是所谓的好赚。但是另外一块它又不好赚，因为你的宝宝剧，比如说你其他的戏剧，可能你可以无限扩展人。啊，居然可以放大，那品效更高。那宝宝戏剧，他可能他每次他就是30来个宝宝，
2: 哎，照顾不过来，
0: 对，照顾不过来，他得考虑相互之间的影响，所以这些东西他反而要做取舍。所以完全功利的你是做不好宝宝剧的，所以这也是这个致敬和尊敬的地方，是的
1: 、
0: 对，
1: 所以真的是啊，这个演艺新空间也真的是我们很多人的这个社交的场所。哎，我想问问这个二位啊，最后。马上就要这个中秋啊、十一啊就要来了，现在已经9月了，我们后续还有什么样的新的动作或想法吗？
3: 我们在湾里这边呢，就是目前的剧目是小恐龙 Let's Go 啊，然后呢可能会根据节庆呢会有一些相应的一些好玩的一些活动吧，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那下一个剧目呢应该会是那个海盗喵啊，就是都是比较好玩，就是值得期待的，对，都是可以的。就是就是我就刚才那个陈秘说的那个，我再稍微再扩一点点哈，就是么么哒，它其实就是在商场里边，它不光是只是一个剧场，其实我们自己其实，在后边我们是更想做成的是一个就是生活方式的品牌，就是一个美育品牌。然后我们其实现在在更多的是构建一个生态啊，就是我们亲子家庭的一个生态啊，就是像刚才说，我们私域其实已经都达到了小50000人的一个体量，北京就是小30000人啊，所以说我们的就是这个社群的粘性都是非常强的啊，而且在这里边呢，就是我觉得我们能够给商场带来一个比较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其实是一直站在就是国家的基本国策上的，我们是一个生育友好的一个特别显现的一个品牌。
1: 对，您也提到了生育友好，我们也希望越来越多那么的商圈啊，我们的文化产业园，我们的产品能够打造这样的生育友好的生态，让我们更多的所谓的亲子友好，包括我们更多的商业的新业态，能够让全家人全龄化的去参与。感谢二位，也希望大家去我们的湾里商旅
2: 么
1: 体哈，去么么哒去感受一下北京最好的秋天的时光。我们今天的主持人张维和张扬，也代表编辑王静文，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再见，
2: 再见，
3: 再见。
4: 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

0: 着伙伴离我。
1: 保持新鲜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京津冀之声 FM 100.6，祝您晚安，清晨6点。

0: 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FM 100.6，京津冀之声，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心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好了，朋友们，在今天的清心相伴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您说一个既沉重又有希望的话题。那么说到这个话题呢，您一定在想，哎呀，今天我们要说什么呢？今天呢，我们就要和您讲的是离婚之后如何重建破碎的自我和生活。说到离婚呀，在当今呢已经不是一个罕见的话题了。那么每年呢都会有夫妻选择结束婚姻关系。离婚呢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它的影响啊远不止法律身份的变化。有研究呢追踪到离婚之

0: 呀，躯体化的症状和压力感等等等等，那么在离婚的初期呢，都会有所显著的升高。所以离婚这件事儿啊，它会伴随着一系列的生活与心理的剧烈的调整，比如说搬家呀、财务重整啊、孩子的监护安排呀、与以前的伴侣和他家人的关系的变化等等。所以呢，我们就想这个话题呢，其实也是相对热门的一个话题。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非常高兴的请到了正高级的讲师，也是注册心理咨询师江连凤老师。江老师您好。
1: 听众朋友们好。
0: 那么江老师哈，我们说到离婚这个话题啊，其实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啊，可以说这个话题是一个既热门又敏感的话题。我们很多的离异的这样的一些夫妻啊，他就想我离婚之后特别的不适应，打破了原来的一种习惯，甚至对子女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可能会说爸爸妈妈不在一起了，那么我当着爸爸的时候应该怎么办，怎么表达，当着妈妈的时候该怎么办，怎么表达。甚至有一些离异家庭的子女，他们在长大之后对婚姻会有一些恐惧，或者是在结婚生子方面都会有一些犹豫或者是恐惧。所以今天呢，我们请您来，我们聊聊这个敏感的话题啊。所以我们就首先呢想请教您，那么离婚为什么会对一个人的心理上有很大的冲击呢？是不是因为生活习惯的变化呢？
1: 从自体心理学啊和这个应激心理这个数据这个双重来看哈，离婚呢绝对是人生顶级创伤事件，它仅次于重大的亲人至亲离世这样大的一个影响。会发现在婚姻中，我们每一段婚姻刚开始都是为了美好结合在一起的，但是在过了蜜月期之后呢，会出现一个幻灭，就是会说我们这两个人之间形成了共生关系，解体了。那这个共生关系就是我们理想的自体客体。那么这里面补充一个小概念哈，自体呢就是我稳定的心理呀、身份呀、价值感呀和我的这种自尊呢，客体呢是他人，他人有他的需求啊，还有他的局限。但是自体客体呢，它不是一个人，是而是一种功能。那么在结婚之后，两个自体结合在一起，形成共同的自体客体，共生关系，彼此被看见、被需要、被接纳、被承载，然后形成一种共鸣，这样的一种爱的关系。但是因为离婚就缺失了，塌陷了，这样的话就会使得突然天变了，自在的冲击是绝对非常大的。包括感情分开之后，这种生活秩序、身份认同以及未来的预期全都粉碎了，这种痛苦是被看见的，也需要被看见的，不需要快速的走出来强迫自己看淡，而是要首先去看到这种对身体的正常的应激这样一个反应。
0: 那么江老师，我们也看到了，并且呢有这个研究啊追踪，说离婚之后一年之内有很多的朋友的心理健康状况发生了变化，比如说会出现焦虑啊、抑郁啊、躯体化的症状啊等等等等，都会显著的提高。那么离婚初期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这种心理或者躯体化的这种不适呢？
1: 是的，就是那张纸，就是离婚证书一发盖上章之后，
0: 对对，
1: 不一样了。给人的冲击呢，像这种失眠呀、心慌啊、持续低落呀，这种实际上是一个人正常的生理方面的反应的心理预警。这在躯体层面呢，它就是一个警报。然后就是说我身体跟原来不一样了，持续的这种乏力呀、啊，甚至有人出现暴饮暴食，也有人会出现厌食，食欲都没有了。还有就是胸闷气短呀、失眠呀、睡不着觉呀。所以这里面在生理层面上明显的去提示自己处于一个非正常的状态。那么在情绪上面呢，会看见很多的这摇摆，就是他上一秒就说哎呀我终于解脱了，轻松了，下一秒呢就直接崩溃。所以这里面就处于一种严重的这种钟摆式的这种情绪的震荡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暂时性的失调失效。 还有一个在认知层面呢，就是他会反复回溯那个画面，如果当初不那样会怎么样，是不是怎么怎么样，可能会去找很多很多这种画面导致的这个结果，如果倒回去会怎么样，这样的一反复的一个反刍思维，就是自我价值会出现这种断崖式的下跌。
0: 您看哈，我有一个朋友也是呢，在去年的时候出现了这种离异的哈离婚的状况，他已经有两个小朋友了，那么老大呢是儿子，老二呢是女儿。因为我这个朋友是个女性啊，他就说其实我们两个人之间没有第三者，但是我觉得我的另一半，我跟他在一起十年多了，他的脾气非常非常的暴躁，有的时候会打小朋友，有的时候会喊小朋友，然后呢出现一点儿小事儿之后就会对他声嘶力竭的，但是没有出现这种家庭暴力，只是情感上有一些这种暴力的行为啊。他说我实在是受不了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可能也有一些其他的外部的一些原因，他说这个时候我们俩就特别迅速的啊办理了这种离婚的手续，但是离婚之后他现在特别的痛苦。他为什么特别的痛苦呢？首先第一个呢，他是觉得我们两个人离婚之后啊，那么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家了，而且在离婚半年之后他又结识了一个新的男朋友，其实他是为了躲避离婚给他带来的这种伤害，但是反而他结识了这个新男朋友之后，他的伤害好像更深了。为什么更深了呢？他说我跟这个新的男朋友在一起，虽然说感情也不错，但是我们好像没有家的感觉。然后他就总拿这个新的男朋友跟他以前的前夫去比，他说其实我前夫除了脾气不好有点暴怒以外，其实他是一个非常阳光的人，然后对待生活呢也是非常认真的，家里呀修个水电呀做个这些都是他前夫在做，而且呢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呢，孩子呢还是非常快乐的，他们每次一家四口出去玩啊，去郊游啊，去旅行啊，都是一家四口在一起的。所以他就觉得哎呀，我这个离婚之后啊，我要一个人供养这两个小朋友，然后呢这两个小朋友呢，虽然他们四个人偶尔也会在一起吃个饭，两个小朋友呢也是神经比较紧张，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呢，可能是被离婚，突然间他的另一半跟他说了，哎呀我可能爱上别人了，或者是说我觉得咱们两个不合适，找出等等等等的理由，那么这个时候可能这一方就会一开始可能是震惊，怎么我们过得好好的他就要跟我离婚呢，第二个呢可能他会否认这种，我觉得不可能，我觉得我还是会找他就是修复如初的。那么还有的就是说愤怒啊，他怎么能够这样对我呢，是吧，我必须我得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就是想了很多很多的招。那么还有的可能男性或者女性都会有，他们被离婚之后就是陷于极度的悲伤当中不能自拔，所以刚才我们也说了可能会出现抑郁，可能会出现焦虑啊。那么现在啊，他们离婚已经有一年了，我这个朋友哈，他说我现在好像慢慢的适应了，就是我一个人带孩子，我一个人陪伴两个小朋友的生活，我一个人送他们去上学，然后我让我的父母来给我帮忙，他刚刚有一点点适应。所以我们也想请教一下姜老师啊，您看我们可能离婚之后啊，到底要经历哪些的这种心理的阶段哈，都要有什么样的阶段，多长时间之后我们可能才会适应这样的过程，无论是我们作为离婚的参与者，或者是我们作为离婚的个体，还是说他的小朋友，多长时间才能适应这个过程呢？
1: 这个时间不是绝对的，因为首先他是有的是主动离婚，有的是被动离婚。
0: 对，
1: 主动离婚他已经有心理准备了，他想结束这个关系，特别是男人，他可能最快速度会陷入下一段婚姻。那么被动离婚的人是最难受的，因为更多的是女性，
0: 没错，
1: 他会经历一个重大的一些过程。那么一般的会经过五个阶段吧，比如说第一个是震惊否认期。我不愿意接受事实，不可能，他是不是心情不好啊，他就很幻想修复，就是这个时候是 谁也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不然好端端的一双儿女在都十年了，
0: 没错没错，
1: 突然什么离婚了，老夫老妻了是吧？
0: 对，
1: 好像形成一种惯性，就是绝对不可能分离，因为每个婚姻走进来就是没想分离，还养儿育女，对吧？
0: 对，
1: 所以这个时间呢，他就得去经历这个大概1到4周，在一个月的时间。然后有的人就是说发现不行了，眼睁睁看着别人已经有相好的了，或者说不理了，就不见了，甚至微信什么删除都删除了，是吧？
0: 对，
1: 这个时候呢，他就会很愤怒，有个叫愤怒控诉期，向外怨。凭什么说离就离了，说不要就不要了，好端端的建起来的，对吧？然后同时也向内攻击自己，说我是不是不够好，是不是我什么什么把他给逼成这样了，就像向内攻击自己，向外抱怨对方。这个时间可能1到3个月吧。
0: 对，
1: 然后第三个阶段叫哀伤解离期，他必须接受事实了，
0: 对，
1: 没有办法了，因为天天回来见不着人了，
0: 没错，
1: 孩子什么这一方面的抚养，各种深层的现实告诉他要去面对这个，所以他很处于一个哀伤，哀伤自己的身心有时候分离，就是有时候好像情绪是自己的，身体不是自己的那种感觉，就是一种叫哀伤解离期，这种是深度的孤独，他自我锻炼，这是个爆发了，大概这个时间3到12个月，跟人不一样。然后第四个呢叫整合接纳期，就是说必须要承认失去了，
0: 对，
1: 而且对现实再去对抗啊，不承认啊，否认啊，都不行，然后纠缠前任也不行，这个都没有办法，就必须去进行学会接受和整合，这个时间也很长，大概有6到18个月。那么最后呢，他会走向一个自体重建期，就是我就发现我是我，我把我们分开了，我就是要重新进行一个完整的自我。我们有句话叫人生的任何境遇都是我们要修的功课，
0: 是的，
1: 然后可能是在婚前就没有完成自我的完善，在这个过程中呢，就被逼啊，就形成了一个现实中

0: 过程当中，她还交了新的男朋友。她交了新的男朋友之后，一点儿她觉得都没有替代她以前的感情，反而给她带来了新的烦恼，
1: 是吧？这就是说，一个人的他这个时间，刚才我说的时间为什么会有一个段呢？是根据每个人自己的人格发展水平来决定的。人格发展水平一般有三类哈，一类这个人是有健康的自己客体，就是他人格结构是完整的。他只是发生了重大应激事件，然后呢，这个事件呢，他就要去面对呀，他会无措呀，他会突然的这个打破他现有的生活工作呀，他就要去调整。这个时间可能不好说，但有的人很快，但是一年那就差不多就能完成。但是有的人呢，他就是不太，他有自恋型的，就是他人格有一点点缺陷，就觉得要么就攻击自己，要么攻击别人嘛。婚姻解体就是我人格失败，我就是他不好，或者是我不好，这种时间就很长，补齐他那个部分，就是跟自己和解。然后还有个更深的，就是那个叫边缘性人格，就是他这种人，他是觉得离婚简直就是生命，
0: 对对对，
1: 这种是破碎的，这个他的人格是破碎的，所以他拼凑起来好难。
0: 所以这个时候可能也要用一些方法。刚才您还提到一个词儿，就是自我断裂。其实我们特别想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自我断裂呢？
1: 离婚会带来很多的维度的话题。自体呢，是指的是一个稳定的我。那么我呢，有我的身份，我的自尊，我的价值感，我的体验，这是一个自体。那么还有一个叫他人，他叫客体。他人他有他自己的局限，他有他的需要，他是独立的他人。所以在婚姻中呢，会看到之前呢，两个人是两个独立的自体。通过婚姻恋爱之后呢，结为夫妻之后，他会有一个蜜月期。这个蜜月期形成了他们俩之间就相濡以沫，
0: 是
1: 彼此之间形成互相敬应啊，互相支撑啊，互相看见，互相接纳，互相共鸣啊，这样的一些满足了他们自己客体的需要，然后形成共生关系，就俩人本身独立的，然后合在一起了，合成
0: 对对
1: 一体同心了。但是离婚之后呢，这个东西生生给扒掉了，他就断裂了，甚至严重的叫湮灭了，就是完全的塌了，破碎了。
0: 嗯，
1: 他还不是裂开，本身那个结构是完整的，俩人也是一体挺好，突然塌了。要面临着去重新去重建。
0: 没错，包括社会上对他的评价呀，包括他的工作单位对他的评价呀，家人对他的评价呀，朋友对他的评价，他可能都会经历这样的一个阶段，而且在他的心里可能也是比较受伤害的，可以说。所以您看，这是一种情况。我们有的朋友说，我们要经过非常痛苦的这时期，我们要经过5个，甚至我们会卡在某一个阶段当中，就是出不来。但是您看，也有另外的例子，比如说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影视剧在描写，他可能被离婚了，或者是另一半离开了，那么他这时候反而去自省，他可能觉得他为什么会离开我？哦，我可能做得不好，你看我回家以前不经常做家务，你看我在事业上没有追求，我把我所有的重心我都依赖在我的另一半的身上，我太不独立了，所以我的另一半他会觉得很累，他会觉得我没有自己的社会价值、社会身份，他会觉得我在家里都没有起到等等等等的作用。你看比如说像我的另一半，我们现在也在，他反而自己走出去了，把他以前的所有的能量、所有的能力他都发挥出来了。他以前可能是一个白领女性，可能他结婚了之后他就找了一个舒适的工作，在家里相夫教子了，甚至他已经不工作了。那么这个时候他离婚了之后，他面临着我要有生计，我要去挣钱，我要抚养孩子，走出去了之后反而会海阔天空了，甚至让他有了一个人生新的成长。您认为啊，我们这离婚会激励人第二次成长吗？
1: 真的会吧，但是得看什么人。就刚才我说了，
0: 对对，
1: 有三种人格发展水平。对于这种自体完整的人，他就是一种新生，对于强者是一块
0: 垫脚石，
1: 对于弱者是万丈深渊。这个强者就是他的功能是完整的，他能够通过这块去承载自己，甚至再次起飞，
0: 对，
1: 人生经历了一次蜕变，那是他是结构完整的，他能够从这个过程中学会反思，去复盘一下自己的婚姻的模式，
0: 没错，
1: 然后看到自己在关系里面的相处互动的品质，然后从此去改善一下，在下一次婚姻和情感里面他会去 很好经营，所以这样的人我们很希望他历练成长。
0: 对，
1: 但是就刚才我说的还有一个叫自恋人格水平和这种叫边缘性人格结构的人，他的自体是就是有缺陷的甚至破碎的，所以就很难，甚至可能有的人因为离婚一辈子就没出来，
0: 有的人这一生可能就沉浸在这种离婚的悲痛当中啊。我们说有的这个朋友哈，甚至我们也看到过一些朋友，那么这个朋友他可能确实是他离婚了，离婚了之后呢是因为他的另一半可能有了外遇了，那么他这一辈子就跟朋友唠唠叨叨唠唠叨叨唠唠叨叨，一直他现在可能他自己的子女都结婚生子了，他还在唠叨着他的前夫。所以我们说这种愤怒啊，他是不是在他的心理当中扮演一个能够平衡情绪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呢？或者是不是他必须要经过这个愤怒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呢？
1: 刚才说了五个阶段，自然会有一个愤怒的阶段嘛，但是他愤怒会卡在那儿的，所以需要去警惕的。那么我们有几个预警信号要关注一下，特别是离婚身边的亲人哈、挚友啊，这些人要关注到他，他自己如果有这种觉察就非常好了。一般就四个方面的危险信号，一个是说在如果他连续三个月以上哪哪都疼，睡不着觉，大家知道失眠睡眠是特别大的影响，对大脑这个影响，因为长期失眠，有人说每天睡眠少于6个小时，三天以上，这个人就处于醉酒状态。
0: 哦，就迷迷糊糊的。
1: 对，因为大脑有个脑脊液，需要在深度睡眠的时候才冲刷。但是如果长期失眠，这一定会出现他就是懵懵懂懂那个状态。
0: 没错。
1: 然后还有就是哪哪都疼，然后又肠胃又不好，
0: 对，
1: 医院检查又没啥毛病。
0: 是
1: 啊，那就一定不是身体的躯体的问题，就可能是心理方面的。还有就是社会功能完全瘫痪，就是他已经不能正常工作了，就工作无法继续了。然后还有社交，就是交往也不再有不再联系，也不出门。还有就是那个他的这个孩子呀什么的也都没人管了，包括洗漱这些都是头不梳也不洗的这样的，他已经出现了一种生活完全紊乱了。还有一个就是他出现了更严重的，出现一个自杀或者轻生的念头，然后这样的话会产生这种想法，甚至会出现这样的行为和尝试，这个时候就更严重了，这是一个危机，要寻求专业的干预了。还有一个就是无边界的极端纠缠，无论是在线网上啊、微信啊、视频啊，还有人见面呀、就是追卡赌啊这样的，持续的纠缠对方，这样就已经造成对方的生活困扰了哈，就是严重这种正常的安全和生活秩序
0: 的。
1: 这也是一个极端的，四个都要需要干预了。
0: 其实我们也讲到人的习惯啊，它的形成呢，前期可能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但是我们想戒掉这个习惯啊，大概研究表明，我们有21天的时间，基本上就可以。

0: 之后啊，他会觉得没有人陪伴了，他会觉得我非常的孤独了。那么这种孤独和普通的这种孤独感，我们觉得它差异在哪儿呢？它的复杂性在哪儿呢？姜老师请教一下您。
1: 这个离婚后的孤独和普通的孤独有什么不同？
0: 嗯，
1: 我们会知道，比如说家人短暂的出差啊，或者说是外出啊，这种孤独是很正常的，非常短，知道会回来。
0: 没错。对。
1: 但是这个离婚后的孤独呢，就是永久缺位，这个就是断裂式嘛。
0: 嗯。
1: 那么这样他会被抛弃啊，不被爱呀、有恐惧感，甚至影响他觉得生命危险了。像这样的内心空洞啊，单纯的陪伴是无法根治的，他需要帮他建立内在的支撑体系。
0: 对，
1: 那么他内在的支撑体系要填补的空洞啊，有三个方法，一个就是还是要帮他把情绪这个处理后呀，要回到他自己的价值感，不要通过亲密关系对方来定义他的存在价值，而是要自己给自己的足够的安全。如果这个人还有一份自己的工作，还有一份自己的一些生存的能力，他就可以慢慢就找到自己，先立足生存，然后呢去拓展多种连接，比如说他还有朋友啊，还有亲情啊，还有一些社区啊，还有一些爱好圈子啊，这些都可以帮他去建立一个新的知识系统。还有他最好专注于一个热爱的事业或者一种爱好，就特别是人到中年之后啊，他的精神品质取决于他有没有爱好，或者是有某一个他特别想深耕的事业，这样的话精神世界他就会得到更提升，还有他的提升的价值。
0: 您看离婚之后啊，我们很多的离异家庭那么最担心的就是孩子怎么办哈、所以呢很多的父母都会说我们离婚会不会毁了孩子。有一些女性或者有一些男性说其实我们早就过不下去了，但是我们都是为了孩子才一块凑合了十几年或者是二十几年。所以我们请教姜老师哈、真的到了过不下去的时候、这父母离婚了、是不是真的会毁了这个孩子呢？
1: 在中国式家庭普遍是拿孩子来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实际上呢，从儿童心理学大量的研究发现呢、家庭父母给到孩子的培养他能健康的心理品质，并不取决于家庭是否结构完整、而是功能完整。
0: 您指的这个功能是什么
1: 功能
0: 呢？功能
1: 就是父母、您看好多家庭现在有叫僵尸型家庭、什么丧偶式家庭，什么爸妈都在，但是没有看到爸妈各自的功能发挥。爸爸是什么，妈妈是什么，在我们传统里叫严父
0: 慈母，对，
1: 父爱如山，母爱如海，这山与海是谁也不能分割的，
0: 没错，
1: 所以孩子需要山海共同滋养。那么爸爸给到孩子的影响和妈妈不是不能替代的、所以如果说家庭是要离婚，并不取决于对孩子影响、是父母能不能做好准备，说我给到孩子的营养是足够的，
0: 对，
1: 以前怎么爱孩子，现在还是怎么爱孩子，
0: 没错。

那朋友们，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的下半时段要继续和我们朋友们说一说离婚之后如何重建破碎的自我和生活。在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

0: 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因为有它，世界有了造纸术、印刷术，知识得以普及，思想可以远行。世界有了指南针，人类可以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4: 因为有它，全球高铁技术不断创新，数字经济运转效率提升，移动支付规模扩大，
3: 光伏、风力发电得到更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
4: 因为有它，航天探月、空间站建设、量子通信，世界多了一位重要探索者。
3: 粮食安全、全球基建、生态治理，世界多了一位有力推动者。
4: 他就是中国。中国与世界共赴未来。
5: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6: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9: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心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0: 这个孩子就没有办法，因为他也不能说爸爸对和妈妈不对，他也不能，他是很难受的。
1: 对，
0: 因为他在跟妈妈的关系和爸爸的关系谁也不能替代的给他的爱，所以这个孩子背负的这种情绪的负担，然后孩子可能会去替代父母，他去照顾这个父母一方的情绪，那这个孩子就这个心理负担太重了。还有甚至是利用孩子去报复他的，去要挟和报复前任。
1: 没错，
0: 所以孩子在，你想孩子在这种仇恨中怨恨中长大，
1: 没错，所以这个孩子长大之后他会恐婚，他会恐育，
0: 会看到一对幸福的模板而且更差，所以会看到现在好多孩子不太结婚，可能是回到父母有的是离婚了但是没有处理好这件事情，或者有的没有离婚在婚内但是没有好的婚姻质量，
1: 对，
0: 让孩子没看到幸福的模板，
1: 对对，
0: 他没有信心走进婚姻，甚至他也不愿意将来他的孩子生活在这样的模式里。
1: 是的是的，因为他觉得他在这个环境当中太受心理煎熬了。那么您看，我们可能在夫妻离异的时候，有的时候孩子可能很小，两三岁三四岁，也有的时候孩子已经上小学了，甚至有的时候呢孩子已经上初中了，有的呢夫妻说我等孩子上了大学之后我们再办这个离婚等等等等啊。那么您看这么多的情况啊，我们就想请教您，那么孩子在哪个年龄段的时候父母的离婚会对他们的冲击或者打击更大呢？
0: 打击最大的应该是3到6岁、对，冲击最强。因为这个时候孩子他还没有建立一个稳定的自体客体，他的父母给到他的是他希望在爸爸那儿能得到什么呢，就是这个在一个家庭里对孩子健康的培养哈，希望那个爸爸能给到什么呢，爸爸给到他的规则和后盾，比如说爸爸是有力量感的，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爸爸会给我兜着，
1: 对对，
0: 然后被人欺负了，有爸爸在没人敢欺负我，
1: 没错，
0: 还有爸爸会理性会有边界感，会区分这是你的还是他的，
1: 是的，
0: 在社会规则方面会给到孩子安全的一个基石，帮他建立自信独立，然后妈妈呢给到孩子接纳和港湾，给孩子的情绪能接住，给他孩子足够的滋养，随时看到着孩子的感受，然后给到孩子足够的一些支撑，给他安全感，温暖的怀抱等等，但是所以在3到6岁这个阶段恰恰就是这个，他需要孩子要需要父母的这样的能够稳定的接纳和陪伴他，形成他稳定健康的一个肢体，
1: 是的是的，
0: 那么还有这些阶段呢，就是也有就是不一样的影响，比如说在7到12岁，因为我刚才还说完就是3到6岁这个影响大的还有什么表现哦，就是这个孩子会觉得是我不好，因为这个孩子他没有建立起稳定的肢体嘛，
1: 对对对，
0: 他就会说是我不好，如果我乖一点我就不会了，
1: 没错，
0: 我呢就是归因自己的不乖呀，然后这个孩子会做噩梦，然后会哭闹，甚至会退行，就是有一个小孩他父母离婚以后他每天都躲到床底下，
1: 为什么呢，
0: 因为
1: 他害怕
0: 会退行，还有一点就是引起家长注意，就是你在找我，
1: 对对对，就是让你们两个人要分开啊。
0: 对，然后在小学阶段的孩子，他也7到12岁小学阶段呢，他会压抑自己的情绪，因为他觉得他有一点认知了，然后但是他想去拯救这个家庭，去试试，比如说他厌学啦，不上学啦，生病啦，然后你父母就会不会吵啦，不会谈这事啦，
1: 对对对对，
0: 就来跟我来看我啦，
1: 离家出走，
0: 对对对对，我引起这个注意，所以这个可能还没有正式离婚，可能在吵闹期这个阶段，然后孩子想去拯救这个家庭，然后他
1: 没错
0: 症状，但是13岁以上的青春期的孩子呢，他就不一样了，他有一些新的认知，
1: 对，
0: 他能够去父母把他当一个成人方式告诉他说我们那关系可能结束，但是跟你的爱没有离开，
1: 是的，
0: 这个孩子很稳定，
1: 对，
0: 然后他能够去理解一定的矛盾，但是他如果父母没处理好就会回避这个亲密，他会模仿冲突，将来他在关系中他也不会处理这个事情，
1: 没错没错，所以您看我们今天最重点的部分来了，姜老师啊啊，我们在碰到这个离婚的事件之后，我们在心理上可能会受到打击，在生活上可能会 遇到这种不适应的情况哈，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够迅速的，哎呀，建立起来一个心理的这种防御机制，可以说哈，我们怎么处理自己的情绪，调整自己的生活啊？我们第一步应该从哪儿开始呢？我们怎么才能尽快的走出这个离婚的不适和阴霾？
0: 嗯，这真的是一个人生的功课哈。
1: 对，
0: 到最后的重建需要经历几段历程。
1: 嗯，
0: 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接纳情绪，允许自己脆弱，然后让自己能稳住，情绪能稳住，自己的人格稳定，不会出现爆发性失控性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疗愈的基础。是自己经历了前面那几个阶段之后哈，也许或长或短，但是最后回到自己的接纳自己，稳住自己的情绪，第一步先解决情绪再处理事情嘛。然后第二步呢，就开始就是调整自己的生活环境。有的人愿意换个地方住呀，或者装修一下呀，
1: 没错，
0: 对吧？把这个环境调整一下，然后作息节奏要调整，就是特别是像这种睡眠呀，这种把觉睡够了，真的好多情绪就好多了。
1: 对，
0: 抵抗力能力也很重要，然后想办法去调理一下，这个中西医结合呀，是吧？对吧？或者运动啊，怎么一些方式调理自己作息，能够有效的保证自己足够的睡眠和运动，营养生活这块回到正常，这才有可控感。就是人生失控就怕自己不可控，
1: 没错，
0: 你体力都不够，你精力都不够，你肯定是没有办法控制好自己人生。然后在这基础上再进一步就是培养自己的爱好，有一个社交圈子，然后多元的课题，就是说你有爱好，你有一些
1: 朋友
0: 的朋友，
1: 对，
0: 还有一些
1: 这个很重要，
0: 一些经营的一些事业等等，
1: 对
0: 啊，所以这样的话就有多元的支撑，你人生就会变得很丰富，很滋养啊，每一个部分都会给到你一些有益的启示和帮助。最后呢，形成这个重塑的自我认知，完成个体化的成长，最后我变成一个丰盈的内在结构，稳定的，很丰盈的，然后向内接纳自己，爱护自己，向外也爱这个世界，拥抱这个世界。
1: 对对对，
0: 第一步是允许脆弱，
1: 允许脆弱。对，您看，我们第一步允许自己脆弱。当被离婚的时候，或者是说我们实在过不下去的时候，这个时候特别的不适应，我非常的难过，我不知道后边的事儿应该如何处理，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允许自己脆弱的。那么在允许自己脆弱之后，我觉得心理要进行调整。那么有的朋友可能说我不吃啊，不睡啊，你的大脑可能就会僵住了，你可能都无从调整了。我们就说可能我们所说的这个调整是让自己有一个理性的清醒的认知，让自己能有一个调整。那么我们也在想，有些朋友说我特别的想调整，我也特别的想尽快的走出来这个阴霾或者这种不适啊，那么我怎么能够建立一个新的日常的节奏啊，我上哪儿去培养我的兴趣爱好啊，等等等等。可能在我们一些心理非常健康非常阳光的这样的人的这种生活状态下，可能这些事儿不难啊，但是可能在我们已经被离婚之后啊，这些朋友他可能陷在那个窝里了，他可能都不知道我怎么建立新的节奏，我上哪儿去找我的兴趣爱好，我去上哪儿找我的朋友，就一下子变得特别的孤独了。我们也想请教一下姜老师，
0: 第一步呢就是说从认知和行动两方面吧。从认知上呢，首先还是把它当自己一次成长的机会，因为我们叫创伤后成长，这是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说我陷在里面，所以这里面我等于是我重新启动了我的认知，然后发现自己的内在力量，然后开始可以重建自己的生活，甚至拥有更幸福的亲密关系和未来婚姻。然后行动上呢，是从最细小的事开始，
1: 最细小，比如说呢，
0: 最细小的，比如说我每天能定闹钟，我几点睡觉，几点起，能做到。保证自己的睡眠在7个小时甚至以上，多一点，
1: 没错，没错。
0: 那这个做到了，然后对自己就去一个认知上一个确认，哎，我可以可控我的作息了。
1: 对对，
0: 大家知道好多人都做不到这点，到点睡不了觉，然后还可以整理房间。其实整理房间呀，洗洗涮涮呀，这个整理是一种心理，像我们的东西呀，好东西都是有故事的，
1: 没错，
0: 你把你有些故事能引起你不好记忆的东西重新打包处理掉，
1: 这个很重要，
0: 真的就是好多衣服或什么、这衣服哦，他给我买的或者怎么样的。其实我们不是要跟东西过不去，
1: 对，
0: 是因为这东西可承载我们记忆，把跟原来有关系的那些让你引起你伤心啊不好的记忆的，你就把它打包放在一个地方处理，或者送人或者怎么样，发挥它有用的价值，就是正常的吃饭啊，保证这个健康营养。所以这些从微小的事情去做，不要太大。太大了你就会觉得哎呀做不到，好像是很累，就一点点小事。
1: 所以从一点小事开始培养自己的这个日常的节奏。那么培养爱好兴趣，可能有些朋友说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培养爱好和兴趣。可能您婚前也许说你特别喜欢唱歌、特别喜欢跳舞、特别喜欢做手工，其实这都很好、我们外边有很多的班、哪怕你学个英文呢，你都可以出去交个朋友，是这样吗？
0: 是的。那关于爱好是什么呢？爱好不等于娱乐，就是我刷手机刷视频它不叫爱好，那叫娱乐。然后爱好也不等于睡眠，哎呀我睡觉是爱好。爱好是什么呢？是能滋养我们身心的。
1: 对，
0: 一般我们会说琴棋书画诗酒茶、运动是吧，陶冶情操，能让我的心智变得更舒服更舒展、更滋养。
1: 对对对。
0: 然后特别是运动这个部分、特别好、就是不同年龄段的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
1: 是的。
0: 运动会分泌多巴胺，让自己很快乐。
1: 没错。
0: 然后你再定个目标，我要把身材管理到一个什么程度，对吧？
1: 哎，这个很好。
0: 什么程度有个目标，然后就产生内啡肽了。
1: 对。
0: 当你那个目标实现之后，你就产生内啡肽了。然后人跟人之间的连接多了、有一些这种亲近啊亲近，然后你的各种这个状态、这个情感就更丰富了。哎呀，那就会更快乐。那个幸福有个 PERMA 模型。因为我们今天讲离婚之后是说我们不要什么，但其实我们忘了我要什么。积极心理学告诉我们是幸福。
1: 对。
0: 那什么是幸福呢？它不是鸡汤、它是一个叫符合 PERMA 模型。它就是它积极的情绪。
1: 对。
0: 有事可以投入。然后这件事很有意义感。
1: 对。
0: 然后让我非常沉浸其中。然后跟其他人建立，而且有成就感，还有跟其他人建立关系连接。那关系里面有家人关系、爱人关系、朋友关系、同事关系，好多关系。这样组合就是一个握紧的拳头，是特别有力量的，有幸福的。
1: 您看啊，当我们有些朋友离婚之后自己走不出去的时候，特别想找朋友聊。有的时候朋友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就要找姜老师像您这样的心理咨询师聊。
0: 这样的心理疏导。
1: 对，专业的心理疏导。那么我们想请教一下，除了朋友啊专业的心理疏导以外，还有哪些资源可以帮助这些刚刚离婚的这些朋友，比如说法律方面的，比如说社会心理服务方面的，我们也想请姜老师给我们介绍介绍。
0: 这个问题非常必要。确实有很多资源能帮到我们，不是一个人在那纠结。那一般哪些资源

0: 这种家事咨询，
1: 对对，
0: 还有社区有一些法律援助，还有一些可以去搜一下哈，就是有些公益组织做的这种咨询和援助。那么在理清财产呐、抚养权呐、这些方面，能帮大家在法律上支持，减少这种现实压力带来的二次伤害。那么第二个是社群互相资源，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社区还非常好，我现在发现好多微信群，比如说生病的病友病友群，
1: 对，
0: 然后像离婚的有离婚单亲成长群，是吧？或者甚至有人说，
1: 有一些社会自发组织，
0: 自组织，而且这群里说的都是真话，而且都是这种真心真意的啊，就
1: 是
0: 真的是非常好的。还有一个叫公益心理资源，就是街道有心理服务站呀，还有就是国家有12356，该青少年是12355，还有像这种北京市总工会，还有就72小时的心理热线，还有一些24小时的公益心理热线，那么还有一些评价和免费的短期情绪疏导，也可以，包括像一些好的心理体验的设备产品啊，也能帮到我们。所以现在有很多这样的资源，搜索一下就行。还有要注意一个线上科普的渠道，比如说正规的心理平台，它做的一些科普，这些关于主题性的内容，它会有一些科普性的资料做得非常好，有像心理杂志，还有心理视频，然后做得非常好，就是有声音、有画面、有视频，很容易理解，也帮助他。然后像北京的话，市总工会就有一个心理自助的，有很多，搜一下就能找到。
1: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马上也就要到了，所以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想请姜老师，哎，再和我们正在经历着离婚痛苦的有些朋友和他的家人朋友们啊。

0: 不敢离的过程里面，这个节目能帮助您更好的学会守护自己的亲密的连接。健康的伴侣关系是彼此成为对方合格的自体客体，既相互敬应，彼此支撑，又不放弃各自的个体化成长，在共生与独立之间找到平衡，让爱成为滋养彼此灵魂的养分，而不是牵绊。祝福大家。
1: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说的是离婚之后如何重建破碎的自我情绪和生活。那么我们也非常高兴的请到的是正高级讲师、注册心理咨询师江连凤老师，今天和朋友们介绍了这么多接地气的话题。好，非常感谢您江老师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0: 谢谢，谢谢大家。
1: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主持人西西。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生活达人，我们的老朋友老房，欢迎您。
1: 大家好啊、我是老房房思宁。嗯，跟大家又见面了。
0: 是，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好蜂蜜哈。蜂蜜其实从古人开始就对它有很多的赞美哈，说它是好东西。那从很多的这个诗词当中也能够看出，比如说散丝甘露、凝如歌房、冰鲜玉润、水华兰香，都能够看出对于这个蜂蜜的甜、它的美还有它的作用的一个赞美。那像我们记忆当中哈，像小时候比如说给小孩做吃的可能会放一点蜂蜜，包括牛奶里放点蜂蜜。那老房呢，平常是怎么用这个蜂蜜？
1: 我的记忆里啊，就是我家小时候啊、人家家里都吃那个西红柿拌白糖，那我们家有一次呢放了一勺蜂蜜啊，给我乐坏了，我觉得真是好东西、所以我就对这个蜂蜜啊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这个印象。我就想，你说那么点一小蜜蜂，它能酿造出来那么一大瓶子蜂蜜，这就是自然界和动物界的神奇。
0: 是，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蜂蜜呢有什么不同呢？它是来自于俄罗斯的蜂蜜。那现在呢，就请您跟我们一起想象这样一个

0: 我们这个小花上面采蜜，这个蜜啊经过这个层层的这个技术手段哈，变成了一桶没有污染、营养价值丰富的俄罗斯蜜熊牌的蜂蜜。那也请老房跟我们说说，这个俄罗斯的蜂蜜跟咱们国产的蜂蜜有什么不同呢？
1: 这个俄罗斯西伯利亚的中部啊，它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地方，
0: 是
1: 茂密的原始森林啊。那么在这个西伯利亚的中部地区，它是数百万平方公里啊，但是生活不到600万人的人口。我这要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在那个地区里就几乎没有工业污染，大家可以想象这样一个没有污染的一个环境。第二呢，咱们就要说说这个采蜂蜜的这个辛勤的蜜蜂。哎，这个蜂种是什么蜂种呢？是叫高加索蜜蜂啊，又叫高加索黑蜂。它是一个形状特别强壮，而且世界范围内不可多得的一个好蜂种啊。整个俄罗斯的境内应该都是这个蜜蜂的蜂种，那就等于好的花再加上好的蜜蜂，形成了这个好的原产地的食材。
0: 我们给您介绍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蜜熊牌的俄罗斯原装进口蜂蜜组合呢，是有三种蜂蜜。第一种是两罐每罐一公斤的蒲公英蜂蜜，还有第二种椴树蜜，两罐每罐一公斤。如果节目播出期间您拨打电话的话，额外给您加赠一罐一公斤的沙棘蜂蜜。这三种我们待会儿给您单独介绍哈。那这五罐呢，市场售价每瓶就要128元左右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这10斤五罐的蜂蜜总共要您299元。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那下面请老房给我们单独介绍介绍，其中第一种就是蒲公英蜂蜜，今天老房也给我们带来到现场了。
1: 对，这个我手里拿着这一罐蜂蜜，就是这个俄罗斯产的、西伯利亚产的蒲公英的这个蜂蜜。首先我说这个瓶子就特别好，它不像螺旋开的那种蜂蜜罐，螺旋开这种蜂蜜罐，它总会有那个糖分呐留在那个壁上和盖之间，你下一次再开的时候啊就凝住了，特别费劲。这次我们等于是个圆瓶来进口的蜂蜜啊，记住原瓶进口。这个瓶子呢啊，大概有我两个拳头那么大，它是固态蜂蜜，它不是水蜂蜜。什么叫固态蜂蜜？你拿勺崴起来一勺之后，你抹在这个面包片上可以直接吃，哎，它的口感是不错的。再一个呢，就是刚才我说它这个开瓶开启的方式，它这个瓶子特别像密封罐，哎，整个的这个右侧呢是一个铁的这个整个的连接这一个环节，左侧呢等于上面是一个扣，一个铁扣，等于把它推开的时候呢朝着一侧就把它打开了，然后呢啊中间是带着这个密封条的，然后把它扣上之后呢，拿这个铁扣啊一扣就给它扣上了，非常非常的简易操作，而且密封性又好，而且这个罐子啊看起来呢非常漂亮，品质非常好。刚才我说的这是蒲公英的这种蜂蜜啊，
0: 对，
1: 它是一个大家看起来有点像橙汁的那种颜色，但是像这个哈根达斯冰激凌一样的整个的这个质地和质感。
0: 那我们第二种给您带来的是这个椴树蜜。我们知道椴树蜜它的这个普遍的波美度比较高，就入口的甜度比较高，您干吃啊会感觉它的这个口味是香醇爽滑度比较高的。
1: 对，这个椴树啊大家都知道，基本上我国的东北地区、俄罗斯地区椴树会比较多。

0: 常难生长出来的，所以呢它生长出来之后呢它就富含各种的这个维生素，大家吃起来你想这个沙棘的蜂蜜，本身蜂蜜就是不错的东西，再加上沙棘的这个加持，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营养价值的这样一款产品了。
1: 嗯，我们今天带给您的这三款蜂蜜啊都是蜜熊牌俄罗斯原装进口蜂蜜，蒲公英蜂蜜呢是给您带来两罐每罐一公斤，椴树蜜两罐每罐一公斤，特别给您加赠的是沙棘蜂蜜，每罐是一公斤，给您带来了一罐，也就是总共是五罐蜂蜜。那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呢给您的价格是299元十斤五罐，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另外呢我们知道这个俄罗斯的蜂蜜啊它是原瓶原装进口的，它是自然成熟，就是把蜂箱在野外放置，这样的蜂蜜会自然的完全成熟，不进行人工的催熟，自然成熟的蜂蜜呢虽然说耗时长但是也安全放心，味道也更好。包括老庞刚也给大家介绍了这个蜂蜜呢它是固体的，是含水量非常低的。
0: 是的，为什么在这儿要给大家推荐这种俄罗斯原产地的蜂蜜，我觉得不是咱们国内的这个蜂蜜不好啊、这个有些东西啊它确确实实就是跟产地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你比如说俄罗斯比咱们更往北，它的冬季比较漫长，春夏秋季都比较短，所以呢它开花啊花期它就短，花期短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花蜜你必须在短时间内要充分的分泌和释放，否则呢你就只能等到第二年再开花了。
1: 是，
0: 因此这样分泌

0: 其实都可以用到我们今天的这种蜂蜜哈。
1: 是的，
0: 是我们带给您的这个蜜熊牌俄罗斯原装进口蜂蜜组合，今天总共是三种蜂蜜：蒲公英蜂蜜两罐，每罐一公斤；椴树蜜两罐，每罐一公斤；特别给您加赠一罐沙棘蜂蜜，是一公斤的。那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给您五瓶的价格是299元，299元。我们今天啊给您带来的这个蜂蜜啊，它量可能比较大，总共有10斤，
1: 五瓶十斤。
0: 对对对，有的朋友可能会担心吃不完，老房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蜂蜜的这个储存。
1: 嗯，我觉得没关系，大家只要啊看我们这个瓶，首先是原瓶进口的，它的密封条件会非常的好。我觉得大家只要把它放在这个阴凉的地方啊，注意啊不用放冰箱里，
0: 常温就行。
1: 哎，放在阴凉的地方，别去太阳直接去暴晒就行了。
0: 嗯，
1: 然后呢，蜂蜜呢其实它的储存期会比较长的，只要在良好的储存条件下，大家可以尽量放，放心吃。
0: 嗯，不用担心。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威兰北京，点亮健康生活，
5: 减少塑料制品依赖，让生活满载自然关怀，
6: 奔赴绿色出行新风，用低碳唤醒城市脉动，
5: 玩转旧物改造潮流，以创意解锁循环奥秘。
6: 您的每个微小行动都在为北京蓝添彩，加入践行绿色低碳，畅享健康生活微蓝北京主题宣传推介会，
5: 学习环保智慧，共赴绿色之约。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文明北京。
7: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8: 安舍弄。

0: 从早上7点多出门，体感温度就能飙到30度往上。他说空调啊都不敢关，出门5-6分钟呢，流汗2小时。结果呢，哎，我呢回怼了一句：“您知道吗？离我们北京也就1个多小时的高铁啊，有一个地方夏天的平均气温只有18度。你没有听错，只有18度。那这个地方呢，就是崇礼了。今天呢，我们就要带着大家伙一起去崇礼吹吹风，感受一下18度的夏天。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邀请到了崇礼区文旅推荐官陈旭龙，今天呢和我一起为大家伙带来整整50分钟的节目。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文旅推荐官陈旭龙，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家乡崇礼。
0: 嗯，好的，旭龙啊，那今天呢也带着我们大家伙带你去你的家乡逛一逛。那首先呢，也向我们听众朋友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你的家乡吧。嗯，
1: 好的，没问题。我呢先给咱们报几个数吧。崇礼呢平均海拔是1200米，它的森林覆盖率呢能达到 71.53%， 空气中的负氧离子含量呢更是每立方厘米能达到10000个左右。您别看这些数字是比较抽象，真站到了那片地上，那就是两个字：舒服。
0: 嗯，
1: 所以呢今天这五十分钟我们给您准备了一份崇礼夏日的这种全攻略，从草原天路自驾到太武小灯扎野，从翠云山夕阳到喜鹊梁露营，最后再到雪如意打卡，还有崇礼的美食收尾，一条线给您串的明明白白。
0: 好的，确实今天的内容有点多啊，咱们一样一样的来，大家伙呢可以啊听着收音机跟着我们一起啊去感受这18度的风。那首先我想问一句，这个我们的旭龙啊，你看很。

0: 特别想让我们的这个旭荣给大家伙好好的来介绍一下，因为我们要让大家伙呢摒弃我们崇礼只有冬天，而是四季来到我们这里呢都有的看，都有的玩。那么什么季节去最值得呢？比如说我们春夏秋冬，您分别给我们来推荐一下吧。
1: 那么。

0: 所以啊，下次如果再有人问您夏天去哪里避暑，
1: 嗯，
0: 可以直接把崇礼这两个字给甩出去，
1: 就告诉他来崇礼，先坐高铁啊，一个多小时就从北京可以到达我们这个崇礼了，非常非常的方便了。
0: 对对对，没错。
1: 好的，刚才呢，旭龙带我们简单的用一些数据了解到了我们崇礼，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式的开始逛了。我们第一站呢，就要放到草原天路了。那这条贯穿我们坝上的这个天路呢，今天我们在崇礼段带大家伙揭开它的神秘面纱了。
0: 那么崇礼段的这个草原天路呢，也是大家公认颜值最高的一段，
1: 嗯，
0: 被网友称之为中国的这个66号公路。这条公路呢，全长可以达到130多公里，平均海拔在1500米以上，一年四季都有看头。但是夏天的这个颜值绝对是天花板的级别。您开着车，路两边是绵延的风车阵，层层叠叠的梯田，柏油路在山脊上绵延起伏，一会儿上坡，一会儿下坡，这个视线呀，忽远忽近，随手一停一拍，嘿，就是公路大片。
1: 嗯，那很多人会担心说怎么走呀？这个选什么样的路线呢？旭龙？
0: 嗯。那么我说从崇礼这边怎么走吧，
1: 嗯，
0: 就是您导航到这个草原天路画皮岭入口，从崇礼出发大概30分钟左右就能到，从入口驶入一路向西，沿途会路过好几个观景台，延片山、塞北梯田、风电观景台，还有好几处风车观景台，看到喜欢的景色您随时

0: 峡、载北、梯田、丰甸这些观景台边开边停。中午呢，选一处您最满意的地方坐下野餐，下午继续往野狐岭方向，傍晚看日落，6点左右返回崇礼。这一圈下来不赶不累，正好一天。
1: 那我也想让您给我们大家伙一些建议。

0: 好的，刚才呢我们聊完的是公路，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带大家伙进雪场了。那很多的朋友们如果去过崇礼一定听过太武小镇啊，那很多的朋友我知道这是滑雪的圣地，但是现在是这个夏秋之际，这个我们来到崇礼有什么玩的呀？难道雪场夏季还造雪吗？旭龙给我们说一说呗，让给我们听众答疑解惑一下吧。
1: 好嘞，那么太武滑雪小镇呢，它位于这个崇礼的冬奥核心区，它的夏天的这个平均温度同样是18度。您别看它这个名字里边带有这个雪，但是它这个夏天的玩法一点不比冬天少，甚至可以说是更野。咱们到了太武啊，我第一件事我首先建议您呢，咱们先坐缆车上山。
0: 嗯，
1: 咱们去看一看这个崇礼之巅玉石梁。那么它的海拔是这个2160。那么两段索道呢，这个一路升上去，视野呢是越来越开阔，底下呢是这种一望无际的绿，头顶是透亮的蓝，然后到了山顶呢就更是一片巨大的高山草甸。那么上面这个白色的风车还有巨型的耳机造型的打卡点，往那一站真是随手一拍就是山地大片。
0: 嗯，那光能去看一些景吗？我们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玩的一些东西？既然你说到了这个我们这个野，我觉得一定要有一些野性的代表。
1: 山顶下来呢就是各种硬核项目了。
0: 嗯，
1: 喜欢速度的您可以试试这种 ATV、UTV 这种越野车，这种几公里长的赛道一路速降，速度全掌握在你自己手里。然后咱们随着咱们山峦的跌宕起伏，然后咱们自己也可以进行一个身心的一种晃动。
0: 嗯，这个大人小孩都能玩。
1: 对，大人小孩都可以玩，比过山车还要过瘾。然后咱们喜欢越野的，咱们有这种山地卡丁车，开着车在丛林和山道上这种撒欢颠簸扬尘轰鸣，这种肾上腺素真的可以说是直接拉满了。
0: 嗯，
1: 对于我们的这种自行车爱好者那就更不用说了，太武的这种山地自行车速降的赛道是更是专业级的，今年还承接了部分的这种国家级的这种山地自行车系列大赛，就算您是一个新手和我一样啊，咱们也能在这种蹦道和缓坡上咱们慢慢练。
0: 嗯，那有些朋友就问题来了，就担心的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哎呀，你说的什么 UTV 啊、速降呀、包括我们这些个好玩的刺激的，怎么收费啊，贵不贵啊？因为大家伙一提到景区就觉得景区会不会价格会比较高一些呢？
1: 我再给大家详细说说这些项目吧，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0: 嗯，
1: 那么缆车观光，它的这个我们两段索道这种往返大概是80块钱左右，然后这种 UTV 越野啊，包括这种山地越野车呀，它一般是100-200起步，然后具体是看咱们的赛道长度。像这种高山滑草啦，包括猛宠乐园呢，一般像这种项目一般都是几十块钱，然后还有这种套票，那就更加划算了。总体这个算下来，一个人玩上3-4个项目，人均200-300，能玩上一整天。
0: 哎哎，那有比如说带孩子的家长，人可能。

0: 呀，或者你刚才说的一些节庆呀、赛事的举办呢？
1: 那当然有了，像我们的 Keep 野人节，它就落在了泰晤，它主打一个逃出山野，自在撒野。尽量自愈，然后把专业的这种山地赛事和户外嘉年华揉在一起，氛围特别的好。还有不少的音乐节呀、市集呀，您去之前可以提前看看它官方的这个视频号、公众号，说不定也能赶上一场热闹。还有一点呢，特别想跟大家说，泰晤的夏天之所以叫做18度山野之夏，是因为小镇呢把运动和度假结合得很好。白天呢，你去山上撒野。晚上回到小镇，各种餐厅啊、酒吧呀、咖啡馆呀，包括温泉，什么都有。那么很多的这种情侣啊，或者这种小家庭啊，都会选择在泰晤住上个一两晚。白天。

0: 好多人就是专门为了这个星空图书馆啊来旧金山，就为了在那儿坐上一个下午。
1: 嗯，
0: 那么我在想，我再给想去旧金山朋友的一个具体的安排吧。上午咱们进了景区，先坐这个索道上上主峰，然后在这个星空图书馆观景露台，咱们看看云海，拍照，然后发发呆，看看书，大概两个小时左右。然后中午呢，在山顶或者山下小镇吃个午饭。然后下午去森林步道散步，或者带孩子去度假区的这个亲子乐园，然后傍晚咱们看个日落的下山，一天也是刚刚好。然后翠云山呢，还离这个崇礼的城区不远，咱们玩完还能回城里吃一顿地地道道的铁锅炖。
1: 嗯，那其实接下来这个地方啊，我们市区的朋友们应该是比较熟悉的，而且我经常身边的朋友会说，哎呀，最近这个有点缺氧。想上去吸点氧啊，就说的就是我们这个喜鹊梁了。
0: 那么喜鹊。

0: 还有一点呢，是这个喜鹊梁，虽然说咱们那个车能开上去，但山路弯道多，您会车时候千万要小心。而且这个山上的信号不稳定，偶尔会断，最好您能提前下载好这个离线地图，跟同伴约好这种集合点，对您的这个露营体验会有一个极大的提升。
1: 哎，好的，那我们介绍完了翠云山和喜鹊梁之后呢，既然来到了崇礼了，很多的朋友们可能说，我夏季来了，我也不滑雪，我感受了一下这个崇礼的这种清凉，但是呢，我更想去看一看，作为举办了我们2022年冬奥会的崇礼的地标性建筑雪如意了啊，那这个也让我们旭龙带着大家伙去了解一下。
0: 雪如意呢，它的全称是国家跳台滑雪中心，是咱们22年北京冬奥会的标志性场馆之一。它建在那个崇礼的山脊上，造型像一只巨大的如意，依山就势，头高尾低，非常的壮观。当年在这儿啊，我们见证了一个又一个冬奥冠军的诞生。那很多人第一次认识崇礼呢，就是从雪如意开始的。我跟大家说个细节啊，雪如意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是因为它整个场馆的造型，横看竖看都像一只中国传统的如意。又因为有雪的点缀，所以取名雪如意，既有吉祥寓意，又呼应了如意的冰雪这个概念。它的跳台最高点离地面有100多米，当年运动员就从那么高的地方腾空而起，一跃而下。我光是在下面看着，我都觉得非常的震撼。然后在冬奥会之后呢，雪如意没有成为打卡即走的摆设，而是真正的活了下来。怎么说呢？就是现在您去夏天的雪如意，您可以坐缆车登上它的顶峰俱乐部，那里现在是一个观景台，站在上边，您能俯瞰整个这个冬奥场馆，视野极好。那个如意的造型也只有登上去才能看得最真切。跳台停止区就是当年运动员落地的地方，现在夏天经常举办各类型的这种文体活动，像这个冬奥村的绿茵场上也满是奔跑的身影，尤其像咱们孩子的夏令营呀、研学呀。小小的绿茵场上满是他们的身影，然后紧挨着呢是咱们的这个云顶滑雪公园，张家口崇礼奥林匹克公园，每年6月中旬呢就启动这个夏季运营，把往年的这个冬奥赛道变成了集山地竞速啊、徒步露营啊、观光研学于一体这种户外度假胜地。您夏天去到了雪如意，除了可以这种登顶俯瞰，还可以有不少体验项目。比如说，咱在这个冬奥村里可以体验一下山地竞速、徒步露营；带孩子的话，有主题的这种展馆研学，还能在这种专业的教练指导下感受一下跳台训练是怎么回事儿。周末和暑假还有不定期的音乐会、市集、无人机表演，像尤其是像今年夏天的崇礼之夜、崇礼之夏啊，更是有白天晚上节目轮换不停。给您一场，绝对可以给您一场视听盛宴。
1: 那今年的暑期，我们这个崇礼，这个尤其刚才说的雪如意啊，肯定是接待游客数量是非常的多的，是吧？我们为此准备了哪些一些精彩的活动呢？
0: 我们今年呢，主打一个民族风情泼水节，咱们白天这个泼水狂欢、竹竿舞，然后傣笛电音派对，晚上呢有诗经演绎、打铁花、凤凰飞天，甚至还有我们这个雪如意的灯光秀。你想，我作为一个崇礼人，我首次看到崇礼的这个灯光秀，竟然是在今年的活动里。然后您想想那个画面，白天咱们在冬奥场馆里，玩水狂欢，看一看音乐，看一看那个好的这种民族风情泼水节，然后咱们晚上看一看这种打铁花和灯光秀，头顶是崇礼的这种星空，脚下是曾经的这种世界冠军赛道。这种混搭，我估计只有崇礼能给您。哎，对了，还特别提醒您一点，带孩子的家庭特别推荐来这儿做研学。崇礼这个奥林匹克公园啊，它把冬奥场馆和太子城遗址整合到一起。那说起太子城遗址，大家可能不太清楚，它是一个金代的行宫遗址，是800年前金朝皇帝在这里避暑狩猎的地方。它也是18年的这个时。

0: 本地的一些美食了。那其实我也是张家口人嘛，我们张家口其实和一些崇礼啊、坝上地区的，就是吃食是差不多的，三宝嘛，对不对？油面、山药、大皮袄，
1: 是的
0: 啊，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啊。山药其实就是土豆啊，各位应该知道。

0: 这个对消化不是特别有帮助啊，这个建议咱们中午吃就可以了。那对于一些年轻人喜欢喝酒的怎么办呢？
1: 嗯，喝酒的话咱们可以尝尝本地的精酿啤酒，你像这个泰晤啊、富隆啊，包括咱们雪如意啊、云顶啊，咱们基本上每个滑雪场、每个度假小镇它都有自己的精酿工坊。您坐在山顶或者山底下喝一杯，配点烤串，我觉得是很惬意的一件事。
0: 对了，其实提到这个烤串，我们这个张家口地区的这个烤串也是非常棒的，
1: 哎、
0: 不输一些像什么锦州烧烤等等的。
1: 哎，没错，
0: 一定要来尝尝我们张家口的这个烧烤。

0: 又实惠。
1: 嗯，
0: 特别推荐这种本地的农家院，主打坝上家常菜，咱们油面窝窝、铁锅炖鸡、山野菜，然后这种烤羊肉，人均40-50，我觉得吃的就很满足了。
1: 嗯。
0: 然后最后提醒大家一点啊，崇礼很多饭馆分量特别大，您点菜的时候千万别贪多了。
1: 嗯，
0: 两个人点个3个菜，我觉得就非常够吃了。你要是饭量非常大的，想吃地道的，您就往城区里走，绝对没有错。
1: 嗯，介绍了这么多的崇礼啊，崇礼如此之美，如此之好，无论是春夏秋冬四季来都让您去流连忘返了。那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们，尤其是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已经按捺不住自己的心情了，可能就要出发，或者会选择明年的这个暑期夏季呢来到我们的崇礼了。那说到我们交通方面呢，我们如何最快的方式来到我们崇礼呢？
0: 嗯，交通啊，我给大家介绍两种主流的方式吧，就是最多人选择的。第一种呢是高铁，
1: 嗯，
0: 从咱们的北京北或者清河站呢坐京郊高铁直达太子城站或者是崇礼站，然后在这些站呢落地点，我们会有这个各景区的这个免费的接驳大巴，从高铁站到景点大概也是最多15分钟左右。然后那个您像我们的高铁还可以带上我们的雪板，带上我们的山地自行车，
1: 嗯，
0: 就是喜欢运动的朋友也不用说，但因为这些就是
1: 对对对，这个一定要跟大家伙儿这个说一下，因为可能之前很多的朋友们说我想去这个崇礼滑雪，这个雪板这些东西呢以前都是要靠邮寄的，
0: 对的，
1: 现在我们高铁开通了，可以比如说就针对一些骑行爱好者、滑雪爱好者，我们专开的这个列车可以放自行车，可以放雪板，
0: 哎，没错了，
1: 啊，而且很多朋友说价钱会不会很贵，不会啊各位啊，从北京到我们这个崇礼的这个太子城车站的话，票价也就不到100块钱，
0: 对，
1: 你就可以直达我们崇礼了。
0: 那个我补充一句啊，咱们坐高铁的朋友记得提前在网上买票，你像周末和暑期的这个车票都相当紧张，
1: 嗯，
0: 虽然说我们可以会增加几个车次啊，但是架不住

0: 然后您这边天气预报一定要勤看，然后开车时候注意，千万注意下雨天这个山路湿滑，更要慢一点。
1: 对，一定要看好天气预报，不要看市区的。有很多的朋友可能，比如说第一站先到我们张家口，
0: 对，
1: 先这个休整一下。然后，哎，张家口天气挺不错的，哎，冲力一看应该也差不多。但是啊，我们这个坝上地区的这个天气是阴晴不定的啊，一定要实时的去查一下我们本地崇礼的这个天气预报了。
0: 对的，然后呢，咱们说起第二种，就是自驾了。咱们走这个京济高速，从北京出发大概2.5到3个小时吧，过路费100元左右。咱们基本上各个度假区都有这个免费的停车场，还配备了这个新能源的这种充电桩。咱们自驾的好处肯定就是自由了，可以顺路把这个草原天路这个画皮岭段啦、这种风车啦、华海一起打卡。然后最后提醒大家一句啊，山区傍晚它特别容易起雾，然后咱们新手朋友尽量还是趁白天咱们到崇礼。然后再说这个住宿了，崇礼的这个选择很多，咱们这个度假区、景区、雪场里边都有这种品牌酒店、国际连锁，咱们的星级酒店有40多家，然后也除了这些这种高档酒店，我们也有青年旅社，然后城区里和村子里的民宿，它的性价比那肯定是更高了。人均基本上100起，住的也很舒服。然后周末还是说周末和暑期，它不止这种车次紧张，它的房源也很紧张。建议您提前订，它不止可以说选择您可以选择您喜欢的房型，它也可以说这个价格也是相对要说低廉一点。然后咱们想体验这种世界风景里的游客，咱们除了这种在喜鹊梁露营、太武、碎云山，它这种度假区雪景景区里边也有不少的景观房。推开窗就是山景，有瀑布啦，还有一些这种音乐喷泉啦。咱们早上一睁眼就是满眼这种绿色，价格从几百到上千不等，您就看预算选就行。然后说，咱们住宿说完了，我最后说说那个穿衣。崇礼夏天这种核心穿搭口诀其实就一句话：早晚要保暖，白天要防晒。白天咱们这个短袖、短裤、防晒霜、帽子、墨镜，然后傍午和晚上就千万要注意加上外套。然后山上草甸露营的话，冲锋衣、抓绒，这个可以说一点都不过分。再带一双可以就是好行走的鞋，这一趟基本上就差不多了。最后呢，我送大家一份崇礼2日1晚的超作业模板，您就照着走就行。我也是跟着走过很多次了。就第一天，您上午坐高铁到崇礼站或者太子城站，出站坐这个免费的接驳车去您提前订好的景区酒店。然后中午在这个景区吃口饭，咱们下午坐缆车上崇礼看看这个风景，再完事儿一两个山地项目。晚上呢，咱们去看看这个太武之夜啦，崇礼之夏啦，咱们看看打铁花、篝火。然后第二天呢，咱们一早退房，开车或者包车去草。

0: 或者喜鹊湾露营变成三天两晚，可以说更加从容。不过要记住，暑假暑期这个房源车次很紧张，一定要提前订。然后到这里，咱们今天这条这个崇礼夏日线路就走完了。草原天路、太武、缙云山、喜鹊梁、雪如意，再加上这个莜面、铁锅炖，一天两天都能安排。
1: 崇礼从一季养三季到四季皆兴旺，让冷资源变成了热经济。那有人说啊，崇礼的夏天呢是用18度的风做的，从冬奥赛道到高山草甸，从铁锅炖到满天繁星，这座小城用最舒服的温度给了夏天一个最温柔的答案。热浪总会过去，但崇礼的18度会一直在这儿等着您。这个周末要不要考虑一下呢？非常感谢大家伙收听本期的《玩转京津冀》夏日特别节目，我们崇礼见。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京。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一百元，每周十个两百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八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1: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